0: 表兄弟俩方式不同，方向却一致，把自己看到的真实中国告诉另一边的人。而提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方浩明的回答没有犹豫，
1: 肯定会持续，但是不仅是我唯一的工作，记者工作，就是传播的工作肯定会继续，但是会加很多不同的之前可能没有做过的。我们今年和明年当然也要邀请一些阿拉伯的网红，就是阿拉伯的大 V 来到中国，然后我全程会安排他们到中国的各地去，拍一些自媒体的短视频或者做一些采访。
0: 15年前，方浩明是那个从战火中逃出来的11岁男孩，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15年后，他成了向阿拉伯国家讲述中国故事的记者。他的视角很特别，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代言人，他是在这片土地上扎扎实实生活了15年的普通人，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话说。今天的跨文化传播需要的就是像方浩明这样，把亲眼所见的真实用亲身经历展现给外面世界的人。
1: 这10多年，我们看到了一带一路像一条船一样，到每个国家都会拉着这个国家一起去发展，不管是这个国家是大的还是小的，是在经历战争还是在和平，我觉得中国都不会去考虑这些，而是考虑为世界的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0: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星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

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化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

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里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我们家不可能，再难凑到一块儿。

0: 车票确认一下啊。好。
1: 来，
0: 行，走吧。
1: 谢谢，妈妈再见。哎，小刚叔叔再见。
0: 再见。看好箱子啊。
1: 嗯。
2: 行，这孩子，
0: 药都准备好。
2: 怎么叫你叔叔？
3: 那叫什么呀？
2: 我是他妈，你是我丈夫。
3: 所以就应该叫爸爸。以前孩子小不记事儿行，现在都这么大了，算了。再说了，他爸爸是冯华春，
0: 拿去啊，
3: 对吧？
2: 走吧你。
0: 慢点，
1: 真是太美了，哥。
0: 哎，食堂和图书馆的位置记住了吗？
1: 嗯，我都记住了。
0: 小时候来北京的印象都没了吧？
1: 是有点儿。记不清了。
0: 这回好了，回头一有空我就带你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去转悠。哎，全聚德你知道吗？回头我就带你去吃。
1: 哎呀，小点声，这都是我未来的同学呢，被他们听到了以为我是土包子。
0: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虚荣了？这有啥的？全聚德，全聚德，全聚德。
4: 哎，你高考那一天我还去了北京的一个考点。
1: 哟，
4: 紧张的我又比我自己考的时候还紧张，
1: 感动死我了。
4: 不要自作多情嘛，说好了的清华等你，你说你万一要是考不上我咋走啊？
1: 走，你去哪儿？
4: 月月，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放弃清华特长生奖励非要自己硬考吧？因为如果要了那奖励，我就必须留在清华读完本科，可我得尽快出国留学。
1: 我来了你走？
4: 你成熟了我走。早去也是为了早回。
1: 然后呢？
4: 然后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嗯，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啊。
1: 傻呀傻，你
2: 爸
3: 你咋回来了？
1: 美国给他通知书了，自己考上的还是全奖呢，明年一月份就走了，说先回家来看看。
3: 美国啊？
2: 啊，
3: 这行啊，像样啊！你是吓我一跳，我这以为你被学校开除了呢。
2: 那不能，
3: 哼，这是，哎，这
0: 一月走，那也过不了年了。
1: 年肯定是过不上了。
2: 不过中途能回来。
0: 回来啥呀？这飞机票挺贵的。回来，行，挺好。大男人嘛，事业为重。回啥回？那咋在这整啥呢？
1: 家有肉，我想给他包点饺子。
0: 别包了，咱老规矩吧，去我饭店，咱来庆祝庆祝。
2: 行
1: 啊，你爸要请你吃大餐。
3: 行，叫人送走。
2: 我穿衣服
3: 啊，
1: 快走吧。

0: 哎，骆总啊，楠楠她该放寒假了吧？已经放了，一月份呢就该去美国留学了。啊，放假之后呢，她去了趟吉春，现在已经回北京了，说有好多事情要办，就不过来看我了。这样，嗯，那该给她准备学费了。人家呀是全额奖学金，不过生活费啊得自己掏。哎，现在去美国最多带多少美金啊？10000，
1: 那就换1万。
0: 好。
2: 这孩子连个信也不写，不让你妈着急啊？哎，于红，有你的信。
3: 我的信？
2: 对，深圳寄来的。
3: 哪儿？深圳？
2: 那。
3: 哎，有可能是小宁啊！我跟你说，赶超啊，等他这妹妹的信，等的都快要疯了。这孩子老大不小了，可让人操心了。
2: 这小宁在哪儿高就啊？就写个深圳，连个地址也没有，搞什么保密工作呀？
3: 坏了，出事了。
4: 咋了？哎，同志，这里不能停车。
2: 小宁他跟了一个大款，都住一块了，正经八百的过上日子了。后来人家老婆知道了，趁着那个大款出差的时候，他老婆就带着人去他家把小宁给教育了一通，连骂带打的，还给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连件换洗衣服都不让他带啊。小宁他现在人。
4: 人咋的了？
2: 他人找不着了。
4: 哎呀。
2: 你说一个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他还怎么活呀？是不是啊？
4: 是。
2: 但凡他要是想活，他也不可能给家里写这封信。他回来回家只要他不说也没有人会知道。他写的那封信我看了，这话里话外的就是跟家里告别呢。他不想活了。小姑叔叔，我们家牛牛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那个孩子他内向，心里有什么事都憋着，他不说。我就担心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他想不开，跟小宁一样，我该怎么办呀？我就这一个孩子，你知道吧？我这，你得帮帮我。
4: 是是是是是是，进来。
5: 龚局，刚才局里来电话，让我们派车随市领导去机场接人，下午3点1刻到市政府。
4: 行，我知道。这样，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啊。这毕竟您又找不着了嘛。可是你也替我去想一想，那你说我咋找啊？这小宁好歹咱知道人家是在深圳的，但牛牛在哪咱不知道啊。我就是把分局的人我全都撒出去，这大海里捞针呢啊。
2: 小龚叔叔，我知道，我知道呀。我就是想，这公安系统，我就认识您一个人。你能不能给托托人？实在不是人托人再托人，怎么着也得把牛牛找着。我
4: 这样，你的情况呢我都知道了啊，我真得走，3点1刻得到呢。
2: 不就去机场接个人吗？也没说非得让您去啊。
4: 我送你下去啊。
2: 龚副局长，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帮我这个忙？
4: 春燕，你这话咋说呢？这事儿跟钱没关系啊。
2: 这世上有跟钱没关系的事儿吗？
4: 这样，你要不走呢，你就坐在我这儿啊，冷静冷静，我跟内心说一声。咋回事，春燕？来，小春燕，这是公安局，不是你光四片。

0: 人家是吉准本地人，点名要来咱这儿吃东北菜。东北菜你拿手是哪个？
1: 是领导啥口味？
0: 主随客便呗。啊，锅包肉得有啊。
1: 啊，

0: 你这得有点眼力劲儿，我都看见了，你看不见？
1: 这咋播的？
0: 谁呀？
1: 不知道，一女的，问也不说，光在那哭。我说长，这上磨没了，你也不提醒我一声。
0: 玉红，咋了？
2: 李坤，小宁，小宁失踪了。
0: 咋回事？
2: 小宁往家写了一封信，哎呀，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0: 我今天不行，我有接待市里的。
2: 我真怕赶超急出事儿来，他要出事可咋办呢？
0: 你打个电话。哎，德宝，
3: 我，
0: 你赶紧去赶超家。啊，对，你叫上国庆，啊，赶紧的。开门！
4: 要不？
5: 开门！
4: 不开！
5: 开门！
4: 这不开！
5: 小兔崽子，不开门！开门！
6: 干什么呢？
7: 来，咋的了？
5: 不开门了？
7: 干啥呀你？
5: 小兔崽子，干什么？
7: 干啥呀？
5: 踹死！哎呦呦
7: 呦呦！干啥？
5: 你孩子，你这还上手了？你怎么了啊？
7: 没事，孩子，去玩去，去。
5: 别上手了！
7: 你干啥呀？
5: 你们都知道了，谁告诉你们的？
7: 坤儿打电话让咱俩先过来，他那边有接待任务，走不开。
5: 怎么说？于红在他那儿？
7: 应该是呗。
5: 我找他去！闪开！让我找他！
7: 别叫了！你干啥呀？
5: 找于红干啥？
7: 你找他干啥？
5: 这什么好事啊？满世界上啊！我们老孙家还要脸呢，我知道他急，我就是想把他叫回来，别到处说了。
8: 哎，春燕，你跑这干啥来了？
9: 我找秉义哥。
8: 哎呀，春燕，
9: 哎呀，小光叔叔。
8: 哎呀，哪天再说呀，春燕。
9: 秉义哥，我是常春燕，秉义哥。
8: 你喊啥？
9: 秉义哥。我找秉义哥。小郭叔叔，你干啥呀？
8: 春燕，说你干啥？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你先回。
9: 秉义哥，
8: 我知道你，但你先回去，咱明天说行不行啊？啊，
10: 局长，
9: 我找秉义哥，你放手。
8: 行，知道，上车。
9: 我找秉义哥。
8: 这样，我送你回家，行吗？
10: 啊，来。
9: 我要找周秉义，我有话跟他说，我说句话就走，我绝对不会影响他工作的。
8: 春燕啊。周副市长指示我们要处理你的问题，你知道不？
9: 是吗？
8: 啊，
9: 那他咋说的？
8: 送你回家。这，来，哎，春燕，你干啥呀？春燕，
9: 小龚叔叔，你咋当上的这副局长？心里没点数啊？
8: 行，不用回家了。回局里边，上车。
9: 干什么你？
8: 上车，别
9: 干什么？
8: 上车，送回局里边。
9: 干什么呀你？
8: 快走。
9: 方卫哥，你小人，你没脸！
8: 反了你了！
11: 这杯酒我干了，您就免了。我知道您的胃不好，非喝不可的时候再喝，对于我不必。
8: 你看，
11: 行。我向您汇报一下。
8: 哎，客气。
11: 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您看。
8: 这个还有化工厂381个工人，是我知道之前的沟通完全没涉及到这一块，我是想当面跟罗总谈。
11: 这381名工人，这那我们回去还得再开一个董事会。
8: 老总的意见举足轻重啊。
11: 民营企业所有的股东都是总。
8: 明白，也明白我这个要求。

0: 我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还是想提出来请罗总考虑，说说我的想法。
1: 哎，好。
0: 上策381个工人全部消化，中策呢是我们共同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尽量不让或者少让工人流离失所，工人们都是以厂为家。
1: 我就反对工人们以厂为家。

0: 同志，啥时候放我出去啊？
1: 还没有接到指示。
0: 你能不能跟功夫局长说一声，就说我已经知道错了，都关了我这么久了，你再不放我出去，这家里人该等着急了，求你了。
1: 我去问问。

0: 喂，你好，
1: 龚局吗？
0: 嗯，我是。
1: 啊，你好，龚局，那个乔春燕还在我们这儿，怎么处理啊？
0: 好，我知道了。

0: 哎，帮我找一下周炳坤呐。对，没谈完，正谈着呢。行，等他们谈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小龚叔叔，好，好，好，那我忙去了啊。哎，
1: 周副市长，您呐，北大毕业，读书多，见识多，有个问题呢，我是一直想请教您，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东北人？
2: 不在家乡创业，而是跑去了南方。吉春，工业基础这么好，为什么来投资的人却寥寥呢？
3: 太冷。
2: 打个比方啊，就说建厂。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供暖设备吧。
1: 是。
2: 另外，一年当中有小半年是上冻期，没法施工，这都是成本。
1: 以前更广，你看，成千上万的的人，千方百计的跑到东北来，那号称是闯关东啊。哎，以前您的父母也是这么来的，对吧？这个问题要是探讨的话呀，恐怕几篇论文都不够。<笑>是是是，那我们就好好探讨。
0: 谈好谈透，以便于呢，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我给您汇报一下啊，哎呀，我之所以来之前召开这个董事会，说明呢，我来这儿投资的决心。那我为什么要下定这个决心？原因您是知道的。
1: 嗯，
0: 我是想衣锦还乡啊，但是
1: 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4: 您不能做赔本买卖。我的钱是我们全体股东的，就算我个人想衣锦还乡，我也得师出有名。您说呢？有没有人呢？放我出去！凭什么抓我？
5: 你要是再叫一句，直接去看守所。
4: 同志，你帮我再找一下孟局好吗？同。

0: 哎，
1: 哎，小龚叔叔，
0: 没完，还谈着呢。要不你先休息吧，等他们结束了，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在这儿。行行，呀，不麻烦，嗯。好。
2: 啊，没事儿，小龚叔叔。

没事儿。他啥性格，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是，就是让那个孙小宁那事儿啊吓的。女人呢沉不住气，就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想成真的了。牛牛都19了，都小老爷们了，能出啥事儿啊？不行，小公叔，你听我说啊，以我看，你关他一天不行，你得整他个3天5天呢，你治治他那暴脾气。你这说啥话呢，小公叔叔？你帮我教育媳妇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就是啊，嗯，好好好，再见。

0: 呀，今天这么晚才回来呀、
1: 啊？市里边接待任务。我哥这官当的，陪吃陪喝陪聊。
0: 哥也在啊。
1: 别提了，我赶创家出事儿。
0: 出啥事儿了？
1: 小玲不见了。
2: 周市长，咱们再聊会儿。明天呢，我们就回去了。
3: 好啊。
2: 老王，你回去休息吧。
3: 啊。
2: 接着说。我们这个地方，土地辽阔肥沃，石油资源丰富，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咱们都走在了前头。但同时呢，让人们降低了对改革变迁的欲望和能力。您应该很清楚，过去那一个个的大厂，那就等于是一个个的小社会啊。那工人们上班、吃饭、买菜呀、洗澡、理发呀，不用出厂门，全都解决了。而且分房子，按照级别还有工龄，孩子们呢，有这个子弟幼儿园、子弟中学、子弟小学，那个时候可真正的是以厂为家呀。
4: 所以啊，要给他们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嘛。
2: 是，
4: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又必须要下山，那怎么办呀？就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推下去不摔死了。
2: 您说的是，我真诚地问您一句啊，咱们的事情。您能负责到底吗？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真怕哪天您调走了，您高升了。
4: 老总，化工厂这个事儿我跟你保证啊，我负责到底。
2: 您靠什么保证？
4: 你知道我的家庭环境挺特殊的，我的岳母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我说能保证就一定能保证。
2: 合作成功。
4: 合作成功。

0: 边儿，
1: 咋了？

0: almost tender.
1: 再严实点啊！好了，走吧，拿上手套。我上学去了。嗯，走吧。
2: 上课时您听讲啊。
0: 啊。
2: 把手套戴上，孙畅啊。
0: 哎。
2: 哎，
1: 路上慢点啊。
2: 不收拾，不收拾。一会儿走，我说您送你。
0: 干啥去啊？
2: 干活啊。
0: 哎呀，歇一天吧，你这快到天亮了才睡着的，咱今天不干活了，行不？
2: 没事儿，我睡不着的时候想了好多。
0: 我求求你了，别乱想了，行不行？
2: 你说，小宁非要到南方赚钱图啥？图啥？不就是为了要把日子过好吗？他，咱们，爸妈，咱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才对得起他。
0: 赶超，你没事吧？
2: 啊，你没事吧？没事啊，挺好的嘛，啥事儿也没有。昨天晚上我胡琢磨的时候，把小林的心糊好了。
3: 哥哥，亲爱的哥哥。

可可不必为我感到悲伤，更不必为我的人生感到遗憾，因为我用自己挣来的钱改善了哥哥一家和爸爸妈妈的生活，我活的是有意义的。我给你们丢脸了，这是整件事我唯一后悔的地方。

0: 要不咱们去找找吧，不找了。
1: 既然他没留地址，就是不想让咱找他，也不想有人看见他现在的样子。那咱就等，等他回信。咱现在把日子过好，我不服他。

0: 哎，孟女，明天晚上10点半出机检查市局的。哎呦，谢谢！哎，别！您打个电话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我正好顺路，我又想看看春燕啊。我这老街坊子，从光灯片出来，这见一面都难。<笑>春燕今天没来，请了几天假啊？就前台接的电话，说是家里好像有点什么事儿。
1: 哦，
0: 那我去问问。
1: 不用。行了，那我走了啊。哎，那我送你。不用。
2: 喂，德宝，牛牛找到了，他去北京了。他去北京干嘛呀？
3: 是，那从小在课本里就看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你咋就没想着带孩子去看一下呢？

0: 他愿意回来就好。等他回家，千万别说他啊，咱俩谁也不许说他。啊，我这就回来。
1: 你不说公安给送回来吗？咋还不回来呢？
2: 公安局的人说能送回来就肯定能送回来，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1: 我咋把心放肚子里啊？都这么。

0: 啊，
1: 你干啥呀你？
2: 娘娘，
3: 娘娘，
2: 娘娘，
3: 你上哪儿去了，娘娘？
2: 妈，
3: 你上哪儿去了？啊，妈都想死你了，知道吗？你怎么弄成这样了？这小脸怎么弄的呀？行，咱赶紧去洗洗去。
1: 吃过饭了，
3: 走，上屋给洗洗啊。
4: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啊，别噎着了。
5: 我以为搬砖不难，住的地儿老冷了。现在咱还住门口，夜里要是谁出去上个厕所，一开门还一股子风，冻的人根本睡不着觉。
3: 这个傻孩子，那你倒早点回来啊。
5: 就是想给你们争口气。你们不是老嫌我不够争气吗？
3: 以后再也不说了，都是妈不好。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这鱼有刺儿。
5: 空气上都没有肉。
3: 德宝，
1: 嗯，
3: 你给孩子做个汤去。
1: 嗯。

0: 饭店你负责。哎，可以考虑让儿子跟着你一块干啊，从头开始培养。
1: 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群总，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能不能给我儿子找一个正经八百的工作？
0: 我们洗浴中心不正经吗？
1: 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给我儿子找一个国营单位。
2: 骆总，他们现在所有工人都反对我们投资他们那个化工厂，还说什么宁给国家扫大街，不给资本家当奴才。
3: 周秉义现在怎么样？
2: 周副市长就更惨了，被那帮工人骂的呀，什么贪官啊，走狗，卖国贼都出来了，说他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这厂区大标语贴着呢。
3: 这周秉义是个好领导啊，该负责的时候不退位，在他们那个地方算是白瞎了，个人能力再强也扭转不了大局。
2: 是啊，这深入理解进去啊，才理解您当年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家乡来投资。
3: 其实我很愿意回家乡投资，往大了说啊，算回馈家乡，往小了说呢，衣锦还乡。不过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是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哎，看在周秉义的面子上，我愿意冒这次险。他们周家对我儿子有恩，这份合同啊能够签成这样，这事交给你，你给我盯住了。
2: 嗯，
3: 哎，赔太多可不行。
2: 明白。
3: 1月8号南的飞机去美国，7号呢咱们到北京，你跟我一块儿去，到机场送他。

0: 吗？
1: 来，
0: 这是我亲手编的，学了好久，拆了好几次重新编，好不容易满意了我才送给你的，你一定要好好带着，不许摘下来，保平安的。
2: 你啥时候开始信这些啊？
0: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宁可信其有，

0: 行，回去吧。我还是想去机场送你。不行，我保证不哭。你保证不了，我都保证不了我自己。 是，罗士兵他们得去机场送我，回去吧。
1: 你陪着我呢，你好好待着，我走了，保重。

0: 您的票。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安娜，
0: 下一位。哎呦，
2: 差点没赶上。
1: 您好，冯总。哎，
2: 那个办完登记了。
1: 啊，办完了。
2: 过安检。
1: 啊，
2: 走。
1: 来，楠楠，给我。谢谢啊，你跟诺总好好聊。
2: 我跟你说啊，到了美国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考一个驾照。在美国没有汽车寸步难行，汽车是必须得有的。好在呀，那边汽车便宜，贵也不怕，贵的也能买。啊，对了，到了以后呢，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好给你打钱。10000块钱根本就花不了多久。哎，哎，小王，
1: 哎，
2: 钱，
1: 来。
2: 啊啊！别委屈自己，
1: 谢谢。
2: 跟我说什么谢谢？还有啊，出门的时候手里边一定要拿点现金，英文叫 cash， 小额的 cash。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1: 嗯，我记住了。
2: 好。哎，被子、褥子、枕头带了吗？
1: 哦，那些没带，我打算到那边再买吧。
2: 在家是不是睡荞麦皮枕头？
1: 是。
2: 给我地址，我从国内给你寄过去。
1: 嗯。
2: 无论缺什么，有任何需要，马上给我打电话，不许不好意思。照顾好自己。
1: 那我先进去了。
2: 行。行。
1: 哎，谢谢您，
3: 一路平安。
1: 哎。
2: 别傻站着呀，把那个行李箱搁那上边啊，他得过机器。
1: 爸，
2: 啊，
1: 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我走了。

0: 哎，你好，吉善达。
1: 我在首都机场呢，
2: 刚才亲自把楠楠送上飞机了。
1: 这飞机也已经安全起飞了。
2: 我跟你说一声，让你放心。
0: 知道了。
2: 谢谢你啊，

0: 学校食堂的饭一顿十块钱，随便吃，鸡蛋牛奶水果应有尽有，爸爸妈妈放心。一天四节课，每节课之间十分钟，教室得现找。为省时间，买了辆二手自行车，40块钱，新的得200。
1: 小光，
2: 哎，
1: 我出去迎迎他啊。
2: 你去。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把你的果子

0: 看到你们一起没？
1: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2: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0: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神，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2: 你到底想要什么？
3: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4: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活皮了。
0: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2: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认识你，我懂你是哪个。
2: 我忘了，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0: 我是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进来，给我，给我，
1: 陈啊！
2: 来来来，给我给我，
0: 嚯，给我！
2: 这么沉，该去车站接你。
1: 叔叔好，哎，你怎么进来的呀？
0: 我走进来的呀，我站了半天，我没看见你啊。
1: 你想下去接我呀？啊？
3: 怎么呀？楠楠不回消息，你就不打算回来了？
1: 你说呢？
3: 没良心，
1: 总比你当年偷着跑去贵州强吧。对不起。
2: 没事儿，我不在乎过程，只注重结果。结果是我笑到了最后。
3: 我傻丫头，
1: 你傻吗？
3: 你跟我俩做什么好吃的？
2: 烧排骨，你俩倒也吃。哎，你接着忙。
3: 哎，做的比我做的怎么样？哎。
1: 行，
3: 热不热？脱不脱衣服啊？
1: 不脱。
4: 哥哥说课选的不满意，其实我觉得数学选的还行，202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再说了，中国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比较好，我哥那是尤其的好。那
3: 啥叫202啊？
2: 202
4: 那个就是一个选课代码，简单来说就是我哥刚去就选了比较难的课程。更何况教他们的是印度老师，印度人说的英语那可是一门专门的外语。
1: 比如说同意这个单词吧，标准来读是 agree， 但是他们就会说 agree， 一股印度味儿，太为难我哥了。
5: 楠楠一直就这样，你还记得那年考中学提前把这初中三年课本全拿家里来学一遍。
2: 哎呦，这说起楠楠给你骄傲了。楠楠把课本读一遍，你读一遍了吗？
5: 我是没上心，我要上心，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也清华，看大门。
6: 火葬场，正式职工。确实是国营单位啊。
7: 那当然了，凡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都得归国营单位管。
6: 让他干什么呀？干什么都行，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其实在火葬场工作也挺好的，总得有人死，对吧？有人死他就倒不了，倒不了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8: 你有空的时候给牛牛打个电话，让他跟他们领导说一声，一共放4天假，让孩子值4天班。那咱就这么一个儿子，自从工作了之后人影我都见不着，哪怕大年三十让孩子回来一趟呢。
6: 咱啊刚上班就得要多花点力气，多干点活。新人嘛就是得多吃苦，咱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了，学习不好就给他找理由，说什么年纪太小了，脑子没开窍。现在怎么样？人啊这辈子总得要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初一早上咱俩去给他的班长和师傅拜个年。
8: 行，这好烟好酒都准备好了。
6: 你懂事儿。今年过年你妈家和我妈家各送2斤猪肉就算了，过年了需要打点的人多，老人也能理解。还有初三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今年一定要好好整。来，
8: 别挡我了，
1: 吃饺子。
9: 妈，馅儿的，
1: 韭菜馅儿的，长长久久。
3: 来，孙子，
10: 谢谢奶奶。哎，
3: 大孙子可乖了，
10: 谢谢妈。
11: 妈，小明今年在广东特别忙，就没回来。
3: 现在年轻人啊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爸妈呀都理解。
10: 好了吗？
12: 回来了。
10: 看，
12: 到底把它买回来了。
10: 那可不咋的。哎呀，这老近了，黑奶奶当时留了那个人的家里地址，去人家里买的，就在那个自由市场，离得不远。
12: 说你买它干啥呀？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讲话了，还不如买20斤猪肉实惠呢。
10: 那是我啥时候说的话了？

0: 这都是20年前说的了，有空经常过来看看齐奶奶啊，随时欢迎你。最大的，你们俩就别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
1: 好。

0: 待会儿你从你妈那出来是来找我们还是咋说？
1: 我直接上徐老太太那去找你。啊，你们先去吧。
2: 啊！你好，那个找位大夫。
3: 嗯，哎，这就不错啊，这。哎
2: 是是是，
4: 你
3: 夹着
4: 花生米夹住
3: 了啊！等会儿我给你夹出来。
5: 等会儿，胡子，
2: 我问你好吃，
4: 给你
2: 猪蹄好吧？
5: 这胡子胡的行，
2: 行，我手艺。
3: 跟我说，宣布个事
5: 儿啊！你说，
3: 明年过年必须把孩子们都带上，一个都不能少。毕竟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得让他们互相认识认识，搞不好以后做点生意啥的呢，对不？
2: 对。
6: 但是，楠楠可能不行，今天人家美国人那不过春节，寒假放的早，一月初就结束。
3: 那就
2: 可楠的时间，
7: 对呀，
3: 可着楠楠呗，楠楠啥时候回来，咱就啥时候聚，对吧？
2: 对，
3: 毕竟那美国离得远呢，回来一趟不容易，是吧？
2: 对，
3: 来吧，
2: 来，
3: 为了咱们的友谊，世代相传，地久天长，走一个，
2: 来，干了啊，干了，这杯干了，
6: 干了，干了。
2: 就这几天吃了得了，
6: 够了，
3: 吃光了你还吃了？
6: 来，赶紧的，赶紧的啊！
2: 哎，
6: 一会儿咱就出发了。老太太家，她儿子今天又没回来，小老两口。
3: 哟，那赶紧的吧，我这梅花给老太太送过去，送她别的她也不稀罕，送她这个她肯定喜欢。
8: 你这是自己不要的，给人送过去吧？
2: 哎，这你冤枉我家燕了啊！是不是年年送？我跟你讲，今年特别不好弄，大清早上特意跑到卖花那家，死乞白赖买回来的。
8: 死气白咧的，
2: 好的，
8: 我看着就是保暖思音乐。
5: 不是你在那瞎咧咧啥呢？啥叫保暖？人春燕那意思，人那叫就是那什么？
8: 那什么？你说是干啥？
6: 人家现在那叫情调。
5: 对，就是这意思。
3: 对，还是我哥的词儿多。补充一下啊，高雅的
6: 啊，
8: 高雅的，那可不是吗？我也想高雅的，只可惜有这心没这力呀。我要是像咱春燕这样那么能干啊，但是那个叫什么普罗旺斯希腊堂的副总，
3: 是
8: 今年过年又发了200吧？我也搞高雅，我也搞情调。所以说这个搞情调啊，就直接跟钱有关系。
3: 哎呦，吴倩啊，你就别哭穷了啊。你在那个出版社工作挺好的，旱涝保收的，国庆他们厂子也不错，江辽省吉川市发展最好的大国企之一，对吧？
2: 挺好，都是给我家庆。
8: 哎，对了，你家于红呢？
2: 最近他妈家老有事儿，我跟他说了，让他直接去徐老太太家，在那儿等咱们。
9: 聊了这么半天，听着就赶超家难了点儿。
2: 没事，徐书记，只要肯下力啊，不难。
9: 下面的人要学赶超，上面的人学你哥。
6: 我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
9: 无非是背了些骂名。东北重工业多，改革随之带来的问题就会比别的地方多。工业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一步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所以秉坤，你哥的那些骂名是替党和国家背，也是他政绩的一部分，这一点组织上是清楚的，不然能提拔他
10: 是吗？
11: 听说了吗？
9: 等将来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自然会倒过头来念秉义的好。
3: 曲书记，那秉义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了？
9: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希望。
2: 你说。

0: 一哥要是当市长了，咱大伙儿可就都好了啊！就是，家长，差不多了，该准备晚饭了。哎，我跟你说，这不是玩笑。这么多年了，我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已经彻底的转变了旧的观念。男的，跟我下厨房。哎，女的，在这歇着。好，哎，好，哎，行了，小宝，哎，你在这儿再伺候着茶水啊。小伙子们，跟我走，下厨房，慢点，慢点。
1: 许书记，许书记，你要不我们去呢？帮个忙吧。嗯，
2: 不用，让他们去忙，做好了咱们吃，做不好拒绝吃。<笑>
1: 对，许书记，您说的太对了，做不好拒绝吃。<笑>还有啊，许书记，刚才听了您的话呀，我就在想，这个私有企业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为啥呢？这好多私有企业都不按规矩办事儿，偷税漏税，虚开发票。
2: 送礼行贿干啥的都有。春燕啊，你说的这些客观存在，但是不应以偏概全，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私企有这个问题，国企也有，所以企业要想发展，治理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内部也一样要不断的完善，缺一不可。你们年轻人呐。
3: 这些话可不能在外面帮帮的乱放炮，得过一下脑子。这毛病得改。对对对，
4: 得改。我这破嘴净胡说八道。
5: 秉义，秉坤他们在这儿呢。
6: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5: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 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我这个人呐，我自认为这一辈子啊都是坦坦荡荡的，无愧于人。可就是在你爸你妈这个事儿上，在我们这两家亲家都现在没见过面的份上，我很自责。妈。
7: 您不能这么说，您帮我们家带月月带了好几年呢。嗨，
8: 哪是我带月月呀，是月月陪我跟我作伴儿。<笑>
7: 妈，我跟冬梅商量了，等调令正式下来以后啊，我一个人过去，冬梅留下。不能因为我让她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她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没必要跟着我调来调去的。
8: 我就不明白。 你说秉义怎么就不能当吉春市的市长了，非得调到哈阳去？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吉春才是省会呢，我倒宁可他留在吉春当这个副的。
5: 基层啊，对我的负面议论比较多，领导们不能不考虑民意。
8: 为了迎合取悦民意，就牺牲掉你。妈，您说说，他们这样用干部对吗？
7: 当领导干部啊，就要付出，就要牺牲。你看群众的不理解，
8: 啊，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大道理就不用再讲了啊。
7: 妈，冬梅没当过干部，啥也不懂，咱不跟他这老百姓一般见识啊。<笑>冬梅，干部提拔呀，到了我这个份上，不光看能力、业绩，还要看机缘。你再说了，虽然级别一样。
8: 但是市长和副市长有着质的不同，有什么设想，有什么打算，那郑市长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呢？等以后你再去看我，那就是市长夫人了。
7: 对，鸡头夫人。<笑>妈，
9: 哎，
7: 您回去吧，
9: 爸爸给您打电话。
7: 自己多保重。您放心，走吧。
9: 哎，我还是去火车站送你吧。
7: 不用，你一会儿上班送我还得请假。
9: 我这不是担心你到了那边
7: 什么担心？
9: 吉春到哈阳，
7: 你们要坐火车就得11个小时，要光路程远点也就算了。我是担心你到了那边再遇到个什么炸药包。哪有那么多炸药包？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来，抱一个。

0: 好好照顾妈啊。走了，
1: 妈，
0: 我走了。
2: 哎，到了那边打电话啊，报个平安。哎，
1: 阿姨，嫂子，走了。
3: 这么多年的孩子还真的被换了、
2: 哦、是啊，
3: 你
2: 心里还怪不上滋味呢。这不会还能换什么？
0: 目前情况啊，国企呢普遍不稳定，私企呢又尚未走上正轨，十之七八的私企老板呀、啊、都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需要我们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我呢初来乍到，对哈阳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全面，也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
4: 周市长，我先反映个问题啊，嗯，最近啊，市委附近发现了一批
5: 闹事标语，
4: 也不能说是
5: 闹事，
4: 但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工作，有一些还是针对您的，局里准备介入调查，
0: 嗯，调查，调查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4: 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该受压受压。
6: 王局长，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周市长刚到市里，这么做的话不利于他将来开展工作。嗯，
0: 我呀同意肖副市长的说法，改变舆论呢方法很多，打压是最不可取的一种。行，大家都谈谈看法吧，啊，有碰撞才有火花嘛，谁先说？
7: 改革的阵痛不仅发生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周秉义们的身上。将别人的铁饭碗一巴掌打落在地的干部，自己内心里也同样五味杂陈，但区别在于有的急于甩锅，有的默默为时代背锅。周秉义属于后者。
0: 出门右转。
1: 哎，
0: 哦，最近饭馆经营的怎么样？哎，
8: 特别好。这我们坤总啊，这不马上就是周处长了吗？我们大伙儿啊都盼着他步步高升呢，干劲可足了。
0: 挺好。哎，行，没啥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看看。哎，走了。
8: 哎，您慢走啊，等坤总回来，我转告他。

0: 喂，啊，秉坤呐，啊，挺好挺好。秉义没回家呀？
1: 妈。
0: 哦，他回来了，回来了。你等会儿啊，秉坤。
1: 哦。喂，开完会了？我也是开会，省里，从省里出来路过你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想顺便看看。我挺好的。家里都好吧？行，挂了啊。
0: 你去开什么会呀？
1: 啊，省里三天要求驻会。
0: 啊，那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过去看看你。怎么情绪不高？
1: 妈，我想要求调高校工作。
0: 为什么呀？
1: 可能我不适合做官吧，做学问还有点资本。
0: 坐下，坐下。去省里开什么会呀？
1: 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安排，前一段时间。

0: 姐，哈阳的工人到北京上访，市里没拦住，书记很恼火，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
1: 他批你什么了？没有阻止工人上访？
2: 他怎么不做自我检讨啊？那工人为什么不上省委去上访，上北京去上访啊？那是因为对他们不信任，上面批他，他批下边，这样的领导我也能干。
0: 妈，您这有点护犊子了吧？
2: 我就是护犊子了。
0: 谢谢妈能这么开导我。可工人上访啊，归根到底还是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
2: 你才上任几个月呀、啊、就怪你积重难返，改革几年就能完成了？就因为这个就不想干了？
0: 第一次当正市长，我真的很想干好，但是想干好啊不一定就能干好。尤其当你还是顶着骂名去的时候，下面都传开了，说我是批条子的官倒，砸掉工人饭碗的大公贼，群众不信任你，你说话就没人听，工作就很难开展，在机关里呢威信不高，人们表面上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要是干得好，组织上器重你，能平掉？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步维艰。今天去我弟饭庄，突然挺羡慕秉坤的。
2: 你们哥俩各有各的难处，不一样。那需要我帮你？
0: 什么？
2: 调高校。
0: 我自己跟组织谈。
2: 听我一句劝，免谈。你这个事儿，只要不想走后门，正门行不通。你才去了几个月呀、啊，就想走？这仗还没打起来呢，先认输了。这样的干部，谁愿意用啊？组织上几次安排你去做理论研究工作，是你自己想要干实事，现在实事给你了。
0: 在军工厂，在吉春当副市长，我干的都不错。
2: 不是不错，是非常好。那这回怎么了？这坎过不去了？当时军工厂面对导火索，那个勇气，要我看呐，你不是能力问题，是思想问题。什么背着骂名没法干工作，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心里不服，你说你背着这么沉重包袱，你怎么开展工作呀？要我说，谁当面骂你，你就给他怼回去，谁要背地里骂你，心里骂你，让他骂去吧。哈阳市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放下包袱，正面强攻。当年我跟老郝在战场上没有后路了，怎么办呢？杀出一条血路。我去看看晚饭。丁毅啊，只要你不想走后门，你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0: 妈，需要我帮忙吗？我想到了一个人。
1: 什么？能帮你调到高校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0: 不用了。
1: 确定？
0: 妈，我回来了。妈，刚才咱俩说的话就别跟冬梅说了。

0: 懂，我得维护你在他心里的男子汉形象。
1: 您当初是不是就这么对付我爸
0: 呀？哎，有时候我看着那个样儿，怎么就长不大？我心里气的。可是我面对他还得做一样
2: 事儿。毕业，
1: 妈，给我吧。
0: 那行行行，我拿那个。
2: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得
2: 了。你突然回来了。
1: 开会。走洗手间。
3: 嗯。我需要钱，确实。
1: 你看啊。我现在一个月基本工资83，零零星星满打满算一共120，我要养活四口人，的确很紧张。但是在这儿不一样了，我两个月我能拿到手800多块钱，没法比。嗯。但是我人这一辈子，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吧？
3: 别的？
1: 什么？
3: 说来不怕你笑话，初衷，梦想，
4: 对，观念，没事，再找找。我大东北人才济济，不差他一个唐向阳。就这，挂了。化工研究所的，主动找的小鹏，说话也直，说来我这儿。就为了多赚钱，小鹏说呢，没问题，试工两个月，还没到两个月，小鹏就催他回单位办手续了。可是单位呢，不同意他停薪留职，他就不干了，舍不得化工研究所。
5: 我倒能理解他，从加工厂走出去的工程师，肯定很在乎这身份，我是他也一样。我这以前拼命工作，也是想在出版社弄个编制，哄我爸开心呗。大家伙啊，还是挺希望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的。
4: 观念得变了。
6: 不，等等，咱们这个厂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开工？
3: 哎呦，顺利的话3个月吧。
6: 嗯，这样，我呢，现在立刻去银行。给你存进10万块钱。哎呦，你呢，就回化工所请3个月的假，啊，病假。
5: 我倒是认识这唐向阳，要不我跟他说说。
4: 遇到大事儿，观念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对民营企业给予公平的待遇。不说他了，说楠楠。
5: 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但是呢，
4: 就几天，最多一周，剩下的时间全部陪郑娟。这点自知之明我有。嗯，

我们六月初放假，我再学一个小学期，7月2号结束。我想3年时间修满学分，提前1年本科毕业。2号课结束，我3号就走，4号到北京，5号还是先回吉春。我很想念爸妈、聪聪，还有你。你上我家等我。

0: 喂。
1: 我去看看，
2: 看给急的。
3: 月月，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坐会儿。
1: 好，
2: 坐会儿。
3: 景鹏来了，
1: 来了。
0: 咋一个人啊？
1: 说，我哥呢？
0: 航班延误了。
1: 为什么？
0: 说是雷暴天气，对，明天了。
4: 还雷暴天气了？
0: 周总，咱先回去呗，大热天的，窝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
1: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吧。
3: 秦夫，明天能回啊？
4: 我送送他。哎。
3: 没事儿，天气不好，哥哥明天就回来。我回去吧。
4: 那慢点啊，
0: 周总，有话说。航班没延误，也没有什么雷暴，是楠楠。
4: 楠咋了？
0: 不论我现在说什么，坤儿，你撑住了。我刚刚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楠楠学校的电话，楠楠她

0: 是上火了，急火攻心。没事，我陪你妈妈出去了。
1: 我也想陪着妈妈。
0: 没事，我陪着行了，你出去吧。去吧，很乖。男的不在了，但有我跟聪聪的，我们也是你亲人，你不能不管。

风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0: 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你陪着我了。

冬梅姐，仁义哥这边不在办公室，说是下去视察去了，所以呢，这件事儿还得麻烦你代为转告一下。我这马上得去趟北陀寺，去告诉光明医生，郑娟受的打击太大了，病倒了。好好，我知道。

0: 喂，你好，
1: 小宋，云逸在吗？
0: 嫂子，在。哎，嫂子啊。
2: 哎，冬梅啊，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
3: 白天路
1: 边就直接
0: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6: 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8: 老师。
9: Hello everyone。
5: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0: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5: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1: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2: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3: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1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5: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夜里跟你说的都记住了，让郑源去美国，然后通知落实点。
1: 还有呢？
0: 拿着，再见见。
1: 走了。

0: 庞总。
1: 庞总。我这一听说就赶过来了。
2: 听谁说的？
1: 唐向阳。现在郑娟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郑娟作为她的亲生母亲，手续下来得也很快。
2: 我是楠楠的父亲，亲生父亲。我儿子死了，难道我不能见一面吗？
1: 老总啊，其实我这还有一个办法。你让郑娟他们带着钱，作为冷藏一起的费用，在那边一直等到您过去。
2: 你去办呐！
1: 我换到钱，直接去吉春，亲手交给他们。
3: 哎，不，
2: 我去见他们，我当他们面跟他们说，我得跟他们说呀。我不去吉水，去首都机场。
4: 炳坤会送郑娟到首都机场，说是把聪聪送到赶超家住几天。我这不用你，你忙你的吧。我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5: 嗯。哎，月儿煮的馄饨，你送进去。
4: 他不会吃的。
5: 试试嘛。我去。
6: 叔叔给你煮了一点馄饨，你吃点啊。我进去了啊。

这样，叔叔跟你说几句话，就几句。这几天你不吃不喝的，你妈她也什么都没吃，晚上整宿都睡不着觉，我眼看着她眼窝就那么陷下去了，我担心她，更担心你。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段爱，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替代的。你妈妈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我爱她，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她，很爱。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甚至那时候，她背着你的姥姥姥爷跑到贵州去找你爸爸的时候，还是我替她打的掩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深爱的人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我打心底里为了高兴。叔叔跟你说这些啊，是想你明白一点，我相信楠楠爱你，一如我爱你妈妈一样深。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他更愿意看到你幸福快乐，所以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0: 走。咱们得快点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走，咱们去那边。
1: 我走了，周炳坤也来了。去，把钱给他们，跟他们说，只要我不到美国，谁也不许动我儿子。
2: 好，你放心。你好，我是骆总的代表，这是骆总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毕竟是他的亲儿子。
1: 我等着你跟儿子回来。
2: 罗总，都办好了。
1: 去叫司机。
2: 好。

0: 你干啥？你怎么想的？郑娟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不把孩子早点给我呀？早点给我，我会安排好她在美国的一切。
1: 你们他妈太自私了！我们自私？那你呢？打楠楠生了那天起，你管过他们娘俩吗？我尽全力的给他们钱了，
2: 是，给钱了，给了一年。后来呢？
1: 对，后来你是进去了。那你放出来呢？你七八年放出来的，你哪年见的楠楠？八八年，这十年你去哪儿了？ 你想没想过这孩子？对你可能想吧，但你为这孩子做啥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不想认这个孩子。我说句客观的，罗世斌，你跟郑娟对楠楠啊都是自私的，但郑娟的自私是出于母爱，你对楠楠的自私那是无情。但凡你要有另外一个孩子，楠楠在你那儿那啥都不是。
0: 后来呢？后来楠楠跟我很好吧？我们两个经常背着你们去看电影、吃饭、去逛街。他
1: 没背着我们，他都跟我们说了。
0: 那你们应该都知道，你们知道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知道我们两个合得来是吧？好。 咱不说是不是合得来，咱们说人性。说人性没什么可丢人的，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楠楠也想过上好生活，对吧？我带她去深圳，带她看了我所有的一切之后，我从她眼睛里边看到了希望。你懂什么叫对生活的希望吗？你懂吗？你们怎么做的呀？
3: 你们的房子被收回去了，你们居然想搬回老房子住？
0: 好，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我不管。但是楠楠呢？你们居然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两个人互相有好感的少男少女还挤在一块住啊？我当时想趁这个机会把楠楠给从你们身边带走，我跟楠楠说了，楠楠也同意了，让我正式的跟你们提出来。
4: 他咋说的？
0: 他啥也没说。
4: 他没反对，没反对就是同意，你懂吗？但是后来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里边明确跟我表明了态度。他啥态度？啥态度你不知道是吗？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4: 你亲爹那儿比这还好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 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儿。觉得苦吗？自己嚼嚼咽了。
0: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是你，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
5: 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她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罗世斌，你呀，你根本就不了解楠楠。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 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
0: 楠楠是。

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儿，你是不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0: 正一路工程呢，目前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有的拆迁户没钱继续租房，已经开始露宿街头。还好现在是夏天，天冷了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我在跟省里汇报的时候啊，发现他们似乎有难言之隐，这其中啊，或许涉及到腐败交易。刘书记，我跟肖副市长商量以后，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正义路大坑，先抽水填埋。
1: 嗯，好。
2: 好好珍惜跟月月独处的时光，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你带他去你年轻时候奋斗过的地方，好好看看。家里我会照顾好，你放心的。
3: 谢谢你，小光。
1: 又来了，你这
2: 最不爱听你说的话，谢谢。以前不喜欢，现在更不喜欢，以后不说了啊。出去吧。
3: 走了。嗯走了，
2: 照顾好自己。嗯。
3: 我们走吧。

0: 家庭住址。
1: 张辽长吉顺市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
0: 电话。电话。
1: 没有电话。
0: 工作单位。
1: 江辽省江辽出版社后勤处。同志，那个人咋样呢？
0: 现在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有家属电话吗？根据我们规定啊，需要在24小时内通知你家里人，告知他们你人在我这里。
1: 姐夫行吗？
0: 当然可以。他叫什么？
2: 肯定有招儿，
3: 政府肯定能解决。
4: 这挖了天，天都挖的，那不如安个拉链儿。
3: 对，
4: 你说这是扯事儿了，这反反复复的，也不知道到底啥意思。
2: 妈，市政府的车。这个人就是新来的市长周鼎一，小宋说过就是给他当秘书。
5: 哦，肖副市长的意见啊，是在这样的黄金地段整一个小花园，是不是有点可惜呀？
6: 你跟小宋说说，让他再详细的摸一下情况，啊？不到最后一刻，咱都不能放弃。这个地方只能盖商贸城。
7: 炳坤人在看守所，不允许探视，他可能怕你忙吧。
8: 这周荣这边呢，六个月的这个事儿，就把我电话留给警方了。你是家里面的大哥，这事儿呢。我肯定得告诉你，我也已经找了北京做律师的朋友打了招呼。
7: 如果骆世斌这边情况不好的话，那就得请律师做炳坤的代理人了。
5: 得先搞清楚骆世斌的情况和那边的态度。
8: 我有他电话，先联系看看。
7: 好。

0: 坤。
1: 是。
0: 你好，我是林芳律师，是您姐夫蔡晓光委托而来的。
1: 你好，律师。
0: 啊，详细跟我说说案发的经过好吗？啊。
1: 那个人现在咋样了？
0: 啊，做了手术，还在昏迷当中。当时是你先动的手，还是他先动的手？
1: 他先动的手。
0: 有证人吗？
1: 应该有吧，那么多人在。
0: 那有没有认识他，或者记住他？
1: 那没有。那在机场呢，人来人往，天南海北，上哪认识？
0: 我明白。那我回头去机场了解一下。
1: 律师啊，悠悠，我媳妇儿现在在美国呢，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回头你跟她说的时候啊，你就说我在这儿挺好的，也冻不着，饿不着，她本儿小。

0: 概念啊。
1: 是啊，
2: 媳妇儿啊，咱以后啊也得定期过来看一看啊。嗯。
0: 哎呦，干啥去你们？
3: 我们去看看郑娟回来了没。
0: 我们刚从那儿出来，院里收拾挺干净的。哦，
3: 那可能是赶超和于红他们弄的吧。反正谁有空谁就过来看看呗。前一阵儿知道楠楠去美国了，我还挺羡慕，说实话还有点嫉妒。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弄成这样，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0: 真是，咱们只要各家平平安安的就是福了。

郑娟儿她在那边等楠楠的遗物呢。哦，行，我一会儿看看怎么跟她说吧。好，那我挂了啊。

0: 嫂子，秉宽估计还不知道我回来了，我去饭店跟他说一声。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1: 那啥，娟儿，秉宽他不在饭庄。

这不是上班的点儿吗？他不在饭店，他在哪儿啊？来，先坐下。来，那天咱俩走了之后，炳坤也不知道为啥跟骆世斌打起来了，他把骆世斌给打伤了，现在人在北京的看守所里，估计得判刑。会判多长时间啊？这得取决于骆世斌的受伤情况，或者他本人家属的态度。他现在人也在北京的医院，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秉义这边正在托人打听着呢。我去找找他。找谁？骆世斌。娟儿，先别着急啊。哎，不急，不急，嫂嫂，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只要秉坤他人没事就行。哦，对了，蔡小王这边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律师，到时候咱们一起争取最好的结果。哎，好，哎。

你帮我停在这儿就行了啊。哎，谢谢啊，月月，走，下车。

0: 美吧，我刚来贵州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山清水秀，以前只是听说贵州山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老百姓都无三两银，特别穷。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山洞里，山洞口有一小块平地，我在那儿支起一个旗杆，我领着孩子们在那儿升国旗，老乡们用竹子帮我们做了围栏，围在洞口，不是防人。那个地方民风特别淳朴，夜不闭户，是防小野兽来偷鸡。我养了好几只鸡，攒着吃他们的鸡蛋，可好吃了。你姥爷来的时候，我就给他做的糖水煮荷包蛋。我们学校是那一片所有村子里面最好的学校，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我一个人教，算术、语文、美术、体育，就我自己。每天累得我沾枕头就能睡着，可是看着孩子们一张一张的笑脸，渴望知识的眼神，我就觉得特别快乐，也特别充实。
1: 那既然快乐，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0: 老姚啊，骆世斌那边的情况只能拜托你打听了。
1: 你放心，问清楚了马上告诉你。啊，对了，明义，我这事儿就算是将功赎罪了吧？
2: 咱们之前的事儿就翻篇了。
0: 翻篇了，进。老姚，我不跟你说了，有别的事儿再联系。
3: 师长，这是《汉阳晚报》的稿子。
0: 这篇稿子有事实，有思想，有文笔。
4: 这是我们药文部的骨干记者小毛写的。
5: 周师长，情况是这样的，商贸城这个项目的承接方呢是泰赫房地产，他们老早买下了这块地呢，准备开发成商贸。

0: 城。据说泰赫房地产的老板很有来历，有北京的相关领导给省领导写信，要把这个项目做成是省里的招商引资的重点专案，还特别指示汉阳市政府不必介入。当时他们这么跟拆迁户定的，开工后3个月之内分4笔将拆迁款全部付清。但是转眼之间都过了大半年了，我采访过的拆迁户呢就只拿到了5%的头款。我多次去找过泰赫房地产，他们的回复永远都是在走流程。那我想这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么是诚信问题，要么就是资金问题。这么大一个项目，为了赖这么点拆迁款，得不偿失啊，那肯定是资金出现问题。于是呢，我就找了几家银行问了问，果不其然，泰赫房地产的人呢分别找过他们，各种拉关系寻求贷款，但是因为数额比较大，银行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呢就回复他们说是要请示市里边。
1: 你能保证这篇文章属实吗？
0: 采访过的拆迁户全部都签了字按了手印，而且我是分头采访的，他们反映的情况完全一致，有合同有收据。
1: 能给我们复印一份吗？
2: 哎，那给市长复印一份
0: 没问题。
3: 毛局长，那后面我和您对接。
0: 好。
1: 何总啊，如果报道属实就可以刊发。我认为啊，这篇文章啊既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对我们政府的工作也是个监督和促进，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2: 好，
0: 谢谢您周市长。
1: 我得谢谢你。
4: 这是秉义兵团的战友突然打听到的。
5: 太麻烦你们了，那我就尽快过去。
4: 我跟秉义说了，我陪你一起去，等咱们俩到了北京之后就赶紧先去找那个姓林的律师，案发经过秉坤都已经跟他说过了。
5: 不行嫂子，你不能再请假了。
4: 没事儿，这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5: 你看这上面哪个医院哪个科哪个病房写的清清楚楚的，不行还有警察吗？鼻子底下就是嘴，我丢不了的。
4: 那要不然把聪聪送我们家去吧。
5: 不用，就让他再赶着那儿吧，他跟孙胜俩孩子还能做个伴儿。放心吧嫂子。
6: 喝茶。
5: 哎，谢谢。
6: 不客气。哎，小光呢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混在一起，这事儿呢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所以你丈夫的事情呢我一定尽力。哎，另外如果在北京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尽可以来找我。
5: 林律师，我能去见见秉坤吗？
6: 现在还不允许家属探视，不过我已经见过他了，精神状态还不错，你也别太担心了。眼下呢骆世斌的伤势呢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这第一步啊我们要先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到家属的谅解。
5: 我有他医院的地址，我去找他。
6: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可以作为代理人去和受害人的家属谈。
5: 我去谈行吗？
7: 这如果做你就功不行，这该怎么办呢？
8: 是啊，
9: 这
8: 也醒不过来，今天
9: 前途
8: 堪忧啊。
9: 水哥，你看见了没？冰子一出事儿，这些股东都飞到北京来，寸步不离地盯着。这冰子的真实情况，我是一点都没敢往外露，纸包不住火。冰子要是醒不来，这瞒也瞒不住，公司又没有主事的人，这不乱套了？
8: 他跟我说过，他有遗嘱。
9: 我知道集团留给他儿子，可是问题是他儿子不在了呀。集团是冰子一手创办的，他一个人的股份比所有股东加起来的都要多，又没有父母兄弟后代。水哥，像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唯一继承人？
8: 冰子现在还活着呢。
9: 这丧失了行为能力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8: 咨询过律师了。
9: 水哥，尽快回深圳召开董事会吧。

0: 这是你的谁呀？啊，
1: 郑娟，
0: 没见过，
1: 听说
0: 一个人来的。
2: 我来看看他。
0: 哦，就在里面呢。
1: 他还是干什么呀？
0: 私生子还是常见的？你看，管他事儿，都回去。

0: 你是他媳妇儿吧？
1: 哦，是东北来的，总有东北人来找冰子，冰子是能帮就帮。你找他有事儿？我是他太太，你有事儿跟我说吧，没准我能帮上你。
0: 他啥时候能醒？
1: 不知道，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可能永远醒不了。
0: 那他要醒不过来可咋办啊？
1: 等他身体情况允许了带他回深圳。
0: 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就像这样再也醒不过来了会怎么样？
1: 他能怎么样？成植物人呗。

0: 你干什么？我是周炳坤的媳妇儿，我求你原谅他。你先起来。我求你能原谅周炳坤。你是怕我让你赔钱吧？放心吧，真要让你赔，你也赔不起，一分钱都不会让你出的。他也不是故意的。
1: 你这样跪着，咱俩没法聊。我求你了，你先起来。我不怕赔钱，今年赔不完，我明年接着赔。我就是想求你，你能不能到法院？
0: 咱俩就能聊，你先起来。
1: 轻伤能私了，重伤不能。你这还挺懂的，重伤肯定是要判的。 就是看判多判少，如果受害者和他的家属能够原谅的话，就能少判一些。你刚才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的，周炳坤这个算过失伤人，
0: 水哥作证，我能谅解。
2: 这些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我知道不值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他能醒过来。我去送送。
1: 郑娟，我送送你。你会到法庭上去作证，是吗？会的，答应了，你放心。谢谢。你替我跟他说一声，周炳坤不是故意把他打成这样的。
3: 我代替炳坤跟他说声对不起。好，不要送了。哎，抢来了！呀，扔这儿得了。
4: 哎，谁这么缺德，把牌都撂！

0: 谁又招你了？
1: 你说谁招我了？我老婆厂子不管了是吧？啊，这不是明显的卸磨杀驴吗？
0: 跟我们有啥关系啊？
1: 咱们都是工友，我们两口子为这厂子卖命卖了都十多年了，这厂子说不管就不管了。哎，还讲一号新牌子都要挂上了，还什么纺织公司，这就是哎呦，找个借口骗老百姓，不给我一说法跟你们没完，一点都不讲感情。
2: 你这预产期快了，嗯，体温正常，血压正常，行，那好好休息啊。
3: 好的，郝主任。
4: 郝主任，有个叫郑娟的找您，
2: 你先领她去我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
4: 嗯，好，嗯。

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历史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把你们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4: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5: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6: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5: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6: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5: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我替你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5-60呢。
2: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难了。

0: 医院有制度我信，可是他能进我不能，为什么？他谁呀？啊，他谁呀？
1: 方楚德，你怎么又来了呢？
0: 哟，郝主任，不是说你上午都很忙吗？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去法院起诉我们，咱们走法律途径。你说你老上这儿来闹有什么用啊？我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
0: 哎呀，甭跟我扯什么制度啊，什么法律途径啊，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要钱没钱，要事没事。我要是一个大官或者大款什么的，嘿，就你们这一个个的，还不得像狗似的摇着尾巴去巴结我呀？
2: 那就问你自己啊，问你自己为啥不能争点气？
0: 哎呀，你这孩子想，哎，
3: 别打人，咋回事？哎，能不能打人？哎呀，
4: 干什么的？打女人，你真有本事啊你！
5: 流血了，
0: 还掺和什么呀？他是原吉村市副市长朱秉义的老婆，卖我们工厂的大工贼。
4: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才搞这套株连九族啊！我不管郝主任他男人是谁，我只知道郝主任是个好大夫，我老婆孩子都是他救的。
0: 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也得让老百姓活吧？
4: 我也是平头百姓，没权没势，但我就看不惯你这号子，张牙舞爪，耍横打人，你算什么本事？
0: 哎呀，你不知道。郝主任，这事儿没完啊，咱们回见。
4: 哎，
0: 咱，
4: 哎，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我今天就给你掰扯掰扯。
5: 别这么样，啊，郭大有事吗？
1: 好像没大事。行，别围着了，让大家都散了吧。啊，没事，我洗洗，我洗洗，
5: 大家都去休息吧。
1: 什么呢？那谁，小徐把这头去。哎，去吧，大家别围着了啊。
5: 没事没事，
1: 好，
5: 走吧。好。嫂子，你真没事儿啊？啊！
1: 还有吗？
5: 外边没有。这人是谁？他为啥呀？
1: 吓着你了吧？来坐这儿。坐吧，娟儿，让你见笑了。就刚才那个男的，媳妇儿死了，任高正。他是六个月的时候吧，血压高到了240、180，药物都控制不了，那就只能让他终止妊娠，住院引产。这谁知道刚给他打引产针的时候，他又不干了，就非说肚子里的孩子在踢他，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就怎么跟他说，怎么给他做工作都不听，那没办法，就只能第二天再给他打。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从医院逃回家了。结果刚一到家人就不行了。哎，对了，卷儿，我都忘问你了，你啥时候回来的？
5: 我刚下火车，我想着我赶紧过来跟你说一声，我怕你担心。骆世斌还昏迷着，他媳妇儿说可能会是植物人。
1: 啊？
5: 不过他媳妇儿答应了，说不追究责任，也不要赔偿金。
1: 不追究责任了？
5: 啊！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娟儿。那看来你这趟没白去啊。
5: 林律师说，过失伤人是3年以下，如果对方表示原谅不追究的话，不用3年。哦，所以嫂子，我们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我是真没想到，嫂子，你这工作这么不容易。
1: 其实我都习惯了。
6: 郝主任，32床新生儿呼吸窘迫。
1: 啊，
6: 我马上过去啊。
1: 娟儿，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先去忙了。
5: 哎，啊，你忙你的。
1: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5: 哎，
1: 我先走了。
5: 你鼻子真没事儿？
1: 没事没事。
7: 这些都是省里转来的群众的来信。当初为什么要搞那个项目？坑填平了，老百姓的拆迁款呢？这块地以后干什么呢？这一大堆的问题都等待我们去解决，同志们呐。
8: 那块地我跟郑市长汇报过，先建一个小花园。
7: 这其中还要写给北京的，转到了省里。我的意见呢，肖副市长，这事儿就交给周市长吧。
8: 啊，这事儿。

0: 则闹到北京去了，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表明了市委的重视程度，冲上冲下都好说，我没意见，全力配合。
1: 周市长，
2: 刘书记，我尽全力。
3: 鼻子还疼吗？
4: 明知故问，
3: 找我撒气呀？
4: 妈，我就觉得自从秉义走了仕途之后，这身上就像背了一个炸药包。人之前在省委里边搞搞理论研究挺好的，都是您多事儿。
3: 他自己想干点实事儿啊。
4: 那他不知道有多难，您也不知道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4: 那你知道你还调到军工厂去？
3: 我以为你像我一样呢。
4: 像您什么？像您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丈夫，哪怕他去前线我也兴高采烈的。你知道吗，妈，今天这是我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病人家属给打了，而且还不是因为我医术不精，是因为我是著名大公贼周秉义的老婆。
3: 所以呢，委屈啦？觉得周秉义影响你工作啦？影响你什么啦？你们单位是撤你的职了，还是给你处分了？当年你爸爸被打倒了，我跟着他一块儿去下的乡啊，那受那委屈啊，比你这多多了。我找谁撒气，找谁哄，谁能哄？冬梅呀，妈妈知道你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呀，谁都得受委屈，只不过这委屈啊有大有小。在我眼里，现在周秉义的委屈比你大得多呀，咱们帮不上他忙，也不能添乱呢。啊，我是听你说的，说周秉义他弟媳妇就做得很好，家里男人在外边遇到难事儿，媳妇在家里不光包容，还得坚强啊。
4: 妈，我是你女儿，我怎么觉得你现在那么偏向秉义呢？
3: 是啊，人秉义在理呀、啊。秉义是妈半个儿啊。来来来来来，哎呦，我闺女可受了委屈了。
2: 今天来的能代表所有的拆迁户吗？
5: 基本可以代表，但是还有12户没有联系上，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租的房。
6: 我们亏了。
7: 各位，更正一下，周市长和吴市长来了。
5: 来，坐坐坐。今天啊，周市长请大家过来开个座谈会，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畅所欲言。
8: 同志，这天好了，您看一下。你找周市长？
9: 我是专程从吉春赶过来的，是不是很急啊？周市长弟弟的事儿，是亲弟弟，
8: 爱好等啊。
10: 我是接待室，有人找周市长。啊，熟人吧？
9: 熟人。
10: 啊，好，您呐，去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9: 哎，谢谢啊。

0: 妈呀，前三四个都了，哪有钱管这个烂摊子呀？
1: 你们政府出面帮泰特，动员我们大伙拆了房，你政府得帮我们要钱。
2: 是啊，是啊，你不帮我们要怎么办呢？
3: 钱
4: 呢？
3: 你帮我们！
4: 来，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啊。过程呢，我们都知道了，大家的要求呢，也都说过了。你们要充分的相信政府，我们会很快研究出解决的方案。

0: 穆局长，会也开完了，你打算怎么办？对，师长，走，咱们边吃边聊。
1: 我不是来这儿吃饭的。
0: 好，我安排。来，你坐。
2: 好，
0: 两个工作啊，一，调查没钱交房租的住户到底有多少，都是谁。 这个得暗查，避免有人虚报。第二，调查住户的同时呢，调查房东，力求准确，一个原则，绝不能有人露宿街头。同时咨询律师，做好相关法律文件。我希望啊，这两项工作你能给我一个倒计时。
3: 好，哎，
4: 周市长。
5: 哎，我说同志啊，我出去买转吃的，哎，待会儿周市长回来啊，麻烦您跟他说一下，
4: 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5: 是，
4: 到现在还没见着周市长。哎，
5: 宋秘书，他找周市长都等了一天了。
6: 老同志，您贵姓啊？
4: 吴少老师。哎呦，秉义啊，
6: 啥时候来的？
4: 早上就到了，
6: 在这等了一天。
4: 小宋，同志小餐厅我有客人，
6: 哎，
4: 走，邵老师。
6: 秉义啊。 打电话总找不着你，社里领导就让我干脆来一趟。哎呀，虽说秉坤庭审还没有开始，但哪怕就判一天，他也是刑事犯呐。出版社是事业编，算公职啊。你说秉坤要是刑事犯，社领导是想保秉坤呐，但又怕担责，希望上面能发话。 让我来找你，秉义啊，这件事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别人不清楚，你我还不清楚吗？秉坤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这么多年，社里的这个编制他担得有多重，你不懂吗？不，
0: 我都懂，可是我怎么管？
6: 别人怎么管你就怎么管吧。 你只是为一个对单位、对同事、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说句公道话。没错，这个人是你亲弟弟，但举贤不避亲啊，我的市长同志。
0: 邵老师，您要求我做的不是举贤，是突破底线的。
6: 身为
0: 市长，带头无视法律，我还怎么要求别人？怎么开展工作？怎么面对领导和同事？不能以身作则，我就没法做到理直气壮啊！
6: 理不直气不壮的人还少吗？
0: 是，你很反感这种行为，对不对？老百姓很痛恨，我不想让你反感，不想被老百姓痛恨。
6: 行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就别说了。我老少有快70岁的人。
0: 坐了一夜的火车到这儿来找你，不是来听你给我上政治课的。周市长，餐厅准备好了。邵老师，先去吃口饭吧。
6: 我不是来吃饭的。最后再问你一句，周秉坤的事儿，你管还是不管？邵老师，
0: 谢谢你对秉坤的关心。
7: 哎，老同志，
0: 小宋，用车送送他，软卧，到火车站给他买点吃的和水。
7: 周市长，您放心吧。
8: 老同志。

0: 回去吧。
1: 孩子今天晚上钢琴课，娘俩都不在。
0: 哎，这个小宋啊，
1: 哎，
0: 你帮我打听打听，你认识的人里谁能联系上太赫的廖简武？
1: 周师长，那什么，我认识廖简武。
0: 啊？
1: 我那个小孩上的重点小学就是他帮的忙，他跟那校长熟。我寻思这个事儿，我怕你误会，就没跟你汇报情况。
0: 这也没什么，那你就帮我联系一下。
1: 哎，明天我就安排。
2: 拿来我再看看。
3: 什么？
2: 周秉义的资料啊。
3: 哦哦。
2: 嗯，这什么呀？就一张纸啊？这充其量这就是个简历。这他有什么爱好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个
4: 我问宋秘书了，他说周秉义确实没什么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贪钱财，不近女色。
2: 没那事儿，人哪有没有爱好的？没有爱好那是因为他没有条件爱好。人都有弱点，知道吗？一定要拿下周秉义。拿下了周秉义就等于拿下了贷款，拿下了贷款泰赫就渡过难关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
0: 刚结束个会。
2: 师长好，师长好。
1: 哎，周师长，周师长，我给您引荐一下廖总，小廖总。
0: 知道，不用介绍，一看就知道。
2: 这小子长得比我还难看。服务员上菜吧。师长，咱们桌上聊吧。
0: 请。好，上
2: 您请您请您请。
0: 行，走一走。我就琢磨着这笔钱他们肯定有。首先把拆迁户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其他的。
1: 不付清拆迁款就不发还贷款。
0: 告诉他们付清拆迁款是第一步。
2: 那就是说还有第二步。
1: 哥，
2: 就按照周秉义的字面意思办，付拆迁款。有了第一步就能有第二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老肖，现在的当务之急啊，还是得让泰赫抓紧落实拆迁款。
5: 我同意，但当时不是我对接的。
6: 现在不是要追究责任，是要解决问题。
0: 哎，老姚啊，什么死了？
7: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被告人的为人品行和过失情节，采取诉。诉裁程序重新定罪，据投案自首，取得受害人家属
8: 叫去。
9: 哎，嫂子，我正好想去找你呢。林律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是家属，我可以作为第二代理人向法庭说一下秉坤的品行为人，这样也可以争取官态处理。
8: 娟儿。这个可能用不上了。
9: 为啥呀？
8: 骆世斌死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快洗手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1: 我哪还有心情吃啊？陆志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证卷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我这都没敢告诉他，秉坤已经被出版社给开除了。
0: 这么快？
1: 妈，我就觉得咱们家秉义吧，这有点太死板了。人家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跑去请示他了，结果让他。

0: 他一口给回绝了，他出面找找人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这整得我刚才看到证娟，我心里边都觉得愧得慌。很多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现在社会上公权私用的现象越来越多。 有些人都习以为常了，要是人人都觉得手中有权，不用作废，那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秉义是对的。
1: 拆迁款付了，这商贸城开发。 咱公司就能接着干了。
2: 钱廖总，
1: 你好，你好，你好，小廖总，你好，哎，小廖总，哎呦，真没想到您能亲自到现场来办公，哎呦，感激感动。周市长，我干房地产10多年了，经验就一条，就是看地段。您相信我，我看地段一看一个准儿。你要在这弄什么小花园，这不对。
2: 那成什么了？那就等于拿黄金打个夜壶，大材小用了。志同道合呀！希望咱们这次能合作成功啊！
3: 一定一定！
2: 周市长，
3: 等我一下啊！
2: 什么事儿啊？
3: 廖建武、廖小雨涉嫌向银行有关人员行贿，我们准备对他实行逮捕。
2: 你是廖建武？对呀。廖小雨？是啊。你们两个涉嫌行贿罪被捕。
1: 什么情况这是？
2: 怎么回事啊？我算明白了，你是从来没打算让我把这个项目继续干下去，是不是？就是想骗我点拆迁款，然后兔死狗烹。
3: 廖总，我也是刚知道，请您先配合调查吧。
2: 你不怎么办？
1: 一步一步来，继续寻找开发商。死了？是。怎么会死啊？这是个意外。我刚从深圳回来，和被害人的家属曾山做了沟通，对方态度倒还好，还是表示不追究。
4: 赔偿。那从法律上讲，他死了我会怎么样？哎，这个电话有长途功能吧？怎么一直拨不通啊？
5: 坐点是山区，说不定哪段电话线又断线呢。
4: 嗯。妈，算了，别打了。
5: 都待好几天了，一直没跟家里联系。你小光叔叔该惦记了，那就回去吧。回哪儿啊？回家啊？
4: 为什么呀？月月，你也太任性了。我知道你难受。 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以为我就不难受吗？所以我跟你学校请假，想带你出来散散心，好好陪陪你。咱说好了去金马村小学看一眼的，你这孩子，你光考虑自己，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5: 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妈，我压根不想出来，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家里等，等楠楠哥哥回家。

0: 如果事实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的手，那你就属于正当防卫。
1: 那要证明不了的，
2: 我是不是就是杀人犯了？杀人犯是不是得判死刑啊？
0: 按照过

0: 如果是来量刑的话，还不至于这么委婉。程远咋办呢？孩子刚来，我又这样，他们怎么还？
1: 小荷才露尖尖角，
2: 早有蜻蜓立上头。
3: 真棒，我们再来一鸣
4: 会。
2: 周老师，这太巧了，我正要去金坝村呢。这是你的孩子啊？啊，三个都是。嗯。明慧，今年还不到30吧？还在金坝村小学当老师？ 那现在做什么呀？我不当老师了，被公家开除了，超生。婆家想要男娃，这个不就是男孩吗？女娃，当男娃养的。那两个女儿多大了？一个8岁，一个9岁，
4: 读小学2年级。
2: 也没上学。为啥不上学呀？娃的爷爷说，女娃迟早是别个家的。明慧，这当年那么穷，老支书都让你读书了，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呢？
4: 当年我爸是支书，又是党员，得带头。
2: 咱们的学校现在怎么样？我没再去过，婆家离得远，后来又去了成都。啊，我现在在成都打工了，跟孩子他爸一块儿。这回孩子奶奶病了，让我回来看看。这两天也打算回成都了，就带孩子到镇上买点东西，耍耍。一年到头。 也见不到几回，周老师，你看，天色也不早了，我得带孩子们先去镇上。
5: 老大、老二，走了。
6: 妈，
2: 慢点啊。走了。

0: 国旗啊。
1: 你找谁？
0: 大姐，这以前是个学校，我是这儿的老师。
1: 学校？
0: 对啊，这是金坝村小学。
1: 我娃他爸上山了，我是外村嫁过来的。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可不是什么学校，这是我家。
0: 不是你们家呀，这是学校啊。
1: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们家，你怎么还往里进呀？
2: 阿姨，她是我妈妈，这以前就是个小学校，她在这儿当老师，她就住在这儿，我也是这儿出生的。我们这次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你就让她进去看一眼行吗？
1: 就看一眼。看吧，看完快走啊，我还得给娃做饭呢。
2: 谢谢。

0: 经理表扬了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拆迁户拿到钱了，表面看事情解决了嘛，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多方调研过，那块地呀，如果能建成商贸城，运营好，周边还能衍生出一些小餐馆啊、小商店呀、咖啡馆什么的，经商啊就得扎堆儿，没有人流量就火不起来。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哎！你像我们医院旁边不就有那些卖什么小孩衣服的、鲜花水果，还有花圈、寿衣，这些都有。
0: 省里是什么意思？我跟他们详细汇报过，说呀，保守估计，商贸城加上周边配套设施，能解决大概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他们说很好啊，表示支持，但就给不了钱。
2: 省财政也确实没钱，给了哈阳，其他地方怎么办？周荣一直没来电话，
3: 没有。他也真是的，不知道家里惦记。
2: 他不是在贵州大山里头呢吗？可能打电话不是很方便吧。
4: 馒头怎么还不来？
0: 没事，先喝汤。<笑>来，妈，
3: 给我了。
2: 明慧跟我说你来了，说啥也让我把你请到家里去吃顿饭。
3: 不了，他麻烦你了。
4: 不麻烦。
3: 明慧呢？
4: 以前你给明慧的信呢，她回家的时候我都给她看了，她没给你回信。
3: 回是回了，就说的不是太详细。
2: 啊，
4: 她是觉得呀，辜负了你，她知道。 你把那个学校啊看得跟自己眼珠子似的。当年那就是个空山洞，是你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3: 学校就招不到别的老师吗？
4: 在外边招了几个，可是，在咱们这儿啊，一直都是民办教师待遇，工资上不去，人留不住，都走了。
3: 现在村里稍微富裕点的人家，把孩子都送到镇上去读书了。
4: 按说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学校还不如我上次回来的那次。
3: 哎，
4: 咱们这儿啊，交通不便，太偏僻。现在不是从前，农村人只能在这地里头爬石屎。 明慧在成都，虽说是打工，可是挣的比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多得多。你说，他现在那孩子都好几个了，不多挣点钱，咋养活呀？
0: 幸会幸会啊，郭老板。
5: 周市长好酒量，早有耳闻，说周市长是一个知识型的官员。听说您是北大毕业的，没想到你这么豪爽。啊！<笑>
0: 时间长了，郭老板会发现我更多优点。正义路那块地皮呀，免费使用，政府保证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5: 我负责到底。太好了，这么好的地段，这么有利的条件，再加上。 政府有力的政策支持，傻瓜才不投入，你说是吧？<笑>就冲这一点，周市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嗯，服务员。哎。

0: 你去给我拿10个这样的酒杯，然后把酒斟满了给我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熟悉我的人大家都知道，我郭明湾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拿这次投资吧，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股东都不大同意，可我冲着你周市长这个人这个标，我投了，投定了。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哎吧，周市长，如果你干一杯，我就投50万，你看怎么样？我干一杯，您投100万。君子一言，就100万。

0: 妈，对，咱家是没钱了吗？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
1: 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秉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我知道，我爸是个好人，可是我就想知道，他还会回来吗？他当然会回来，你这胡思乱想什么呢？爸爸当然会回来的。 只不过就是，爸爸得过些日子才回来。你就在家好好学习，这爸爸回来的时候看见你成绩又好，特别优秀，爸爸就高兴。啥事儿也没有啊，妈在家呢，妈陪着你呢，咱俩就好好的在家等着爸爸回来。
2: 儿子，别怕，妈妈在呢。明慧，邹老师，我要回成都了。带着孩子一起走啊？娃的爷爷奶奶说他们带不了三个娃。邹老师，我走之前还是想过来看看你。再见，也不知道啥时候了。邹老师。
0: 对不起啊，我让你失望了。哎，明慧，明慧，你等等。我知道你打工很不容易，你有家庭，有孩子，但是周老师还是想跟你说，别轻易放弃，好吗？挤点时间学习，万一以后有机会呢？
2: 嗯，我记下了。

0: 没有，一边说自己在这儿那么快乐，那么充实，一边又努着要考出去离开这儿。但我告诉你，我在这儿的快乐和充实是真的，我想出去学更多的知识也是真的。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对吧？
1: 我能理解。
0: 年轻的时候想要实现的理想，种下的希望，几年之后当然希望它能够开花结果。我还沾沾自喜地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就是那个火种，这就是我的价值。这次回来才知道什么叫青春梦碎。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

长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是哪个。
2: 老黄啊，自己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0: 曲马多，它本是帮助患者缓解疼痛的医疗卫士，却成了某些人难以挣脱的依赖陷阱。
1: 曲马多是中枢性的双基质镇痛药，一方面它可与阿片受体结合，抑制痛觉的传导；另一方面呢，它还能抑制去甲肾上腺素和五羟色胺的再摄取，增强镇痛的效应。临床上呢，主要是用于缓解中重度的疼痛。临床呢，需严格把控剂量与疗程。该药物具有成瘾风险，滥用会干扰大脑神经递质系统，产生躯体依赖和心理依赖，严重危害身心健康。
0: 滥用曲马多后，可能出现失眠、多汗、手抖、恶心，长期大剂量使用可导致癫痫发作、呼吸抑制，甚至死亡。突然断药还会引发一系列戒断症状，寒战、震颤、焦虑、幻觉、惊恐。
2: 我们查获这个王某东这个滥用人员呢，到我们公安机关之后，就产生这种流汗呐、这个颤抖啊、这个流鼻涕啊、上厕所啊这些戒断症状，我们就觉得他可能会有这个滥用的行为，然后呢就对其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尿液检测，结果呢呈这个曲马多的尿检阳性。
0: 当前，曲马多单方制剂和复方制剂均作为第二类精神药品予以管制，谨遵医嘱用药，对滥用。

0: 我们家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全家五口人，三家凑到一块儿。

0: 冬梅，你怎么来了？
1: 我要是再不来，可能我们俩永远都见不着面了。
0: 我怎么了？
1: 你别起来，你胃穿孔了，刚刚做完手术。
0: 哦，哎，这个小宋啊，自作主张。
1: 那你希望他怎么做？难道等你开追悼会的时候再通知我吗？
0: 你看看你，哎，小宋跟你说了吧？
1: 跟我说什么？
0: 商贸城的项目，饭桌上都谈好了，马上进入合同阶段。
1: 周秉义，你能不能为自己的身体考虑考虑？你如果手术再晚一点，你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
0: 生气归生气，批评归批评，别说这么吓人好不好？

0: 这地方很好，楠楠这儿又格外的干净。
1: 嗯，
0: 这是北陀寺的地界，离寺庙很近，有银杏师傅在，大家照料的格外仔细。放心吧。

0: 周市长怎么样了？周市长刀口恢复的不错，您放心吧。谢谢啊。
1: 听见了，护士说我恢复的不错。<笑>
0: 你看吧，
1: 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要是饿了，就少吃一点。现在你这个胃啊，就必须得少吃多餐。你要走了？
0: 总共就10天假，去美国都用完了。我这次来哈洋，还是跟了好几个同事串个班呢。
1: 冬梅，炳坤的庭审啊，我还是得去。 你说炳坤多可怜呢，你想，一个遵纪守法、老实巴交、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

0: 突然一下遭遇这么大一个变故，那是啥心情？你去了，对秉坤来说，肯定是个安慰，很大的安慰。毕竟你是大哥嘛，还是市长，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个安慰。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 这对于秉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1: 好冬梅，你怎么回事？什么叫三长两短？
0: 觉得我夸张，觉得我小题大做了是吧？你都已经胃穿孔了，你居然隔那么多久，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是，我是理解你，你就是想拿下投资吗？然后呢？开发商贸城，解决3000个就业岗位，再然后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周秉义市长，哈阳市就一个商贸城吗？ 你就为了这一个项目，要把自己全都搭进去吗？

0: 谢谢啊。
1: 月月
2: 妈，
0: 外甥说迟了，
2: 你先回去吧。
0: 没事没事，妈看你进去。
2: 三婶要去见了。
0: 来，我先帮你拿着。
2: 这次去贵州我收获很大，谢谢你。
3: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
0: 妈知道。
3: 走了，
0: 妈，车上吃啊。
3: 哎。
0: 走吧。

0: 此案呢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谁先动的手。如果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手，那么我的当事人就属于正当防卫。但目前的情况看，找不到被害人先动手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相关调查进行逻辑推断。沈判长，这是周炳坤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的证词，这足以证明周炳坤为人善良，性格温和，家教良好，在本案发生前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同时所有的证明人都主动要求在上面签字画押。反观被害人骆世斌，成年之前父母离世，有入狱记录，而且在狱中多次与人打架斗殴，据此被害人先动手也是可信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此前已经表示不追究我的当事人周炳坤的责任，故此希望法院从轻处理。
1: 被告人周炳坤，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2: 我对不起骆世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还要跟很多人说对不起，让大家伙失望。我就是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但是就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幸亏我爹我妈不在了，要不然他们看到我现在这样，心里得多憋屈。娟儿，

前一直说我这辈子让你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没做到。

0: 我媳妇儿也没有工作，家里边还有一个小儿子，全指望我了。我就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能回归社会，减轻对社会的负担。我会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1: 公诉人请陈述。
2: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通过庭前对案情的了解、调查取证，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及争议焦点，依法发表如下的公诉意见：一、周炳坤在本案中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我们得知他与骆世斌在首都机场发生了打架斗殴，在无法确定是谁先动手的情况下，双方应共同承担。二、原告曾山丈夫骆世斌的死亡确系被告周炳坤的直接行为造成。
3: 审判长，我是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代理人，向被告周炳坤提出赔偿要求，人民币1000万元整。
4: 我没听错，
5: 这就是
6: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不追究不赔偿的吗？
7: 审判长，审判长，周炳坤是好人，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杀人的。骆世斌是坏人，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杀。这是骆世斌，一定是骆世斌，他是坏人。
8: 口说无凭，那你拿出证据啊！
7: 不管骆世斌现在多有钱，他多毒人头口地，他就是坏人，他是强奸犯。
9: 娟儿，
8: 他强奸谁了？
9: 娟儿，我
7: 陈班长，陈班长，你滚！你说话，你滚了！周炳坤是好人，周炳坤是好人，你滚！你说话，
8: 小舅子。
10: 审判长，我是死者骆世斌20-30年的老朋友，
11: 也是被告人周炳坤的老相识。我不清楚这些年他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周炳坤是一个好人，作为骆世斌的朋友，我也相信这件事情是意外。虽然我不是骆世斌的代理人，但是我也想发表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谢谢。
12: 周教授，我真没料到事情会这样。我去深圳跟曾山沟通时，他说的话还跟对郑娟说的一样。郑娟，你先别急，我去了解一下，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3: 对，了解清楚，有的放矢。他的赔偿要求根本就不合理，
14: 就算合理，我们也赔不起。
13: 你说他明知道我们掏不出这些钱，就算我们全家人给他打工打一辈子，打到死也掏不出来，他图什么呢？
8: 我不图什么，就是改主意了。
15: 曾山，你就跟我说实话吧，这江湖就这么大，不定哪天你不是还得要姚大哥帮忙的吗？
8: 姚大哥，是周秉义派你来的吧？
15: 这什么话，我以前是他的上级。
8: 以前是，人家现在可是市长了。姚大哥，看在您的面子上，看在周市长的面子上，我就给你交个底吧。周南是斌子唯一的儿子，斌子要把全部的股权都转给他，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周南死了，这个股权要转给谁？是转给周南的生母呢，还是继母？

0: 这里头是有争议的，十有八九这得打官司吧，法院要怎么判？姚大哥，我也想了，只要你给周家带句话，只要郑娟同意以周楠母亲的身份把周楠所有的股权都转给我，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
1: 小山，依我看，你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啊？
0: 姚大哥，郑娟和周炳坤感情怎么样？你是怕郑娟跟周炳坤离婚，拿钱走人？这不得不担心呀，这不是一笔小数字，这是一笔足够考验人性和情感的数字。姚大哥，你让周市长劝劝郑娟吧。郑娟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有孩子，现在没了家，她一个中年妇女，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呀？
2: 那就是说，我把楠楠的股权给曾山，炳坤就没事了。也不是没事儿，判还是得判，可能少判两年。少判一年也行啊。娟儿，你先听我给你解释清楚。炳坤是我弟，我肯定先想着他，但不能在你没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忽悠你。那些股权会是很大一笔钱。
3: 很大是多大？比1000万还大？具体我不清楚，但我想应该是的。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懂。我要炳坤，没有炳坤，我要钱干啥？只要炳坤能早点出来，能好好的，比啥都强。
2: 那我跟大哥说，哎。 对方可能需要你签个协议，
3: 签。我爹娶了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气。你爹要是没娶我，不能造这些罪。
4: 永远只记得自己的不是，不记得自己对别人的好。
5: 小宋，哎，你慢慢收拾，我跟老陈先走。啊，把公费医疗之外的一切其他费用啊，一定要跟医院结算清楚。
4: 我明白了。
5: 走吧，老陈。与郭明湾的合作没成啊，不怪相关办事部门。 责任在我，他说他想投资，也是真心想投。方式呢？政府三分之一，银行三分之一，他投三分之一。我们要真能拿出三分之二的钱来，还要他干什么呀？天天在后边催着我走合同，没想到这合同里还埋着这么一个大坑。教训呢？还是斗正经也不足。
6: 谈不上教训，合同不是没签吗？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5: 林毅同志，你辛苦了。可招商引资是目前政府的头等大事啊，很多项目，包括正义路的资金还都没落实。在座的各位都想想办法呀，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说了吗？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社会资金这一块，目前看有困难，量太大。光我啊，就先后见了5个来哈洋的外地企业老板。
6: 郭明湾啊，是我认为其中啊希望最大的。能不能再多找几家一块干？咱们政府牵头，
7: 那还是要以一家为主啊。哎，大家都说说，都说说，有什么想法？哎，对了，老邱啊，我记得你在温州好像有几个企业家朋友啊。啊，是的，那我先打电话问问。 行的话呢，我就过去一趟。书记、市长，现在这个投资还没有落实，落实到开工还有一段时间。正义路那块地啊，光秃秃的荒着，这老百姓见一次骂一次。省里边领导来视察，来一次批评一次。我这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压力大呀，要不？

0: 咱先建一个街心花园，
1: 建一笔钱，拆又是一笔，还是事先规划好，免得折腾。
2: 黄金地段空着一块地确实不太好，这样吧，找些人把这块地平整一下，等草长出来再修建修建，这不就是一块草坪吗？花不了多少钱。
1: 真正浪费的还是那块地呀，拖一天一天的损失。我在深圳也认识几个朋友，我呢马上动身去趟深圳搞搞调研，不能再守株待兔了，必要的时候走出去想办法。另外啊，我们政府给人家承诺的优惠政策到时候一定要兑现。
2: 我同意，一定兑现。
1: 老姚啊，你非叫我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3: 这不是听说你到深圳来招商了？
4: 啊，正好我们集团啊也有房地产业务，看能不能参与一下。哈哈，
3: 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们集团的实力啊，还是不相信我个人的能力啊？
1: 不是，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具体的就别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小也就算了，体量很大，万一做不成，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3: 你这叫什么逻辑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1: 咱俩行事风格太不一样了。真在一起干，别的不说，光内耗就了不得，万一再搞翻了脸，那不值当的。
3: 等等等等等，什么叫行事风格不一样？啊，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正道我歪道，是这意思吗？
1: 老姚，
3: 行，不强求。啊，反正你难得来深圳，多待几天，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你也多看看，多走走。反正我建议啊，普遍撒网，重点捕捞。
1: 我安排了人见见深圳的一些企业呀，摸摸底。哎呀，要不是因为曾山提出赔偿的事儿啊，我真想见见彭先生呢。我对小鹏印象非常好，吉春的波莱日化就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明天呢，我先飞北京，后天我弟那案子宣判，我必须要到场。
3: 不是，李爷，既然说已经宣判了，那就说明定论，你去能起什么作用？而且现在组织部门啊，对干部家属的刑事犯罪还是挺在意的。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你还上赶让我前冲啊？
1: 那是我亲弟弟啊，哪条法律纪律规定我不能去？
3: 哎呦，这话是这么说，在深圳也怕影子邪，也怕莫须有。
1: 哎，我对炳坤呢，亏欠太多了。上次庭审我就没参加，这次必须得去。

0: 本厅已经收到死者妻子曾山再次提交的证明文件，表明了他不追究的态度。公诉人还有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沈班长。
2: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炳坤，男，1952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辽省吉村市汉族初中文化，事发前为江辽省出版社员工，吉善堂饭庄总经理，现居住吉村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因涉嫌过失杀人，于1993年8月11日被首都机场。

0: 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审理判处有期徒刑9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酌抵刑期一日，即自1993年8月11日起，至2002年8月10日止。宣读完毕。被告人周炳坤对刚才宣读的结果是否听清？
1: 听清楚了。
0: 是否上诉？

0: 现在宣布闭庭，赶紧落座，
1: 将犯人带出法庭。

0: 久等了。
1: 师长好。哎，里边请。
0: 好。
2: 我是来看你的。
3: 好。
4: 给。
3: 啊，对。啊。
0: 周炳坤。
3: 兄弟们，
0: 周炳坤。
5: 啊。
6: 新来的，这午觉你没听见啊？监规怎么学的？
0: 刘玲，
6: 到。
0: 干啥呢你？
6: 我寻思我管教管教。
0: 周炳坤刚来到你们班。你们要帮助他尽快适应环境，好好接受劳动改造。
6: 是，
5: 张管教，
0: 别惹事儿啊。
6: 好。
0: 周炳坤，周炳坤，
6: 到。
0: 腰杆挺直了，精神的，大声回答。周炳坤
6: 到。
0: 周炳坤
6: 到。
0: 周炳坤
6: 到。
0: 跟我走。

0: 姐，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这样。
1: 说我这辈子啊，打小就不如你俩，拼命努力吧，好容易有点起色，弄得还不如从前，成咱家累赘，让你俩。

0: 来这儿看我，给你们丢人了。
1: 哥，你别这么说，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个意外。人非圣贤，既来之则安之吧。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就好了。
0: 林坤，说实话，哥其实今天没脸来见你。前段时间我到下面视察，那天回机关都很晚了，发现你们社老主编邵静文一直在门口等我。他一早到的哈阳，70岁的人了，坐了一夜火车。你们社的同事们听说你犯了事儿，都希望领导能把你留下来，因为你工作出色，为大伙实实在在地谋取了福利。邵静文等了我一整天，午饭都没敢出去吃，怕错过见我。见我头一句话就是，出版社想保周炳坤，可担不起这责任，希望上面发话。找我是让我想办法，可我跟他说，除了违法违纪，我没有其他办法。气得他大骂，骂我六亲不认，沽名钓誉。老邵走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怨自己不能帮你。炳坤，你哥你姐对咱家、对爸妈、对你都有亏欠，要是平时对你关心照顾再多一点，也许你出不了这事儿。是当哥的对不起你，
1: 姐也对不起你。
2: 姐，跟你们没关系。哥，我是文化低，当不懂。这事儿你说，找上你，你能解决啥呢？今天你能来看我，跟我说这些，其实我挺高兴的。邵老师跟社里边领导能为我做这些事儿，就证明你弟这人还行了，啊！还应了那句话，一个人呢，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儿，踏踏实实的干工作，大家伙心里都记着你，我心里边也就知足了。姐，哥，放心，我在里边一定好好改造。

0: 周日慢走，谢谢。
1: 周荣，我平时不在急处，你空了常去看看郑川和聪聪。
0: 不会的，放心吧，龙文。
1: 让叫我送你。
0: 不用了，我坐公交走。你赶紧去哈阳吧，不然太晚了。
1: 行，那我走了。

0: 唐公啊，你考虑的怎么样？
1: 你跑什么呀你？
2: 没跑啊！
1: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甭想出这个门。
2: 别说话，你还是去找程总吧。
1: 我凭什么找他呀？我就不找他，谁跟我说就找谁。
2: 我已经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了，充其量我也只能给你带个话。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让那个姓程的承包了，一切他做主，他说了算。
1: 他算老几？他算老几？
2: 你别嚷嚷，别嚷嚷！
1: 我在这儿干了十几年了，他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凭什么呀？
2: 啊、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说、啊，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1: 你做不了主！
2: 哎，程总，程总，来来来，你跟他说，跟他说，跟程总说。
1: 啊！今天就不活了吧？
3: 你说我、啊，你不要撒泼耍赖、
1: 啊！我不是撒泼耍赖，
3: 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
1: 我不站起来，我在这干活十几年了，你说把我开了就开了，啊，你还是人吗你？我跟你。
0: 这女人够泼的呀！这具体什么事儿啊？
4: 丢了工作，饭碗。
0: 唐工，咱们波来日化也是关乎300多人的饭碗了。
4: 您这么一说，我真觉着我自己是个特自私的人，总想着自己饭碗那点事儿。
0: 这不对你也好的喽？
4: 是，现在看来是这样。可如果他能正常发展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好。
0: 正常发展，你指的是
4: 这次波来日化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查，你是关键。
0: 不是，
4: 不不，您定的方向，您定的人，包括我也是你选的。那么您呢？罗世斌选的，对吧？往后谁来接罗世斌的班呢？
0: 不知道。
4: 波来日化属于你们集团，而你们集团现在又没了老总，
0: 这不还有我吗？我是公司的副总。
4: 彭总啊，一朝君子一朝臣，文化公所他再不济，国家的他总是有保障的呀。
0: 来，大公，都明白了，我们集团随时为你敞开大门，你随时来深圳找我。
5: 今天真的高兴，海量啊，唐工。
4: 没有，没有。
0: 我们真的需要你，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6: 哎，师哥，
7: 律师美国回来了，明天读一出。
6: 我们今天回深圳。
7: 好，那我
5: 现在回酒店跟你会合。
0: 唐工啊，哎，我有事得先回深圳。我希望我下次回吉春的时候，您还在波来。嗯，来。
8: 周南出任董事长前，由彭新生代任。为确保彭新生任职合理合法，本人名下股权全部划归彭新生代持，直至周南接任，骆世斌遗嘱宣读完毕。

0: 你妹，别这样。
1: 瑞克，我19岁就跟他在一起了。现金、房子、车子，都给你。可是婚姻法规定，财产要一人一半。
0: 是一人一半的，但是股权，婚前就有，不作数的。
1: 瑞克，这5年是我最宝贵的青春，我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给他了。
0: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 你才24岁，你用5年的时间赚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的。再说了，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兵子一个人的事情了，这关乎到所有人，包括你我。做企业也是有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如果这个人不是兵子，又不是我认可的人，那我是绝对不会掺和的。

说句心里话，曾山，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在商场打拼。听我的，就按照斌子给你安排的路踏踏实实的走下去，那是条最稳妥的路。如果你还要再折腾的话，我就会以投资人的身份，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0: 陈哥，散会了。嗯，我的好哥哥，我要向骆总学习，永远以企业为第一。我会替他好好看着你的。
1: 娟，对啊，哎，该班了啊！今天发工资了。嗯，姐，不要，天冷了，冰棍不好卖了。哎呀，
2: 那我就卖烤红薯。赶上和国庆他们说了，帮我做个小车。
1: 有他们帮衬着我，我可省心了。你放心吧。
2: 娟，你这活太辛苦了，风吹日晒的。 这再有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

0: 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他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他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他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
5: 的。这个
7: 白天路标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取马多，它本是帮助患者缓解疼痛的医疗卫士，却成了某些人难以挣脱的依赖陷阱。
8: 取马多是中枢性的双基质镇痛药，一方面它可与阿片受体结合，抑制痛觉的传导；另一方面呢，它还能抑制去甲肾上腺素和五羟色胺的再摄取，增强镇痛的效应。临床上呢，主要是用于缓解中重度的疼痛。临床呢，需严格把控剂量与疗程，该药物具有成瘾风险，滥用会干扰大脑神经递质系统，产生躯体依赖和心理依赖，严重危害身心健康。
1: 滥用曲马多后可能出现失眠、多汗、手抖、恶心，长期大剂量使用可导致癫痫发作、呼吸抑制甚至死亡。突然断药还会引发一系列戒断症状，寒战、震颤、焦虑、幻觉、惊恐。
9: 我们查获这个王某东这个滥用人员呢，到我们公安机关之后就产生这种流汗啊、这个颤抖啊、这个流鼻涕啊、上厕所啊这些戒断症状。我们就觉得他可能会有这个滥用的行为，然后呢就对其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尿液检测，结果呢呈这个曲马多的尿检阳性。
1: 当前曲马多单方制剂和复方制剂均作为第二类精神药品予以管制，谨遵医嘱用药，对滥用坚决说不，

闽宁协作30年，无数双向奔赴的亲历者与山海间逐浪前行，扎根八闽大地的宁夏人是两地双向赋能、同心共进的见证。

0: 我本不是弄潮儿，恰巧站在潮头上，我不能成为大海，要成为大海的一分子，要融入进去。
1: 在银川的证件上，银川的工作证件上，22岁，文本局的应届毕业生第一个。
2: 这是91年我来厦门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意气风发的，2岁半就接着儿子，带着背着儿子过来。
3: 上世纪90年代，在宁夏农垦工作的张力，赴厦门同安银城联合啤酒厂担任副厂长。彼时，闽宁协作的号角刚刚吹响，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成为一颗被时代浪潮推向大海的水滴。在福建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上，张力感受到什么叫商海搏击。1997年，张力做出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下海。
0: 好不容易咬牙从西北走出来了，又一咬牙从国有企业到了个体户了，那个是最痛的。没有一天不艰难，你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你要站在未来看现在。
3: 眼界宽时天地阔，福建有先进的经营理念，涌动的创业资源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当年的他来说，这里虽然竞争无处不在，但也包容开放，充满机遇。
0: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福建的商业环境它更开放。为了办那个冷藏膳食的许可证，村长亲自给我们批回来制定厦门的冷藏膳食生产标准，是这样做出来的。
3: 张力创办的建福便利店，建立了福建省首个针对冷藏预制菜的团体标准，并一举拿下了国家级供应链示范企业的称号，成为行业内唯一获此殊荣的便利店品牌。
4: 就是老板很担心的就是这些空隙有虫子进去。
5: 那现在是我们把这个机台给调的，就是这个包的比较紧了。
4: 这个要不至于升级呢？这个不升级，老板特别担心，因为这种事情国外也经常发生，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5: 现在这三角放糖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加密了一点，但还有我们可以做成那种密闭包装的。
4: 它有一种叫那种盒子的，
5: 整式包装机。
4: 那种盒子的把它密封以后呢，更安全。
0: 一次次死里逃生，不是说一次，从开店面到建立供应链，到在现在的未来的资本市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要上这层楼，必须得有。既然准备建3楼，你下面的基础是不是3楼基础建设呢？
3: 当整个便利店行业加速分化，超过半数的品牌门店收缩或停滞时，他以富有远见的商业运营模式，不断实现自我突破。20年前，全福建只有5家建福便利店，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600家。他们从厦门出发，走向全国。单看数字，张力和建福无疑已经成功。然而，从创业的那一刻起，张力就对时代变化保持着敏锐的感知。今天，数字化浪潮对实体零售行业的冲击，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他给团队定了条硬任务：
6: 一定要改变我们过去的思想。如果不改变过去的思想，面对现在的世界，你骑的马再快，爱情汽车，你是赶不上的。AI 的应用作为我们今年重要的考核指标。
3: 建福在行业内率先与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合作，参与到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攻关中。
7: AI 的自动化的能力，反正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岗位的这个能效，能达到40%以上，这是出乎我们这个AI 给咱们建福便利店一个赋能的一个效果。
8: 从第一期来看的话，它只是面向建福我们做了一个 AI 捕获，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它会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0: 蜕变是最痛苦的，我们讲不是10000小时重复，是10000次的蜕变，那个时候最脆弱。但蜕变是每个企业必须面对的穿越周期的。
3: 不断蜕变向前的张力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拿到第

0: 张冷藏膳食许可证后，他就坚持办起了宁夏美食节，积极宣传推介宁夏。今年建福尝试通过急速冷冻技术，将宁夏的芥蓝从农产品转化为商品，搭上企业出海的大船。
1: 你去东南亚，我们的冷冻的面包啊，冷冻的便当啊，在他们很先进的，冷冻的蔬菜要进入我的便当的装配里面去，再一起搭配出去，因为你生鲜是走不出去的，一定变成从商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真正解决农民的难点。
0: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滴水汇入时代的浪潮，最终长成了一棵树、一条河、一片便利店森林。它的根始终扎在东西协作的土壤里，它的枝叶却已伸向了远方。从一瓶啤酒到千家门店，这是张力的建福之路，也是米宁写作三十年里一滴水以幸福之名奔向大海的故事。技术互通，人才对流，产业共建，伴随着宁起入闽的脚步，一些宁夏企业如同张力与建福一样，走进福建的街巷机里，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黄庄社区是厦门典型的城中村，这里民房紧密相连，管网老化，巷道狭窄，一条二十米的巷道改造可能涉及多户人家的屋檐，数条管线的迁移，甚至老树老宅的去留。哈涛所在的银翼建设正在推动黄庄社区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2: 这个都两个月了，你看。
3: 哦，这个啊，
2: 连走都走不了啊。
3: 这个
2: 都没办法走啊，进得来出不去，出了去进不来啊。
3: 这个是揭露的那个伤。
4: 直接封路他们就不愿意了。但是这个路封起来做好之后，哎，你看车都停的，一排一排停的，就是每天这个啥，他们也在走这条路说啊，这弄完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就应该这样弄嘛，所以我们做这个确实是一个也是惠民工程。其实就我们专业性方面没啥问题，但是语言沟通方面很干啥，因为我来这边也五年了，但是闽南话很难学，就是专门找了一个就是当地的，让人家帮忙。哎，这老杜大哥可能我说没说清楚，小林你用你们闽南话你们再沟通一下。啊，你给再说，
5: 要老阿姨做呀，我
6: 来个知道来个，
5: 这个方便没嘛？
7: 是方便出行嘛？
5: 他那边就是说，这个做这条路就是对大家对村民都很不错了。
8: 公司的员工呢是有将近300人，那么在属地化的员工呢，基本上能占到20%到3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更好的让我们适应当地的这个经营的环境。
9: 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第25次闽宁联席会议的推动下，成立了福建银翼公司。这是我们大本营在宁夏，然后我们在福建，在我们厦门这儿，就是双本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福建银翼是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布局全国的重要一步。企业落地后，每年的施工产值超过14亿元。
10: 老师跟我说，就是这家企业的薪资福利待遇也很好，发展前景也很不错，所以我想可以来试一试。
0: 这一天，银翼建设的校园招聘吸引了全国200多名应聘者，其中有不少当地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希望能够接住这支跨越山海的橄榄枝，完成从校园向社会的转变。
11: 各位面试官好，我是李明明，来应聘人力资源专员的岗位。然后我目前就读于厦门理工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我想面试的是，
10: 我对这个大企业的背书还是非常信任的，那个导师带教啊，然后岗位晋升，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说非常支持员工的学历提升，然后这一些

0: 这些承诺让我觉得就非常的心动。
1: 这家企业前景目前来看其实挺好的，
2: 就是想留在厦门，所以基本上投的都是一些厦门的公司。这家公司是承包过一些就是宁夏那边的光伏啊、公路啊之类的这种工程项目，我觉得我个人感觉还是挺牛的。
3: 新进的这个新员工，就校招跟社招的，基本上就在15人到20人，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属地化发展，主要针对的这个都是我们福建这个地方的这个高校。
4: 在厦门就地取材、属地化发展，这不仅是人力资源策略的转变，更是企业在当地身份认同的再造。未来，盈益建设80%的员工将是本地人。就这样，他们用西北人的韧性与耐心，一点点融入到厦门的一砖一瓦。
5: 我们宁夏人呢，有这个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有非常好的这个营商环境和发展的环境，也给我们给了很多的机遇。目前我们像在福建呢，每年能有这个3到5亿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每年有将近2000万的这个税收，那我们也是在翔安区，也是一个纳税的一个相对来讲都在前5名。
4: 能够跨越山海的，从不是单方的付出，而是企业与城市、人与时代的共同成长。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补，再到反向输出，一条条深度嵌合的产业链的背后，是东西部协作的格局之变、逻辑之变。2021年，福建考察团在宁夏共享集团考察时惊讶地发现，原来宁夏也有如此领先的高端制造，而这恰恰是福建需要的。福建决定把共享引入泉州南安，打造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
6: 我们 3D 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的共享的产业创新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软件系统，相当于是共享集团整体设计厂房的整体的设计规划，都是咱们宁夏团队都给设计出来的。
4: 从硬件到软件，从流程到标准，泉州共享几乎复刻了宁夏共享的智能工厂。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浇筑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
6: 当时是最新的第5代的智能制造3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没有见过这么智能化的设备，有些机械设备的他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进行这个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7: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那专家也就耐心的就是坐在现场就是支援，然后教，也都是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然后就是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8: 这个公司就是会想要让你多学习一点，他们也会想要说哎，让你们提升一下自己或什么，特别是你看到你就是你的产品出来了之后，你会讲哇，就是哎，这就是我设计的之类的这种，然后就会有这种成就感。
4: 南安市，福建装备制造业的重点基地，几百家铸造企业撑起了庞大的产业链。共享带来的 3D 打印技术，将传统铸造开模具动辄30天的周期压缩到7天，废品率下降30%。这意味着，今天的南安既能保证个性化高端产品的制造精度，又能快速响应全球各地的订单需求，可实现全球化业务的稳定交付。
6: 一家这个企业，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这个，产品，他问我们能不能生产这种复杂件的产品，能不能按时给我们交付？我们很着急，要发往国外。然后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连夜去加班进行设计，然后第二天进行打印。顾客当时想的是7天嘛，然后我们是经过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0: 共享铸造的口碑在福建乃至东南沿海的制造企业中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亿元。当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彼此成就，这项根植闽宁两地的战略部署已突破简单的资源转移模式，转向全链条价值共创。
1: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0: 4月，福建永泰，漫山遍野的青梅迎来了一年中最饱满的时刻。一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宁夏葡萄原酒刚刚运抵这里，准备开启一场奇妙的山海酿造。
2: 敬酒请一下，敬酒请一下。
3: 敬酒请一下。
4: 停啊！
2: 我们这个青梅酒啊，然后呢去的特色，然后就是用咱们宁夏的葡萄酒为原料，经过蒸馏，然后呢转化成葡萄蒸馏酒，然后呢进行一个青梅酒的酿造。这在全国是首创。
5: 这是第一批34吨两车，然后呢路上行程4天到我们这边。现在其实已经到了高峰期了，因为这个青梅原料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24小时开始连续性生产。
0: 在永泰县成峰镇高峰村的伟龙山上，还在建设中的西哥永泰酒庄发酵车间已投入试生产。再过不久，永泰本地的青梅将在宁夏白兰地基酒中进行蜕变，明年夏天这里将产出第一批高端青梅威士忌和白兰地。
2: 这个项目中期吧，就实行了这个宁酒闽窖的这个一个想法，然后呢就是用我们宁夏优质的这个葡萄酒然后呢带入到我们永泰的这个项目当中，经过我们白兰地的设备，一个就是青梅酒的酿造的一个基酒，然后呢第二个就实行的一个这个白兰地，符合于当下然后呢这个葡萄酒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变局。
0: 宁酒闽窖打破了传统葡萄酒产业的单向链条，创新的合作模式让一个产地的原料在另一个产地找到了全新的衍生形态。宁夏西哥葡萄酒产业集团在全国拥有3.2万亩葡萄种植基地，是国内精品葡萄酒庄的标杆之一。这样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为何跨越2000公里落子永泰？
6: 去年开始跟永泰政府开始接触，因为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闽宁协作的一个大背景，商户之间本身就有互动。后来是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呢，发现这边这个青梅包括水啊特别好，把我们的那个酿酒的技术优势结合这边的原料、气候环境的优势，我们就有这么样的一个项目。相互之间产区的这种产品也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搭配，因为我们本身葡萄酒的销售在广东、福建量就非常大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离市场更近我们更能够跟消费市场去互动，然后我们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运输成本。
0: 原酒销售占比过高，品牌溢价不足，这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长期面临的痛点。西哥集团正在寻找高附加值的转化路径，永泰项目的落地将两地的风土差异变为产业优势，既缓解了酒庄的原酒库存压力，还能提升产品价值和口感风味，有望在高端酒市场展

更多份额。东部与西部在各自的优势领域精耕细作，双向赋能，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

0: 最活跃的县。
1: 这个果脯的那个包装，你看看，用这样的包装放在呢商超里面，首先一点呢，肯定卖不出好价格。那后面呢，我们进行整个品牌改造完之后，你看整个的这个外包装，我们也把闽宁协作呢融合再进去了。
2: 今年的话，咱们这个蓬莱的这个幸福这个销量咋样？
1: 目前
2: 来说，营业额
1: 目前来讲的话，单这一些果脯跟幸福，那整个的这个量肯定是超过100万的。
2: 超过100万？
1: 对对，肯定是超过100万的。
0: 他叫李志强。今年1月从宁夏彭阳来到厦门集美区挂职发改局副局长，可他来了以后不爱坐办公室，总爱往外跑。
3: 你的知识层次呀，你的能力水平呀，是不是能达到这个高度，哎，大家会有一些去质疑，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嘴去说，关键还是得靠你怎么去做。
0: 来厦门之后，李志强很快化身家乡好物推荐官，天下集美公司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这家企业是集美区打造乡村振兴品牌的核心平台，也是彭阳特产进入厦门市场的重要推手。
4: 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说咱们宁夏的这个蛋卷啊特别好吃。
1: 是，
4: 哎，我说你们都喜欢吃吗？因为我们特别喜欢吃。
1: 对，
4: 就是据我了解，目前咱们工厂的这个生产能力啊可能赶不上这个市场的需求。
1: 目前来讲呢，我们其实在4月份呢已经开始呢加派人手上去。
4: 对呀，那么这个爆品呢我们在改进升级，包括它的包装。
1: 对，
4: 那么原来是大包装，是不是？
1: 对，
4: 咱们现在是不是把它多样化一些？
1: 是，
4: 对不对？
1: 是，
4: 可以设置成小的精致的更精致的包装。
0: 过去彭阳的农特产品藏在深山人未识，天下集美公司派出专业团队常驻彭阳，将潮纳鸡、红梅杏、鸡蛋、蜂蜜等特色产品统一纳入公用品牌，面向全国推广。一批批彭阳好物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品牌货的转变，仅2025年销售额就超过了1500万元。
1: 闽宁协作，从协作的角度应该是叫做互利共赢的一个关系，绝对呢不是简单的这种帮扶。
3: 说是2年时间，但是呢你在真正忙起来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是真快。我想呢这2年呢还是就说能做一些工作，能够引进这么1到2家好的企业，让4、5个这样成型的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能够走入这个厦门市场，秉持前人走过的路啊，然后继续开拓创新。
0: 在福建，像李志强这样来自宁夏的挂职干部，这一批还有20多位。闽宁协作以来，宁夏先后选派23批、381名干部赴福建锻炼，他们学到了马上就办的作风，带回了爱拼会赢的闯劲。
5: 作为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挂职干部啊，我们能够成为闽宁协作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感到十分的这个荣幸。学习福建这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这种这个工作作风啊，这个同时呢，大力弘扬我们宁夏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这个进取精神，为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添砖加瓦。

0: 潘总，有一个您的快递，您签收一下。
1: 哎，哦，宁夏的那个名字，那个贺兰山的葡萄酒。
2: 潘红，宁夏海原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发展，现在已经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高管。
1: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热爱家乡，所以我也是逢人就说，就是非常喜欢去分享啊，就说哎，我们宁夏的风光啊，它的风土，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文化呀、特色，给他们去种草。当时厦门不是有金砖会议嘛，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宁夏驻福建办的主任，然后周总来找我，他说哎呀，看能不能把这个咱们宁夏的野吃滩羊上到这个金砖会晤，我在中间也就是帮他们牵个线搭个桥。
2: 这根线从潘红手里牵出后就没有松开过，最近这十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

0: 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让更多人尝到这份独特的鲜味。
1: 因为今年的话，那个红酒刚好是在扶贫产品的这个目录里面来。
2: 那主要还是以推广贺兰山东路的产区的这个葡萄酒为主。小柯那边已经在对接了吗？
3: 我已经都对接完了，现在都是那个美乐赤霞处。
2: 对，就是我们把楼下的这个点还是要给它用好。是不是就楼下的一个展陈，我觉得需要重新去设计，然后我们突出几个代表性的酒庄，然后每个酒庄背后就是一个很好的闽宁故事。对，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在里面去呈现出来。
4: 是我们这款山海情闽宁沙茶牛肉烧烤水的套餐，它主要就是有几款，有四款肉，然后里面还有搭配了我们的宁夏特色的马蹄子鲜粉，还有这个辣糊，
5: 我是可以吃
4: 的，就宁夏的特色蘸料。
6: 那蘸酱比较好吃是吧？
7: 因为没有味道，
8: 一定要蘸那个古龙的
6: 沙茶酱，
8: 然后宁夏的辣糊一起蘸，会是一个神奇的组合。
9: 哇，这很超值啊！对啊。
6: 哪里有卖？哪里有卖啊？算了，那个买。
8: 扫码可以购买。
6: 扫码，那马上扫码，马上扫码。
10: 看你这个非常划算的。
8: 对啊，你这个买到就是赚到了。
6: 我主要是好吃，主要是好吃。
8: 对，大家尝过之后肯定会愿意下单购买。
2: 我们给它做成了一个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火锅套餐嘛，比较方便，然后我们也在大力的推广，也引进了非常多的宁夏的一些好的一些合作伙伴。在这几年我们在对接就是宁夏的这个上游的不论是负责这个种植的合作社呀，还有一些中间的一些经销商，其实是大家一起去探索市场，沟通我们怎么样让大家快速的触达给消费者，然后又能特别匹配这边的一些消费偏好。我觉得未来的话我们在真正打造高端的这个优质农产品方面，西部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我们跟东部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好。

0: 啊，你好，你好，咱们那个跟袁医生的那个就是订单履历嘛，玉米的这个种植，那我昨天也了解到情况是说，那个种子也已经到那个村上了，所以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安
1: 哦，太
0: 排，
1: 好了。
0: 啊，就是首批的这个试种的话有20亩，那我们也想着说这一批啊，大家能够很好的来配合把它做好。
1: 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抓好落实。
2: 谢谢你们支持啊。
0: 好，没有，后想我们也是在产业发展中，然后有更好的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选择，对。好呀，
2: 好，谢谢，
0: 嗯，
2: 再见啊。
0: 好的，好的，
2: 好好。
3: 潘红所在的厦门轻工集团，计划在闽宁镇筹建一家专业化的牛羊肉加工厂，同时推广订单农业。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他，最清楚老家的乡亲们需要什么。他频繁地往来于两地之间，希望将产业链的根牢老扎在家乡的土地上。
4: 简直就是出来就是25嘛，
5: 二十五是两扎差不多左右嘛啊。
4: 它肥死在中间是吧？这两个是
5: 如果肥搁里面熟的嘛，
4: 已经辅导给大家，就是我希望说是有一个田间课堂啊，从提供这个种子啊，到后面这个种植就是做好这个标准化的管理嘛啊，已经让大家按照这个标准啊种，就是日亩大概现在按照现在种植米都种4000根嘛啊，4000根的话，这个自化的这个收购价应该是比平常要多个3-4毛嘛，3毛。多，可能是木刻的增收1200多，这中间成长期的这两个月，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全部销售完了。所以就大家不用担心。
6: 在人的性格上呀，精神层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觉得早期我们要靠天吃饭，我就要靠命运，要靠政府救济。除了这些，好像自主的可能很少去想说我们能不能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在人的精神上，我觉得更加独立了，精神层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3: 清晨6点，潘红赶往厦门市同安区凤梨穗种植园区。今年他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7: Hello， 王师傅。
8: 好，
7: 你好，你好。那凤梨穗农业它是，就是属于这种皮比较薄，果肉也比较厚实啊，核是比较小的。
8: 对。
7: 宁夏的话，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叫八宝茶。那八宝茶里面其中一宝呢，就用到了这个
8: 桂圆肉。
7: 桂圆，对，龙眼干，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

0: 能够去把这边的这个凤林碎龙眼能够与我们这个宁夏的八宝茶里面的这个企业去产业链去结合，然后做一个闽宁八宝茶出来。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帮助这边的农户去增收，然后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
1: 很好，这个思路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是很好，如果能把这个销路打出去，
0: 对，
1: 那就不怕销路了。
0: 对对。
2: 从2016年到2026年，整整10年，韩红看到的不仅是商品和商机，更有风沙退去后的热土新生。他希望借助一盏闽宁的八宝茶 IP， 让闽宁协作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读懂、铭记。
3: 现在的东部跟西部应该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并肩作战、携手的一种状态。两地不论是政府呀、企业，还是老百姓之间，其实就是已经形成了这种超越这种行政指令下的一种情感链接啊。就是我们也初步考虑，就是以闽宁故事呀，或者说叫一展闽宁啊，可能就是做一个系列的 IP， 游客啊他也可以带走，就看完这个遇见闽宁一场剧之后，通过产品再去传播闽宁故事。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这个要山盟海誓一样一直要这个长长久久，对。

0: 叫我陪酒，也开始想不到的事。我想到在这年龄还能当演员，不要当上演员的大家在就得看啊。现在不走走走不通，走到现在靠演技吃饭。
1: 这从白天我们一直跟着到这儿，一直到现在，这三十多年一路好好的走来啊。明年两次协作，现在真的过好了。
2: 好的机制经得起实践、人民与历史的检验。山海相逢的暖意，双向奔赴的温情，散落在这座戏剧村落的每一处光景里，那是触手可及、引人共情、值得反复回望的山海守望。只有在光阴累积的巨变中，今天的人们才能更清晰地看懂闽宁协作的样板意义。这不仅是一座座城镇的蝶变，一个个产业的崛起，更是一种制度伟力的生动实践，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写照，一条通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202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闽宁两地正以更加紧密的双向奔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接续奋斗，在新时代续写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深新篇章。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金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

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济从藤至平，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塞上江南歌如海，丝路和鸣中华情。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文艺工作者、现场的游客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市民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0: 今晚我们相聚于此，共赴一场同心之约。这场相约承载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的时代使命与文化担当，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
1: 今晚来自11个省区的文艺工作者跨越山海奔赴而来，他们以文聚力，以艺连心，让各民族艺术之花竞相绽放，生生不息。
0: 我们在跨区域文化互鉴的广阔平台上，生动地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时代内涵，以歌声为桥，连通千里山海，艺术为媒，拉紧手足情谊。
1: 今晚就让我们一起听时代之声，看山河万里。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我们的演出即将拉开帷幕，一条古丝路串起千山万水，聚起万众同心。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第一篇章，根脉永固，共映山河秀。

0: 我们这里的接线员，是吧？
1: 嗯。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哦。哦。哦。

0: 惜情意绵长。伴随着熟悉的旋律，我们的演出即将落下帷幕。
1: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我们愿每一个梦想都有回响，愿中华民族大家庭守望相助，相亲相爱。
0: 我们祝福各位来宾，祝福每一位朋友身体健康，万事顺遂。让我们相约下一次再见。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不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自
3: 测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1: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报告，师长，全师部队集结完毕，就地至甘岭河水，路上没有时间了。20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经报。军部和司令部联系不上，我会着急的。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经报，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后面的大部队是醒目标记，这个地方入华入寨要特别的当心。
1: 是，
0: 继续前进。
1: 放下，你继续冲！是，
0: 走，
1: 快！小同志，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就在路边歇会儿。留着，现在剩一口气，我要死在三所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三十八军没有娘娘亲，我们三十八军要雪耻，见着车。
0: 在那跌倒，我在那里趴下来。好，咱们三所里进。丁文元，把水壶留给他。
2: 是。同志们，无论发生什么，继续往前跑，不要停下。走，
1: 走。
2: 机长。
1: 师长，师长，
2: 机长，
1: 这什么扛不住？飞地早就透支了，现在完全靠信赖撑着。
0: 命令休息五分钟，
2: 原地休息五分钟，小火船，
3: 原地休息五分钟，
4: 小火船，
5: 原地休息五分钟。
1: 已经出了6个多小时了，不用打个电台跟军部联系一下。不用，
0: 老刘，咱可不能前功尽弃啊！再往前就是长安山了，地势极其险峻，咱们的战士现在跑着步都能睡着，一会儿怎么爬山？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
6: 一会儿到了山脚停一下，让党员冲在前面。我是第一个，我能爬上，大家都能爬上。水壶。

0: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
1: 还没联系上，
2: 电台信号一直搜不到。
0: 三十八军怎么说？
2: 三十八军主力正沿德川至芥川的公路推进，但他们也联系不上幺幺三师。
3: 彭总，幺幺三师正在敌后穿插，保持无线电静默也很正常。
4: 我知道静默，但是总要吱一声啊，起码得让我们知道你们人在哪儿啊。孤军插入敌人重兵背后，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呢？
0: 不间断呼叫。
2: 是。

0: 要给你们积功，积大功。现在，你们要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厕所里。
1: 是，明白。

0: 我们要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2: 师长，我要你告急，
0: 走。

蒋朝，蒋朝，你大点声，再大点声！什么？龙源里，龙源里怎么了？

0: 我听见了搜捕，该死的美国佬，线路又被炸断了。
1: 什么情况？
0: 姜超说，三所里打得非常艰苦，但是他游欣欣守得住。不过现在出了个要命的问题。

0: 军打不开三所里，梅二师就只好向龙源里方向溃逃，在松骨峰这里出了个口子。松骨峰在界川以南，龙源里以北，大概两里地，是军隅里通往平壤公路的咽喉要道。虽然地势险要，但只有不到三百米高，不好守啊。那敌我双方在上面都没有守军。
1: 龙源里打阻击的三三七团呢？

0: 给我接115师，杨大义。
1: 我是杨大义。是，支援松骨峰。三三五团不行，飞虎山之后就去执行诱敌深入战术了。现在远在100公里外的华平站休整，我手里没有机动兵力了。
2: 是，不谈条件。
1: 没有人，我亲自带人上，一定守住松骨峰，请军长放心。还有哪个团好点的，能撑得住一个连的？
3: 师傅，师母，上面全班指挥，
1: 我带人去。
4: 老李，全靠你了，
3: 跟我走。
1: 三三五团半天来电请战，南水解不了近渴，
5: 他已经到了噶尔岭。
1: 啊！
5: 德川一打响，半天就主动率领三三五团翻山越岭前来和我们会合。
1: 刘队长，打了几仗？现在刚到噶尔岭。
5: 好个半天，给我来了个天兵天将！命令三三五团，不惜任何代价，全速插到松骨峰。我要让一个美国鬼子跑了！
1: 是。
5: 同志们，加快速度，赶紧的，后面的快点跟上！加快速度，快！
6: 主任，
5: 团长，你小子行啊！前两天刚出现了武陵桥，这又来了个长途奔袭，哪来这么大劲儿啊？
6: 武陵桥不是没打过瘾吗？就想着跟着您范大团长有硬仗打。
5: 去吧，
1: 是。
5: 快速走，快！哎，秀才，我发现你可真是块宝啊！自从你下我们团之后，我总能接到最重要的任务。
6: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能不能说人话？因为你不顾一切的回归队伍，所以这历史性的任务才会正好落在你的头上。
5: 哎，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三三五团也能写进历史了？
6: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
5: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行，那我们就给人民个交代。哎，对了，
6: 范团长，松骨峰就是一个小山包，而且还紧挨着公路，不太好守啊。敌人只要一个冲锋，就能上山顶。我告诉你，只要咱们三三五团在，他们就永远别想踏上山顶一步。同志们，加快速度，继续前进。
5: 走，
6: 走。
7: 王总，三三五团到松骨峰了，刚刚联系过，他们天亮之前可以赶到。
8: 美第二师呢？
7: 国军沿途的不断阻击，大大迟滞了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行进速度。等他们到了松骨峰，天应该亮了。
8: 又是跟时间赛跑啊！三十八军这次全体变飞毛腿了，就看他们能不能先一步到达了。
7: 松骨峰这个小山包。 不好守啊！只要三三五团能够先登上松骨峰，我就坚信他们一定能够守得住。哎呀，又是一次更残酷的飞虎山。
9: 洪总，您都连续5天没有好好休息了，去睡一会儿吧。
7: 这可不是睡觉的时候。
5: 球场演出是飞虎山，那就是飞虎山。是啊，一个月前我们在飞虎山不停的后退，当时政委跟我讲，我怎么都想不通，为啥我们不能跟美国鬼子真刀真枪的干，非要后撤30里，这算是啥事儿吧？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毛主席跟彭总司令真是用兵如神呐！现在的局面跟第一次战役的局面那是真不一样了啊！
10: 团长咋不一样？
11: 秀才给他讲讲。 同样的飞虎山，同样是阻击任务，我们从被动的战略防守，转为了主动的诱敌深入，现在又变成了决定性的战略进攻。小毛，这回明白了吧？

0: 反正就是美国鬼子末日要来了呗。
1: 同志们，前面就是总鼓峰，咱们加把劲冲，走！
2: 松骨峰，松骨峰已经打响了。38斤主力还有多长时间能杀到？
3: 5到6小时。
2: 命令范天恩，让他把松骨峰给我死死的守住，等待主力。我要让美军第二师在松骨峰前全军覆没。

0: 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没有活着的？还有没有活着的？
1: 大连长，大连长。
2: 我们还活着，
3: 我活着，
0: 还有活着的吗？还有活着吗？还有活着吗？
2: 政委，班长，
1: 政委，
2: 班长。

0: 想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胜利的曙光就在咱们前面，都能不能撑得住？
1: 能。
0: 好，你们听好了，能当你们的团长是我这辈子最荣幸的事儿，下辈子咱们还是战友。
1: 有什么意见让秀才记下来。秀才，顶不住你可以撤，不算逃兵。
2: 我不撤。
1: 最后一颗手榴弹我已经给我自己留好了。

1: 西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吧。东线藏经湖现在是最吃紧的时候。报告，
2: 三十八军来战报了，给我！哎呀！哎！
3: 三十八军不辱使命了啊！西线战报，同志们，同志们，113师正在死守三所里和龙源里，三十八军主力已经向敌人发起了总攻，现在美军第二师正在全面溃败，我军一路猛打猛冲，敌人伤亡惨重，我们是第一次整建制的缴获了敌人的机械化装备。
4: 好，
5: 来拿笔拿纸。哎呀，嘿嘿嘿。

0: 找您。
1: 是。
2: 嘉奖，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脚仅坦克、汽车急进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

0: 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敌。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密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6: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8: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9: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10: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1: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2: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11: 你到底想要什么？
13: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14: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2: 把这根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11: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找您。
1: 是。嘉奖，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脚仅坦克、汽车急进千辆，被围制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制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2: 非常好，马上发。
1: 是。
3: 没等等，

0: 最后一句应该这样写：“三十八军万岁。”彭总，这。 三十八军，万岁！同意。他们一夜飞奔140里山路，死守三所里和龙源里，血战松骨峰。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之无愧。三十八军，当之无愧。
1: 三十八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万岁！万岁！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同志们，同志们，彭总嘉奖咱们了，嘉奖咱们了！同志们，彭总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彭总还说："38军万岁！"

0: 叶子龙，到。
1: 主席啊，什么事？
0: 我的香烟怎么不见了？一定是你给我藏起来了。
1: 我又不抽烟，我稀罕那玩意干什么呀？
0: 交出来。
2: 交，快交，不是啥。

0: 把这个德成院给我点上。哎，
1: 舒西啊，我看你这几天感冒着急上火，臭太多了。为了你的身体，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哎，强词夺理，我这感冒早好了吧？这屋子是我的战场，香烟就是军粮，没有军粮，我还怎么打仗啊？ 电报里喊出三十八军万岁，这老彭啊，性情中人呢。三十八军确实配得上是万岁军，当然了，其他参战部队也都是真英雄。啊哈，荣臻，你先拟一个嘉奖志愿军全军的电文，要全面照顾到。
2: 已经在草拟了，主席。长津湖也到了正交近的时候，为了减少东线的压力，西线。

0: 这么阔气啊！这真是送给咱们的礼物啊！这美国老扔掉的东西，比咱们带的都多。
1: 以前，咱们就是太高估这帮美国佬了，几场仗打下来，也不过如此。
2: 对，
1: 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不过几仗下来，我们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在朝鲜的战场上，没有我38军砸不碎的石头。

0: 伤员，颠上怎么办呢？
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哎，我还得谢谢你啊，感谢你这一路上给我上的药。
0: 不用谢，那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
1: 用你完成，懒了就是。

0: 电报特意提到，咱们幺幺三师只字个脚，这强行军一百四十五，这两条腿呢比他美国四个轮子的还快了5分钟抢占阵地。将来的历史一定会记住咱们的决定胜利的5分钟。
1: 我不管将来历史怎么记载，我只管现在。咱们拿着跌倒，哪里爬起来，三十八计万岁。咱们师没拖后腿。
2: 师长、政委，你看这汽车，还有这么多的枪。
0: 这次，咱们幺幺三师是发了比横财啊！这我估摸着，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下全是咱们的了。咱们就是穷小的过年，给了他们美式装备，能把他们赶下海。
1: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3: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0: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双2人吗？
1: 都吸上了。你给我说的精巧，我说过汽车兵是我们的宝贝疙瘩，是我们的生命线，我还专门让你负责。一仗就给我全军覆没，50个汽车兵，你这是败家！
4: 是啊，美国人的飞机在天上玩命的炸呀，咱们的汽车兵在地上玩命的冲，
1: 我也心疼啊。
0: 弹药粮食，又是这些运输线上的战士，命换来的。
5: 给军部发报，说我们情况紧急，急需汽车兵支援。
0: 命令各单位，凡是能动的战士，都先不要休整，全员登陆打扫战场，能见啥是啥。
5: 是。
1: 这谁这么开车呀？

0: 川。我42军亦不应过大同江，而应在大同江以东向城川、三登一带寻南朝鲜第二军团残部及美25师作战，从侧面威胁平壤。请酌定。
1: 彭总，主席的决策跟咱们最初的想法基本一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据此来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了。尽快收复平壤于各方面来说意义重大，但对于我们困难着实不小。
2: 冯大个子，你的意见。
3: 部队的后勤状况我都写在报告里了，彭总你来定夺吧。
2: 不行，不能再追了，不能因为我们眼前的大胜就掩盖我们遇到的大问题，不能贪功，不能冒进。西线的主力现在需要休整。
4: 彭总，38军梁军长第3次来电，请求调集各军汽车兵火速增援龙源里。
3: 彭总啊，也难怪梁大爷着急。现在美军呢，已起了1000多辆卡车，300多门大炮，这数不清的军用物资啊！你说咱们打了半辈子仗，哪这么阔气过？这些物资要抓到我的手上，哼，我这个搞后勤的，我做梦都笑醒了。
2: 我也眼馋，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就算现在把汽车兵都调去，也来不及啊。更何况。现在最需要支援的是东线宋时轮兵团。同志们，那边现在是-30-40度啊，10万大军饿着肚子挨着冻在拼命。点令，要调动所有能调动的汽车，抓紧时间投机这次缴获的粮食、棉衣、弹药等物资，不惜一切代价送往长津湖。
4: 是。
2: 等等，最后加上这样几个字，10万火急不得延误。
4: 是。副参谋长马金虎他们回来了，走。
5: 哎，是这小子。
6: 快下车！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7: 一会儿
6: 走。
7: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宝贝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进攻。
6: 成，多给我进几攻。

警长，那酒后的精神大爆了。

0: 怎么还没撤出来？
1: 你想。
2: 首长，怎么样？
1: 快隐蔽！

0: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
8: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2: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中弹了吗？我怎么感觉不到疼？
1: 没有，只是擦破点皮，没事。
0: 我只想喝上一口热水。
1: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喝了。

全体坐起，原地活动15分钟。这。

0: 死了。
1: 连长，连长。

0: 前冻死了九个，再这么下去，不用美国鬼子来，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1: 同志们，我们冷，美国鬼子也冷，咱们再坚持一天，明天就要发起进攻了。
0: 总说明天进攻，这都多少天没有补给了，是不是把我们忘了？
2: 是吗？
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
0: 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侦察机来了，隐蔽，
2: 隐蔽。

0: 彭总，彭总，有动向了。东线的美军准备北上，你看看。
1: 再拖下去啊，战士们动也动坏了，还打什么呀？
2: 这美伊师够狡猾的，在盖马高原上走走停停，磨磨唧唧，这绝对是一只难缠的狐狸。
0: 是啊，
1: 东线现在什么情况？应该怎么打？交给宋时轮。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不能仗打起来。让十几万大军赤手空拳的去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吧。
2: 现在西线各军正在严格执行命令，调集支援东线的汽车已经陆续发车，原则是凑够一辆就发一辆，已经打乱了建制。我再去向他们明确一下，告诉我们的汽车兵向东再向东，哪有枪声就奔哪儿去，哪有战场就往哪儿冲。这时候要不顾一切。
3: 好，落实吧。
2: 是。

0: 六潭里，
1: 。
0: 正急得团团转呢，高岗到朝鲜了吧？已经到了，他正马不停蹄地在西线基层做考察。他向中央军委表态，说一定想办法解决问题。古有韩信背水一战传千古，但是跟我们志愿军的卧兵一战比起来，背水又算得了什么？哎，我们愧对将士们呢。
2: 我们和美帝之间。
0: 物资装备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主席，夜深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3: 睡不着啊，我还要推演一下明天的战场形势。3天了，
0: 你才睡了3个小时，你要再这样，我请总理了，让他找你谈话的。你们啊。 就让总理省点心吧，他比我睡得还少。今晚是第9兵团10万多将士最漫长、最寒冷的一夜，一想到他们，我根本就没法睡。那
3: 干脆我也不走了，我陪主席。
4: 同志们，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咱们明天发起总攻了。连长，你不用安慰我们，不就是零下40度吗？ 我也听得出，同志们，这个消息是真的。连长，我们终于中他了，我宁愿死在战场上，我也不想活活的在这冻死。但是，咱们还需要再坚持最后一晚上，今晚比昨晚还要冷。 昨晚咱们连冻死了9个同志，今晚再坚持一下，不能睡。明早点名，我要听到每个人喊道：“赵元，该你了。”同志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师部。 给咱们发粮食了，粮食，就是土豆，我数了一下，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个，就是。
5: 来，拿着土豆，别着急吃，这玩意儿跟手榴弹一样硬，啊。
1: 是老规矩，我在胳肢窝里捂着，等明天早上再拿出来试一试，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抿，啊。

0: 已经没气了，赶紧把人先带走。往这边，往这边！快，把他拉出去，还有气，抓胳膊，来，抓胳膊。
1: 小周，安息吧。等天亮了，会有巡逻的战友给你安葬的。
0: 站！掐一下人中。快点！轻点儿，这门牙都被你敲掉了。
2: 还没使劲呢。
0: 王自立，你别动啊，我看一下。放心，没什么大碍。
2: 多亏了这头盔，要不然啊，你脑袋很有可能开花了。没想到我缴获这美国头盔，还救我一命。
0: 哎，别动，把手放下来。听我说，这头盔现在很有可能卡住了，所以你千万不能动。不过你现在没有生命危险，等我们到了医院再想办法帮你取下来。
2: 完犊子，车报废了。
3: 你小子没事就行，别愣着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师傅，这咋推啊？把车上的货卸了，然后把车路腾开，快点，没时间了。美国佬的飞机说来就来，大家快！大家听好了，我强调两点纪律：第一，一会儿在路上，不管哪辆车让敌人打中起了火，车上所有的人第一时间先把火给我灭了，同时把车给我靠边，有必要的话。 把车可以直接开沟里，你就记住，不能因为你一辆车把路给我堵了，听见没有？
4: 是。
3: 来，来，来。第二点，自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这给我往前开，驾驶员要是死了，副驾驶给我顶上。
4: 两个人要都死了，自然会有人给你们安葬的。
3: 师傅，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4: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3: 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战况。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
4: 明白了。
0: 不管不顾往前冲，马金火，你可以呀、啊！
2: 赶紧干活吧！
0: 你别不知好歹，我想跟你说的是，从现在开始，你说啥，我听啥。
2: 净整那些没用，来。
0: 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是，马金火，你疯了？就算车跑不了，应该让人立刻隐蔽啊！不能白白牺牲人命。这条路我说了算。王振波，你不是说以后听我的吗？是啊。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3: 这杨根思是谁啊？
2: 小金子，
3: 到！
2: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4: 是，队长。
0: 马金火，
2: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给我下去！

0: 混世无子了，这路咋开呀？咱也不认路啊！
1: 师傅说过，白天会有我们的防空瞭望哨一个护航，咱们勤奋着点，一定要把物资送上去。
2: 王总，王总，刚刚接到了电报，美国加大了轰炸力度，发动了所谓的空军战役。现在白天晚上，飞机不停地在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至少60%以上的汽车出门不到5个小时之后就被炸毁，剩下汽车呢，正在不顾一切地往东跑。
3: 九兵团有动静吗？
4: 宋叔伦他们已经4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了。九兵团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3: 毛主席调他们入朝，就是看中他们韧劲儿、狠劲儿。我相信他们。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盖马高原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九兵团10万铁军爬兵卧雪10多天，现在部队是个什么状况？哎，真是替他们揪心呐！
5: 能不能打赢明天的战役，就看伏击了。
3: 长津湖之战。 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负，而是新中国的军队在人类战争史上，在面临生死极限的情况下，对美军第一王牌师主动发起的歼灭战。王牌对王牌啊！如果我们战而胜之，全世界都会明白，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

0: 世界上站起来了，难怪主席对长津湖这么重视。1950年11月27日，
1: 以轻步兵为主的国军第九兵团十多万将士，在零下三四十度极寒条件下隐蔽待敌十天之后，迎来了美军最强王牌陆战第一师。长津湖之战在朝鲜东北部盖马高原正式打响。
2: 彭总，我是宋时轮。
3: 我们已经把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的一部分隔包围在柳潭里、新兴里和下碣隅里。
2: 敌军的炮火很猛，我们准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3: 先歼灭新兴里的敌人，再转移兵力，逐个歼灭
2: 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
4: 好，

0: 志愿军全歼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级战斗队，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及歼灭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新兴里战斗后，东线之敌全线动摇，长津湖地区美军开始向南突围。
1: 美军陆战一师已经被我们分成五段包围，但是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无法吃下去。
2: 我们的炮兵呢？九兵团的迫击炮在极寒天气下现在大部分都无法正常使用了，我们的战士在被迫用轻武器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
3: 天亮还有飞机呢。
2: 是啊，
3: 电告宋时轮，
4: 绝不能跟美国打僵持战，
3: 要集中兵力攻其薄弱。
4: 是。
3: 战况要第一时间向毛主席汇报。好。
5: 六滩里伏击打了敌人的措手不及，美军已经被分割包围。九兵团最擅长的伏击战术有了用武之地。
6: 嗯，是开了个好头啊，但是战士们成批的冻伤，拼到了生理极限，要想吞掉以逸待劳的美军王牌师，谈何容易啊。美军一定会合兵一处再强行突围，发电报提醒彭老总务必将美军各个击破。哎，还有这个，这里是重中之重，
5: 下碣隅里机场。
6: 对，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攻占这个临时机场，这是全局的生死扣，失去了机场，陆战一师就失去了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那就是一头垂死的老虎。
2: 是。

0: 进入战斗位置，连长，这家伙我在淮海战役时候见过，能打坦克的重机枪。
1: 小德班，
2: 连长，干得漂亮！一枪就打死一个机枪手，给你鞠躬。
1: 连长，说叫我大名字。
2: 小德班，打完这一仗，我正式叫你刘贵来同志。
1: 谢谢连长。
2: 班长吃。
1: 嗯
2: 啊，嗯。咱们步话机坏了，野区团部抱歉。
1: 300-2排战略零零七零高丽，指挥员杨根思，请团长放心，人在，阵地在。
3: 是，连长同志。
1: 哎，等会儿，把这个当官的押回去审问。
3: 是，走。哎，快，同志们。
4: 加紧收工势，准备迎击敌人反攻。报告。嗯，
5: 彭总，昨晚我二十军占领了下界迂里多处阵地，但是今早在美机的疯狂轰炸下，阵地又被美军几乎全部夺了回去。
4: 几乎？
5: 目前还有一处阵地。
4: 107高地还在我们手上。这里是美军向南逃窜的必经之路，非常重要。
6: 电告宋时轮，一定要给我守住了。
7: 是。Just a small highland. Why can't we take it? That's where we break through. Second Battalion has launched 8 non-stop assaults. There might be no one alive at the front. I will order another assault immediately. This time, we will take it for sure. Take it. If they fail again, then I will do it myself.

0: 大脚，大脚，大圈，大圈，大圈，大啊！天柱，天柱，让你到了，大圈，天柱，
1: 连长，我不行了。还好，烈士吃了顿饱饭。美国人，
0: 别说，别说话。
1: 连长，俺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真的握过毛主席的手吗？

大军，大军，大军。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西安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森林里来了三头怪。
1: 爸爸，这里好多蘑菇。啊，我，嗨，你也在这里啊？三头怪兽打招呼。
2: 爸爸，三头怪兽。
3: 别怕，爸爸会保护你。
1: 看到三头怪兽还不赶快逃走。
3: 哦，快跑。
1: 恶魔，出来吧，这里不会有人伤害你了。
0: 妈妈真厉害。食蚁兽，可惜关于它的信息全都丢失了。
1: 那就快找到食蚁兽，补齐它的信息吧。食蚁兽大哥，你在哪儿啊？见到三头怪兽，逃跑就是你们最正确的选择。梦梦，出来吧，这里的危险也解除了。
0: 妈妈真厉害。
1: 饿了吧？这里有蚂蚁，快吃吧。

0: 这个三头怪怎么看起来有点像？是你，食蚁兽，对不对？
1: 没想到竟然被你们识破了。这里是我的领地，快离开！啊，
2: 别紧张，我们是小小护卫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3: 没错，我们只是想收集你的知识数据。
1: 既然你们不愿意走，我就赶你们走。你们选出一个队员和我单挑，只要赢了我，我就配合你们。
2: 好吧，我来。
1: 力气倒是蛮大的，
2: 你也是。
0: 不要伤害我妈妈！妈妈，
3: 风暴！
1: 默默，我们走。
0: 风暴，你还好吗？
2: 原来他要赶我们走，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3: 可是没有收集到信息，就被他们逃走了。
0: 没关系，我们继续找。
1: 三头怪！
3: 谁来救救我的孩子？谁来救救我的孩子？
2: 有人需要帮助。鸡妈妈，你怎么了？
3: 我的孩子掉进洞里了，快帮我把他救出来！
4: 别急，看我的！
5: 白虎能量，
6: 玉兔能量，
7: 猴王能量，
5: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6: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5: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
3: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8: 好，尽管吩咐。
5: 猴王能量，第十二变，变身为鼠。
0: 妈妈，救救我！
4: 别急，我来救你。
2: 看我的，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3: 不要再挖了，你会伤到我的孩子的。
1: 让我来帮忙吧。
3: 你三头怪，
1: 我抬起头的时候，两个手臂长得也像头，所以看起来好像三头怪。我只是想要保护我的宝宝不被伤害，没想到伤害到了你的宝宝。对不起。
3: 都怪你，我的宝宝才会掉进洞里。
1: 就让我来把他救出来吧。
3: 哼，我就谢你一次。
0: 食蚁兽体型这么庞大，洞口这么小，他要怎么救？
1: 我们的舌头可以伸长到60厘米，我刚才听声音判断小鸡坠落没有超过60厘米，我刚好能把它拉出来。看我看我快看我，三头怪也很可爱。
0: 挺有意思。
4: 妈妈您真棒。
2: 已经准备好接收食蚁兽的数据了。快把食蚁兽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5: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3: 速度守护。
5: 猴王战神套装，
6: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
0: 玉兔战神套装。

0: 词数据，速速幻化，变身食人兽！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0: 我来帮助你！
1: 风暴，小心！红黄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蛇！
0: 什么变化之术也不过如此。
2: 移动能量，彩虹能量。
1: 有本事冲我来。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3: 不要被小小幻术迷惑。
1: 风暴，彩虹，等
4: 等啊！
2: 这么多头，到底哪个是真正的头呢？
5: 让我用玉兔的慧眼之力帮助你吧。
0: 什么眼也无法分辨真假。
2: 那个头说话的速度要比周围的头快0.0001秒，就是他！
5: 大家一起攻击！
1: 白虎战神、
5: 玉兔战神、
6: 猴王战神，
7: 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

0: 口技大师秦鸟，
1: 凑了这么多搜刮，足够我滚到圆圆坤天

0: 琴鸟，它的尾巴还真像一把琴，
1: 看样子还是个音乐家呢。
2: 快找到琴鸟，补齐它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
1: 哟吼，出发！
3: 你们听说了吗？最近森林总是响起奇怪的声音。
4: 我前天回家的时候就听到了斧头砍树的声音，但周围明明没人。
5: 我昨晚睡觉听到窗外有小宝宝在哭，也见不到人。
3: 还有人在森林听到火车喷气声呢，太可怕了。
1: 还有呢？别跑啊，还没讲完呢。
0: 闪电，我们的任务是找琴鸟，不是听故事。
1: 可我太好奇了，想知道奇怪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保持好奇心才能探索更多可能，我们一边寻找琴鸟，一边寻找奇怪声音的真相吧。白虎能量，
6: 玉兔能量，
7: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6: 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 速度加持，
2: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是小宝宝哭的声音。
1: 那是树后面传来的
4: 闪电飞梭。
0: 琴鸟先生，琴鸟先生，你有看见一个宝宝吗？
8: 一只凶凶的大狗熊把小宝宝带走了，好像要做什么坏事。
1: 什么？
2: 对了，琴鸟先生，回头我们会再来找您，麻烦您帮个小忙。
0: 难道追过头了？往回找找。彩虹能量！
1: 谢谢彩虹。
0: 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2: 看我的风暴力量！
1: 琴鸟先生，
0: 琴鸟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8: 我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就赶过来了。
1: 那你有看到汽车吗？
8: 没有，就看见一个可疑家伙往那边跑了。
1: 追！怎么追不到呀？琴鸟先生不会记错方向了吧？
0: 有可能，找找其他方向。

0: 怎么了？
1: 你们听，有人在砍树。啊？
2: 哦，七鸟先生，今天第三次遇见你了。
3: 我刚刚看到有人在这里砍树，他往那边跑了。
2: 这次别想跑掉。
1: 彩虹，怎么了？
0: 青鸟先生说见到有人砍树，可那棵大树没有被砍的痕迹。
2: 啊，青鸟先生在说谎。
1: 而且我们每次听到奇怪的声音，现场都有他。
0: 青鸟先生肯定有问题。这样。
4: 接下来该找谁实验呢？哎呀，
2: 砍树的家伙跑哪儿去了？砍树的声音。
4: 看来我的口技炉火纯青了。
1: 青鸟先生，果然是你。
0: 彩虹能量。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捉弄大家的。
2: 原来那么多声音都是青鸟先生发出来的。
3: 其实我是为了向未婚妻求婚，在训练自己的口技，所以我故意藏起来，动物经过的时候偷偷发出声音，这样就能通过大家的真实反应来判断我的训练成果。
2: 原来我们都是试验品。
3: 对不起，
1: 我们被你骗了这么多次，说明
0: 你这次肯定能求婚成功。

0: 秦勇先生真厉害，不但能够模仿这么多声音，就连跳舞也这么厉害，
1: 他一定能求婚成功。
2: 我已经准备好接收秦鸟数据。
0: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1: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玉兔战神。

0: 休想落入动物树枝，混沌幻化，化为禽鸟。
1: 大言不惭！
2: 丑牛战士，出击！
3: 玉兔能量，玉兔当鹰。
2: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蛇。
4: 变！
2: 看我的银蛇缠绕！赢！嘿嘿，小小混沌，轻松被打败。

0: 啊，彩虹，你没事吧？
1: 啊，我没事啊。
0: 那你为什么惨叫啊？
2: 是禽鸟在模仿你们的声音。
3: 小家伙们，记住，心无旁骛，专攻混沌。嗯。
1: 风暴，救我！
0: 你的伪装已经失效了，白虎战神，出击！
3: 不错，给他最后一击！
0: 白虎战神，
4: 玉兔战神，
5: 猴王战神。

0: 没有翅膀的鸟。
1: 夫人，地洞外边很危险的，要不是因为你怀着宝宝需要散心，我们才不会这么大白天的跑出来。
2: 微微，这么危险你还陪我出来散步，我真是太感动了。
1: 你和宝宝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啊，小心点儿，不要吓到路过的行人。
3: 别跑。
1: 啊，夫人你怎么了？是不是被吓到了？夫人你生了。夫人，我们的宝宝完好无损。
2: 太好了，我饿了，要去找点吃的，负担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好了，我会照顾好宝宝，让他健健康康的孵化出来的。
0: 几维鸟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4: 这个鸟真奇怪，居然没有翅膀。
5: 快找到几维鸟补其他的信息吧。
1: 宝宝冷了吧？盖上被子就不冷了。爸爸给你背一首古诗。

0: 是 Kiwi Kiwi Kiwi Kiwi。 啊， 地震了，宝宝小心！
1: 地上怎么有这么多地洞啊？可是几维鸟并不在这里啊，
2: 只要耐心寻找，肯定可以找到的。
0: 别害怕，不是地震，爸爸给你唱首歌。 Kiwi Kiwi Kiwi， 我们的叫声是
1: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3: 什么事儿尽管说，
1: 帮我穿上闪电飞梭，我要去找几维鸟。
3: 好说好说，按动手表就好。
1: 猴王能量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闪电飞梭，
0: 爸爸，不要怕，只是很小的风。不要再！宝宝，爸爸不该大声说话，有没有吓着你啊？
1: 找了好久，还是找不到几维鸟。
4: 那就像我一样变身找吧。
5: 白兔能量智慧加成，小飞队彩虹变身，
6: 风暴变身。
1: 我要施展风暴力量了，以后小心点。风暴力量激微，
4: 可以这么用啊！
0: 别怕，不管咆哮怪多么可怕，我们只要不出去就没有危险了。
2: 彩虹能量，嘿嘿，给，这样找能看得更仔细。
7: 彩虹，你真是聪慧动人，竟然想到了这样使用能量罩的办法。
1: 肚子好饿呀，
2: 我来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7: 我也可以帮忙。
0: 一点都不像，一点都不好吃。爸爸别担心，爸爸一点都不饿。
4: 最近伙食太好了，我都吃胖了，
1: 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几维鸟。
3: 俺老孙也感觉最近每天都在吃饭，
8: 吃饭的时候说话可是会影响消化的。
0: 宝宝，爸爸不会因为太饿就去找吃的的，可是真的好香啊。
3: 什么声音？
2: 是几维鸟。
4: 等一下，要飞风。你怎么转弯了？这样也能转？
1: 你怎么了？看，

0: 足足有行鸟身体的三分之一那么大。
1: 我们找了这么久，原来它一直为了照顾宝宝，没有离开地下，难怪会饿晕呢。
2: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3: 放心吧，我们不会的。
2: 不，我自己可以。
1: 你可以尝试接受别人的善意。
3: 先吃点东西，补充能量。孵蛋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帮忙的。
2: 我还是自己来吧。
4: 你是看不起俺们吗？
2: 好吧。
4: 好，变
3: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鸡。
4: 变错了，变母鸡。
2: 我的宝宝出生了。宝宝别怕，是爸爸，他们是爸爸的好朋友。
1: 紫薇鸟爸爸把我们当成好朋友了。
3: 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我们的善意了。
5: 喂喂，我回来了。这是我们的宝宝吗？他终于出生了。
2: 夫人，你回来的真是太及时了。
3: 快把紫薇鸟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6: 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Oh!

0: 混沌幻化，化为己为娘。这次可不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
1: 那你就试试看吧。食蚁兽出击！
2: 玉兔能量，彩虹能量，
1: 注意控制准心。
2: 漂亮！
1: 闪电飞哥！
3: 变！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牛！

0: 变身老虎竟然被踢飞，简直太丢我们虎族的脸了！风暴，我来助你擒住他！
1: 白虎战神，旋风出击！
2: 就是现在，
3: 一起上！
2: 白虎战神，
4: 玉兔战神，
5: 猴王战神，
6: 出击！

战神。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山海轮回，造就巍巍赫兰，形成鲜明的地理气候分界线，阻断三大沙漠交汇，成为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这里物种资源丰富，是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这里人文历史厚重，绘就了灿烂的世界级文化遗产。贺兰山，

0: 贯穿宁夏南北250多公里的贺兰山，是我国重要的南北走向山脉之一。这里保存着西北干旱区较为罕见的森林生态系统。清晨的贺兰山深处一派生机，迎着山谷的清风，动物们开始了一天的活动。贺兰山里生活着381种脊椎动物，有868种高等植物，是我国八大生物多样性基因库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贺兰山名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但大多都与贺兰山的色彩斑斓和北方游牧民族有关。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贺兰山在县西93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国马，被人呼伯为贺兰。贺兰为古突厥语禾辣的音译，后衍生为色彩斑驳之意。另有一说，贺兰山名源于匈奴部落，晋书四夷列传记载，匈奴贺赖部曾在这里筑墓，贺兰是匈奴贺赖部的音转。贺兰山的地形地貌、生态屏障作用和生物多样性，均源于其特殊的地质形成。
1: 今天带你看的新元古代征战记时期啊形成的一种官员比较清楚的，那么这个在6到8年之间。
0: 孟芳是宁夏地质局的高级工程师，他在贺兰山从事地质科研长达30多年，是知名的贺兰山地质专家。他正在贺兰山的岩层里找寻一种

0: 常人难得一见的宝贝。
1: 它这个突尼化石大小也不一样，有的很小，有的很大。咱们现在来找这个突尼化石要特别认真，稍一忽略可能你那个要找东西就跑掉了。
0: 孟芳在贺兰山上要找寻的东西，曾见证了贺兰山沧海桑田的地质巨变。五六亿年前，在一片被现代人称为贺兰海的苍茫大海里，两只三叶虫在畅游觅食，交配繁衍。一场剧烈的地壳运动过后，它们被埋入了万米深海，成为一块海底沉积物。
2: 大家在这个展柜中呢，看到的是一块在我们宁夏发现的一个王冠虫的化石。其实呢，它也是三叶虫的一种。那通过地壳运动呢，
0: 把几亿年前的这些人类的精灵，当年的很多海底沉积物都变成了化石。那对曾被埋在贺兰海底的三叶虫，如今被陈列在宁夏地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这对三叶虫真正经受了海枯石烂的考验，被埋入海底两亿多年后，当年埋他们的那片贺兰海真的枯了。
1: 脚底小心点啊。
0: 如今人们还能在当年的枯海烂石里发现海底生物的足迹。
1: 贺兰山这块的地质记录主要靠这些沉积地层，它里边生物呀、结构的，来恢复它形成时的环境。
0: 那对被埋入深海的三叶虫，在距今5000万年前就被镶嵌在了海拔3000多米高的贺兰山顶上。那么，它们是如何从万米深海跑到贺兰山巅的呢？宁夏大地源于海洋，经历了山岳湖海翻转的地质巨变，宁夏最早的海退山起就始于贺兰山。
1: 这个贺兰的历史曾讲地质记录25亿年，那么几经起伏，三起三落啊，俗一点说就是三次沉到海底，三次没地面。
0: 25亿年前的远古宙时期，贺兰山地区还是一片汪洋。这些巨大的山体当年还只是来自阿拉善与鄂尔多斯古陆风化形成的泥沙碎屑和海底火山岩浆在海底的混合沉积物。
1: 还是个比较深的海洋或者海湾，那么沉积了巨厚这个以石灰岩为主的这个沉积物或者叫沉积岩层。
0: 这些沉积层的厚度达到5000至9000米，在亿万年沉积挤压中逐渐岩化，在今天看来像极了巧克力夹层饼。在距今18至19亿年的远古宙中期，地球内部热流涌动，推动贺兰海西边的阿拉善古陆与东边的鄂尔多斯古陆剧烈相撞，挤压贺兰海底的巨厚沉积层断裂褶皱，隆起成山。贺兰山第一次跃出海面后曾高耸云端4亿多年，但当时的贺兰山除了石头再无任何生命。
1: 那么过了几亿年以后，这个板块开裂一个裂开过程，那么贺兰这个地下又变成一个海洋。
0: 在距今14亿年的远古宙中晚期，阿拉善和鄂尔多斯古陆又急剧撕裂，形成万米地陷，大面积海水入侵，贺兰山隆起成山后首次沉入海底。贺兰山首次沉海后，贺兰海底紫红色的泥质沉积物在地质作用下开始形成今天的贺兰石。贺兰石是形成于

0: 于14亿年前的海底沉积岩，只分布在贺兰山东侧宁夏境内。以贺兰石为原料而产的贺兰砚，是中国著名砚台之一。贺兰山第一次沉入海底后，曾在水下沉睡了8亿多年。海底火山喷发和亿万年风沙侵蚀，在贺兰山西边的阿拉善形成了另一种石头。戈壁其实属于火山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这些有着亿万年沧桑岁月的石头充满了灵气。一山之隔，不同的地质作用在贺兰山两边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石头。这样的自然馈赠得益于贺兰山亿万年前的山海轮回。
1: 这种岩石到底怎么分布的，或者怎么走的，它怎么变化的，就通过这些数据来说。
0: 到距今6亿多年的远古宙晚期，阿拉善、鄂尔多斯和祁连三大古板块再次剧烈冲撞，贺兰山被第二次挤压隆起，出海成山。
1: 那么为什么总发生在贺兰这个地方呢？那么这个地方古板块它就是一个边界线，边界线永远是一个地球板块的脆弱地带，不论你裂开也好，隆起也好，它总是发生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咱们贺兰特殊所在。
0: 贺兰山第二次隆起后，以山为轴，将西边的阿拉善大陆和东边的鄂尔多斯大陆连到了贺兰山两侧。此时的贺兰山迎来了不一样的景观。

贺兰山第二次隆起正值冰河世纪末期，被冰雪整整覆盖了一亿多年。在距今约5.4亿年，大陆板块再次剧烈撕扯解体，贺兰山第二次沉入海底。

0: 昭国中战时期寒武纪那么早期形成一种板岩夹着那个透明状或者薄层的石灰岩，那么这里边最典型的这个生物呢就是三叶虫。三叶虫呢，那么怎么样到今天这个地方来呢？因为后期特别在咱们中战末期，那么这个造山运动整个让荷兰褶皱隆起，三叶虫化石这个岩层呢，那么就被出了地表。
1: 在距今3.591年前的二叠纪晚期，贺兰山才告别了长达20多亿年山海翻覆的岁月，期间各种生物繁衍沉积石化，形成了今天贺兰山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在距今250多万年前，贺兰山才形成了今天的山体面貌。时至今日，贺兰山仍然在不断缓慢升高。贺兰山北临阴山，西望祁连山，是中国北方山系构成和生态格局中的关键节点。贺兰山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和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西北至黄淮地区气候分布和生态格局。

0: 兰山西林腾格里沙漠，东进毛乌素沙地，北靠乌兰布和沙漠，它阻断了三大沙漠的交汇，保障着中国西北和华北的生态安全。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东麓的银川地震监测中心小口子观测站。1964年，中科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千挑万选，最终在这里建了地震台。
1: 那咱们这个现在这个重力仪数据咋样？
2: 数据一切都正常的啊，波形也比较正常。
0: 魏定军是银川地震监测中心小口子观测站的站长，他的团队和这些安置在贺兰山山体内的仪器，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着贺兰山东麓的地震活动信息。
2: 地震计
3: AM0
2: 都是在那一个桌子，
0: 这里能捕捉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地震波，更能及时捕捉到贺兰山东麓的地震活动信息。当年中科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为什么要将地震台建在贺兰山里呢？小口子站有一眼能捕捉地震信息的神奇山泉，科研人员每天都会按时取样化验。
4: 最近咱这水出水量怎么样？最近是气温低了，这个测试也有所下降。
5: 家长你看它这个宏观的话没啥变化，
4: 对矿矿都好像是看着还挺清澈，杂质也不多。在这个贺兰山里面有这么一汪泉水供我们进行这个地震观测，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难得的一个一处场所吧，应该说。
0: 通过对泉水的化验监测，科研人员曾多次捕获贺兰山附近的地震信息，给地震研判提供了重要参考。这眼泉何以如此神奇呢？原来这眼山泉富含化学元素氡，氡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在地震活动时，地下水中的氡含量就会明显变化。
4: 我们也就是通过监测这个咱们贺兰山的水的氡的含量的变化，来监测咱们整个贺兰山机制构造运动，比如说贺兰山东麓的这个断裂，它这个活动性。
0: 23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大陆地下深度俯冲，将欧亚板块青藏高原剧烈抬升。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宁夏地区和贺兰山也被不断抬升。巨大的抬升力使贺兰山地层发生断裂，贺兰山西半部持续褶皱隆升，东半部则强烈下陷，形成了银川断陷盆地。盆地由厚达数千米的泥沙沉积层构成，形成了今天的银川平原。贺兰山地层断裂，地震活跃，是理想的地震监测点。这也是中科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当年选在贺兰山建设地震台的主要原因。贺兰山泉中氡含量变化活跃，也得益于此。地层断裂形成的贺兰山东麓断陷带，南北长250公里，东西宽20至40公里。这不仅影响到贺兰山和银川平原的地理自然，也决定了黄河的河道走向。青藏高原隆升，奠定了中国西高东低和水往东流的地形格局。贺兰山东麓断陷沉降的落差，使周边地表水和由西而来的水源不断汇入银川断陷盆地，形成了丰富的古湖泊、河道、塞上湖城，由此而生。黄河出青铜峡后，直奔地势低洼的银川盆地，并沿着贺兰山东麓地层断陷形成的银川断陷盆地

0: 道水系，依偎着贺兰山向北奔流。山河相依的地理格局，造就了宁夏北部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是父亲山和母亲河共同滋养了富饶的宁夏。水是生命之源，就贺兰山而言，特殊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贺兰山地表水流具有陡涨陡落的特性，这也为贺兰山地下水的补给创造了条件。贺兰山岩层结构在发育过程中还形成了大量富水性的含水岩组，尤其在红积扇前沿地下5至90米处有丰富的地下含水层，地上地下山水相伴的水文构成也为贺兰山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提供了重要的生命保障。贺兰山是一个立体循环的生态系统，它发挥着固碳饲养、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和吸收污染物等重要作用。山海轮回造就两种景象，贺兰山犹如由北至南绵延200多公里的高墙巨壁，在西路挡住了西伯利亚寒流和风沙尘埋的东进，造就了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戈壁草原的生态，在东路留住了已是强弩之末的太平洋暖湿气流的西行，促生雨水，调节气候，与黄河一道造就了宁夏塞上江南的格局。这里是位于苏峪口金顶之上的银川市贺兰山气象站，海拔2900多米。傅晕是这个气象站的观测员，负责收集分析每天的气象观测数据。
1: 我们贺兰山气象站属于高海拔气象站，因为贺兰山特殊的原因，是咱们宁夏平原的前哨。
2: 所以过去上昨天刮风，咱看一下那个山上那个就是仪器的电压这些东西，看一下上检查一下去。
0: 贺兰山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气候气象数据极具典型意义和重要实用价值。得益于贺兰山气候分界和高海拔的地理气象优势，贺兰山气象站能为宁夏、内蒙古等省区的交通、农业和航空等部门及贺兰山生态保护提供精确可靠的气象服务。
1: 下起的呢，主要是强降水、雷暴大风这些比较多，因为咱们的天气雷达在市区可能有盲区的，扫描不到这边，完了咱们在这儿建个气象站，可以人工及时的观测到这些灾害性天气。
0: 贺兰山特殊的地质构造与其海拔、坡向等地理特征，不仅影响着气候和气象的变化，也直接决定着贺兰山植被的构成与分布。贺兰山植被垂直分布明显，海拔1400至1600米为山地草原带，1600至2000米为山地疏林草原带，1900至3000米为山地针叶林带，3000米以上为亚高山灌丛和草甸带。
3: 这个整体的要抛什么流石滩有没有？
4: 对，有一点。
3: 有一点啊，就是那流石滩上有植物没？
4: 有。
3: 2284正毛，Steve 属的2800。
0: 李小伟教授是研究贺兰山植物的专家，20多年的钻研让他对贺兰山的植物了如指掌。
3: 有些区别。它这个植被的分异呢，它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很重要的是垂直分异，随着海拔水热梯度的变化，然后植被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南北分异，就是南边和北边它这个植被的差距也比较大。坡向分异，因为它这个阴坡和阳坡造成的这水热变化呢，造成它们这个水阳坡植被的和阴坡的植被也不一样。小花是石竹。

科樊梨属的，它叫二柱樊梨，这是一个特有的植物啊。它这是一个天然的庇护所，它就在下面生长着的。你看那个叶子圆圆的，那个就是双花锦菜。贺兰山它这个主要是保护的是山地针叶林生态系统。针叶林呢，它主要有两大类，一个就是温性针叶林，一个寒性针叶林。温性针叶林主要是以油松林、红系为主，那么寒性针叶林主要是以青海、嵩山林为主。

0: 为了生存，不同海拔、坡向和位置的植物都进化出智慧的生存策略。
1: 这个叫山仙柳啊，贺兰山海拔最高的柳树滑雪，它是个柔荫滑雪。那么大家仔细瞧，这个草上还有毛呢。
0: 为了抵御高寒低温，在贺兰山海拔3000米朝上的地区，不少植物都进化出了满身绒毛，犹如给自己穿了一身毛衣毛裤。
1: 可以看一下，它主要是亚高山冠丛草甸，是吧？那么再一个，它的灌木层呢，主要是什么？这个鬼见锦鸡儿啊，这个豆科锦鸡儿属的鬼见锦鸡儿，这个跟咱们下面那个荒漠锦鸡儿很像。
0: 绒毛除了御寒外，还能感知气候的变化。当气候变冷，它就在有限时间内快速完成生殖过程；当气候变暖，它就放缓生殖周期。因此，它和它所在的贺兰山就成为观测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窗口。贺兰山特有植物和普通植物都有其生存智慧，有的为了避免养分竞争，选择单门独户的生长，有的为减少水分蒸发，将叶子变得很小，有的为了滚得很远，将自己长成球状，有的为了不被动物啃食，长出满身尖刺。凡此种种，在贺兰山森林系统里不一而足。贺兰山斑子麻黄是强悍生植物，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是世界濒危物种。斑子麻黄出众的生存智慧在于其强大的建群能力，它能联合其他伴生植物集中连片抱团生长，就地建立种群群落，故能防沙固土，可将荒漠逐渐草原化。斑子麻黄雌雄一株，雄花产粉，雌花生蜜，能将种子用糖衣外壳包裹，吸引动物取食搬运传播种子。贺兰山雨夜丁香、沙冬青等其他各类植物都与斑子麻黄一样，看似其貌不扬，实则身怀绝技。四合木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是中国特有的孑遗单种属植物，只在贺兰山北端荒漠区等极少地区分布。四合木起源于1.4亿年前，是和白垩纪恐龙同一时代的物种，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和大熊猫。历经史前物种灭绝，四合木为什么就能存活至今呢？四合木是极能抗旱的强悍生植物，其根系可以深入地下3-40米。四合木生长20年，其枝条半径才能增粗4毫米。四合木每年都在等待着一场透雨，没有透雨，它有可能一年都不会发芽，即使它身边的植物早已枯死，而它还处在休眠状态。不管在什么季节，只要能等到一场透雨，四合木就会抓紧时间快速生长，迅速完成发芽、开花等繁殖过程，然后静待下一场透雨的到来。即使等不到春雨，它也会硬扛到迟来的冬雪。这样的生存技能是其他春花秋实的植物所不具备的。
2: 我是记录了一个这个整个搬迁的过程，从他们这个山民牧羊人最平静的生活，到最后开始这个还要去这个地方，就是去
0: 为保护贺兰山生态。20多年前，

0: 惊吓将上千牧民和20多万只羊搬迁下贺兰山。
1: 做了一个祭拜。
0: 宁夏大学邬志斌教授对这一事件追踪记录了20多年。范金红是下山牧民之一，据其家谱记载，范家人从清朝雍正年间就已经在贺兰山放牧了。为保护贺兰山，老范等牧民们终结了300多年驻牧贺兰山的历史。
2: 改变了，不习惯了。你像过去时候冬暖夏凉，现在来的这时候冬天40度，夏天40度，哎呀，我这都晒死真的来了。
0: 牧民下山只是开始，为整治人类活动对贺兰山造成的破坏，一项规模宏大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持续展开。为整治人类活动对贺兰山影响，从2017年起，宁夏壮士断腕班推进贺兰山生态修复工程，将矿区整体搬迁。短短数年，满目疮痍的矿区已经透出勃勃生机。多年来，持续推进的贺兰山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已使昔日贺兰山旧貌换新颜，呈现出生物多样、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局面。贺兰山生态修复成为自然资源部向全球推荐的10大生态修复案例之一。郝小军是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苏峪口管理站站长，防火、防虫、防盗采、防盗猎等工作是其群山的必修课。贺兰山缺是贺兰山的分水岭，也是宁夏与内蒙古两区的分界线。
3: 我们现在就走在宁蒙分界线上，这是我们的保护区，这也是内蒙的保护区。
0: 在郝小军团队巡护的贺兰山缺西侧，也有一群人与他们干着同样的巡护工作。
4: 那巡山你自己知道，
5: 巡护巡山这么长时间了，有没有见过狼呀？我听的好像之前有人提过这个狼。
4: 狼我以前在哈拉木南沟见过。
0: 王卫民是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哈拉乌管理站岭湾管护站站长，他的团队巡护着贺兰山缺西侧的内蒙古段。与郝小军一样，他们都是宁蒙两区几代贺兰山管护人员中的普通一员。几十年来，宁蒙两区的数代贺兰山人更续守护，久久为功，确保了贺兰山生态安全屏障的欣欣向荣。贺兰山色万玲珑，虎踞龙盘气象雄。10000年山海轮回的地质构造运动，让贺兰山形成了独特的生态屏障、生物多样和地理气候分界等特性。一山之隔，却有着气象万千的生态景象。贺兰山缺作春秋，这座山以其俊秀、伟

0: 的柚子葫芦头。
1: 葫芦头这个美食只有在陕西在关中地区能吃，你走出这一片全国没有吃不到这个棒。
2: 我一看这个邦邦肉底下垫的这个竹篦子，这有年头了，
1: 老店。
3: 如果你是一个重度的肥肠爱好者，那么来西安千万不要错过这碗葫芦头。
4: 看这个非商业区的这种街巷老居民小区，我就知道肯定是找对地方，
1: 这家比较正宗。
4: 说实话，虽然我以前吃过葫芦头，但是呢，我每次我不太会点。大姐，因为我是外地人，就是一般我们来西安吃葫芦头，看着这个几十种的菜单，我们应该怎么点是最靠谱的？
5: 汤底都是一个，就是上那红框里边的食材不一样，你自己选。哦，
4: 我就看那个小红方框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1: 我建议他就吃个优质葫芦头就可以。
5: 对，
4: 可以。
5: 那里边肠子、丸子、五花肉都有了。
1: 哎，来两份优质葫芦头，一个饼。
5: 两份一个饼啊，
1: 再来一个邦邦肉拼盘。嗯，
5: 好嘞。
4: 很多人以前都知道西安只有羊肉泡馍，其实西安能泡馍的特别多，这个羊血也能泡馍，
0: 对，
4: 这个凉粉也能泡馍，
0: 是，
4: 对，这个葫芦头也能泡，
1: 还有三鲜泡馍、甲鱼泡馍，
4: 万物皆可泡馍。
1: 掰馍的过程也是一种食欲培养，你自己参与了其中的一个制作过程，然后呢，吃起来呢就感觉又不一样。
4: 对，
1: 来，浩烈，老伴，开桌。

0: 好多人可能会认为中国的川渝地区是这个猪肥肠的消费大省，其实呀，在陕西葫芦头的这个用量也非常的大，
1: 相当大。
0: 外地人一听葫芦头泡馍，又是用这个猪的大肠头做的，可能会觉得它特别的油腻，但其实你真正在吃它的时候呢，我甚至会有一种清爽的感觉，可能跟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有关。你像那个牛羊肉泡馍，它是用很醇厚的这个高汤肉汤去煮它，但是这个呢，它主要是去冒啊，然后呢再把这个骨汤再兑进去，这样它这个汤量非常的大，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这个吃葫芦头，我发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能吃到几种肥肠的口感。
1: 那是。
0: 对，你看这个冒在汤里的，是一种，然后呢，这个邦邦肉它又是一种。
2: 啥是邦邦肉嘛？
1: 邦邦肉呢，是那种熏肉的感觉。在过去啊，没有店不在路边摆的时候，背一个箱子，敲着一个类似于木鱼那样的一个邦邦。后来时间久了啊，人们邦邦肉，邦邦肉就敲着邦邦卖这个肉，就叫邦邦肉，
0: 熏肉的统称啊。
1: 对。
0: 很多朋友提到这个肥肠类的食物啊，可能会谈肠色变，觉得它有这个脏气的腥膻味，但是如果你来西安吃到了这碗葫芦头之后，相信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你看，说实话，这个肉我都不用往嘴里尝，我给这家烧烤最起码就能打到85分以上。
1: 为啥呀？
0: 因为以前咱们老说一句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大家想一想，这个烧烤。

0: 好家伙，拿着导航你都不一定能准确找到位置。
1: 是是，
0: 我最奇怪就是你们怎么能找到这种地方？
1: 我这也是老西安的朋友们带我来的。
0: 所以说，再难找的美味都抵挡不了吃货的步伐和决心。
1: 咋样？
0: 首先，这个肉它没有腌。它是生肉现烤撒料，这一点对肉的品质要非常的过关且自信的。
1: 新鲜现穿现烤，而且他们家这个孜然的味道比其他家烤肉香，更纯更浓郁。
0: 最拿你魂魄的就是那个孜然味儿，但其实孜然在调料市场它是一个挺贵重的一个东西，所以呢现在很多的烧烤店说实话它舍不得放好孜然。
1: 对，
0: 但是他们家这个孜然的品质非常高。

别看陕南零星星的都有烧烤，我要强烈的推荐这个西安的烧烤。你知道为什么吗？其他几省更多的是烤羊肉，咱们西安烤的是牛肉串。因为这个秦川牛是中国最古老的黄牛的肉种，这个牛肉自带香气，传统黄牛肉绝了，烟火气十足。不管什么时候跟哥们坐在一起撸串喝啤酒，都是这个最快乐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我做这一档节目的初衷，一开始就是要找到城市里最有烟火气的那种小馆子。因为满街琳琅满目的这种大餐厅，人坐在那儿吃饭，它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啊。而在这样的充满了烟火气的小馆里，尤其就是在晚上的时间，你真的可以放下一身的疲惫，去和三五好友一起品尝着美味，畅聊着人生。你有的只是真实的情感和美食的纯粹。没错。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金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这个用残缺的废纸装订成的本子，是丁燕的秘密珍藏。上面事无巨细地记录着他二十多年前的生活。
1: 就去年十二月三号那一天，晚上又和大姨妈照。
2: 没啥的。
1: 你这边也不让给你吃了，公鸡还是三个舅舅你吃着的。就跟十天光给你落寞我着的。
0: 现在回忆起来，十五岁辍学仍是丁燕最心有不甘的事。大量的阅读和写日记，成了当时的他对抗现实桎梏的武器。
1: 我那时候就等着听到我爸和我妈那个房子的门一响，所以我知道他们说我的灯就才点着，我就才开始就看书，我看到都几焦快亮的了，然后都在这头没有了，最后就开始写日记，反正每一天发生，哪怕我写的这写日两句都没写。

0: 同龄人学着纳鞋底、织毛衣的时候，喜欢听收音机的他显得有些不合群。
1: 我就想和了解外面的世界，飞出大山。
0: 30年前，丁燕所在的西海固地区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吃窖水、住窑洞、走羊肠，世世代代与那干涸的沟壑、焦渴的土地抗争。2001年的农历3月12，丁燕一家响应生态移民政策，从宁夏海原县小溪沟村搬到了红寺古柳泉村，真正走出了大山。此后他整日奔忙在农田间，新的生活体验、乡土人情都化作了他创作的养分。
1: 现在就这么一阶段，日子现在就是家乡的这生活着的变化，公司不给人的感受吧。
2: 我赞美这个值得赞美的地方，如果不是有230工程的引领，或许我不会从西海固的山沟里出来。
0: 故土和家乡共同孕育着文学的种子，写作的工具也从废旧的纸笔变成了拇指与手机。丁燕陆续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小说和诗歌，成为了一名农民作家。眼下他准备以风为意象写本新书，
1: 初心就是记录故乡和家乡吧，
2: 就是忆苦思甜。
0: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丁燕打算回趟老家。
1: 现在的生活质量呀，我比以前都好。在我爸的时候，我够完三时间能出一本书，但是我什么吃的，我爸和我妈两个都走了。

0: 妈妈，我回来了，我最爱回来，可我最怕回来，我好想你们。故乡的风吹拂着我对你们的思念，就像是根长长的绳索，牵连着两个我都爱的家。爸妈，我想写本书，书名叫《风从故乡来》，写我对老家的思念，也写我在新家园的幸福，希望日次告慰你们。
1: 一纸信笺，诉不尽满意的情思。一直写下去，是丁燕想留给家人、留给生活的礼物。
2: 从农民到农民作家，文学的种子落在丁燕心里，风一吹就生了根、发了芽，滋养出充沛的骨血和丰盈的精神世界，也照亮了他的平凡人生。一笔一画写出的不仅是她的诗和远方，也是这个时代女性最接地气的乡村变形记，标注着时代进步的刻度。每一位女性都能像昂扬的炬火，像引航的飞鸟，像坚韧的野草，在追求幸福生活和人生价值的路上寻找到自己的宝剑，用温柔与坚韧镌刻半边天的新故事。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

0: 最美宁夏川
1: 啊，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6: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6: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金秋迎国庆山河共锦绣，一起来关注长假期间我区天气情况。目前我区处于大陆暖高压之下，今明两天天气持续晴好，气温稳步回升。三号是假期期间天气转折点，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北东移南下，高空槽配合地面冷风过境我区，全区大部将出现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户外游玩、水上活动、露营徒步、沙漠旅游需注意防风，做好个人防护。同时全区平均气温下降6度左右，最高气温回落至18到20度，固原南部有零星阵雨，降水弱，持续时间短，对出行影响较小，其余区域基本无雨。四号起冷空气东移离开，我区再次转为高压控制，天气转晴，但基础气温偏低，清晨低温维持，川区最低4度上下，山区接近0度。5到7号假期后半段全区持续晴好，气温缓慢回升，整体适宜旅游出行。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9到24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4到23度。吴中晴转多云，7到24度。固原晴转阴，5到16度。中卫晴转多云，8到25度。宁东晴转多云，7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0: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11: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2: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3: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4: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5: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这里我们向全区各族人民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在银川会见中国大唐集团董事长吕军、总经理李向良；
1: 张宇普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等筹备工作，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实安全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环境；
0: 宁夏各地各单位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国庆假期全区各地以鲜花、国旗装点城市，以多彩活动共庆佳节；
0: 宁东基地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向良。
2: 李逸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吕军一行来宁考察洽谈合作表示欢迎，对中国大唐集团长期以来为宁夏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等重大机遇，加快推进新能源、算力产业发展，成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上，希望中国大唐集团与宁夏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在新能源开发利用、绿电园区建设、能源保供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算电协同、耦合、集群发展，积极探索新业态、应用新技术，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更好赋能美丽新宁夏建设。我们将强化要素保障，提供优质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吕军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产业、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力度，深化与地方高校院所、市场主体交流合作，围绕绿色算电协同、新型储能等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打造央地合作典范，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保障能源安全。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1: 10月1号国庆长假第一天，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在银川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等筹备工作，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有力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实安全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环境，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2: 当前全区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在自治区林草局森林草原防火指挥中心，张宇普视频连线贺兰山、罗山、六盘山、白吉滩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部分基层责任单位，调度检查火情监测、应急值守等工作，要求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压实网格化管理责任，突出源头管控，加密监测巡护，依法从严查处违规用火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为进一步加强城镇消防安全工作，张宇普来到金凤区西门巷消防救援站，

0: 详细了解执勤备战等情况，看望慰问消防指战员，希望大家发扬优良作风，保持临战状态，按照自治区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和全域消防安全监管的最新要求，扎实做好火灾防控和应急救援准备，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反应、科学施救、高效处置。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2日在银川开幕。张宇普来到主会场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实地检查场馆布设和安全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全面排查隐患，细化应急预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序。随后，张宇普召开办公会，逐项听取大会筹备工作汇报。他指出 ，OIV 大会首次走进亚洲，落地中国，落户宁夏，并与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联动举办，对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相关部门要统筹高水平安全、高标准组织、高质量服务，精心做好会务工作，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贡献宁夏力量。张宇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实扛牢各方各级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科学稳妥处置各类突发情况，为群众欢度佳节创造良好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造有利条件。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王丽、刘军分别参加。
1: 今天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全区各地冉冉升起，从城市到校园，从贺兰山到六盘山，人们仰望国旗，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在北方民族大学，随着国旗冉冉升起，全校师生齐声高唱国歌，向祖国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2: 看着国旗冉冉升起，我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3: 我的内心非常激动与自豪，我们的国家日益富强，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在银川建发集团粤彩城广场，不少市民自发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抒发爱国热忱，礼赞盛世华诞。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中升起的国旗曾是今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0: 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祝我们的祖国万人不强。
1: 在固原市龙德县，100余名各界群众自发前往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沿着出生的叙事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缅怀革命先辈，共贺祖国华诞。
2: 站在山顶远望群山，朗诵一遍不到长城非好汉，内心满是震撼。
1: 今天清晨，4000多名市民游客自发徒步来到宁夏滚钟口景区，共同举起巨幅国旗，在壮阔山河间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生日祝福。
3: 此时此刻，国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已经穿透云层，洒满了整个贺兰山脉。看我身后山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我周边啊，漫山遍野都是中国红，上千人在这里为祖国庆祝生日。

0: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1: 感受就是游客们的热情，加上大哥家的爱国情怀这种的，那很感动，就很震撼。
2: 这个整个过程中虽然很累，但是爬到山顶之后听到咱们的音乐响起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骄傲，很高兴也很自豪。
3: 我们生逢盛世，定当不负盛世，祖国许我们以信心，我们一定许祖国以未来。
4: 这个国庆假期，全区各地以鲜花、国旗装点城市，以多彩活动共庆佳节，广大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乐享

0: 美好假日。
1: 在银川市新景区举杯贺兰山开城门迎嘉宾庆国庆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盛大启幕。
2: 我见过贺兰风雪，黄河奔流，听过丝路驼铃，遍尝烟火。
1: 夜幕之下，玉皇阁灯火璀璨，大型沉浸式演出《一阁千年》，以玉皇阁千年发展脉络为主线，借助声光电实景演绎，把典籍中的历史活态展现在观众面前。
3: 光影流转呢，间就是仿佛我们穿越回了千年的时光，既热闹又有意义。
4: 一边逛老城看表演，一边为我们的祖国庆生，感受到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心里特别的自豪。
5: 祝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希望自己全家健健康康，希望小朋友，每天开心，健康长大。
1: 这个国庆假期，中卫沙坡头景区以“筑梦追月庆华诞，沙海聚力赞中国”为主题，推出“国潮留影墙”、“我为祖国送福”互动打卡、沙塑艺术节等系列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在沙海之间祝福祖国、礼赞山河。
6: 今天沙坡头到处红旗招展，特别喜庆。我们在水车门77周年国庆节国潮留影墙前开了全家福，还在石控门参加了我为祖国送福打卡，写下对祖国的祝福。
7: 我在这里愿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每一个人都幸福。
1: 与此同时，景区联合宁夏大学留学生开展外国人爱上沙坡头打卡创作活动，邀请游客分享国庆见闻。
8: 我希望中卫两国友谊越来越深，也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9: 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假期首日，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处处红旗招展，歌声飞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山林，以别样方式欢庆祖国华诞。
10: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名杂技演员正骑着独轮车稳步向前。那么随着独轮车缓缓向前，一面21米长的五星红旗也随之展开。旗已经展开了，您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1: 很震撼，也很高兴吧。这么多人能聚在这一起，祝祖国生日快乐。
12: 很激动，很激动，这里确实是，很好。我们从这个解放初期过来的，那时候真是圈呗。现在的国家真是繁荣强大，这对我们来说，都要珍惜这个来自本地生活。
1: 国庆节期间，全区各地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中国红成为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6: 红旗飘扬，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和幸福感，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自豪。
13: 15-5时期是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宁冬基地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以重点项目为牵引，在固碳、固废、氢能等领域系统布局，推动产业发展与降碳减污协同增效，走出一条传统能源基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1: 在宁夏碳生万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千吨级直接空气碳捕集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设计年捕集二氧化碳5000吨，年产可持续航空燃油及副产品1389吨。投产后将推动现代煤化工从传统煤机路线向空气碳机加绿电驱动新模式迭代升级。
14: 总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60%。项目落地之后，能够提高宁冬能源基地的产业附加值，助力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绿色燃料供应链高地。
1: 宁冬基地已谋划储备8个固碳产业项目，预计捕集利用与封存二氧化碳500万吨以上。在抓好碳捕集的同时，宁冬基地同步攻坚煤化工固废资源化利用，持续拓宽绿色发展新路径。绿赛环保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气化细渣脱水干化及综合利用项目采用真空干化一体机技术，可将含水率85%的气化灰渣脱水至30%以下。
15: 节能减碳效益上来说的话，每年可以节约标煤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是20万吨。
1: 一系列绿色转型项目落地实施，有力推动宁冬基地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一至八月，宁东基地现代

0: 钛镁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四大特色优势产业，工业总产值增长14.9%，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5.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76.5%，实现了发展质量与绿色效益双提升。为助力企业增率降本，国网宁夏电力为算力产业统筹配置150万千瓦风电、50万千瓦光伏项目，采用大电网接入加绿电双边交易模式，推进绿电园区建设。同时，完善电力市场体系，开展小时级绿电交易试点，引导非实时算力任务转移至绿电充裕时段运行。
1: 为每家算力企业分析电价水平与符合运行特性，从电力交易策略优化、基本电费计收方式调整、功率因数提升等多个维度给出定制化建议，帮助企业算细用电账，省下真金白银。
0: 截至今年8月底，宁夏数据企业用电量16.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7.44%，数据中心绿电消费占比达87.6%，高出国家枢纽节点考核标准7.6个百分点。用电成本持续下降，到户电价同比降低约0.03元每千瓦时。
2: 10月1号，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窝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开赛。
0: 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融合越野竞速、工业遗址和戈壁风光，设置摩托车、汽车两大赛事板块，全国近700多名车手参加，赛道往返约80公里，穿越石炭井废弃矿区沟谷。
3: 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场地吧，距离也比较长，赛道也比较宽，
4: 喜欢那种骑行越野刺激的感觉，让大家喜欢上我们这场这种越野的运动。
5: 赛道串联起来了生态修复矿区、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形成了国内少有的矿区穿越体验。
0: 这次赛事还配套举办工业文旅嘉年华，设置空中特技秀、趣味互动赛事等多元内容，打造专业竞技加大众消费加文旅体验的新模式。
6: 能在今天看到这样一场比赛，我感觉是非常的荣幸，非常开心，感觉非常壮观呀。
0: 今年石嘴山市成功获批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本次赛事为期6天，赛事奖金总金额70万元，将成为探索资源型城市流通消费转型的重要抓手。9月29号，银川市第10届贺兰山文化旅游节在览山公园启幕，活动以举杯贺兰山，欢迎来银川为主题，邀请炎黄9省区嘉宾进行文旅推介，深化区域协作，现场发布银川100种玩法。
7: 我们也整合了咱们的景区、街区、特色夜市，还有酒庄民宿、餐饮文创，设置了5大玩法的标签，串联了6类的消费场景。
0: 据了解，本届文化艺术节持续至10月15号，设8大板块、15项子活动，山河蜂巢集、拼斗嘉年华、演唱会、非遗创新设计大赛等活动将陆续上演。此外，国庆期间，银川市投放260万元梯度专项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9月30号，畅游吴中、品味利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在吴中市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启幕，吴中市各大餐饮名店现场推介特色美食。
8: 这个假期我们都不用出去玩了，就在牛家坊玩的尽兴，
9: 这里有吃的也有喝的，玩的非常的尽兴，然后欢迎大家来这玩。
0: 为激发消费活力，吴中市利通区发放500万元消费券，涵盖商超、餐饮等领域，并统筹开放1.7万余个免费停车位，方便游客出行。本次活动将持续整个国庆假期，
10: 精心策划了美食嘉年华、音乐季演唱会、红色诗经演绎、农耕研学、早茶护照打卡等很多的活动，形成了主会场引领、分会场联动、多点开花的1+6嘉恩活动格局。
0: 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防检救灾委办公室联合多部门最新研判显示，国庆假期及10月份，我区人流、车流、物流、客流高度集中，森林草原火险、地质灾害、极端天气等风险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压力加大。10月份进入森林草原防火期，火险气象等级升高。

0: 地质灾害方面，宁南黄土地区需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连阴雨叠加带来的滞后性滑坡、崩塌等灾害。农业方面，需重点防范连阴雨、强降温及霜冻影响。安全生产方面，假期出行、出游、节庆大型活动、节后复工复产等方面风险上升，需重点防范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道路交通事故等险情。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值班值守、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暗防检查，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及时响应、高效处置。
1: 国庆假期正是出游、亲友相聚的好时候，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成为影响身体健康的隐形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专业提醒。
0: 医生提醒，长假外出备好肠胃药、抗过敏药、退热止痛贴和急救用品是关键，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癫痫等慢性病患者，切勿因游玩放松，擅自减少药量甚至停药。
2: 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持续的胸痛、大汗或者一侧手脚的无力、头脚歪斜、说话不清等等，有可能呢是我们的心肌梗死或者说是脑卒中的信号。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观望等待，也不要自行的加药，应该立即拨打120。
0: 医生提醒，旅途当中尽量不要给老人服用从未使用过的药物。以常见晕车药茶本海明为例，青光眼、前列腺增生老年患者需谨慎使用，服药期间切记不要饮酒。随身药品要保留原包装盒和说明书，并准备一份用药清单，万一出现突发状况，方便接诊医生快速了解用药信息。宁夏消防近日在全区五市同步展开夜查行动，重点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通道堆物、出口封堵等突出隐患。
3: 消防测试行不情况？
4: 行，好。
5: 回头您把那分贝再调一下，感觉声音稍微有点小啊。就我们就这么离这么近了，它这个声音也不是很清晰。
0: 本次夜查重点包括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消防设施运行和消防值班值守等四个方面。据了解，当晚全区共成立检查组74个，检查居民小区42个，单位场所153家。本次夜查督促整改各类火灾隐患106处。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9月29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之“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宁夏专场活动在西集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园举行。活动通过微党课、经典诵读、劳模访谈、红色故事宣讲等形式，引导广大职工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9月30号，2026年全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总决赛在吴中市开赛，全区8支代表队围绕涉农法律法规、政策理论、执法实务、案例研判等内容进行比拼。本次竞赛对标全国赛事标准，全面检验执法队伍综合履职能力。9月30号，2026年宁夏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嘴山市举行。比赛设置病虫识别、无人机监测等科目，检验基层一线专业队伍实战能力，发掘培育一批高素质森林防治技能人才。9月30号，彭阳县举办2026年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6个项目，总金额达2亿元，涵盖新能源、新材料、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将有效带动本地就业增收，激活实体经济发展活力。敬慧匠心，实干芳华，新时代劳动者影像展暨石嘴山市第4届摄影艺术展近日在石嘴山市书画院开展，展览共征集摄影作品500幅，作品涵盖创意纪实、城市风貌、劳动风采、生态人文等类别，展览将持续至10月14号。黄河书院近日举办少年店长职业体验活动，来自银川市各中小学的学生走进书店，学习图书分类知识、图书归架和图书打包等，让书店真正成为一个常态化的校外实践基地。
1: 今天是共和国的生日，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滚烫的节日。这片广袤山河用坚韧教会我们成长，用包容给予我们力量。
6: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优美深情的旋律中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未来更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星期四，农历八月二十一。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根。

0: 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3: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县级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5: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7: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2: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

0: 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2: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3: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4: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5: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6: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7: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8: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

0: 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 祝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4: 连日来，我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3: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5: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

0: 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2: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0: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2: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1: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2: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3: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2: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4: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工作。

0: 间展，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走吧。
4: 开山岛虽小，也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爷，喝茶。
1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2: 爷爷的老习惯。
13: 你好，
1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13: 爷爷说的没错，快。

在宁夏，八宝茶讲究一个抓子，顾名思义，八宝茶是由八种食材配制而成。那今天就随我来手抓一碗盖碗茶。首先我们先将茶叶铺底，两颗红枣，我们的红枣都是烤焦的，八宝茶呢在我们国家历史非常的悠久，早在唐代的外太秘药，宋代的太平生会方，元代饮膳正要，明代的本草纲目等著作中都有所记载。它是宫廷的御用茶，也是一味神农百草汤，经过丝绸之路流入民间，成为我们宁夏人饭桌上的一碗茶。

0: 把我们刘三朵的八宝茶的文化宣传出去。我们每一个朵朵都是八宝茶的文化推广使者。我希望大家要用爱来对待商品，因为它是有生命的。用爱，
1: 我们家的祖辈五代都是爱茶之人，老人们讲究饮食，喜好喝茶，尤其擅长我们吴中特有的抓茶配料的手艺。我小的时候呢，就喜欢我们家自己制作的这个八宝茶，但是也从没想过我们家的这个手艺我能赚钱。在2016年的时候，我开了一家面馆，那当时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我们家的这个不同配料的八宝茶的口味，我就将它做成了一种小茶包的形式。因为大家平时都习惯于在店里面来喝八宝茶，但是将八宝茶买走带回去喝的顾客非常少，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小茶包的形式，大家在店里面喝完觉得非常好，客户走了都会把它带走。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头三天没有开张的八宝茶，在短短的半年内变成了我们当地的网红产品了。正是有了在面馆售卖小茶包的成功经验，一下子也让我坚定了专门做茶的决心。当时就决定关了面馆，开始从之前的家庭式小作坊筹资建立了标准化的厂房，同时还组建了专门的研发团队。要想让八宝茶里的每一味果香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也想了好多种办法。那比如说，桂圆在八宝茶里是一味必不可少的食材，但是呢，因为它有皮，味道也不能充分的释放。那对于桂圆，我们也经过了反复的实验研究，最终攻克了桂圆破洞这个专利技术。这样不仅能保留桂圆的完整性，还能把它的香味充分释放出来。除此之外，我们还采用了 GMP 药品级别的生产车间、微波灭菌等等这些技术。有了这些技术的赋能，更让我坚定了专门生产八宝茶的决心。您像我们这边的盖碗茶器区，我们已经将八宝茶的盖碗变成了一个文创产品了。您像我们这款盖碗，这就是我们宁夏剪纸老师的一个非遗作品啊，也是非常受客户的欢迎。而且我们每卖到一个盖碗，就推出了一个老师的作品。只有给产品赋予文化，它这个品牌才能走得更长远。我们销售的不仅仅是茶，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我们刘三朵的八宝茶的推广与宣传，让更多的外地游客能了解到我们宁夏八宝茶的文化，来亲身体验参与到我们传统文化复兴上来。

0: 欢迎各位莅临刘三朵八宝茶非遗文化馆。在宁夏常听到一句话，吃一口肉香，喝一口茶美，这个茶就是刘三朵。
1: 我本身呢是宁夏八宝茶的非遗传承人，在传承的同时还有传播宁夏茶文化的使命在身，所以在2019年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升级和建设，为了更进一步的推广宁夏八宝茶这个非遗项目，我们打造了国内首家八宝茶的文化体验馆。游客到了这里可以看到现场的非遗展示，也可以自己体验抓茶，这也是我们想让更多外地人领略到我们宁夏八宝茶的独特魅力，同时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上咱们宁夏的八宝茶。
2: 我们现在也是将我们宁夏景区和民俗相融合，宁夏我们这一款宁夏故事礼盒上面也是由我们宁夏的景区来命名的主题，游客买到我们这款茶也同样的了解到我们宁夏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
0: 我们盖碗还有个寓意叫三彩碗，盖为天碗。
2: 现在我们整个非遗文化它更需要一个经济的转换，传承也是需要更多的人能要了解它知道它，所以我们在打磨产品品质和工艺的同时也做出了八宝茶的跨界融合。我们计划的是在未来3年的时间将宁夏茶美术馆打造成吴中新的地标打卡地，也打开我们八宝茶新的一个宣传窗口，让更多爱茶人加入我们刘三朵非遗传承行列，一同来助推宁夏八宝茶的宣传。我们也是希望在每个城市都能有我们八宝茶的展示窗口，把我们宁夏的八宝茶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作为非遗传承人，作为把热爱发展成事业的信用者，我想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做好这一件事，成就它，也成就我自己。
3: 幸运抵达，便是团圆；幸运相伴，便是团圆。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王志良，你跟个出来！我找你这个村支书告状来了。我有事在屋里说不行。不，算了算了算了。好一个村主任罗富汗，还有你这个村支书王志良，果都迈不出去，你们也不能枉葛娃身上扣啊！让葛娃替你们村干部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你说这个状该不该告？
1: 不是大牛和孟林他们主动找县长要担这个担子吗？
0: 再者说了，这娃娃不想卖果子，咱们也不能逼着娃娃去卖啊，是吧？这有事啊，咱屋里说。我给咱导罐罐查核。志良，你是想把俺葛老汉导成蒜泥去吧？俺娃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三十多了，连个媳妇都没有，俺托媒人两年多的时间呢，花了好几万块钱，这次又黄了。
2: 您别这么大火气，您就说找我干嘛？你跟孟林。
0: 和我那个孽障说一声，宁静果业集团的事，别让我娃伸手，成还是不成？
1: 这，哎，
0: 看来这个状。

0: 找你这个支书也没用，那个去找福寒，他不是董事长吗？我找他闹去。哼。
1: 秀哥，你干啥呢？哎，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兔娃。哎，你整这些破烂干啥呢？哎哥，你去哪儿？我送你啊。
2: 哥，你回来跟傅寒叔他们说了没有啊？傅寒婶还挺惦记你的，你也不能总躲着啊。
3: 我又不是逃犯，我躲着他们干嘛？
2: 那不管咋说，傅寒叔也是你爸呀。
3: 他还是我爸吗？他就是宁静村的土霸王，是我罗兔娃家的土皇上。哥这次路过，就想看看你。我牛厨子弟弟当年拿着学费，养活我这个流浪汉，这份恩情，我到死都忘不了。我帮你卖果子这事儿，你跟他们只字别提。在他们眼里啊，我就是个人渣。要让他们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保不准啊，也把你当人渣了。
2: 我不在乎这个，我只是觉得孟林和舒凡他们也是自己家兄弟姐妹，他们也不能说吧。你说我这瞒着自己人，心里毕竟是个疙瘩。
3: 这个你自己定，但是罗福涵他们不能知道。哼，等我混大了，我让他们这张老脸无处躲藏。
2: 哥，要是实在为难的话，就算了吧，你别自己出钱。你说这好不容易挣一大笔钱，别再因为我赔了。
3: 哥现在可是 IT 界精英，不是泡网吧的流浪汉罗土娃了。我只要把合作伙伴都联合起来，3000吨果子，应该很快就能全部销售出去。你相信吗？
2: 信啊，反正你没跟我说过假话，好话坏话在我这都是真话。
3: 那哥赊账，你敢吗？
2: 那有啥不敢的？你是我哥，我信。
3: 牛牛，我妈是搁在宁静村唯一的念想，你就是搁在宁静村里唯一的知己。
0: 事情我都跟你说清楚了，福寒，你要是还让我娃给你擦屁股，那你是要断我老吴家的香火。
4: 你说这话我受不起啊。说实话啊，我原本啊就没有指望他们几个为我分忧解难，可是这些年轻娃娃们个个都觉得自己有千斤顶的本事啊。你说要是不历练历练他们，那我也太霸道不通人情了吧。你现在让我去阻止他们，这出尔反尔的事情我做不来。
0: 行了行了行了，傅寒，你心硬啊。
4: 哎，哥，哥，
5: 哎呀，你看到没啊，这哥这脾气这么倔，都知道惦记着儿子，你说你咋就不能给兔儿打个电话呢？昨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兔儿了，你说你就把头低下来，你就倔倔吧。
6: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那事儿咋想的？表个态啊。
7: 有枣没枣打三竿，弄成不了学朱文那样的大老板，成学朱文的跟班的那也是大老板呢，是不是？你舍咋办走咋办，只要能挣钱，挣钱不犯法，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6: 大月给丁红红提供了一个卖果子的消息，赚了10000块钱。想过好日子就得有好胆，机会来了抓不住，那只能是越走越背。如果你拿到销售权，我能卖高价，大赚一笔倒不香了。
7: 行，等我吃完饭，我就跟你和孟林他们聊一聊啊。

0: 说咋干我就咋干，大不了的就往树上那么一吊。
1: 哎呀，这都啥东西这是？哎呀，开着个大豪车，一打开车门，里面全都是农民老大哥的行头。你干嘛不铺几条麻袋进去？怕脏？怕脏你开拖拉机去啊！
2: 哎，舒天，这是啥豪车？这都买了多少年的二手车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不拉客人的吗？拖拉机能拉人吗？官当的不当，毛病不行。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配合你把知良否定的事你忘了，一点良心都没有了。生意没做大，架子做大了，白白给你干活，还落不着好脸色了。我这是在收快板。
2: 去。哎，知良，咋了？牛掉井里了？还是驴爬到炕洞里了？一大早叹啥气啊？
3: 今天大清早的，吴哥把我叫出去就是一顿难堪，人家是来找我告状的。
2: 啥？
1: 要告谁啊？
4: 告谁？人家不愿意让牛厨子卖果子了，要是咱们再坚持让娃娃卖，人家就去告状。
1: 为啥呀？这是咱们会议的决定，这程序合法，你走遍天涯海角也不怕呀？你怕啥呀？

0: 畜生都有孙子，我活得连个畜生都不如。
1: 你这么喜欢畜生，让这畜生叫你一声爸，我听听。
2: 哎，
0: 这牲口都知道讨老婆的，他一天就知道跟我对着干。吴家要是断了后，你让我死了怎么去见仙人？
1: 你这当爸不知道好好跟娃说说，现在找不上媳妇儿你着急了，你活该。
3: 吴老怪，
4: 先生，
1: 先生，
4: 你咋来了？
5: 我寻你来了。吴老怪，你逼迫志良干啥了？你儿子争气要给你挣钱，你不鼓励他，说三道四的，你咋那么多风凉话？不行不行，你咋肯定他要赔钱呢？
4: 钱事儿，
5: 嗯，
0: 我听了你一辈子话了。
5: 那就对了，
0: 这回说啥我都不听了。
4: 说的好好的，咋就又变了呢？
6: 你们果业集团今年把果子压在手里没人要，你们村就怂恿着几个愣头青给你们背锅。这姑娘他妈说了，那吴老怪有多少钱也不够他儿子拿出去散的，这明摆着老吴家那儿子就是个傻子嘛。
0: 满天下都说俺娃半个脑子，没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当媳妇儿。如果您要是给俺娃找个媳妇儿，别说是让他卖果子了，就这牛场还有我那几百亩果园都给你都行。
5: 那些嚼舌根子的话你也听啊？啊，瞧你这脑子，我孙子也卖果子，我咋不着急呢？哎，我问你哦，你娃要是挣了钱你该咋说呢？
0: 哎，那我也不稀罕。
5: 哎呀呀呀呀呀，你也不稀罕。你说你啊，赔了钱你怕坏了娃的名声，挣了钱你又不稀罕，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咋那么多理呀？你啊，难伺候你。我告诉你，娃的主你做不了，做不了。
0: 那我就死给他看。
5: 你死死死，说一辈子死，今天死明天死，到现在还活着呢。
7: 不是，你这早饭到底给谁做的？说，
8: 一个贵客。
7: 你这什么贵客呀？我见过没有？
8: 就是一个贵客，怎么这么较真呢？
7: 哎，我在外边就听到你们说贵客，贵客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啊，我还问他呢，一大早的不知道给谁做早饭，还说自己有贵客。大牛，有情况，有情况不跟兄弟说，瞒着兄弟是吧？必须说，今天不说这事儿过不去了。谁？
8: 就是一朋友答应帮咱们卖三千吨的果子。
7: 三千吨？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么有实力的朋友啊？
8: 就是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了，他知道咱们那个销售权的事情之后啊，就答应帮咱们卖三千吨，四块钱一斤。他是刚好路过，就过来看看我。
7: 啊，到底什么人啊？
8: 哎，别说了，咱们赶紧布置场地吧，一会儿不是还来人呢吗？
7: 哎，
9: 来，该你们了，快点吃啊，吃完了咱们进城。
10: 进城？进城去干什么呀？
9: 啊？
10: 去干什么？
9: 哎呀，我不是想着这今天正好放假，进城给你买件衣服去。
10: 哎呀，不买了，这梦玲不是组织开会吗？我们得去听一下，我们还得去请丁红红老师呢。
9: 咱现在是梦玲的第一代销售，得注意点门面，赶紧吃吧，吃完赶紧去啊。
10: 来来来来，奖励你再吃个鸡蛋。
9: 我都吃一堆了。
10: 哎呀，吃就吃。
9: 哎呀，你赶紧吃你的吧，吃完赶紧收拾收拾，快快快，把这事换了，头发也弄了啊。
10: 好好
7: 好。哎，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坐坐坐坐坐坐，这事儿还没说完呢。哎，跟我说说，你那个朋友到底是谁啊？大牛，你别忘了，三千多吨，两千多万。不小的数目，你那个朋友有这个实力吗？
11: 是啊，这么大笔单子，确实是得知根知底的人才行。
7: 对啊，大牛，你就别藏着掖着了，跟我们说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9: 盒子，孟林，
11: 咋了，哥？
7: 一秋哥，怎么了？
9: 我看见杜涵了，他是不是又要干什么坏事啊？
7: 不是，

0: 大牛，你说的朋友是土娃哥，帮你卖果子的是他。
1: 没错，是土娃哥。他以前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现在有出息了。
2: 但是你别忘了，他从小离家出走，打游戏上瘾，偷家里的钱，连登科书家的钱都偷，连一丘哥卖破烂的钱都偷。这么多年，把父母亲扔在家里，问都不问一声。福寒叔把他的胳膊都打断了，也不思悔改。你觉得这样的人能信吗？
3: 是啊，大牛。
2: 这事儿你还是要多方面考虑。
0: 对了，大牛，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犯牛劲啊！你们能不能别总看人一时不看一世？我了解兔阿哥，他是好人。那你说，他拿果子要怎么付钱？赊账啊！赊账？我不是排斥赊账，但是要看是谁。如果是罗兔娃，绝对不行。
4: 答应他了，大牛，兔娃哥咱可不敢信呐，或者说，咱们根本赌不起2000多万呢。就是啊，我有牛场，我拿牛场抵押，牛场不够，我还有马场。
5: 大牛，
2: 辞职了？
5: 辞职了。梦玲要找大伙卖果子，正好他有点资源，所以他想拼一把，这白生说了。
6: 干了半辈子主管中心主任，也没啥意思。喂，我龙桂琴，你听着，白百胜辞职，你们人事部知道吗？知道，还没批。好了，我知道了。你给白百胜打电话，主管中心的主任你接管了，任命的手续，回头。
7: 我组织总经理办公会。哎，大家安静一下啊！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销售权啊，是我们用宁静红抵押拿来的。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梦玲在昨天的会上已经和大家交流过了。我们就是希望咱宁静人的命运就该掌握在咱宁静人自己的手里。好了，废话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如果有想和我们合作做销售的，现在就可以报名了，用你们的分红做抵押。
8: 拿走和分红等价的苹果，只要在我们要求的价格范围之内，多出来的钱都是属于你们的。
7: 卖给谁就不用管了吧？富涵对果子的去向可是有要求的。叔，那苹果只不过是个商品，卖给谁不是卖？只要有利润，谁要给谁。
8: 静瑶，算我一个。
7: 好嘞。
8: 你们兄弟三个的分红都抵押了。
7: 好啊。 你这是给自己机会，来，叔，签字。
8: 好，
7: 来，在这儿签上你的名字，然后写上吨数。
9: 兔娃哥是个。

0: 你得相信我，这个账你真的不敢赊给他。几年前他还到处借钱呢，我还偷偷给他汇过钱。
1: 他现在变了。
2: 丹妞，凡凡刚才说的没错，这事儿你再琢磨琢磨。
3: 这大半道碰上你，让你上车你不上，你非要走着。我们俩已经陪你走了十几里路了，你这牛肉吃多了，你见他真打。
4: 啥牛肉呀？别说了，
5: 你们愿意跟，你要是做不出恶娃的工作，我老汉自己去做。你要是不愿意做，我找陈县长去做。
4: 不用，这样吧，吴哥，我就代表镇上答应你了，不让你儿子卖牛肉了，不是，不让你儿子卖果子了，成不？
5: 你说的。哎，停一下，
3: 快快快！
6: 李牛牛，第七十七名销售；宋延娃，第七十八名销售。
7: 孙静阳，我想问问你，果子让大侠来卖，那还要你干啥呀？
8: 狼叔，这谁卖不是卖啊？那谁卖来的钱不是钱呢？这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7: 得了，那狼三清也算一个。
8: 来，小郑，谁让你来的？
6: 狼三清第八十名销售。乡亲们，我们现在只有二十个名额了，想要报名的抓紧时间啊。
5: 你在这儿弄啥呢？
1: 招商呢？
5: 招商啊！我跟福寒、知良、守田他们都说了，招商的事你就别掺和了。
1: 你说啥呢，爹？
5: 孟林，这事情你同意不同意？
9: 说。
10: 孟林，我跟你福寒、守田所商量过了，你乌索他不同意。牛厨子的事比较特殊，让他退出销售。
2: 大牛啊，我觉得知良叔说的有道理，既然你爹不同意这件事儿，你就别再参与了。万一咱把果子给了人家，钱回不来，那可真就麻烦了，行吗？
5: 你这个娃
11: 干嘛去啊？你大牛，
3: 慢着慢着，
8: 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销售数量。
12: 胡说报名，我销售三千吨。
8: 干嘛呀？你别管，你干嘛呀你？
11: 哎呀，大牛，你冷静点，别让大家难办。
8: 你对我们的好意，我们都能理解，行吗？
12: 我答应朋友了，人家说帮我卖三千吨。
5: 啥？三千吨？咋卖啊？是赊账还是付现？
12: 赊账。
13: 老爸，我原本还抵触你爹呢，既然如此，我不能让你卖。这要赔了咋办呢？
12: 我说了，我已经答应朋友了，上不上当是我自己的事儿。
5: 哎，你这个牛犊子，就是半个脑子！你要是还掺和这事，我死在你面前！
12: 我死行了吗？
14: 幸运抵达，便是团圆；幸运相伴，便是团圆。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1: 大牛，
15: 是我！
14: 大牛，
11: 大牛，
15: 大牛，
11: 娃娃，大牛，
15: 娃娃，
11: 大牛，
15: 你，
11: 大牛，
15: 哎，
11: 大牛，大牛，
0: 张老师，
16: 郭总，郭总，你托我打听的事情打听到了。
0: 张老师这么用心，什么情况呀？
16: 之前给公司拉业务的一位老板，他和多个省市的大型连锁超市老板都非常的熟悉。他意思先帮你同学解决一万吨，过段时间有多少他全包了。
0: 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哎，我这就给我同学打电话，咱们先来慢慢聊。
16: 哎，好。哎，
0: 请。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什么时候啊？哦，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呀，太感谢了！好的，那先这样啊，拜拜。爸，我大学同学玄丽给咱们寄了一张10000吨的地。

0: 的，而且明天就能带客商过来谈判。
1: 玄丽
0: 啊，
2: 哎，凡凡，
0: 哎，
2: 我叫你。
3: 哎，醒了醒了
2: 醒了。
1: 大牛
3: 没事吧？
1: 没事吧？
4: 放心吧，死不了。
1: 吓死我们了。你这个牛脾气。
2: 凡凡，
0: 奶奶电话我接一下啊。
2: 好好好。
0: 哎，奶奶，吃饺子啊？啊，好啊。嗯，梦林他暂时走不开，我先过去吧，我一会儿告诉他。嗯，好。
5: 你呀，成天逼着娃娃找媳妇儿，他要是看不上的，你就是把九天仙女给他拉下来。结了婚，这日子能过好吗？这下可好了。父子俩都搁在医院了，你心里舒服了？
6: 没想到这畜生心这么狠，当着我的面要撞死。这富汉家惯骡马，穷汉家惯娃娃，这都是你从小惯的，惯出这么个孽畜来。
5: 我惯了吗？他是没考上大学，可是他能办那么大个牛场，还不是本事啊？真要是给你遇上罗兔娃那个不成器的，还不得把你给愁死。你呀，放着开心不开心，专门跑这儿找闹心。他要卖果子你就让他卖去，就是让人骗了也是给他长点记性。人活一辈子，长点记性怕啥呀？
6: 哎，造孽呀。
7: 这做买卖的事儿啊，那不能感情用事。你朋友张口就是3000吨，人心隔肚皮，要是把你骗了呢？
8: 他不可能骗我。
7: 2000多万块钱，见财起意的人有的是，怎么可能骗不了？
8: 叔，就算是上当受骗，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
9: 这
8: 跟你们没关系。
9: 太草率了吧！能保住本儿，少赔钱，你就是难得的豪杰。我问问你，你那个朋友是哪的？
1: 大牛啊，如果看着你往坑里跳，我不劝你，咱还是兄弟吗？你帮朋友可以，但是这2000多万风险太大了，你跟吴叔的全部家产加起来都不够赔的。你这不是仗义，你是冲动，是愚蠢。
8: 大牛，你这次轻微脑震荡呀，必须得留院观察的。你干嘛去啊？
10: 不用你管我。
8: 大牛，
10: 是我啊你。
8: 大牛，
1: 叔，你放心吧，他就这性格，没事的。
7: 奥梦林，牛叔子这得看好了，千万别出事。
1: 放心吧，交给我吧，走了。哎。
11: 好看不？
12: 你早盯上了？
11: 那是，看多长时间了？试试。来，我给你拿包。
12: 妈呀！
11: 咋了妈？
12: 哎呀，太贵了！不要！
11: 哎呀，你什么贵不贵的？你先试试，看合不合身，咱再说。
12: 太贵了！
11: 哎呀，快点，别吵吵，别吵吵。啊，你听我的，先试试。
12: 合身着呢，
11: 好不好看？
12: 你说，
11: 好看。哎，姑娘，来给我们包上。
12: 哎，不，太贵了，我们商量一下。哎呀，老公，这太贵了，一件衣服好几千呢。
11: 你听我的，咱们晚上请丁红红吃饭，你得穿得漂漂亮亮的啊。听我的，包上，包上，包上。
12: 哎，姑娘，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打个折？
13: 不好意思，这个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
14: 穷汉都是个饥汉，一枪一个软蛋。哎呀，我这辈子就是摊上穷这命。
15: 老狼，探一探，穷三年，
16: 你知道你这日子为什么过不到前头去吗？就是成天唉声叹气叹的。
14: 我说你不是舍帮我挣着钱吗？哎，你看看这酒都活半瓶了，那挣钱的门路在哪儿呢？小卓，这可是你找。

0: 定啊，不是我求的你。
1: 逮个瞎家巧，你这还得投半把鼻骨的吧？你这一分钱都不想掏，你就想挣钱？你拉更多的人过来入股，他们的差价你也能挣。你要是有钱拿出来点还能挣，股份越大挣得越多，
2: 弄不好这一单子下来你挣得比分红都多。
0: 那咱得走个手续。
1: 哎，这大小是个买卖，是吧？手续肯定是得走的。
0: 哎，我说小朱，村上那么多的人，你为啥非要跟我合作？
1: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儿。
0: 你说对了，谁不爱钱？光我爱钱啊！
3: 奶奶，我赶会儿吧，怪累的。
4: 没事，你包就行了。
3: 你说这大牛，从小我们一块长大，竟然不知道他是这种脾气，又笨又倔，还好没出啥事儿。
4: 笨人能办那么大个牛场啊？牛厨子精明着呢，他敢把果子赊给人家，那就说明他心里有底数，保证没问题。你相信奶奶的眼光，奶奶活了这么大岁数了，经见的人多了，啥人看不出来。
3: 奶奶，等今年的果子都卖出去了，您跟蹲水爷得给我爸和这梁叔他们做做工作，得叫他们相信孟林，赶快把宁静红栽上。孟林一直说等全村人都靠他挣钱的时候，爸妈就会回来了。
4: 在别人听了呀，这像是大人逗娃娃的一句话，但对自己呢，也就是宽宽心吧。

0: 这是我和老婆子养老和救命的钱，你说俺就谢你了。你那一百多亩的果子，每年都能出手，你自己心里清楚。我跟你说，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果我要是胡说八道的话，那就天打五雷轰。
1: 你整这阵势，这啥意思呢？卖大运的时候，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也能卖个高价。你赚大头，我赚小头。
0: 然后用你的渠道卖我的果子，这样咱俩在一条船上，我要好不了，你也别想好。 小卓，你不是说我爱钱不要脸吗？嘿，你说对了，我就是不要脸。

0: 走个手续。
1: 请慢用。
2: 谢谢。怎么样，头还疼不疼？
3: 死不了，我吓我爸。
2: 不是，你这是和谁生气呢？你什么事儿都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别说你爸觉得你做事突兀，就连我和孟玲一时都想不明白。
3: 我自己心里有数。
2: 行，你心里有数，你今天是大功臣行吧？我好好犒劳犒劳你。
3: 这么大的人了，
2: 敢在你爸面前寻短

0: 你这是大逆不道、忤逆不孝，你知不知道？
1: 其实挺后悔的。
0: 你也不想想，你爸是为了啥？万一你要是真被那罗兔娃骗了，你就惨了。
1: 金瑶，你必须答应我，你不许跟任何人说是兔娃哥帮我卖果子。
0: 你还想让他帮你卖果子？他能把自己的肚子填饱就不错了，他的话你也敢信？
1: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0: 你这是铁了心了想让罗兔娃帮你是吧？
1: 其实是我帮他，
0: 你帮他？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是好人，但是我得相信他。你说兔娃哥好心好意帮我卖果子，要是连我都怀疑他的话，那他在家里就没有朋友了，你明白吗？大牛。
2: 不管是他帮你还是你帮他，这件事情咱必须得经过梦林和舒凡的同意。咱们现在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整体。想要团结一致，打造宁静的未来，咱们四个人就不能有任何的藏着和掖着，你明白吗？不管你怎么想的，你都可以告诉我们三个了，你懂不懂？说好了，
0: 一边去！
3: 你先赶紧吃吧，锅都开了。
4: 我要在这儿吃。
5: 你要在这儿吃，给他，好好吃吧啊！哎，来，梦林，谢谢奶奶，来，凡凡，谢谢奶奶，
4: 可以吃哦。爷爷，等明年开春了，你给大伙做做工作。
2: 让大家赶紧把树给栽上，行不？你个刘墩水，我还要问你话呢。按理说，今年是你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生，爷爷呢不该给你泼冷水。这村里人为你这宁静红得了第一，为啥没有想象的那么热情呢？这新品种推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前车祸福，后车当箭，我的栗子活生生的在那儿摆着呢。你给人家宁静村推广的300亩园子的苗子全都死了，这咋可能呢？这都专家把的关吗？哎呀，那早就说了，这新品种要一点一点实验着种，适应外面的苗子，不一定适应咱。你偏偏不听，你看看，你现在毁了人家300亩园子的苗子。
6: 啊，毁了人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梦林，凡凡，好苗子不是靠技术培育出来的，得熬，心上熬一层老茧。你们啥时候能经得起熬了，宁静村就能指望你们过活了。
4: 我明白。 梦林，不管别人咋说咋想，你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嗯，来，吃。
7: Dad, even if I can't help him, but I still want to support him by his side.
8: You can help him, but not for sales. There were less than 10,000 square meters of experimental fields for Nanjing Home. I don't know whether it can be promoted, and this is why he didn't get the gold medal of Vocus.
9: If you really want to help him, go and ask Professor Zhou Xianrui to do research on the Nanjing Home with him. Professor Zhou also told me about the Nanjing Home. The quality of the performance was stable. It i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Professor Zhou, which is also your honor.
8: It i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Academician Zhou, which is also your honor.
10: 活还行是不是？没想到你们这县城还挺好的。新开的，没多长时间。哎呀，哎，
11: 岳哥，挺悠闲啊，你俩。岳哥，
10: 怎么了？
11: 哎，大牛，
0: 哎，你们也在这儿，吃了吗？一起吃啊。
11: 我们刚吃完，你们赶紧坐这儿吃吧。 哎，对了，忘介绍了，孙庆瑶，我表弟，之前一直在部队，特别优秀的小伙子，在城里啊还有个自己的健身房。哎，对，丁红红老师，就是那个你跟孟莲回来的时候啊，还迎接你们了。

0: 主持人。
1: 哦，对，有印象啊。你好，丁老师。
2: 你好，你好。
3: 丁老师可是咱们省最火的歌手，著名的社交家。
2: 你别听陆老师这么夸张，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歌手，没有这么著名。
1: 丁老师，您太谦虚了。
3: 哎，景，关键的，丁老师还是单身的。
4: 啊，丁老师，你还没有成家呢？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3: 哎，说啥呢？你会不会说话？那个，人家丁老师是啥呢？优秀的人太多了，挑花了眼了。
4: 对对对，挑花眼了。
1: 那什么，嫂子，要不然一起吃点吧？我们也没吃呢，刚到。
4: 啊，不不不，我们都吃完了，吃完了。
3: 真不吃了，你们赶紧吃吧，我们先走了。
1: 行，那月哥，嫂子，慢点。
4: 好好，走，丁老师，
2: 慢慢吃啊。
3: 先回去了啊。
1: 行，
4: 慢慢吃啊。
1: 慢点，嫂子。
5: 我兄弟三个的果子，你给他抵出来了没有啊？
6: 哎呀，别着急，排到就给你办了。
5: 老狼，
7: 啊，
5: 市场我早就铺好了，你的怎么样了？
7: 老白，我不是跟你吹，我现在也是大销售，我代理的比你多，13户。
6: 13户？
7: 啊，
6: 老狼你可以啊，那你准备把果子销售到哪儿去？
7: 龙总，这可是财路，说破了就不灵了。
6: 行行行，那我跟你说啊，销售口你可要把好关，如果哪个口子上出了问题，砸了大运的招牌，你们回来一个个都等着认罚啊！啊，
7: 龙总，这天底下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比我还胆小的人。
5: 老狼还胆小，不敢上吊还胆小。
7: 行行行，一边去。
6: 那个，我说一下啊。明天上午呢，舒凡的同学要到咱们村里来，这也算是咱们自主销售以来的第一个大单。集团没有硬性规定啊，大家自觉自愿都到村口去迎一下。虽然说呢，没有薛朱文的单子大，但是人家一开口也是10000吨的，所以呢，给人家留个好印象，这往后路还长着呢嘛，是吧？都去啊！
5: 行行，都去啊！只要来买苹果，把它背进村都行。
7: 龙总，你放心吧。

孩子们，我罗富汗啊，把你们当成个自己的娃娃。年年出嫁呀，都会把你们梳妆打扮好了，送出家门。可是今年，得别人送你们。 但愿呐，他们那些人能够给你们找一个好的婆家，把你们呀体体面面的都嫁了，把欠下宁静人的情一点儿一点儿都还上。 嫁了，以后也不知道你们还能记得住我罗扁担吗？

0: 薛总，罗福涵打压我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我的果子不就是农药超了点标吗？他也不至于这样对我呀，是吧？薛总，您帮我不也等于帮自己吗？对吧？
1: 只要你帮我把大运果稳稳地攥在手里，定情罗福涵，你白木果园不过九牛一毛，我帮你卖掉，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他说，这次的果子我们必须得卖，否则的话，他就把我们当年用他的果子冒充大运果的事情给捅出去。
4: 现在的销售权，那都在大家手里。您说您要是这么拦着，这分明就是把权力攥手里，就没放手啊。那百姓们的死活您就不管了呗？
5: 不管是地摊还是五星级酒店，都是我们的销路，我怎么能自断手脚呢？咱们是签了合同的，得按合同办事。你要拿回销售权可以，那得是明年。
6: 哎你呀，你闭嘴！你这一会儿行一会儿你那干啥？你这是
5: 你少看笑话吧。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0: 25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朱安迪，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潘教义，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养，祖父但凡足矣。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我别，愿你们都健康。朱杰，1949年8月27日。
3: 像江姐一样为新中国建立而牺牲的党员烈士，有名有姓的达370多万。致敬先烈，铭记历史。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兔娃哥开发了一款游戏，挣了一大笔钱，而且现在手里也积累了几十万的粉丝，我相信他有这个实力。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就这么多了。
1: 我刚刚吃饭的时候已经劝了他半天了，该说的我可都说了，可他就是这个牛脾气啊，一条道跑到黑，和你一个样。
2: 大牛，毕竟这么多年没见了，还是得慎重点儿。
0: 他从来都没骗过我，而且我在艺校上学那会儿，他从家里拿钱还给我花呢。
1: 可万一要是人家这次骗你呢？
0: 没有万一。哎呀，就算有万一，我想好了，我拿牛场抵押。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让兔娃哥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朋友了。
3: 我改变主意了，我选择支持大牛。我现在深刻地体会到，信任和支持对于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兔娃哥需要信任，就像我当初需要你们信任宁静红一样。大牛现在需要支持，就像我需要村里人支持我一样。一切美好的生活最终都是为了让人的内心愉悦和温暖。一个没有温暖和愉悦的地方，哪怕它是花团锦簇、山珍海味，最后也只是一个美丽的牢笼。我知道大牛这么坚持，就是为了给兔娃哥一个期盼已久的信任，所以我会支持大牛，哪怕被骗，我愿意跟你一起被骗。静瑶，凡凡，在培育宁静红的过程中，我失败了那么多次，你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就是因为这份信任吗？啊！大牛，
0: 谢谢你，梦莲。
2: 舅，龙小庄来电话了。没想到村里还真有那么多人相信李梦林，愿意跟他合作，100个大理名额很快就抢光了。
4: 没想到还真有傻子。
2: 如果咱们再不出手，局面会很不利的。
4: 好吧，你马上联系所有的合作方，让他们迅速通知国际市场。如果他们要李梦林的货，以后就别要我谢祝文的货，我要等着李梦林过来求我。
2: 龙小卓说他准备批一批果子，问我们能不能代销。
4: 他要多少钱？
2: 4块。
4: 垫着6轴打月亮，不知高低也罢了，连轻重都不分。
2: 他说这次的果子我们必须得卖，否则的话他就把我们当年用他的果子冒充大运果的事情给捅出去。他把你们之前的谈话录了音，刚刚还发来了一段威胁我们。
4: 这个流氓，当初我是为了帮他。这个人，
2: 舅，量少了还好说，如果他胃口太大，把宁静村所有的果子都带销了叫我们卖，那怎么办？
4: 我相信他有这个野心，但他没有这个胆。
5: 你坐那干啥呀？快点上炕睡觉了。
6: 我琢磨丁红红呢。
5: 琢磨他干啥呀？我今天还忘了说你了，吃饭的时候你一个劲儿给他夹菜，啊，你自己一口不吃，他是你老婆呀？
6: 这是起码的礼数，我不能说生意做成了就360度的态度大转变吧。
5: 我不管，反正我不喜欢他，一把年纪了还装成小姑娘，嗲里嗲气的，他什么明星啊？还不就是你们这些臭男人追着屁股把他给捧起来的？我要不是指望他给我卖苹果，我才不跟他来往呢。这种女人，她没有好结果。

0: 果，你以后离他远点。
1: 川晓，话可不能说这么难听啊，咱嘴下得留点德啊。
0: 咋了？你还帮他说话了？
1: 我啥时候帮他说话了？
0: 我骂丁红红，你心疼啥？你心疼他，他心疼你不？
1: 不是你哪句话听出来我心疼他了？
0: 你要是有本事，你让丁红红给你洗衣做饭，让丁红红给你养娃娃，给你卖烧鸡。
1: 不是你能不能行了？一天天这想啥呢？瞎琢磨啥呢？在这儿？
0: 是我瞎琢磨吗？是你琢磨人家婚姻问题？你怎么知道人家没结婚？你是不是想跟他好？
1: 我跟他好啥？啊？我跟他好啥呀？我是我琢磨，我也没琢磨那事儿啊。我琢磨是今天晚上吃饭时候看着金瑶他俩那眼神，是不是？
0: 啥眼神？我咋没看见呢？
1: 啥眼神？你无所谓，你看不看着不重要，我看着就行。所以我刚才就琢磨，你说万一把他俩我真的给捏一块儿去，那咱们是不是成亲戚了？啊？那你万一以后
0: 你舍得？
1: 那咋就不舍得？我也不是他爹。你可真行。
0: 真的？
1: 假的？
0: 杜月笙，你要是撒谎啊，你天打雷劈，天诛地灭。
1: 你可盼着我好了一天天。
0: 快点儿，上炕睡觉了。

0: Hello， 安娜。
1: Molly， 你想我吗？我一直很担心你的销售情况，我很想念你。Molly， 你为什么不理我？你不相信我的感受吗？我真的很想念你。梦里，我想跟你分享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2: 梦里，
3: 给你煮了一碗面，放厨房里了。
4: 哎，好。
1: 怎么了，梦里？发生什么事了
0: ？Nothing. Sorry, Anna.
5: I have something to do. Bye.
1: Bye bye.
6: Well, Mr. Barry,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work with us,
7: we should be in charge of all the marketing for Barry Apple.
8: I only have one target, is to defeat Li Mengling with Barry Apple, because there is only one competitor, Li Mengling.
7: Well, in China market, bad apples have appeared.
6: If you want to join again and leave your competitor behind, you must chase the market share with extremely low profits. Mm.Is worth considering.
8: Okay, I will consider your suggestion.
9: 哎，闪开，闪开！
10: 早都准备好
9: 了。往两边站，行不行吧？
10: 多了三倍，
9: 回家说去。
10: 行，
9: 往两边站。哎，梦林
11: 啊，
9: 你帮个维持一下吧。
11: 您放心吧，这辆车交给我啊。
9: 往两边站，两边站，两边站。啊，往两边站。
12: 哎，
9: 这还把衣服披着。
12: 好嘞，亲爱的，没问题。
10: 热，穿不住。
12: 当然了，
10: 贵宾来了，记得鼓掌，鼓掌。
12: 好的，好的，啊，好，先这样啊，一会儿见。哎，
13: 老板，
12: 哎，说，
13: 他们到哪儿了？
12: 他们马上就到了。
9: 是吗？
12: 啊。
9: 哎，我说一下啊，一会儿那个玄礼姑娘来了啊，大家热情一点，该鼓掌鼓掌，我严肃一点说啊，这可是市场全球化之下。我们宁静村主动出击，迎来了第一单，也是个良好的开始，是不是？
14: 是。
15: 全都装完了
16: 啊？
15: 那你一会儿把这锅炉好了，给我送到店里去啊。我先走了。
16: 啊。哎，我今天得请个假，我把烧鸡送完，得出去办点事儿去。
15: 请假干啥？
16: 丁红红来了。谈谷子的事儿，那我怎么也得带人家转一转看一看。
15: 我警告你啊。
16: 哎，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去吧。
15: 有数就行了。那我先走了啊。
16: 行。
17: 愁啥呀？只要他们能把这个果子给卖出去，然后把这个钱给集团还上，那不就是一件好事吗？
18: 不成章法，让大伙儿啊都出去搞推销啊，那宁静村。

0: 成啥了？当年把大伙集中在一起办公司，不就是为了能够统一管理，形成合力吗？现在让全村的人跑出去，满街的叫卖，这和当年苹果扁担有啥区别？
1: 更何况现在陈县长不是正给联络出路呢吗？你说他这个贼娃子着啥急啊？还有他跟凡凡慢慢的寻找大客户不就完了吗？你说找一个人卖不了多少，那找上200个人不就都卖出去了吗？着啥急啊？
2: 那您去找200个人去。你还别说200个人，就那薛朱文一个人拔根汗毛就差点把你给勒死了，咋说起话来那么轻松呢？那群众卖出去的苹果就不是苹果了？
0: 哎，薛天啊，你没听明白我啥意思是吧？大运是你创下的啊，
3: 果子摆在地摊上，那还要大运这个知名商标有啥用呢？
0: 再说了，你做了几天买卖啊，你哪来的胆气？你教育我呢？
2: 没胆气教育你，那我这还没胆气督促督促你吗？你看这支持的话反对的话全让你一个人说了。反正啊，你要是限制李梦林犯了众怒，我看你咋跟大家伙交代。那王守田还是那个原则啊，合同是村两委和集团开会确定了的，销售权在谁那儿就听谁的啊。哎，记住这个就行。这果子不错，你看你这人。
4: 哎呀，他都走了你还喝呢？去追呀！
2: 再见，嫂子。
4: 哎，
5: 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的选果车间，
6: 哎，
5: 然后这些呢是我们的一些成品展示，您可以看一看。就这些。嗯。
6: 哦哦哦，
5: 来这边请。
6: 好的。
5: 我们大运果呢先后荣获了全国苹果区域公共品牌声誉十强。现在
6: 杨先生家里有点急事，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让我这俩侄子来陪陪你，我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
5: 好好，白尚书，这时候走不合适吧？
6: 真的有急事啊？
7: 没关系，没关系，
8: 叔，你先忙吧。
6: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好，哎，传桥，一定帮我把客人照顾好，早餐钱算我的。
5: 不好意思啊，杨先生，我们继续。嗯，您看看这款。
9: 来了。
10: 哎呦，老板娘。
9: 啊？
10: 这大清早的就吃这？
9: 啊，
10: 还喝酒？
9: 入乡随俗，俗话说得好，酒肉富贵，酒肉富贵，没有酒肉哪来富贵，对不对？再说了，百盛嘱咐我把你们照顾好，赶紧吃吧，赶紧吃吧。
3: 老板娘，你们这待客之道，这也太实诚了，这一人一只鸡，这吃得了吗？
10: 就是，
9: 吃得了。来，这是我刚热的黄酒，给你们倒上。哎，来，给你们满上。
10: 好好。
11: 来来来，吃个苹果。
12: 谢谢。
5: 哎，我来。
12: 跟我还客气什么？坐下。
5: 好。张老师，你们也是商人，咱们在商言商，在利益方面，我们都是合作者。如果这次能顺利跟杨先生合作的话，我们会按比例给你们提成的。
13: 孟林总这么真诚，我很欣慰，帮你们我也很踏实。
5: 您放心吧，我们会按规矩办事的，这样合作大家都开心。既然现在价格没有问题了，那接下来该怎么落实呢？
13: 啊，按杨先生要求的地址发货，货到付款。他的想法是6个工作日打款。
4: 这货到付款，我爸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0: 田先生，这个是 X 光高速摄像机，是我们整个选股环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呈现出来的不光是高科技，是勤劳和质朴。
2: 我心也太大了，付款方式都没跟你们交流好就把杨先生给带来了。哎，张老师，要不您跟杨

0: 先生提一下，先付款怎么样？
1: 是啊，高总，实话跟你说，杨先生是菲菲总表兄的朋友，他有超乎想象的人脉，咱要是咬着钱不松口，明摆着就是不相信人啊。再说这话我也不好开口啊，一开口生意黄了不说，咱还要得罪人呢。
0: 原来是这个关系啊。嗨，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呢？那这件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跟菲菲总的表兄特别熟，我太了解他的人品了。再说了，还有我这个中间人在这儿吗？
1: 我出去透透气，你们慢慢商量。
2: 我陪你，志兰哥，咱陪陪张老师。
3: 啊，
2: 快快快！来来来来，张老师，来，请请请。

0: 那啥，那丁老师，那我在前面给你带路，你在后边跟着我就行。
1: 哎，你回来
0: 啊？咋了？
1: 你说你们村来什么贵人了？
2: 哦，我们集团那什么那个质检中心主任南书凡，他大学同学，说是研究合作的。
1: 那要不我们也去选果车间吧？
2: 咱没啥必要了吧？咱直接找孟林聊合作不就完了？
1: 我是去看看苹果，上车。
3: 老狼，你速度点儿！别挑了，这不都挺好的吗？啊，这个装上，速度就是金钱。来，这套上。
4: 从今天起，我就是宁静村的敌人了。你要是耍我，我就拿根绳子在你家门口。
3: 闭嘴吧啊！成天拿根绳，一会儿掉这儿，一会儿掉那儿的，你还会干啥呀？
4: 我还会拉投资人入伙。
3: 行，就你能拉动谁呀？
4: 大月，我要是把他拉进来，挣的那个差价，给我一半，行不行？
3: 老狼，你还真是钱多不怕咬手啊！大月嘴松。算了，
4: 富贵险中求，为了娃娃丧良心还能咋？
3: 赶紧装。
0: 老罗，你是要去哪儿啊？
4: 集团呢？
5: 半山把慧总他们几个都叫过来，好几个人呢。我约的人也快到了，我得去接一下。
0: 哎，不是，
4: 哎，买果子了？
5: 对，买果子的。
4: 在哪呢？
5: 在川井家烧鸡店呢。哎，你们俩快点到村头去堵着去。哼，
0: 还忙忙叨叨。哎，
6: 这百胜是什么时候找的你们呀？
7: 昨天。
6: 哦。
7: 哎，老板娘，你们的苹果不是都不批发给乡镇吗？这一次是卖不出去还是咋的了？咋就愿意跟我们合作了？
6: 你这是贬低自己呢，还是贬低我们的苹果？咋个一卖给乡镇就是卖不出去了？就我这个巧娃烧鸡，那也是村里的土鸡，这北上广的阔佬那可都抢着要呢。我们现在可是改变思路了，走的是满地开花的发展道路。这位老板，你说错话了，罚酒！来，我陪你们喝一杯，来，
7: 干！
6: 接着吃。
7: 罗总，
4: 挺热闹啊。
0: 请丁老师，我跟你讲，
8: 咱们这个环境非常
0: 都是非常现代，
8: 很好啊。
0: 这次哎，金老师，正好。哎呀，你带那个丁老师转一转，我也不懂。
8: 哎，岳哥，你听我说啊，我送完杨先生，一会儿就回来。杨先生，哦，等会儿。
0: 哎，
9: 我马上回来。
0: 不是你，不懂事吗？这不是你和他打招呼都没理你，简直太没礼貌了。哎，那丁老师，我回头批评了。
1: 啊，没事，走吧。
0: 那咱往这边走，从这边，你看，喜果、玄果。
8: 从一开始，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把宁静红栽种进去。玄烈，你是做品牌营销的，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如果没有过硬的产品，再强的营销那都等于零啊。但是，我有很大的阻力，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相信我会成功，就连我们的老县长敦水爷都很担心。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个沃克斯第一的苹果不冷不热，甚至于充耳不闻，是因为他们觉得在没有看到营销业绩的一切都是画饼。他们认为如果按照我的思路走，就会成为我的试验品，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苹果卖出去，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1: 理解。
10: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 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想要被认可，就要先获取信任。
8: 所以我必须要把大家都认为办不成的事给办成，这是我获取他们信任最快、最有效的办法。玄丽，我很信任你。其实我就是担心回款速度太慢，其他没有。
1: 知道你们不容易，但是没想到这么难。丽丽，
6: 小柱，为了凡凡，我必须让你们信任我。
9: 杨先生，一会儿啊，还是我带您一起上山吧。这晚上集团还要宴请您，我也好带您一起去吃饭啊。这上了山，我还能给您当个好向导，是不是？那我哼您。
11: 不用了，你们忙吧。
9: 哎，慢点啊。
12: 刘总，您看，我不都跟您解释了吗？
13: 这事情跟您没关系，你坐下，你坐下啊。哎，我问问你啊，你的店面有多大？
7: 10平米。
13: 啥？
7: 10平米？不足10平米。
13: 哎呀，那不就是地摊吗？啊，地摊啊，就是砍价的地方。就算你今年卖上价了，那明年降了价咋办呢？啊，嘿嘿，10平方。哎呀，说实话呀，就你这样的小店，有十几个、20几个、几十个，那也算是地摊。
7: 哎，冯总，你说这话就不中听了。我知道你过去啊就看不起我们，啊，可现在呢，你已经凤凰下架了，还这么划手，这卖谁不是卖？谁的钱不是钱？凭什么我们小店就得卖便宜货？
13: 我跟你说，这凤凰下架了，它也是凤凰啊！你说你不卖便宜货是吧？我也是农村人，你应该清楚，农村人花钱人家心疼。你今天不降价，明天不降价，后天不降价，3天不降价，啊，那就得赔死你！你赔了，那把大运的名声不也就赔了吗？我告诉你啊，这个买卖，我不同意跟你们做。
7: 哎。
12: 差不多了啊，别太欺负人。
13: 啥叫欺负人啊？谁欺负你了？
3: 我可听了半天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的销售权那都在大家手里，您说您要是这么拦着，这分明就是把权力攥手里，就没放手啊。那百姓们的死活您就不管了呗？
13: 我攥着权力？啥权力啊？啊，好，那我把那个几十万吨那个销售权利给你，你把那些果子1斤4块钱给我卖，这个权利你要不要？
3: 这腰不行，这老腰这么大的重量我真承受不了。哎，不过咱话说回来，这么多人把果子抵押了，
12: 这是
3: 跟着人家孟林干，那您这拦着不让卖，那您说咱们
13: 这事跟你有啥关系啊？啊，我告诉你龙小柱，你别在这给我挑刺去。
3: 哎呀，我呀，之前真是见过不通人情的，但是这么不讲道理的，是真没见过。大家去哪儿说理呀？
14: 福涵，你这规矩一会儿一变，让我们咋弄啊？我们大家到底

0: 谁的？
1: 招谁？
2: 是啊，到底招谁的呀？
3: 对呀，对
4: 呀。哎，行了，行了，行了，没事啊，先回去吧。那个，你们也了解老罗，他说你们，你们就当是风吹了。

0: 所以也请你按合同办事儿，别妨碍我们挣钱。那我们怎么挣钱啊？你们合作呢？是我们和他没合作的，但是他得说话算话，不能出尔反尔啊！
1: 看这事儿，客户都联系好了，你这样能咋办？
2: 这事儿可没还没关系，咱不理他。
1: 好，
3: 现在啊，你们的翅膀都硬了，我的话。
4: 你们都不听了，行，行行行行，好，
5: 那我就去找源头。哎，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 给你。
0: 定多少斤我可不敢决定。行吧，那我斗胆替您做个主。好嘞，么么哒。
5: 瞧，哎。丁老师，实在不好意思，您尝尝我们的苹果，要是不脆不甜，我白送给你。
0: 我们见过吗？
5: 见过呀，上次在火锅店，那个月哥、嫂子还有大牛，我们一起，这是咱们第三次见面了。孙静瑶，记得吧？
0: 哦，哎呀，你瞧我这脑子，对不起啊。
5: 没事没事。
0: 陆老师，
1: 哎，
0: 那这样吧，咱们就先定50,000斤吧。
1: 哎呀，大气，那这么定吧。晚上静瑶、大牛，然后把梦林也召唤着，还有百盛的客户汇总。咱们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吧，好吧？
2: 就是啊，
1: 四爸，
0: 这个
1: 安哥跟你说，丁老四千万不能拒绝，我这次有任务的，人家龙总和孟林都交代过了，您来必须得安排好这事儿。静瑶，
5: 对啊，那个丁老师，晚上啊刚好还有其他客户在，咱们一起啊见见面，交个朋友嘛，是不是？
0: 其实平时我晚上都不吃饭的。
1: 静瑶，都是因为你。医生，经理，赔礼道歉。
5: 是。丁老师，刚才的事儿很抱歉，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我们的晚宴。
1: 丁老四，
0: 那行吧，那行吧。
3: 直良哥，你就消停等着吧，啊！
5: 直良叔，桂琴姨，
3: 哎，
5: 张老师呢？
3: 上九龙山玩去了。
4: 孟林，你不让牛厨子赊账，那你为啥敢赊账？你这没有道理。
5: 我已经同意牛牛赊账了。
3: 孟林，老话讲，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儿啊。杨先生呢，确实低调大气，自带磁场，又是玄丽姑娘介绍的。你要说我怀疑人家，那真的是贬低了人家，也看清了自己。但是呢，生意毕竟是生意，这笔数目不小呢，10,000吨，这是你的宁静红知识产权，归了集团也不够的。你自己可得想好了，
5: 桂琴姨，就算是不够，我也不会赖账。

0: 合同发过来了，真的呀！看来工作做得很扎实嘛。我就说杨总是个很靠谱的人。哎，让我看看，
1: 太好了！
2: 哎，罗总，可别砸了！
0: 这是干啥呀？
2: 李梦林来的客人，安排咱哪个房间了？
0: 老罗，你干啥？你堂堂一个董事长，你羞不羞得慌啊？
2: 当初，是你死缠烂打的，叫李梦林抓销售，现在人家弄了一个大单子，你又过来搞破坏，怪不得龙小舟背后说你是不可放权的土鳖。哎，跟我回去吧，
0: 回去吧，放开！
2: 只要是一阵子的，牌子砸了，那就是一辈子。我想明白了，大运绝不能进地摊。
0: 老罗，你有其他立竿见影的办法吗？
2: 有没有？我不能跟你们一样，先窝里撒尿，图一阵子热乎。 万一出了问题呢？过后骚起来是我，是宁静苦业集团。
0: 别说了。

0: 罗大爷，有请你到集团里面撒气，你别在这儿闹，别到时候让商家的客人看见。你放开我，看见了正好，我倒要问问，他们把大运要卖到哪儿去？
1: 如果是卖给了正规的渠道，我就敲锣打鼓的给他们庆祝。哼，哎呀，走吧，老罗连，
0: 别在这儿闹了，
1: 罗师良，
0: 让出来，
1: 别在这儿叫，你放开我，
0: 你真不走是吧？
1: 不走。
2: 我找书记镇长收拾你，
3: 找书记镇长也得讲理吧。你就是把县长、县委书记叫来也得讲理啊。谁让他李梦林把大运变成了地摊货，谁就应该为宁静村负责。
4: 哎，
2: 你们看这儿，这不写着呢吗？回款11日交付北分之3抵滞纳金，这不在这儿？
4: 这条好啊，
3: 丽丽，这用你们公司签合同，给你添的麻烦实在是太大。
4: 打住。
5: 要是没有问题，我就回复了。哎，没问题，没问题。
6: 回复，回复。哎，这样吧，有什么细节咱们酒桌上说。今天晚上我请客，我个人请，不花集团的钱啊。谢谢杨总，钱也叫上啊。杨先生，学历回复了，宁静集团对合同已经审核通过，就等双方签署了。
7: 好，我知道了。
6: 杨先生，销售完成，他们会支付中间人相应的佣金，您觉得
7: 完全正常。
0: 这不是灰色收入，这是你们的劳动所得，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6: 好，杨先生，晚上他们安排了接风宴，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就往那儿走。嗯，
0: 你放开我，放开我，出了事你有责任。那看你敢动啊！哎呀，走吧，老罗，李文林，
1: 别在这儿闹了，
0: 放开我，别再叫了，
1: 你
0: 做什么？别再叫了，
1: 你干啥？徐克，
0: 徐克，
6: 你干啥呀？
1: 小飞，没意思，没意思。富寒叔，
6: 李文林，你把我们的果子卖哪儿去了？
1: 那肯定是卖到市场上去了。
6: 他是干啥的？
4: 富寒，你别吓唬他，这是我们客户。
8: 爸，这是我大学同学。
6: 你让他把我们的果子又卖到哪儿去？赶紧说，
1: 卖到哪儿得看买家，不是我们说了算。
6: 而且我们也是为了销售啊。
8: 你说的对，你就是卖到天上都可以。 但是绝不能卖给地摊。还有，你把北生他们的销售权给俺拿回来啊！违约赔钱了，我给你出。你要是觉得有压力啊，那你就把销售权还给俺嘛。我不会怪你，长风。
1: 这怎么能行呢？富汉叔，不管是地摊还是五星级酒店，都是我们的销路，我怎么能自断手脚呢？咱们是签了合同的，点按合同办事。你要拿回销售权可以。 那得是明年。
6: 哎，你呀，你闭嘴！你这一会儿行一会儿，你在干啥？你这是，
1: 你笑话笑话吧。

0: 我当年把大伙集中起来，为的就是能够把宁静果业集团搞起来，叫大伙吃好的、穿好的、体面点儿。可是弄来弄去，弄了十几年，到头来几条苹果扁担变成了全村的苹果扁担，你懂不懂商道啊，祖宗啊！
1: 当着那些晚辈的面，你看看你做出的那些事，你说出的那些话，你自己觉得合适吗？是，丢你个人的脸无所谓，但你别忘了，老罗，你还是村主任、支部的副书记，你还是一名党员。
2: 咱们今天关上门说话没有外人。老罗，你还记得你当初入党的时候？ 是咋宣誓的吗？你看看你胸口鲜红的党徽，扪心自问，好好的想一想啊。好在你今天没有继续犯傻，今天你也折腾一天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又有高血压，你就好好歇着吧。

0: 大家安静一下啊，这杯酒我必须敬惠总。说真的，要不是惠总给我介绍，我都不敢想象高端的水果现在都能进入村镇了。虽然我们也生活在农村，但是很明显还是了解不足，所以还请您多多包涵。
1: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2: 包涵什么呀？自家兄弟不说包涵。走走走走，
0: 惠总，等您的店铺全面开花了，您就是我们宁静红品牌的乡村事业部的区域经理，您就是第一个把我们宁静红送到老百姓嘴边的经销商，我必须敬你。来，
3: 我们一起敬，一起敬，
1: 一起敬，惠总，
2: 来，大家安静一下，兄弟，你要是不相信哥，随后哥带你去考察考察我的连锁店，不敢说要啥有啥，像这个芒果、山竹、杨桃、龙眼都有。这你们跟我们的区别啊，就是你们这儿的人看起来比我们那儿的人洋气一点，钱多一点，除了这啥都一样，都是两个鼻子一只眼睛，两个嘴巴一只耳朵。
0: 是一个嘴巴两个耳朵。
2: 对对对，两个耳朵。
0: 来来来来来，
4: 大家都不要拘束。
5: 杨先生，请，欢迎欢迎啊！
6: 来，
5: 请，
6: 好好请请请。杨先生，咱们这儿你也视察过了，您说说感受。哎，
4: 你们宁静的发展，溢美之词已经很多了，我就不再赘述了。
5: 要我说，事业需要拼搏，这身体啊，更得珍重。静瑶老师，要想长期合作的话，你可得注意身体啊。
7: 是是，
5: 大家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2: 是是是啊。
1: 我跟你说啊，丁老师，那没问题。静瑶啊，原来是当兵出身的，你知道吧？那身体素质绝对的。
0: 我说一句啊，这人活着嘛，总得有点理想。如果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够让农民的生存权利和利益尊严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死去何所道也？是不是？
8: 对，说得好。
1: 我觉得吧，好事成双，是吧？我也借这杯酒，我敬一下丁老师。
0: 好，
9: 好，你干啥呀？你不是要把我也带上？
5: 那个丁老师，我们两口子敬你一杯。
1: 敬你一杯。
5: 那我就以饮料代酒了。
1: 那不行，你这今天这日子，我是觉得怎么都得喝一口，是不是？
5: 胃不行，真不行。哎，
1: 你这么的，你多少抿一点点也是个意思。大妞，快点倒上，快快快！
0: 这样吧，我陪一杯，好吧？
1: 行，好，来，我们干了。
9: 干了。
4: 小伙子，来看看合同吧。
10: 谢谢杨先生。
4: 志良和桂琴啊，村子里的发展欣欣向荣，青年人的学识令人鼓舞，我看好你们宁静果业，非常有信心。这样，今年先给你们销售10000吨，好吧？
10: 好，
9: 好，好，好。
10: 杨先生，合同完全没有问题，我呢就拿这个敬您吧。合作愉快。

0: 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您的计划很成功，合同已经签订了，等苹果到货以后，我会迅速低价分销给多个罐头厂家处理，所有环节都不会牵扯到你。
3: 牛厨子呢，都是按成本销售的，他自己本人没有获利，因此呢，集团决定奖励老吴家20万元。
4: 将近1000万呢，我把锅都卖了我也还不起，咱们可都是给老板打工的，老板把咱们开了事儿小，这么大让我们拿啥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4: 国家在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责无旁贷。
5: 开山岛虽小，已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6: 我不只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3: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7: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8: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9: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0: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

0: 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2: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3: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6: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7: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8: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7: 你到底想要什么？
9: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10: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8: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7: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这里我们向全区各族人民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在银川会见中国大唐集团董事长吕军、总经理李向良，
1: 张宇普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等筹备工作，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实安全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环境。
0: 宁夏各地各单位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国庆假期，全区各地以鲜花、国旗装点城市，以多彩活动共庆佳节。
0: 宁东基地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

0: 在银川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向良。
1: 李逸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吕军一行来宁考察、洽谈合作表示欢迎，对中国大唐集团长期以来为宁夏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等重大机遇，加快推进新能源、算力产业发展，成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上，希望中国大唐集团与宁夏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在新能源开发利用、绿电园区建设、能源保供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算电协同、耦合、集群发展，积极探索新业态、应用新技术，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更好赋能美丽新宁夏建设。我们将强化要素保障，提供优质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吕军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产业、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力度，深化与地方高校院所、市场主体交流合作，围绕绿色算电协同、新型储能等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打造央地合作典范，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保障能源安全。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2: 10月1号国庆长假第一天，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于普在银川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等筹备工作，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有力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实安全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环境，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1: 当前全区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在自治区林草局森林草原防火指挥中心，张于普视频连线贺兰山、罗山、六盘山、白吉滩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部分基层责任单位，调度检查火情监测、应急值守等工作，要求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压实网格化管理责任，突出源头管控，加密监测巡护，依法从严查处违规用火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为进一步加强城镇消防安全工作，张于普来到金凤区西门巷消防救援站，详细了解执勤备战等情况，看望慰问消防指战员，希望大家发扬优良作风，保持临战状态，按照自治区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和全域消防安全监管的最新要求，扎实做好火灾防控和应急救援准备，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反应、科学施救、高效处置。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张于普来到主会场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实地检查场馆布设和安全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全面排查隐患，细化应急预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序。随后，张于普召开办公会，逐项听取大会筹备工作汇报。他指出 ，OIV 大会首次走进亚洲，落地中国，落户宁夏，并与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联动举办，对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相关部门要统筹高水平安全、高标准组织、高质量服务，精心做好会务工作，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输贡献宁夏力量。张于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实扛牢各方各级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科学稳妥处置各类突发情况，为群众欢度佳节创造良好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造有利。

0: 议条件。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王丽、刘军分别参加。
1: 今天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全区各地冉冉升起。从城市到校园，从贺兰山到六盘山，人们仰望国旗，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在北方民族大学，随着国旗冉冉升起，全校师生齐声高唱国歌，向祖国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2: 看着国旗冉冉升起，我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3: 我的内心非常激动与自豪，我们的国家日益富强，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在银川建发集团粤彩城广场，不少市民自发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抒发爱国热忱，礼赞盛世华诞。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中升起的国旗曾是今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0: 过得越来越好了，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1: 在固原市隆德县，100余名各界群众自发前往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迎着出生的旭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缅怀革命先辈，共贺祖国华诞。
2: 站在山顶远望群山，朗诵一遍不到长城非好汉，内心满是震撼。
1: 今天清晨，4000多名市民游客自发徒步来到宁夏滚钟口景区，共同举起巨幅国旗，在壮阔山河间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生日祝福。
3: 此时此刻，国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已经穿透云层，洒满了整个贺兰山脉。看我身后山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我周边啊，漫山遍野都是中国红，上千人在这里为祖国庆祝生日。

0: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1: 感受就是游客们的热情，加上大哥家的爱国情怀这种的，那很感动，就很震撼。
2: 这个整个过程中虽然很累，但是爬到山顶之后，听到咱们的音乐响起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骄傲，很高兴，也很自豪。
3: 我们生逢盛世，定当不负盛世。祖国许我们以信心，我们一定许祖国以未来。
4: 这个国庆假期，全区各地以鲜花、国旗装点城市，以多彩活动共庆佳节，广大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乐享美好假日。
5: 在银川市新庆区举杯贺兰山、开城门迎嘉宾，庆国庆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盛大启幕。
6: 我见过贺兰风雪，黄河奔流，听过丝路驼铃，变成烟火。
5: 夜幕之下，玉皇阁灯火璀璨，大型沉浸式演出《一阁千年》，以玉皇阁千年发展脉络为主线，借助声光电实景演绎，把典籍中的历史活态展现在观众面前。
7: 光影流转呢，间就是仿佛我们穿越回了千年的时光，既热闹又有意义。
8: 一边逛老城看表演，一边为我们的祖国庆生，感受到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心里特别的自豪。
9: 祝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希望自己全家健健康康，希望小朋友，每天开心，健康长大。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卫沙坡头景区以“筑梦追月庆华诞，沙海聚力赞中国”为主题，推出“国潮刘影强，我为祖国送福”互动打卡、沙塑艺术节等系列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在沙海之间祝福祖国、礼赞山河。
10: 今天沙坡头到处红旗招展，特别喜庆。我们在水车门77周年国庆节国潮刘影强前拍了全家福，还在石空门参加了我为祖国送福打卡，写下对祖国的祝福。
11: 我在这里愿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每一个人都幸福。
5: 与此同时，景区联合

0: 宁夏大学留学生开展外国人爱上沙坡头打卡创作活动，邀请游客分享国庆见闻。
1: 我希望中外两国友谊越来越深，也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2: 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国庆假期首日，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处处红旗招展，歌声飞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山林，以别样方式欢庆祖国华诞。
3: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名杂技演员正骑着独轮车稳步向前。那么随着独轮车缓缓向前，一面21米长的五星红旗也随之展开。旗已经展开了，您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4: 很震撼，也很高兴嘛，这么多人能聚在这一起，祝祖国生日快乐。
5: 很激动，很激动，这里确实是，很好。我们从这个解放初期过来的，那时候真是圈呗。现在的国家真是繁荣强大，这对我们来说，就要珍惜这个来自贝斯国。
0: 国庆节期间，全区各地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中国红成为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6: 红旗飘扬，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和幸福感，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自豪。
7: 15-57是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宁冬激励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以重点项目为牵引，在固碳、固废、氢能等领域系统布局，推动产业发展与降碳减污协同增效，走出一条传统能源基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0: 在宁夏碳生万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千吨级直接空气碳捕集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设计年捕集二氧化碳5000吨，年产可持续航空燃油及副产品1389吨。投产后将推动现代煤化工从传统煤机路线向空气碳机加绿电驱动新模式迭代升级。
8: 总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60%，项目落地之后能够提高宁冬能源基地的产业附加值，助力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绿色燃料供应链高地。
0: 宁冬基地已谋划储备8个固碳产业项目，预计捕集利用与封存二氧化碳500万吨以上。在抓好碳捕集的同时，宁冬基地同步攻坚煤化工固废资源化利用，持续拓宽绿色发展新路径。绿赛环保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气化细渣脱水干化及综合利用项目采用真空干化一体机技术，可将含水率85%的气化灰渣脱水至30%以下。
9: 节能减碳效益上来说的话，每年可以节约标煤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是20万吨。
0: 一系列绿色转型项目落地实施，有力推动宁冬基地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1-8月，宁冬基地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四大特色优势产业工业总产值增长14.9%，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5.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76.5%，实现了发展质量与绿色效益双提升。为助力企业增绿降本，国网宁夏电力为酸锂产业统筹配置150万千瓦风电、50万千瓦光伏项目，采用大电网接入加绿电双边交易模式，推进绿电园区建设。同时，完善电力市场体系，开展小时级绿电交易试点，引导非实时酸锂任务转移至绿电充裕时段运行。
10: 为每家算力企业分析电价水平与符合运行特性，从电力交易策略优化、基本电费计收方式调整、功率因数提升等多个维度给出定制化建议，帮助企业算细用电账，省下真金白银。
0: 截至今年8月底，宁夏数据企业用电量16.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7.44%，数据中心绿电消费占比达87.6%，高出国家枢纽节点考核标准7.6个百分点。用电成本持续下降，到户电价同比降低约0.03元每千瓦时。
11: 10月1号，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窝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开赛。
0: 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区为主题，融合越野竞速、工业。

0: 址和戈壁风光，设置摩托车、汽车两大赛事板块，全国近700多名车手参加，赛道往返约80公里，穿越石炭井废弃矿区沟谷。
1: 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场地吧，距离也比较长，赛道也比较宽。
2: 喜欢那种骑行越野刺激的感觉，让大家喜欢上我们这场这种越野的运动。
3: 赛道串联起来了生态修复矿区、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形成了国内少有的矿区穿越体验。
0: 这次赛事还配套举办工业文旅嘉年华，设置空中特技秀、趣味互动赛事等多元内容，打造专业竞技加大众消费加文旅体验的新模式。
4: 能在今天看到这样一场比赛，我感觉是非常的荣幸，非常开心，感觉非常壮观呀。
0: 今年石嘴山市成功获批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本次赛事为期6天，赛事奖金总金额70万元，将成为探索资源型城市流通消费转型的重要抓手。9月29号，银川市第10届贺兰山文化旅游节在兰山公园启幕，活动以举杯贺兰山，欢迎来银川为主题，邀请炎黄9省区嘉宾进行文旅推介，深化区域协作，现场发布银川100种玩法。
5: 我们也整合了咱们的景区、街区、特色夜市，还有酒庄、民宿、餐饮、文创，设置了5大玩法的标签，串联了6类的消费场景。
0: 据了解，本届文化艺术节持续至10月15号，设8大板块、15项子活动，山河蜂巢集、拼斗嘉年华、演唱会、非遗创新设计大赛等活动将陆续上演。此外，国庆期间，银川市投放260万元梯度专项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9月30号，畅游吴中、品味利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在吴中市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启幕，吴中市各大餐饮名店现场推介特色美食。
6: 这个假期我们都不用出去玩了，就在牛家坊玩得尽兴，
7: 这里有吃的也有喝的，玩得非常的尽兴，然后欢迎大家来这玩。
0: 为激发消费活力，吴中市利通区发放500万元消费券，涵盖商超、餐饮等领域，并统筹开放1.7万余个免费停车位，方便游客出行。本次活动将持续整个国庆假期，
8: 精心策划了美食嘉年华、音乐季演唱会、红色诗经演绎、农耕研学、早茶护照打卡等很多的活动，形成了主会场引领、分会场联动、多点开花的1+6+N活动格局。
0: 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防检救灾委办公室联合多部门最新研判显示，国庆假期及10月份，我区人流、车流、物流、客流高度集中，森林草原火险、地质灾害、极端天气等风险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压力加大。10月份进入森林草原防火期，火险气象等级升高。地质灾害方面，宁南黄土地区需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连阴雨叠加带来的滞后性滑坡、崩塌等灾害。农业方面，需重点防范连阴雨、强降温及霜冻影响。安全生产方面，假期出行、出游、节庆大型活动、节后复工复产等方面风险上升，需重点防范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道路交通事故等险情。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值班值守、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暗访检查，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及时响应、高效处置。
9: 国庆假期正是出游、亲友相聚的好时候，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成为影响身体健康的隐形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专业提醒。
0: 医生提醒，常家外出备好肠胃药、抗过敏药、退热止痛贴和急救用品是关键，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癫痫等慢性病患者，切勿因游玩放松，擅自减少药量甚至停药。
10: 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持续的胸痛、大汗或者一侧手脚的无力、口角歪斜、说话不清等等，有可能呢是我们的心肌梗死或者说是脑卒中的信号。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观望等待，也不要自行的加药，应该立即拨打120。
0: 医生提醒，旅途当中尽量不要给老人服用从未使用过的药物。以常见晕车药茶苯海明为例，青光眼、前列腺增生老年患者需谨慎使用，服药期间切记不要饮酒。随身药品

0: 饮要保留原包装盒和说明书，并准备一份用药清单，万一出现突发状况，方便接诊医生快速了解用药信息。宁夏消防近日在全区五市同步展开夜查行动，重点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通道堆物、出口封堵等突出隐患。
1: 消防测试
2: 行
1: 不行
2: 啊？行，好，
3: 好，回头你把那分贝再调一下，感觉声音稍微有点小啊。就我们就这么离这么近的，它这个声音也不是很清晰。
0: 本次夜查重点包括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消防设施运行和消防值班值守等四个方面。据了解，当晚全区共成立检查组74个，检查居民小区42个，单位场所153家。本次夜查督促整改各类火灾隐患106处。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9月29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之“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宁夏专场活动，在西吉将排堡红军会师纪念园举行。活动通过微党课、经典诵读、劳模访谈、红色故事宣讲等形式，引导广大职工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9月30号，2026年全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总决赛在吴中市开赛，全区8支代表队围绕涉农法律法规、政策理论、执法实务、案例研判等内容进行比拼。本次竞赛对标全国赛事标准，全面检验执法队伍综合履职能力。9月30号，2026年宁夏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嘴山市举行。比赛设置病虫识别、无人机监测等科目，检验基层一线专业队伍实战能力，发掘培育一批高素质森林防治技能人才。9月30号，彭阳县举办2026年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6个项目，总金额达2亿元，涵盖新能源、新材料、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将有效带动本地就业增收，激活实体经济发展活力。敬会匠心，实干芳华，新时代劳动者影像展暨石嘴山市第4届摄影艺术展近日在石嘴山市书画院开展，展览共征集摄影作品500幅，作品涵盖创意纪实、城市风貌、劳动风采、生态人文等类别，展览将持续至10月14号。黄河书院近日举办少年店长职业体验活动，来自银川市各中小学的学生走进书店，学习图书分类知识、图书归架和图书打包等，让书店真正成为一个常态化的校外实践基地。
6: 今天是共和国的生日，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滚烫的节日。这片广袤山河用坚韧教会我们成长，用包容给予我们力量。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优美深情的旋律中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未来更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金秋迎国庆，山河共锦绣，一起来关注长假期间我区天气情况。目前我区处于大陆暖高压之下，今明两天天气持续晴好，气温稳步回升。三号是假期期间天气转折点，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北东移南下，高空槽配合地面冷风过境我区，全区大部将出现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户外游玩、水上活动、露营徒步、沙漠旅游需注意防风，做好个人防护。同时全区平均气温下降6度左右，最高气温回落至18到20度，固原南部有零星阵雨，降水弱，持续时间短，对出行影响较小，其余区域基本无雨。四号起冷空气东移离开，我区再次转为高压控制，天气转晴，但基础气温偏低，清晨低温维持，川区最低4度上下，山区接近0度。5到7号假期后半段全区持续晴好，气温缓慢回升，整体适宜旅游出行。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9到24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4到23度。吴中晴转多云，7到24度。固原晴转阴，5到16度。中卫晴转多云，8到25度。宁东晴转多云，7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黔北遵义老城，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在此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渡

腹激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

0: 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两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岗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

0: 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垣后、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1: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啊，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2: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

0: 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作5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 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

0: 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1: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了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2: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啊、政治兵，这个腿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3: 西风烈，长空燕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曲。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前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2: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说的，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前头给打来。
0: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4: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葡果本真气韵，金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哇，一个包子店有必要开这么大吗？
1: 我父辈那个时代呢，这大家呢就是温饱的问题，只要好吃差不多就好。但当下呢，消费在升级，顾客的需求也在升级，那我们在空间当中呢，就要给顾客产生一些价值。无论新老顾客也好，还是我们年轻顾客也好，啊，包括我们外地游客也好，大家能有更好的体验。
0: 吃红三灌汤包啊，一定要用筷子夹到勺子里，然后在侧边开一个窗，把这个汤汁倒出来。嗯，这个汤你喝了就知道，它绝对不是味精兑出来的。这是在他们家最经典的这个牛肉馅的基础上，加了沙葱，是很好的和宁夏在地元素的一个结合。来宁夏怎么能不吃滩羊肉呢？枸杞原浆滩羊肉馅儿，行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好果不榨汁，好肉不做馅儿。但他们家这个滩羊肉馅儿，我吃起来非常的鲜美，而且是地道的宁夏滩羊味儿。
1: 我父亲告诉我呢，就是要良心经营啊，啊，选材呢一定不能马虎，不能偷工减料，因为食客呢是能吃出来的。那我接手了19年，一直坚守选宁夏的滩羊、泾原的黄牛肉，就是用本地食材做出宁夏味道的包子。
0: 西红柿鸡蛋馅的包子，这个包子馅真的是用心了，我吃了一口就被它圈粉了。它很好的利用了西红柿这种食材的特性，因为它搅在馅里啊，一定会出水。但是呢，他们家又正好是卖灌汤包子，相得益彰，一点都不违和。我记得以前吃那个红三灌汤包的时候，他们家只有3种馅啊，牛肉、羊肉、三鲜。但是现在你看他们家的菜单上，光包子就已经超过了10种
1: 啊，就是丰富口味啊，丰富多样化，让我们的年轻客户群体啊能了解老字号，也能代表我们宁夏的小吃啊，作为一个名片，让更多的人知道。
0: 都说树挪死人挪活啊，其实这个品牌啊产业也一样，咱们的很多这个老字号，你得有勇气从以前的老地址、老城区、老街巷里边搬出来。你像人红三灌汤包，他就选了这个新百 CC Park 这样一个地处银川核心区的商业综合体啊，里边的业态非常全，而且老百姓你看逛累了来吃个灌汤包挺好，这就是老品牌走向新消费场景的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西夏王陵的吃稳来这儿也得吃灌汤包。那吃完他们家的包子，还可以买一点宁夏的枸杞原浆啊、八宝茶呀，还有辣红酱带走啊，这个也很贴心。
2: 三星升级还能吃什么？
0: 而且你们知道吗，在这儿吃手抓可以2两起点，充分的照顾到了一个人来消费的顾客，还有很多外地游客想尝一口的感受。红三家的这个八宝粥是很多人的心头爱，这个用料还是跟以前一样扎实。这是我爸那个年纪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的宁夏小吃，粉汤羊肉，宁夏的这个烩肉的做法，哇，快过瘾了。宁夏中宁的招牌美食啊，清炖土鸡啊，鸡汤还是有一点腥味，而且这个鸡肉嚼起来有点柴，所以这个我就不推荐了啊。以前你去那个红三的老店，看他们家菜单上就是那么几样东西，但是现在你看他们家的菜单密密麻麻的，我感觉有代表性的宁夏小吃基本都上了他们家的菜单，连羊肉串都有
1: 啊。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钱去买数据，看我们的外地游客，包括我们本地食客，到底喜欢吃宁夏的什么小吃，和我们的拳头产品灌汤包作为这个融合，让我们外地游客、本地食客都能吃到我们宁夏的特色。
0: 在红三家，今天我客观的评价啊，这个老字号的传统和他们这些底蕴完全没有丢，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又加了很多其他的宁夏特色。其实也是我们宁夏向商务文旅葡萄酒主管部门，我们要向全天下的游客传达的一个观点啊，举杯贺兰山，品鉴宁夏菜。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呀，咱们身边的很多老味道、老记忆，甚至是老字号，都会由于一些不可抗力消失在时代的洪流里。但是呢，红三今天很让我感动啊，年轻的经营者在顺应着新的消费方式，打造着新的这种更受顾客喜欢的场景啊，既保留了原来的老味道啊，又做了很多的创新。 让更年轻的消费者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都可以吃到他们的父辈甚至是祖辈记忆里的味道。所以他们家守护的其实不单单是红三的这一门手艺，还是咱们这一座城市的文化根脉和人情味儿。

0: 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我有力量，家才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1: 在宁夏，足球是什么？是贺兰山下冲破长风的呐喊，是黄河之畔踏遍热土的奔跑，是绿茵赛场不屈拼搏的信仰。八支队，八座城，从揭幕战的第一声哨响，到今日冠军荣耀诞生、赛季圆满收官的璀璨时刻，我们共同见证英超的一路成长。
2: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欢迎各位！
1: 本赛季56场对决，14轮鏖战，积分榜跳动的每一分，都是90分钟全力拼搏的见证。
3: 好球！
1: 有石破天惊的远射，
4: 吊盲球进了。
1: 有扣人心弦的中场绝杀，有开局高歌猛进，也有后程逆风反击。争冠之路跌宕起伏，实力对决寸土必争，一粒净胜球的差距足以牵动一整座城市球迷的心。
5: 杜启来，等一下，
6: 戴维选择打一球，
5: 脱手了。

自有荣光，失利亦有成长。足球不止胜负，是落后依旧奋力奔跑的倔强，是赛后对手相互致意的尊重，是普通业余球员圆梦赛场的闪光瞬间。近12万人次走进球场，超过80%的上座率，是足球对这片土地最朴素的回答。这就是明超，最纯粹的足球，最滚烫的热爱。明超的边界早已不止方寸绿茵场。1+8+N 全域联动模式，以宁超联赛为核心体育 IP， 联动八大赛区城市资源，辐射文旅、餐饮、零售、文创、农特 N 种消费业态，一张票根串起全域吃住行游购娱。历经14轮完整赛季角逐，赛事持续带动全域做

万次，赛事流量真正转化为城市人气与文旅活力。这不仅是一句城市宣传口号，是球迷真实的周末生活选择，是八座城市携手递出的诚意文旅邀约。回望本赛季全程，英超交出了两份圆满答卷，一份写在热血绿茵场，一份藏在城市烟火里。足球是一场跨越地域的相逢，八座城市因足球相遇，素不相识的人们为同一份热爱相聚，奖杯终有归属，赛季终会圆满落幕。但属于宁夏这片热土的足球热忱、城市热爱，永不消散。以赛事为纽带，拉近城与城的距离；以热爱为火种，点亮岁岁流年、岁岁星辰。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4: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为何你方
1: through your occasion,
0: 三次交代的战俘名单
1: you provided, what,
0: 前后不统一
1: Why is this?
2: We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he reason these lists are inconsistent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0: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据记倒地76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答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士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2: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arlson.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 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0: 你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中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4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
2: 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3: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4: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5: 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的。
4: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你就让我去吧。
5: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4: 是。
5: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6: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15军的表现。
7: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8: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9: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7: 我配合你们。
10: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7: 很好啊。
10: 详细一点。
7: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2个人带领2个排，阻击了每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10: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0: 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1: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宪峰，
2: 他有什么问题啊？
1: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2: 已经发调令了吗？
1: 调令倒是还没来。
2: 你什么态度呀？
1: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2: 我的态度？
1: 是啊。那您看

段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啥材料这么多啊？新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 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段参谋，让我走吧。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 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

0: 队长，
1: 啊，
0: 车坏了，
1: 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0: 打不着。
1: 哎，这美国车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这熄火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通，你啊，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 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两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帽子。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

0: 叫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1: 庄稼，
0: 对，庄稼，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
2: 啊、是。
0: 说说你的事儿。
3: 我就是想留在十五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2: 留在十五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
3: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2: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3: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十五军火线上立业。
2: 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
3: 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军长还没发话。
0: 军长不讲纪律啊。
4: 水。
0: 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
3: 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5: 首长好。
0: 你是老师？
5: 助教。
0: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
5: 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0: 你叫什么名字？
5: 段显峰。
2: 十五军秦基委。
6: 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地降低了伤亡。
7: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那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
8: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6: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
2: 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
6: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
2: 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
7: 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出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截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6: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7: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6: 是的，但是因人而

0: 你是解放军，你打过仗吗？没有。
1: 警长，
2: 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嗯，我想加入你们15军赴朝作战。
0: 你？
1: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0: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1: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你先到警卫连报道，
1: 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秦军长，三兵团、兵团部晚都向你报道。啊，段先锋的事？
2: 是。
1: 兵团的调令可来了？
0: 调令已经发出了。
1: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
3: 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术更成熟呢？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这次。
4: 12军对宽带岭西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5: 军长，我们的390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6: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
0: 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7: 是。
0: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7: 明白。
0: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7: 是。

往那边，好！你们两个这边，去拿这个。好，走！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我会被烧死的，一定要带他回去。

0: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们小心点，底裤不是柴火。
3: 你们要钻外头去啊？今天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该发霉长。
2: 军长，志司来电，
4: 柱子都南山批下来了。不是。志司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四十五师和在东京休整的奇一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侦察机也明显的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
3: 还说什么了？
4: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
3: 哎，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4: 最新情报，美七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
3: 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胜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七师上来干什么？
4: 不排除这个可能。现在志司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
3: 无非是三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陡流峰，两个团他侧翼一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胜山，这是最困难的。武胜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抓紧，
5: 有，
3: 让段远峰带人去侦查一下。
5: 是，
3: 去哪儿侦察呀？
5: 前线，
3: 武胜山前线。
5: 是。
6: 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1: 烟支有多大？
6: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1: 哪条路离开的？
6: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1: 好，请继续观察。

0: 哟，这丁都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
1: 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2: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查。
1: 陪我去侦查？那你们不站岗了？
0: 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1: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面哼的。
1: 哼的什么歌呀？
0: 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
2: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
1: 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0: 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啊，都好好的。
0: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种歌。
1: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0: 你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1: 还挺执拗。
0: 快教教我。
1: 那我唱两句啊。

0: 报告。
1: 说。
0: 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
2: 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1: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0: 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
1: 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咱们得想个招儿。哎，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啊，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0: 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1: 虚虚实实，我们啊，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3: 好。
1: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送他们勾当时。

敌人终于是什么敌了？这炮声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三九一搞定，西方山；四九搞定，上甘岭的五九七三九跟五三七三七。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胜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每7师。 南20，抽集3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391、419、597.9高地、573.7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胜山前沿、597.9高地及573.7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6发。 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是。
2: 喂，高司令，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0: 是。

0: 我是崔建功。
1: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0: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1: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0: 电台也联系不上，
2: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0: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3: 收到，五号通道，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0: 你们安静点。军长，你说。
1: 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0: 驻足总南山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4: 我会向致司申请支援，你别管了。
5: 我是武圣山观察所，一炮阵地在祝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祝罗市和松洞方向。
6: 报告，是王副司令。
4: 王副司令好，我秦继伟。
7: 武圣山还是西方山？
4: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1: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4: 王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7: 好，我会向致司请示。
4: 好。
7: 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1: 情况知道了，等致司的命令。
7: 好，明白。

0: 哎，赵源，
1: 哎哎，不让进。啊，
2: 军长吩咐了，不让进。
1: 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2: 不是，真不让进。
1: 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
2: 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3: 指导员，
1: 哎，段参谋。哎呀，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4: 军长在闭关写东西，谁也不见。
1: 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他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4: 好，
1: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上高地啊？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这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四十五师长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它从来不坎坷。师部派了一个排侦察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炮火分寸线上。五九七点九高地的十二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格式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 兵团、之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3: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打仗、饿仗，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猪子是什么滋味。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断在吗？哎，你怎么来了？联络断了，咱们来前线看看。报一下上某人说，
0: 敌人跑马上来了。
2: 找个跟头手，
3: 大队长，大人，二受伤的，轻伤的，一个帮助手，都给我抬回去。
4: 是，
2: 所有人带着伤员下坑道，跑慢了的，连鞋垫都给你们炸飞了。
4: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刘翔阳。把你在阵地上看到的情况说出来。

说，有个阵地，我给段参谋上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名战士，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 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太惨了，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0: 在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
1: 可以说，美军残酷的炮火，强大的攻势，
0: 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在区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祖国会记得他们的。 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又想去前线啊？
1: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0: 这仗打成这样，

0: 正好公司也没了，包好还在，包好早就没了，所有家的孩子都没了，人在山地在，就算你的孙亚武三哥，在你也是要没了。
1: 文件拿过来，
2: 连报。

0: 我是秦继伟，
1: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2: 我向您请罪。
0: 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1: 眼报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0: 军长，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3: 是，
0: 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3: 好。

0: 我们已经被他们抓住了，
1: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些人抓住，
3: 把他们交给红六四轮炮了。步兵也跟上来了吧？
4: 咱们被他们人封了，疯狂往我们阵地打炮呢。
5: 我还听到脚步声了，你们是不是成功了？

0: 报告首长，我是秦纪委。我建议597.9、537.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集聚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1: 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0: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2: 我是杨德志，说
3: 你还有什么支援？
0: 现在志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10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4: 好啊，太好了，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2: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志四失望。
0: 对，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give order to the front to closely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the enemy, sort out the position, and clear out the remaining enemies.
1: Yes, sir.
2: 李部长，向您汇报一下工作。我刚到达上甘岭第十五军，便立刻展开工作，还协助了秦军长一起审讯了一名前来投诚的南朝鲜军官。
3: 上甘岭的枪炮声已经
4: 传到致司了，说说你对那边的了解。
2: 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
4: 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3: 你啊，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在
4: 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
3: 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
5: 军长，你休息一下吧。十四号到今天五天的时间，你就睡了五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6: 十五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7: 军长，致司邓司令员调吧。
6: 邓司令好，我秦基伟。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报告司令，十五军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
6: 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3: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6: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
8: 十五军没困难，
3: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6: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8: 担子越重越光荣。
6: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英气。

0: 这个语文要素扣不上了，这是。
1: 这个可累了，我都。你算的吧，语言动作来用，我不是说不用这个。
2: 那别人说你
3: 推翻了你的道理，
2: 你说对方的语文都行，是这样讲的。
4: 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的话，那可能还要重新再来审一遍。
2: 2024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公园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2: 这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0: 这样去赴考的叶圣陶榜上有名，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永远关闭。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落幕。

0: 哎，他是
1: 啊，
0: 哦，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啊，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吗？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0: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1: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的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

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扬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0: 严子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严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直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2: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0: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3: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就是培养人的思想，新民的思想啊，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0: 一儿童节，叶圣陶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收获的日子。这座生生农场记录了叶圣陶当年在陆直执教的历史。在陆直，叶圣陶开始了全面的教学实验。他带着学生去生生农场劳动实践，组织学生演出课本剧，定期召开恳亲会。
1: 啊，他自己还亲自参加演出。哎呀，我一想，当时那个陆直就完全是一个那个生龙活虎的那样子哈，是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学校，就把这一个宁静的一个小镇就变得特别有生气。
0: 叶圣陶带来了旧式教育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陆直镇宝胜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 这么浓郁吗？
4: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啊，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0: 陆植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陆植，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5: 55年赴此城，松柏飒溜一轮清，阴真古树从今眼，同学诸生尚记名，豆芽迟看残疾在，绵牛精翼并肩行，再来再来拂银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0: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去意，水仙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0: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3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缘由。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3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

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

0: 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1: 要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1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个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抑郁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亡国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跑四圈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也向他袭来。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直到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给

0: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后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轮小车叫做机工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工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犹豫。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但是与抗战无关的很流行，他一生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了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教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摒弃不必要的修涩文辞，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语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

重庆，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致力于开明书店研究的邱雪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今天借一下朱学森暂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了。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办》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今年96岁的胡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2: 这个胡玉芝建议，叶圣陶还是让叶圣陶当社长，转丁考核什么都要通过一下这个叶圣陶一老。叶圣陶也同意了。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0: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办月刊要靠着游击战来完成。
2: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当原的这个四川的一个叶圣陶。
3: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的是在桂林。叶圣陶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这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1: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

0: 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淡，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
1: 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2: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胜利。1945年9月26日，叶圣陶从成都搬到重庆，准备着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多次应周恩来之邀，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活动。周恩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了时事，这让叶圣陶对未来时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挑起了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胡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怎样一番天？

1949年4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只有7行字的简短消息，但这7行字却代表着教科书编史的崭新阶段。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

0: 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呢、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到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他只有三个人，他宋云斌、孟超，这是三个大作家，三个这个大学者，用了一个月时间不到的时间，每天连轴的干，把这本教材改编出来。

0: 1949年8月，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平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兵工作，因为在这个宋运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学医的，他是会医术，所以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编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孩子们诵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情》，朗朗读书声响彻校园。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叶圣陶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

0: 此时，对学科教育的整体规划也在紧张推进。1949年8月至10月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的变动，他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1: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文言和白话的拼凑，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就他就解决听说读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2: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第14到29自然段，又横线。
0: 语文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的孩子走进了学校，

0: 要让所有的学生准时拿到教材，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1: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硬纸，如何解决它的纸张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2: 这个目标很明确的，要管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由伊朗来负责。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我伊朗可以管多管一点。人民教育方面的东西，那应该由伊朗来负责。他跟伊朗是最良善的好朋友了。
0: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十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1: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陶带领同事们也为此而努力。他对课文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然后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审教时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突然呢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那个在，掉在水里了。那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在字，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你看看这多认真呢。
0: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规划，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50年人教社成立到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友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记忆。

0: 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1: 做一本只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国语词典，它还是文言色彩比较浓的。
0: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字典被定名为新华字典。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1: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2: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字的意思、例句写完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3: 就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我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当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0: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5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花开花落，岁月如梭，时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涌进了各地的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录取新生20几。
0: 升学压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2: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啊，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不好，要写出个东西来。后来文章是叶志善起的稿，就当晚叶志善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3: 当时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0: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4: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

0: 酒。
1: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予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一张白纸，经历就是画笔，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人们会想起那个熟悉的名字。陶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叶圣陶毕生之领域，用教育造就无数合格的公民，圣陶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这里的主人。你这个小偷好大胆子，看到主人来了还不快滚出去。你听见没有？你再不走，我叫警察了。
1: 你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还敢叫警察？
0: 你说什么？
1: 如果你真是这个家的主人，说话需要这么小声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和我一样都是贼，唯一一点不同的是你比我先到。
0: 你是怎么？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
0: 是。你要干嘛？
1: 这件睡袍穿在你身上实在是太大了。
0: 你是怎么猜到的？
1: 猜到什么？你是贼。
0: 嗯。
1: 首先，大厅里挂着耶稣像和十字架，说明这里是神职人员的住处，而你却没有一点神职人员的样子。第二，你的眼神告诉我，你见到我并不害怕，只是想将我吓跑。第三，那件睡袍是男士的，穿在你身上实在是不太合适，所以我断定你和我一样是个贼。现在明白了？
0: 就这么短短一瞬间，你就能从我身上看出这么多东西啊？
1: 不光这些，还想听吗？
0: 还有别的。
1: 你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师父长大，你师父从六七岁起就教你做贼，你最拿手的是里踝、天窗、屁门。普通人只要与你一撞肩，怀里、包里、后兜里的东西就不见了。你还练过赌场上的手彩，偷张换牌、麻点作弊都是拿手好戏。我说的对吗？
0: 你不是人，是赌神菩萨下凡。
1: 我不是菩萨，更不是神。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0: 好看。

0: 你的食中两指尖，也有厚厚的茧子，是常年练习两指夹包时磨出来的。你的双手食指和大拇指的皮肤平滑，且没有纹路，这是常年搓牌碾牌形成的。你的目光灵动多变。
1: 必定是练过绕香火头这类的功夫，为的是在赌场作弊时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因为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啊？翁前潘的兄弟，半步堂上的物字。
1: 你是青帮？
0: 你能听懂切口啊？
1: 哦，是师傅教。

0: 我的。
1: 你是穆斯伯的老大。
2: 看来你师父在帮。
1: 啊，不，我师父的师父，是帮会中人，他是青子辈。
2: 哦，那是我孙子。
1: 真看不出你这么年轻竟然是穆斯辈的老前辈。我师父是和字儿，但没能入得了青帮。
2: 我看也是。
1: 你这是做什么？
2: 付钱啊。
1: 主人不在家。
2: 我知道，否则你怎么会在这儿？
1: 那还付什么钱？你闯进这里不就是为了要偷东西的吗？不就是为了钱吗？
2: 知道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因为青帮有十条帮规，第四条是不准奸盗邪淫，因此帮中的弟兄可以杀人，可以抢劫，但绝不能偷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付钱，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的道理。
1: 哎，你要走吗？
2: 不走干什么？等主人回来。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你呢？
1: 我叫小景帝。
2: 这是神职人员的住宅，不会有钱让你偷。好了，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吧。
1: 哎，你

0: 什么？一无所获？
1: 是啊，一无所获。
2: 我携带假钞模板干到南疆，与南疆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非常重视，立刻对南疆市及附近郊区的可疑目标进行了细致的排查，结果没有发现可疑的模板铸造厂。后来我们请来了几位铸模专家，他们认为这块假钞模板的仿造水平极高，在南疆地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只有原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厂长、特级工程师钟鼎明才有这个能力完成如此高水平的铸造。
0: 钟鼎明？
2: 是的，钟鼎明便是伪国民政府金圆券模板的铸造者，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但他根本就不存在作案的可能。
0: 哦，为什么？
2: 钟鼎明现在正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中服刑。
0: 哦，他在监狱里？
2: 是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刻让军管会负责人带我到南疆第一监狱见到了钟鼎明。

0: 你已经看了十分钟了，怎么样，有什么可说的？
1: 哎，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很难想象，这样一块精致的模板，竟然不是由中央造币厂制造的。
0: 它的确不是在中央造币厂制作的。你想一想，除你之外，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
1: 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专业的机床和良好的铸造条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0: 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这样的铸造？
1: 不瞒二位，除了中央造币厂，本人想不出尚有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0: 这就是钟鼎明

0: 给出的最后结论。
1: 你能够肯定他说的话是真的吗？
0: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在与钟鼎明谈话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涉及到模板的拥有者以及它的用途。我想他没有必要说谎。目前他身陷囹圄，一旦谎话被揭穿，那就是罪上加罪。这一点他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而且他的论断与另外两名专家的完全一致，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其真实性。
1: 有道理，可中央造币厂早已关闭，而且由财委会负责监管，怎么可能再生产假钞模板呢？
0: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块神秘的模板究竟是从何而来？这个样子我险些都认不出你了。
2: 怎么样，还合身吧？早听说滨海无奇不有，我也试试。
1: 南疆财委会的同志已经将你随身携带的物品和武器移送到了滨海，长短枪加起来有五六支，匕首十几把，里面的东西有很多连我都没有见过，再加上望远镜、指北针，足可以武装一个特勤小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开兵工厂的呢。
2: 不跟你吹牛，那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你就是花钱都没地儿买去。不瞒你说，那可是我拼了老命一件一件从敌人手里夺来。
1: 看得出来你不是好惹的。
2: 彼此彼此。
1: 你可真有两下子，竟然能赤手空拳的逃出监狱。
2: 你没有发现我采取了最和平的方式吗？监狱里用的都是旧警察，这些人混在革命队伍里，早晚要出大事。
1: 刚刚解放，各个岗位上都缺乏干部，不得不使用一些留用人员，而这些人经历了旧社会，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放心吧，我们会提高警惕的。
2: 越狱的事登报了，
1: 等着吧，你马上就要看到了。我真的很佩服你，仅凭一人之力竟然能够逃离戒备森严的南市监狱，还抢走了几百块大洋和一辆军用吉普车。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
2: 职业秘密。
1: 我明白，告诉我也做不到。现在我有些相信是你独自歼灭了劫持火车的那伙歹徒。
2: 你本来就不应该怀疑。
1: 好吧，说正经的，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到南疆调查假钞模板，一无所获。现在光复社内已经没有我们的内线，工作起来更加困难。
3: 我早就说过，对付那些凶狠歹毒的帮会分子绝不能用老办法，先慢慢渗透，取得敌人的信任后再开展工作，那样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试探，时间越长就越被动。
1: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
2: 我非常了解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交易，因此只要真正让他们感到危险，他们一定会拿出最大的诚意。从前是这样，现在也不会例外。
1: 现在看来只有这样了，我支持你。
2: 至少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1: 南疆西路70弄2号小都会歌舞厅是青帮分子马志成控制的，据调查，这个马志成便是光复社的成员，然而他在光复社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因此我们暂时没有惊动他，这对你来说也许有用。
2: 小都会歌舞厅附近有没有像地下赌场一类的场所？规模不大，老板是帮会分子，但不是光复社的成员。

0: 这个做什么？
1: 直接由小都会歌舞厅入手，目标过于明显，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我想先找个帮会分子控制的赌场干一下，而后再慢慢地切入主题，这样会显得自然一些。
2: 有些道理。离小都会歌舞厅不远的65弄9号符合你的要求，那是个地下赌场，老板是青帮分子，但不是光复社成员。
1: 非常好，
2: 放手干吧。

0: 老丁啊，一号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马上派人传信，要他加快速度。
1: 是，我立刻去办。
0: 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气氛如此紧张啊？
1: 早起听广播说，昨夜江湾区兴隆旅社发生了命案，死了十几个人。
0: 哦，广播还说了什么？
1: 别的就没了。共产党好像并不想张扬这件事啊。
2: 老爷，
0: 杜马还没有到？
2: 还没有。
0: 奇怪，杜马从不迟到的。
3: 这一次例外。社长，外面可热闹了，全城大戒严，抓捕逃犯，河南路桥、四川路桥、新垃圾路桥、江宁路桥全都封了，军管会的巡逻车是一辆接着一辆。
0: 抓捕逃犯？
3: 是啊。
0: 什么逃犯？
3: 哦，你看看吧，是个青帮大哥，这小子可真有点意思，把共产党玩的是团团转呢。
0: 哦，有这种事？
3: 嗯，你快看看。
0: 想不到青帮中还有这样的人。
3: 嗯，
0: 燕双鹰是京九龄的门生，那就是戊子辈儿。
3: 对，比你低一辈。自从共产党进城之后，青帮的横社、人社、中信社的老大们死的死，逃的逃。杜月笙、王小赖跑到了香港，黄金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留下扫大街了。现在满街都是小瘪三，别说戊子辈，就是橛子辈的大哥，恐怕都剩下的不到20个了。
0: 戊子与水果月笙同辈，早已是凤毛麟角了。
3: 哦，这家伙打伤了2名狱警，拿走了几百块大洋，临了还抢走了一辆监狱的吉普车，难怪共产党发飙，是让这家伙给气疯了。
4: 我们手下就是应该多几个这样的人啊。
1: 是是是。
4: 哎，老丁啊，你去吧。
1: 哎，好。
0: 杜马
3: 啊，
0: 兴隆旅社的事情干得漂亮，
3: 多亏了老狐狸的情报准，否则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这次共产党是吃了苦头了。
0: 自从共产党进城以后，我们不是每天都让他们吃到苦头吗？他们试图推行新兴的人民币，这摆明是跟咱们青帮弟兄过不去，要断咱们的财路。我偏偏要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狠。这些日子咱们操纵着假钞无声无息地参进市场，再加上老狐狸手下的20几个投机商，几天内就把银元价格炒上了天。滨海物价飞涨，百业俱废，老百姓拿着人民币连饭都

0: 吃不上，到那个时候看看共产党还能怎么办。别看这小小的银元和几张假钞，几个月下来，把共产党折腾的是寝食难安呐。只要他们废掉人民币，还用硬通货，这儿就又是咱们的天下了。
1: 哦，我听说他们正从华东其他几个城市调集粮食来解决问题。哎呀，这些共产党都不懂经济。 只会打仗，他们不明白，滨海是个无底洞，不解决银元和假钞问题，物价就无法稳定。只要物价持续上涨，就是把全国的粮食都调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哎，这老狐狸可真有两下子，只就这几天，他手下的那些投机商就给社里赚了大钱了。老狐狸是我们的保障。 光复社的银元和假钞生意要是没他来保驾，怎么会这么红？就是要他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杜马，这次假钞母板丢失的事情非常不好，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一旦母板落入共党手中，我们就被动了。
0: 一号不是正在组织人手查找吗？哼，唉，
1: 已经几天过去了，恐怕仅凭一号是无法完成的。
0: 那社长的意思是，
1: 由你协助一号寻找母板的下落。
0: 是。

0: 先生，请问几位啊？
1: 就我一位。
0: 啊，请。
1: 好，我就坐这儿。
0: 请问您喝点什么？
1: 对面的歌舞厅什么时候营业？
0: 啊，晚六时。
1: 好，啤酒。
0: 好，请稍后。您的酒。
1: 哎，啊，那个女人是歌舞厅的吗？
0: 哦，是啊。
1: 她叫什么名字？
0: 啊，先生，我劝您别打她的主意。
1: 为什么？
0: 哦，她是这间歌舞厅老板马先生的女朋友。这位马先生啊，是个有背景的人物，不太好惹。哎呦，哎呦，先生，谢谢，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1: 还有什么有关这个女人的，再跟我说说。
0: 哦，好，好，好，这个女的叫橘子，是小都会舞厅舞女们的头，是附近啊出了名的泼妇，能打能骂。她傍上了这儿的老板马志成，听说这个马老板是青帮大哥，很不好惹。
1: 哦，是这样
0: 啊。啊，哎，哎呦，橘子小姐。
2: 小赵。
0: 哎哎，
2: 给我杯咖啡，要浓的，不加糖。
0: 好嘞，马上就来。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0: 这脚已经踏在坟墓里了，
1: 服务生。哎哎，结账。
0: 不用结了，快走吧。先生，你这是
1: 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哎，你过来。刚刚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
2: 是的，怎么样？
0: 我倒发现你的额头上有块淤青，我这儿有药，可以治好你的淤青。
2: 你说什么呢？什么淤青啊？
0: 现在没有，但马上就有。哎呀！我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你同意我说的吗？
3: 同意。

0: 喂，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大约半个月吧。看起来我并没有理解错。
1: 先生，这个房子老好的，地段位置都没有的挑。从前啊，租200块钱一个月，月月都满的。后来啊，打仗了，人都跑掉了，房子啊也没有人租，就闲了下来。先生啊，我看你也是爽快人。你要是真心想租啊，20块钱一个月好不好啊？就20块钱。先生啊，这里风景老好的，整条弄堂都能看到。你进来看看啊。先生，你看看房间啊，我们这里很宽敞的，楼层也很好的，有通风，空气也好，还有阳光。哎呀，你到其他地方啊找不到的。你就租这儿吧。
0: 好啊，阿婆。这样我先租一年。
1: 一年啊。先生不用这么多的。
0: 没关系，剩下的钱你替我找几个人把这里打扫干净，再买些家具，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一个

0: 安全整齐的家。
1: 哦，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了，哎，包你满意的啊。
0: 哎，阿婆，
1: 你说过的话不能反悔的。
0: 阿婆，我没有反悔，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南江西路65弄怎么走。
2: 哦，这里是南江西路68号
1: 鼎昌里，你走出弄堂口啊，向右拐，再过2条弄堂就是了。
0: 好，谢谢。看好手里的钱，不要让人抢喽。
1: 不碍事不碍事，只要你不要回去啊，别人不会抢的。

0: 二位要盘吗？
1: 来来来。

0: 你们小兄弟好手气啊！在下这里的老板九头，想跟小兄弟再玩一把。天色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下次再陪大哥玩。小妖，来，快筹码。
1: 这位小兄弟想必是出来混世界的。实话告诉你，在这个场子里头，还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同花顺的牌。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请诸位上眼。

0: 这副牌里每个十以上的花色都少了一张，不可能抓到同花顺啊！
1: 最大的就是四顺，
2: 这不容易，天，
0: 这怎么可能抓到同花顺呢？肯定是作弊呀、啊！肯定是作弊的，肯定是作弊。
3: 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说你们当着客人的面拆开的纸牌不是新的，是做过手脚的？
4: 我们赌场买进扑克牌的时候，就要求每一个花色都要缺一张。怎么样？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好了，大不了这钱我不要了。哼。
5: 架起来！
6: 这怎么回事？
4: 同花顺就是这么来的。
3: 大哥，求求你饶了我吧，我下次不敢了。

0: 刚才他的同花顺就是这么来的。
1: 大哥，求求你饶了我吧，我下次不敢了。哎呀，
0: 现在想起求饶来了，晚了。
2: 大人不计小人过，你们饶了兄弟吧，都是他让我来的。他这小姐弟是个贼坯子，早就想到你们这来捞一票，我当他就答应了他。
0: 哎呀，说，是谁让你来的？
1: 是我自己要来的。
0: 臭婊子，我再问你一遍，是谁让你来的？
1: 真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0: 我知道，是小都会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派你来的，对吧？知道，
2: 老大，我要是说了实话，能放我一马吗？
0: 你要是说了实话，我就饶你一命。
2: 他是马志成的姘头，就是马志成要他来的，还说好事之后给他300块大洋。
0: 好，好极了。这个鸭屎臭，给我去！

0: 下三滥的事儿，我扒了你的皮！我滚！臭娘们死到临头了知道害怕了，这些话刚才你为什么不说？你准备死吧。诸位
1: 善妇人，
0: 不好意思啊，吓到各位了啊，大家一起玩吧，
1: 接着玩，
0: 走。
2: 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等等，
1: 哎，这人是谁？
4: 这人是谁？
1: 不知道。
0: 这位兄弟，是跟我说话吗？
3: 放开他。
0: 你说什么？
3: 我让你放开他。
0: 哎，兄弟，你来赌场是来找乐子的，不是来找事儿的，啊？所以我劝你莫管闲事，好好玩吧。
3: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来找事的，怎么样？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不客气，这话说的有点大。这样吧，既然你是开赌场的，敢不敢和我赌两把？
0: 就你，你也配？
3: 我不配。既然这样，我就把你这个破赌场的事儿给大伙说说。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十赌九诈。开赌场的不作弊，就赚不了大钱。这牌你们看到了吧？每张牌的背面都有记号。
5: 记号？
6: 什么记号？
3: 这张
7: 记号呢？
3: 草花九。
5: 好，这是草花九，这有记号啊。
3: 这张红桃沟。哎呦，
5: 这真是对呀。
3: 这一张红桃四，
5: 真是红桃四，
8: 是啊，
9: 这有记号。
10: 我来跳一张，你能说对吗？
11: 真是骗人的，哎，赶紧帮我抽一张，赶紧帮我抽一张啊！
5: 大家都看到了啊，看到了，
12: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13: 看到了。
5: 这张是什么？你能说得出来吗？怎么样，说不上来了吧？
3: 这张牌是红桃五啊。
14: 这帮开赌场的真是黑了心了，
15: 是给他做记号。
5: 这是黑心的赌场，什么记号啊？不能来呀，
16: 就是。
3: 刚刚这有人说别人说
17: 的，
3: 可自己做的事呢？说什么？
18: 真是黑的，
19: 你十赌九骗，
20: 是啊，
21: 你他娘找死！

0: 间赌场中的赌具，有哪一样是没有做过手脚的？
1: 怎么
0: 样？
1: 过来，西川这边去问山
0: 长。答不上来了吧？你们相信吗？想治几点，他就会出几点。知道为什么我想要什么，就能治出什么。

0: 老大，老大，现在想起求饶来，啊？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哎呦，我就干在这儿。本来你有机会的，可你却说我不配合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像什么？像大熊猫是吗？
1: 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求你放过我吧！你说什么？让他放了，别打了！老大，我凭什么放过你？
2: 老大，只要你放过我，你要什么都行啊！
3: 哟呵，刚刚这小子耍狠呐，现在就怂了。
4: 是啊，这人啊，就是欺软怕硬。
2: 可不是吗？
5: 各位。
2: 我和这个兄弟啊，谈点正事儿。今天营业就到这儿了，明儿个大家赶早来吧。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一炉香烟往上升。
1: 三老四少坐堂中，
0: 弟子上香把足请，
1: 迎来祖师潘乾翁。
0: 二炉香烟举在空，
1: 三老四少喜盈盈，
0: 师长迎来上面坐，
1: 弟子上香把礼行。请问大哥，您的贵帮号？

0: 本番号人设星五六，
1: 请问老大排行第几啊？
0: 头顶通字，脚踏绝字，怀抱物字。

0: 你还行第几啊？小弟头领爵字，脚踏万子，怀抱青字。哦，原来你是青字辈儿。你老头子是谁啊？是爵字辈儿的任逍遥。
1: 任逍遥？没听说过。
0: 啊，是这样，他老人家也是您的晚辈。
1: 哦，刚刚你说。
0: 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是怎么回事？马志成与我一样，都是青字辈儿。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大靠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七十洞那儿开了一间小都会歌舞厅。从此以后，姓马的不可一世，不光自己出入坐汽车跟着保镖，就连他的姘头、舞女、大班、橘子。
1: 也都跟着保镖。他的靠山是谁？这个就不知道了。
0: 你继续说吧。前些日子他派人来，要收我这间赌场，被小弟拒绝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派一些手条子来踢场子、扎大国。他姓马的势力大。
1: 小弟惹不起，所以呢，只能多加人手，严加防备。这不，今天你也都看见了。哦，是这样。小金弟，
2: 啊，
1: 说吧，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扎大国的？事到如今，你要还替他瞒着，那就别怪我不帮你了。
2: 哎，我说。
0: 刚刚那个男的，他是我师父曾阿四，他接了马志成50块大洋，带着我到这里扎大国踢场子。哎，可刚才那个男的说是你让他来的，
1: 你上当了。曾阿四是小景帝的师父，他才是挑头。
0: 奶奶的，便宜那个王八蛋！
1: 马志成欺负你们。
0: 你们就打算这样忍下去了？现在的形势不像从前，共产党禁止赌博，他们进城以后封了好几家大的赌场。你说我们这些小厂子，也是朝不保夕，有今儿没明儿，谁还敢惹事儿啊？再说他马志成家大业大，我们打又打不过，不然怎么办呀？
1: 我早就听说这个王八蛋不仗义。 经常对咱们青帮兄弟们下手。这次我从南市监狱里逃出来，就是要会会这个王八蛋。

0: 看，大哥，感情，哎，弟兄们，来来来，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
1: 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的那位，
0: 青帮痦子辈大哥，
2: 是他呀，
3: 真的是他，
4: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5: 对，报上说那位痦子辈大哥叫燕双鹰。
1: 对，
6: 不错，我就是燕双鹰。哎呀，
0: 大哥，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烂里头脑袋自己的好，这放着大佬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7: 对，
0: 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收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4: 是啊，是啊，没事，
8: 大哥，
9: 跟了您了。
6: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哎
0: 呀，不瞒您说，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7: 对，是
6: 是。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
0: 这大哥，
6: 什么这那的，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

0: 哎，好，大哥，
1: 喂，大哥，
2: 好，
0: 大哥，我来给您介绍我的这几位兄弟。嗯，
2: 好，
0: 他叫齐彪。
1: 大哥，你可真厉害，啥时候教教我？
2: 好，
1: 谢谢大哥。
0: 自己跟大哥说，
3: 大哥，我叫魏守强。大哥，我叫涂阿明。大哥，我叫虎根。
4: 大哥，我叫毛五角。
5: 大哥，我叫阿亮。
6: 我叫阿发。
2: 好，好，弟兄们，承蒙兄弟们看得起燕子，尊我一声大哥。老子从大牢里杀出条血路逃出来，就不是为了回来吃素。谁要敢惹我，我就要他好看。马志成要咱们的赌场，老子还看上他的歌舞厅呢。从今天起，咱们九号赌场在南江西路这几十条弄堂就得混出点名堂，让这四邻八方的青帮弟兄和各路流氓见到咱们得侧着身走道。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0: 弟兄们，咱们终于熬到出头之日了，跟着大哥甩开膀子干吧。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2: 好了，弟兄们，今儿个你们割了曾阿四的耳朵，扇了马志成的脸，他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这第一场，就拿马志成这个王八蛋开刀。
9: 谢谢你啊。
2: 你走吧。
9: 大哥，
2: 你怎么还不走？
9: 你让我去哪儿啊？
2: 别再跟着你师父那种人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他手里。不要再做三只手了，一个姑娘家背着个贼名不好听，今后嫁不出去。这些钱你拿着去做点正经买，共产党不会饿死穷人。
9: 不，我不要。
2: 为什么？
9: 除了做贼，别的我什么都不会。
2: 这可难办。那你的意思呢？
9: 我想跟着你。
2: 跟着我？
9: 嗯，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要一辈子跟着你，伺候你。
2: 我们做的是卖命的勾当，你跟着我还不如去偷东西。
9: 就是死了我也愿意。
2: 不行，绝对不行。
9: 哎，我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
2: 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人伺候，赶紧走吧。快起来！
9: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一直跪着。
2: 没事，忍着我很危险，你会送命的。
9: 我不怕送命，就是要跟着你。
10: 什么呀？
2: 你先起来。
9: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是不起来。
2: 起来！我不。听到没？
9: 我就不起来。
2: 行了，
9: 是了。你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着。哎！各位大爷大娘、叔叔大婶，他是我二叔，他嫌我笨，嫌我穷，要把我卖给别人。
11: 你亲侄女呀，你好卖给别人的，你要遭雷劈的，你知道吧？
12: 是，就是遭雷劈的，
13: 劈的，你知道吧？
12: 卖这样的，
13: 是啊，解放了，不兴买卖人口，
12: 就是
13: 呀、啊，不必要到城管委去告你。
2: 对，
13: 就是告你。
2: 这孩子他不是我侄子，
14: 儿子，
15: 认不认呢？
12: 赖什么呀？

0: 岂不认呢？是不是啊？做社会的人贩子就是这样的，太狠心了。
1: 怎么这么狠心
2: 啊？哎，同志们，同志们，哎，同志们，我们把他扭送到城管会去，交给大军。
3: 不要动粗，不要动粗啊！我带他回家总行了吧？啊，
4: 抬不起，
5: 这样就好了，
6: 怎么会这样啊？
3: 连亲人都没有，
7: 谢谢，谢谢大家。
8: 你亲口答应要带我回家养活我，你这么大的人物。
3: 你说错了，
8: 你反悔了？
3: 对你这样的骗子有什么必要遵守？你说呢？哎，走。
9: 好嘞。
10: 看就是三流货色，却要装老大的态度。
11: 他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可了不起。
10: 他很快就说明白了。你守在这儿，我到舞厅的后门去看看。
12: 在办公室等一半天了，
13: 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这去了？
12: 没找到人。
13: 好了好了，快走！
12: 哎呀，老板。

0: 杜总。
1: 哦，了不得呀，马老大终于来了啊。
0: 对不起杜总，小弟来晚了。
1: 不晚，杜某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吧。
0: 杜总，您别往心里去，志成在您面前哪敢称老大呀，我永远是您的小弟。
1: 不敢，再过几天杜某该给你马老大做小弟了吧。
0: 不敢不敢，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志成就是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有轻慢杜总之心，实在是有事耽搁。哦对了，小弟给您搞到了上好的大麻叶。这是上好的缅叶，美国人加工的，很难弄到。
1: 不错。

0: 行啊，小马子，你的谱越来越大了啊，竟然让我杜某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钟头。我告诉你，就是当年那些黑帮大佬们约我，也没让我等这么长时间。
1: 是小弟办事不周，杜总原谅。
0: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啊，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恐怕人家不知道。

0: 你是青帮大哥。社长三番五次的告诫，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世道变了，不能再像帮会横行的时候那样做事。
1: 豆豆，小弟知错了。
0: 千万不要张扬，否则一旦引起共产党的注意，那就大事不妙了。
1: 是，我懂了。
0: 怎么样，南江路周围的那几个黑市把银元都送来了吗？
1: 都交来了。

0: 最近共产党打银元打得厉害，南江路周围的几家地下黑市收成都不太好，加在一起只兑了1000多块。
1: 让他们打吧，越打银元价越高，银元涨物价就跟着窜，物价高老百姓就吃不饱，再加上咱们投入市场上的假钞，我敢肯定过不了一个月
2: 共产党的人民币就得完蛋。
0: 对呀，只要银元还当家，这里就是咱们的天下。
1: 把这都收拾好了，我一会儿带走。
3: 是。
1: 哎，小马子。
0: 杜总，这是假钞吧？杜总，这是新版。
1: 这是刚印出来的，总共是1亿。
0: 哦，哎呦，印刷的真精良，可以乱真。
1: 社长只是要尽快找到买家，一个星期之内投入市场。
0: 您放心吧。
1: 好了，我就走了。
0: 啊。

0: 关银元的事情还得继续做下去，不可掉以轻心。杜总办走。
1: 好，
2: 杜总没事来，我就浑身紧张，
0: 谁说不是？
3: 橘子呢？
2: 在舞女房呢。
0: 堂堂的舞厅大班，不带着舞女迎客，躲在舞女房做什么？
2: 橘子今天不太高兴。
0: 哦，为什么？
2: 他的保镖在对面看守馆被人打了。
0: 有这种事？
2: 是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我的手下？
0: 您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
1: 你自己看吧。
0: 怎么回事啊？
2: 老大，今天下午在对面咖啡馆，有人盯着橘子姑娘看，小的过去教训他，没成想这家伙是个硬点子，一出手就把我们俩打得飞了出去啊，还骑着自行车从我腿上压了过去。老大，你得给。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赶出去？
1: 吴四，大哥，立刻派几个弟兄给我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
2: 是，我马上去办。
1: 走，好了，别生气了。独自找到那个王八蛋，我把他大卸八块，给你出气。人家就是心里不忿嘛。你马爷那么大的名头，那么大的势力，竟然有人连你的账都不买，这不反天了吗？也许他并不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要是知道了，下次他也不敢呢。
2: 你疼不疼我？当然疼。那你答应我，必须要把这个王八蛋找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1: 放心，包在我身上。
2: 这还差不多。

0: 进来。
1: 怎么了，五四？
2: 慌慌张张的。
3: 对不起，大哥，
2: 又出什么事了？
3: 曾阿四回来了，让九头那帮人割掉了耳朵。
2: 什么？人呢？
3: 就在门外。
2: 叫他进来。
3: 不行，进来。
4: 老大，
2: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和小姐弟奉您之命去九号赌场扎大国踢场子，想不到那九头是个高手，被他识破了。
2: 我让你传给他的话说了没有？
4: 啊？
2: 什么？说了没有？
4: 哎呀，说了，可人家不买账，说你马老大算什么东西？
2: 嗯，
4: 不过是个青帮的下脚料，再敢找他的麻烦，他就
2: 什么？
4: 小的不敢说，
2: 说，
4: 他就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

0: 这一方热土从不缺敢闯敢拼的人，
1: 加刀咱也给他干完吧。
0: 他们用一寸厚的线条换来一个产业，
2: 可能是穷则思变，穷怕了。
0: 耕耘三十载，为东北年轻人筑起归巢，
3: 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用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0: 在肥沃的黑土地上，满江红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金钥匙。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满江红村沃野望不尽，黑土是吾乡。

0: 六月中旬，黑龙江省逐渐进入雨季，连日的阴雨使得土壤发黏，自动播种机无法进地，霍春林请来邻里一起人工撒种。
1: 如果说明天再下雨的话，咱们总再隔一天就不行了。所以说今天即便是咱们再辛苦，也得把它弄完，看点黑，有点。

0: 大卷儿
1: 啊，
2: 好嘞。
3: 哎呀，这场地的。
4: 大家正在种的是平贝母。新鲜的平贝母存放超过一天就会变质。今天有3000斤种子必须种进地里。暴雨倾盆而至，大伙儿加快了速度。
0: 下大了也得坚持啊！哦，现在下的是雨，下刀咱也给它干完吧。
4: 只要双脚扎进这片土地，一股无所畏惧的执拗劲儿就从这黑土中生发出来，注入东北爷们儿的脾性。几个小时后，乌云散去，夕阳洒进来，如追光灯般打在这群湿漉漉的人身上。3000斤种子赶在天黑前全部种完了。
0: 累不累啊，大伙
1: 儿？
0: 等到这片地起收前，我请大家吃猪肉，到时候我就杀口猪请你们吃饭。吃猪肉，
1: 好，
5: 好，
1: 好。
4: 傍晚时分，妻子包着老霍最爱吃的韭菜盒子，霍春林整理着这段时间买种子的账目。
6: 少，你愿吃馅儿大的馅儿小的？
0: 馅儿小点儿，
6: 管着点儿。
0: 再说了，这一辈子了，啥馅儿挑过？你给我做吃的好坏呀？只要你做熟了，我就能吃。
7: 嗯，这次就一共花了43万多。
0: 2023年的买种子和种植这一块就算是结束了，这不值得庆贺吗？
6: 因为我给乐姐的盒子呢。
0: 嗯，是的呀。好香啊。
6: 咋样？
0: 哎呀，好香。
6: 多吃点啊。
8: 韭菜盒子实际上它是有寓意的啊。
6: 啊。
8: 韭菜可能代表着
6: 酒，
8: 长长久久啊。以前说盒呢是和和美美，如果说日常生活都好的话，应该就像韭菜盒子一样，是吧？长长久久的和和美美多好。
4: 夜幕中，满江红村的灯火抚慰着人们一天的疲惫。第二天，人们还将在自家的平贝母地里继续忙碌。在这片黑土地上，最平凡的日子中饱含着最踏实的奋斗与收获。风雨散去，晴空下一望无际的平贝母地展现在大地上。眼下正是平贝母播种和起收交替进行的季节，前一年种下的平贝母开始起收了。这座位于黑龙江中部的小村也迎来最忙碌的季节。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这个时候收获的时候，这真忙活呀。
9: 对呀，现在是贝母吧，正是采收的季节。哦、这底下现在起出的全是白花花的小珍珠。
10: 您自己家种了多少？
9: 我自己家种了40亩地。
10: 大概这一年收入是多少？
9: 大概40亩地就能卖到上百万。
10: 我真的没想到，这个小贝母有这么大的产值，
9: 对，它产量也高。
4: 早上起收的新鲜平贝母，下午经过清洗烘干就能作为药材出售了。满江红村家家户户都种平贝母，每年能产2000吨新鲜平贝母，换来7000多万元的收入。村里人家都靠着这些白色的果实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11: 来到满江红村，不仅会领略到东北黑土地的辽阔和壮美，更会被这里兴旺的平贝产业所吸引。说到家乡的平贝，当地人的言语当中总是充满了自豪。产业的发展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自信和底气，也让这个小兴安岭下的村庄有了东北平贝第一村的美誉。
4: 村庄位于小兴安岭南部丘陵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呼兰河水自东南向西北流经村庄，润泽一方良田。由于紧邻铁力市城区，村民们同时享有着城市的便利与乡村的闲趣。每年种平贝母，村里人均收入3万多元。这些年虽然家家户户都在城里买了房，但仍然把村里的房

0: 子装修一新，阳光房成了花房，好友相聚，冬天可以对酒赏雪，夏天在此品茶纳凉。在城里上学的孩子们一放假就回到田园中撒欢，在黑土地上，人们把生活过出了一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雅趣。然而，就是这样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在种上平贝母以前，却是村里人家不敢想象的。
1: 我听说过去咱们这个村收入水平是很低的。
2: 哎呀，我们处于地处郊区，人均地面积是2.3亩，太少了，然后还都是沙壤土，沙壤土是不愿意长大田的。
0: 20世纪90年代，满江红村曾是黑龙江贫穷的村庄之一。与绝大多数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不同，满江红村人多地少，人均耕种的土地只有2-3亩。由于这片城郊地土质沙化，人们种水稻、玉米、大豆，产量都上不去。就在大家找不到出路的时候，身后的小兴安岭为人们提供了改变家乡的资源。当时，村里的几名农业技术员尝试把山里的野生平贝母种到地里，希望种出经济收益。霍春林的岳父就是其中之一。
3: 一个半个猛的没事。
0: 那时，村里人家一年才挣200-300元，而霍春林跟着岳父学种了2亩平贝母，2年时间就挣了10,000元，买下了村里第一辆四轮车。
2: 先让你看看我的有历史性的这个一台四轮车啊，
1: 看着确实有年头。
2: 这应该是全村第一台，老长村第二批，3588。
1: 3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可是一笔巨款。
2: 对啊，在这里边那真是我看上它，可神气了。
1: 所以这件事当时给您带来很大的启发和触动，是吗？
2: 对，因为多少辈人都在找机会，都在找门路，都想发家致富。我就觉得这件事儿是这块发展改变这个穷根的这么一个特好的机会。
0: 2000年，当地政府专门划出了75亩地，免租2年，鼓励农户种植平贝母发展经济。但当时年轻人大多外出，村里的老人面对新技术，不敢大面积种植，75亩地竟然有1半租不出去。霍春林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决定把剩下的1半地全部租下。
1: 面积扩大了，
2: 面积扩大了，心里是打鼓的，认为是不是管理不上去啊，或者这东西适不适合大面积发展起来啊？
1: 您当时为什么敢呢？
2: 但什么事情你都得去尝试啊。如果不尝试的话，如果不敢冒着风险的话，我们也没有几率去成功。
1: 您那个时候和家里人是怎么说的？
2: 他说：“万一你赔了咋办？”我说：“赔了不要紧，我就蹬三轮车也能养活你们生活，大不了咱还回到以前过穷日子。如果说我们要是赚了，那我们就不是现在的生活了，就彻底改变我的命运了。”
0: 平贝母的果实就是种子。30多亩地，光是种子钱就得40-50万。霍春林把房子和那辆四轮车都抵押了出去，但还是缺8000多斤种子。于是他做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决定，找到收购商，高于市场价5毛钱一斤，赊来平贝母做种子。
2: 我说前提是，我得欠着你的钱，我来买是我给你写个欠条。因为贝母每天来一部分，每天来一部分，他有一部分我就去买了一部分，完我就给人写，每天就写一张条子，写到最后大约得1寸多厚。
1: 那么多？
2: 对，几十万的欠条子。
1: 但那个时候您拿着那么大的一摞欠条，心里不发慌吗？
2: 也慌过，是吧？这欠的钱怎么办？老婆孩子怎么办？
1: 这个决定和这样的决心，在当时的状况下是很难下的。
2: 可能是穷则思变，穷怕了。
0: 手里攥着1寸厚的欠条，那两年，一家人常常一天就吃一顿土豆。面对30多亩平贝亩地，霍春林丝毫不敢懈怠。

0: 平贝母越长越好，两年后赶上了价格上涨，一共卖了100多万元，不仅还清了那一摞欠条，还赚了40万元。回想起那段日子，霍春林心里百感交集。正是这一场与命运博弈的勇气，迎来了村民大规模发展平贝母的信心。也是从那时起，在满江红村的带动下，村庄所在的铁力市平贝母面积逐渐增加到9万多亩，成为中国最大的平贝母栽培基地。平贝母的采收进入尾声，人们有了闲暇时间，山里的鲜味也长势正好。盛夏的小兴安岭很热闹，蝉噪鸟鸣，光影跳动，繁茂的树木下有数不尽的山野菜和野生药材。
1: 每年的这个季节，利用闲暇的时间呢，大家10人8人的聚在一起，到山上采采这山野菜，乡里乡亲分一分。
2: 这山里面一般都有什么样的山野菜啊？
3: 您看，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来采的勾勾菜
2: 啊。这个就是啊，
3: 上面这不勾勾吗？
1: 就叫勾勾菜，可以
3: 包包子、包饺子、凉拌啊。
1: 这个是老桑芹，有芹菜味儿，所以就叫老桑芹啊。
2: 在过去的时候，靠着大山的人在山里面讨生活是很常见的。
4: 按照当地的传统说法叫跑山人。
1: 过去讲的跑山人呢，这是老行家、老把头，领子采采人参，打打猎。
2: 那要是采着野山参，那是很厉害的了。
1: 物以稀为贵嘛，跑山人，如果是山参采的多了，换的钱越多。
0: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20世纪初，关内灾害不断，人们便把求生的目光投向了东北。一副担子挑着一家老小，走出了一条充满艰险的闯关东之路。张宝的爷爷就是那时跟着祖辈来到这里，靠跑山维持生计。刚开始没有经验，张宝的爷爷只能带回些野菜给家人充饥。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决定往无人去的深山试试。
1: 进山以后就靠自己的跑山人实践经验留下记号，一旦离开这个人群以后啊，进入深山几天几夜找不回家。那次进山以后大约是2个来月才回去，终于采到几只。
2: 那个时候爷爷慢慢就有更好的经验了。
1: 他每次进山的时候，他到一个区域呢，当他看到有人来的痕迹，他就不在此停留，继续往深处走，这样采到野生珍贵的药材的机会非常多。
0: 名贵药材越采越多，老张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山林设下重重险阻，也以丰厚的山珍药材回馈这群勇闯深山的人。无数跑山人身后，一个个历尽险途才来到这里的家，也从此扎下根来。
2: 所以那个时候东北人家的骨子里都有这样一种闯的精神，
1: 敢于冒风险，敢于闯，敢于赏识。往往是好的东西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得到，只有人们不常到的地方你去，可能收获要多一些。
0: 带着一股闯劲儿汇聚到这方土地的人们，用双手啃出沃野良田，靠双脚踏出药材产业。清朝末期，平贝母出现在东北的药铺里。如今，当地的野生中药材有200多种，可以种植的有20多种。每次采山回来，邀上邻里相聚，新鲜的山野菜拌上肉馅儿，包成饺子，就是当地最应季的美味。
5: 和面啊，和馅儿都贵
2: 啊。这种野菜饺子还是第一次包，第一次吃，闻起来有一股野菜的清香
5: 啊。对，吃起来特香。
2: 真是，这现在的餐桌是丰富了，大家生活就变化了。
6: 这过去周边村子都笑话我们，都管我们这满江红村叫满江穷村。现在要提起满江红村，我们上街里去唠嗑。

0: 说你们是哪儿的呀、啊？说满江红村的，他们就说：“哎呀，那你是满江红村，那挺啊，你们那村子都这么便宜，家家户户都有钱。”我是可以这么说。
1: 祖辈曾用来充饥的野菜，如今是东北人家丰盛菜肴中的点缀。乡亲邻里围坐一谈，唠唠家长里短，谈谈家乡变化，寻常烟火中满是生活的热乎劲儿。这段时间收获的平辈母都集中到村里大大小小的合作社，准备进入市场。
2: 你好，李大哥，这是在搬新收的平辈啊？
3: 对对对，新收的被母分好几个等，大的、中的、小的。这是0.8以下的，这个1.0到0.8的。这个是1.0到1.2的。
2: 那价格有区别吗？
3: 有区别，应该差2毫米就差5块钱，小越小越值钱。这个东西不是越大值钱、
2: 越小越
3: 越小越值钱。
2: 我以为大了值钱。
3: 小的煲粥啊、煲汤啊，都用这个，愿意烂。大的呢，它是生长期长，平肥碱的含量高，药厂就需要这个高含量。小的在市场零售，主要是零售就得贵一点。这个大的呢，是走药厂，几吨、几十吨、上百吨那么卖，批发价。
1: 分出大小，看似简单的步骤，却从10年前开始，给这个村的平辈母产业带来深刻的改变。2013年左右，村里的平辈母不分大小，起收完就堆在地里等客商上门，因为不了解市场，常遭压价。为了把平辈母卖得更远，李百军和张世勇合伙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平辈母到广州找销路。跑了几年市场，终于在当地大型制药厂的招标中胜出。但当他们第一次拿到80吨供应合同时，却高兴不起来。
3: 因为他就要的12毫米以上的，咱这库存虽然有100吨库存，在1.2以上的只占1/3，当时一半都不太足。
2: 那个时候要找到这种统一规格的平辈是很难的一件事吗？
3: 对，因为都是桶的，大中小都在一起，没有分开，没办法，咱就得全都买回来，买回来自己筛选。要想筛100吨，我就得买300吨左右，一下成本提高了。
1: 东家借西家赊，才终于在合同的最后期限凑齐了80吨符合要求的平辈母，最终成为了药厂供应商。但那时候，李百军和张世勇心里都轻松不起来。
2: 其实这事儿给您一个触动了。
3: 对对对对，当时市场按市场需求回来，想分开种，大中小分开给他种。
2: 我以为是比如说大家还是这样种，然后想办法去筛，不是，是从种植开始。
3: 种植开始，小的就种小的，大的就种大的，告诉大家这么种利润还比以前还高了。
1: 村里人种了几十年平辈母，早已习惯了种子不分大小全撒进地里。合作社用了5年多时间，带着乡亲们把种子大小区分开来，种植变得精细化了，平均每斤卖价能比原来高出10元左右。村里的平辈母产业也在人们不断的改进与提升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3: 因为整个村上都种好了，可以推动市场。咱们这贝母没有市场，以前像粮食在天间地头产完就天间地头就卖了，现在都走到市场最前面了，是规格标准了，颜色标准了，大小也都比标准了，都按一个标准去做，有规模化的，整个产业往前走一大步。
1: 2020年开始，合作社结合这些年种植、加工以及供应制药厂的经验，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共同起草国内第一份平辈母供应标准。合作社的张世勇是这份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这天，张世勇收到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寄来的定稿，第一时间与伙伴们分享。
4: 终于，你哥也榜上有名了。这不是第4个张世勇，就是。

0: 我吗？
1: 啊，是。
0: 嗯，这细瞅瞅，
2: 很不容易啊，
3: 很不容易。
0: 来，咱们以这个鸡汤代酒吧，咱庆祝一下啊！继续努力啊！
4: 能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村民们都很自豪。它承载了过去几十年人们的努力，也将推动满江红村走上规模化的现代化农业。
5: 从单一的生产者发展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当地的产业道路越走越宽。现在，随着科技农业、智慧农业的不断发展，东北乡村正逐渐向现代化农业迈进。看着家乡发生的巨大改变，曾经外出闯荡的年轻人也踏上了回家的路。
4: 比平贝母供应标准定稿更让张世勇觉得自豪的是，年初成功说服了在杭州工作的儿子回家乡发展。和许多东北年轻人一样，冯春志大学毕业后去了杭州，进入大型互联网企业工作，有一份不错的收入。这些年，村里的平贝母产业不断升级，面对互联网、智能化这些新的技术，父亲张世勇实在有些跟不上了，于是一直劝说儿子回乡发展。
6: 现在刚不是平贝收获的时候，
7: 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1: 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回去。从各个方面来说，杭州的机会，杭州的这个生活挺好。
8: 他妈都准备给他买房子了，我始终没同意。
7: 您当时是怎么想？觉得杭州不如回来？
8: 就是通过这个产业，就我们这个变化非常大。现在我们东北吧，尤其黑龙江资源也丰富，不是没有机会，在哪儿都有机会，只是你给你机会，你去不去发展，去能不能做起来。我愿孩子回来呢，通过这个智慧农业这块带动我们整个这一个产业走得更远一些。
4: 2023年春节，冯春志回家过年，看见父亲半夜还在电脑前研究中药材大数据平台怎么使用。平台数据分析，这些对于冯春志来说正是得心应手的事。他突然意识到，如今家乡的平贝母产业就像参天的梧桐树，父辈已经为年轻人筑好了归巢。
9: 咱们现在这个大数据平台嘛，
1: 平贝这个行业现在的形势也挺好的，包括我现在有的这些好的资源，然后觉得回到农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9: 实时的监测，你先别转。
4: 当时冯春志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返乡大学生，刚开始总是形单影只，但很快他就交到了一群年龄相仿的朋友。这一天，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送来两台最新研发的平贝母自动起收机下地试验。这样一台机器能代替三台农机18人的工作量。2022年，国家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服务三农，黑龙江有36个科技小院落地，其中满江红村的平贝母基地就有一个。东北农业大学的博士和研究生在这里驻扎下来，进行田间试验。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冯春志回乡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科技小院配合，用生物防治病害的方法进行科学试种。根据过去一年的数据，这群年轻人得出了结果。
10: 今年的数据出来没？
11: 出来了。我们去年大概产量是3500斤左右，就是我说的是每亩。
10: 那我们今年每平方米能有6到8斤。
11: 对，
10: 每亩的话就是4000斤，那是增收了。
11: 对对对，
10: 每亩增产了500斤左右。
11: 对，
10: 按每斤15元的价格计算，再乘以我们的种植面积，
11: 大概有3000亩这样。3000亩，
10: 那也就是我们增产可以达到2000万元左右。
4: 这几年，黑龙江在科技农业上不断投入，物联网覆盖田间地头，庄稼实现了智能养护。当地政府为投入现代化农业的年轻人提供住宿、培训、补助等支持，越来越多青春的身影在田野间结伴而行。

束，放下无人机，收集网络设备，新农人们喜欢坐在村里最高的田坝上，眺望这片辽。

今天的黑土地不仅是广袤的中国粮仓，更是年轻人绽放青春的热土。父辈脚踩大地，耕耘出富饶，年轻人用曾经的远行和今天的归途，为东北农村注入新的活力。这一代代人的脚印，便是奋斗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共同写下的关于家乡的故事。

0: 大别山北麓生长着一种神奇的仙草。
1: 也能得到人间传说中的仙草吗？我那个激动的形容不到。
0: 从濒临灭绝到成为一方致富的产业，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2: 有点挫折也很正常。如果是一帆风顺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珍惜。
0: 让我们走进神奇的药箱去一探究竟。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大别山中时尚花开。

0: 进入隆冬，当山林渐渐沉寂，大别山北麓的王家店村却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村民万季良家的七亩石斛大棚正在采收。
1: 嗯，都干了一个多月了。
2: 昨天之前不是干完了？
1: 那一定要干完。哎，晨晨，
2: 哎，
1: 你再帮忙干。
2: 嗯，今年石斛收成好啊，你看又粗又壮。
1: 就是，哎，要发狠干，好好干，哪怕今年都干不完。
2: 好了，
1: 好嘞。
0: 石斛采收从11月一直持续到来年的2月，整个冬天人们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王家店村出产的霍山石斛是中国76种石斛品种中的一种，因为形状如同米粒，又被称为米斛。东汉时期，中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石斛生鹿胺的记载。由于生长条件苛刻，生长周期长，霍山石斛产量稀少，极为珍贵，被人们形容为千金草、软黄金。历史上由于过度采挖，霍山石斛曾几度濒临灭绝。如今人工培育石斛取得了成功，王家店村建起了1750多亩的石斛大棚，发展出1400多亩的林下石斛种植，石斛产业总产值达到10亿多元。万季良家的大棚里石斛长势不错，采摘下来的纤条经过炮制加工成蜂斗，就会被送到市场上销售。
3: 38一天你也可以啊。今年这个也出来好多吧。
0: 市场上根据蜂斗大小品质的不同，可以卖出每颗20多元到100元不等的价格。
4: 总共是26万刀是吧？
1: 啊，对。
4: 好，管理。
5: 我们有优等品、一等品，还有二等品。像优等品的话，就要卖到100多一克。
0: 万季良送来的这袋石斛。

0: 风斗共计7000克，卖出了38元一克的价格，收入了26万多元。像这样的石斛风斗，万计良每年可以卖出2袋。
1: 人家赚40万，就是我们一个中国家庭的30万，在我们这块儿来说，这就很值。
0: 大棚种植石斛，每3年收获一次，平均亩产10多公斤风斗，收入在20万元以上。平均算下来，一亩大棚年收益达到6-7万元。小小石斛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2023年，3000多人的王家店村人均收入超过了3万元。忙碌的采收季，赶上农历春节，人们开始准备年货。这一天，村民汪振宇带着儿子一同上山，打算找些枯枝回家熏制腊肉。
2: 那对这个刺啊，那天我跟你讲，披荆斩棘，这就是荆棘，棘就是刺啊，好吧？现在我们先砍砍这个时候，先把这个给它弄，这样就不会割到自己。
0: 600多年前，来自湖北、江西等地的移民，就是这样劈开遍地的荆棘，来到了大别山深处聚族而居，建村立寨。关于他们的故事，还在村民中口耳相传。那时，湖北忻州有一户人家，因为家里受了灾，实在拿不出养活全家的口粮，只能让小儿子到异乡去找活路。临行前，母亲为儿子的扁担系上绳子，告诉他，绳子在哪里断了，哪里就是能够安身的地方。儿子记下母亲的话，挑着担子出发了。一路上跋山涉水，山越走越深，河越趟越急，绳子也越磨越细。最后，在大别山深处，绳子断开了。那一刻，儿子明白了母亲的用意：
2: 不受烟火，不成神；不受折磨，不成人。走了足够远的路啊，爬过足够高的山，趟过足够多的河，到了这个地方，既是生活的磨练到了那个程度，也是他成熟的那个程度，那就是他最好的一个目的地了。
0: 只有经受过足够的磨练，才能担得起开基立业的重担。年轻人带着把绳子磨断的那股子劲头，在大别山中开垦出土地，搭建起家园，在茫茫大山中扎下了根。王家店村地处大别山北麓，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西南部。横跨安徽、湖北、河南3省的大别山，山高林密，孕育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定居下来的移民靠山吃山，山林间开辟的少量耕地满足不了生活所需，他们就进山采药材、挖山参。
2: 经常挖的有那个苍术，有桔梗，有红参，这些呢就是山里面比较多，还有黄金、玉竹，这就是我们经常见的这些药材，有时积少成多的，有的时候就能卖一点钱了。
0: 众多药材中，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石斛是人们眼里的仙草。早在南北朝陶弘景《名医别录》中就曾记载过霍山石斛，生于六安山谷水旁石上。道家经典《道藏》曾把霍山石斛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霍山石斛细如灯芯，生长在陡峭的悬崖中部，发现不易，采摘起来更难。为了生活，

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攀援绝壁，只为求得一株仙草，换回一家老小的温饱。由于长期只采不遇，致使霍山石斛野生资源濒临绝迹。据霍山县志记载，清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霍山石斛因采购者众

0: 这样过了大约100年，在光绪四年，霍山石斛再次被发现，引来无数淘金者上山寻宝。仅仅过了20多年，到光绪31年，石斛则又搜求殆尽，寥寥如晨星矣。
1: 1905年吧，那个以后啊，基本上是就是这样的，只听到霍山石斛的名字，但是实际是任何人都没有，市场上也都没有这个，所以他出入一个，有名无实，有价的，等于无货的这个状况。
0: 20世纪50年代，霍山县曾做过一次资源普查，当时一年能找到的石斛也只有不到5公斤的数量。而且每年都在减少，千金草遍寻不见，南方的铁皮石斛开始取而代之。守着大别山的王家店村沦为了裤子只能到膝盖、萝卜咸菜吃一年的穷山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村庄改变了命运。在村民何祥林的家里，悬挂着一张父亲的老照片。何祥林的父亲何云志曾是药材厂的一名农技人员。1973年的一天，一位药农送来几颗从山里采来的药草，大家都不认识。何云志隐约觉得，是只听过没见过的霍山石斛。
1: 是不是霍山石斛呢？他不能确定，要专家来鉴定。当时那个是非常激动的，也能得到这个仙草啊，听说中的人间传说中的仙草嘛。当时那个激动的形容不到。
0: 为了留住珍贵的物种，何云志决定尝试人工种植。可是在这之前，霍山石斛已经濒临灭绝，见过的人少之又少，更何谈种植。从分苗到育苗再到栽培，摆在何云志面前的是一道道难关。为了保持活性，何云志把整丛野生石斛连同他扎根的山石一起搬回了家。头几年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从中分出一株小苗试种，先是用瓦盆栽，又在流水边种，前前后后试验了10几种野生环境，最后都失败了。为了找到原因，何云志来到发现石斛的悬崖，观察石斛的生长环境。那时没有科学仪器，何云志需要用身体来感知石斛生长的温度、湿度和风向等情况，而石斛的生长位置在悬崖中间。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何云志用绳索把自己从崖顶吊到半山，差点没命。
1: 当时那个绳子的话，所以从悬崖上直接掉下来了，它是有绳子带着在的，所以对人呢，他仅仅受了一部分的伤，以至于他后来啊，这个腰部啊，到临走的时候，80几岁的时候，他还要疼，就是天眼下入都疼。
0: 那几年，何云志试了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写下了无数的试验笔记。不理想，小苗全死，未见出苗。一次次失败写在纸上，摞起来有1米多高。如今，何祥林还会常常翻看父亲留下的笔记。父亲那股不言放弃、坚持到底的劲头，就如同石斛开出的花朵，秉性刚强。
1: 在石头上能开出花来，那个坚韧的劲，积极向上的、坚韧不拔的，等于那一种劲，所以他应该是这样的。
0: 不受烟火不成神，不受折磨不成人。一如王家店村先人那般，在磨砺中成长， 在失败中获取经验，

0: 通过不断的观察试验，何云志得出了石湖是被风灌大的结论。他把石湖的试种地点确定在村庄后山一个叫老虎岩的地方。在阴湿通风的环境下，扎下根的种苗终于存活了下来，从一株到十株，从十株到百株。
1: 看看，这个地方还有，这都遗留下那个石斛的那个根。
0: 从发现野生石斛开始，整整12年过去了，一丛丛石斛终于在村庄里安下了家。1985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何云志研究出石斛试管育苗技术。自此，霍山石斛摆脱了濒临灭绝的命运，在大别山深处的一个个村庄里茁壮成长起来。在王家店村做一桌石斛宴，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是山里人家隆重的待客之道。石斛汁、石斛鸡汤、石斛花蒸鸡蛋，几十年前难得一见的石斛，如今已是常见的药膳食材。一株小草，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变迁，也见证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最近，河滨的石斛大棚又扩建了，乡邻们都来帮忙。河滨和孙大学是当地最早一批用大棚种植石斛的村民。2003年，霍山石斛实现人工种植的消息传了出去，很快就有客商慕名而来。小山村来了大生意，村民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2: 当时有一个上海的一个老总，他一开口他要买5斤，当时就把我们震惊了。当时我们都是将近1000块钱一克，他将要买5斤，但是我们就拿不出来东西。
0: 那时村里的石斛种植刚刚起步，产量小，不成规模，客户有需求，王家店人却拿不出货，只能一家凑几克，好不容易才凑出了60克，卖了6万多元。有了商机却抓不住，王家店人坐不住了。为了扩大种植规模，何斌去浙江学习了铁皮石斛的大棚种植方法。当年10月，村里的20亩地上建起了24座石斛大棚。然而学来的经验不能适应本地的环境，大别山区冬季格外寒冷，降雪频繁。就当大伙儿满怀欣喜地栽下石斛苗后不久，11月，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压垮了所有的大棚。那一刻，看着大棚倒下，村民的心也塌了。大家都以为投进去的几十万元打了水漂。
3: 这样把雪全部兜住了，它雪兜住了以后就不得滑，滑不下来，滑不下来的话雪越下越大，到时候越积越多，以后把棚整个棚压烂了。
2: 我们从7点开始施救的，冻得没办法，又是风又是雨的，下到身上，我们回家的我们的腿都是这么粗，还就那个冰啊，等我们的外面衣服打湿了以后，这个我们自己都走不动路了。我家老婆是当时是哭了。
0: 第二天一早，村民们来到大棚查看石斛的情况，却意外地发现被压垮的大棚下面石斛苗完好如初。霍山石斛有着不怕风雪的韧劲，越是冰雪霜冻，石斛的生命力越是顽强。
2: 霍山石斛啊，它这个特性呢，它不怕冰，它不怕冻，就是那样给我们的加足了信心。我们就讲
3: 在棚里面有这么多种苗，你不能因大棚大了把种苗都不要了。
0: 苗还在，放弃了损失更大，不放弃就还有挽回损失的希望。大伙儿鼓起了劲头。

0: 们重新筹措了资金，建起了大棚。新的大棚改进了之前的不足，增加了防积雪的外膜，提高了抗风险的能力。石斛生长需要3年，3年里大家一边种一边摸索大棚种植石斛的经验。到2005年，第一批石斛收获了。
1: 那是第一桶金，在他那买了个12万，12万，我们都高兴死了。对，我想那好了，我们现在有车租了，以后呢，你出去咱能买车了哈。
0: 那一年，20亩石斛大棚一共收入了70多万元。第一批大棚种植户个个喜上眉梢。其后的几年间，王家店村发展出了200多石斛种植户，石斛的年产量也达到了1400多公斤。与此同时，霍山县与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了霍山石斛快繁及栽培技术体系，使霍山石斛栽培面积持续扩大成为现实。2007年，霍山石斛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如今，霍山县石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1.5万亩，曾经贵不可言的千金草也开始走进万千百姓家。村里的石斛越种越好，在外打工的人回来了，人们盖起了楼房，家家都有了小汽车。
2: 自己的劳动，自己能收获，就是蛮开心的。
3: 我觉得就像现在天天是过年一样。现在你像吃的吃肉啊，吃鱼啊，吃虾呀、啊，什么东西都有了，也可以都买了，都拿得出来钱来。
0: 人们的笑声里有着满足和自豪，小小的千金草用旺盛的生命力支撑起山里人家的幸福生活。
4: 好好好，那我这边先准备一下。好好的，我今天最迟明天就发给你啊。
0: 90后的刘波是一名石斛经纪人。
5: 周老板您好。
0: 这一天他刚刚接到了一笔订单，开始挨家挨户寻找客户所需的石斛产品。石斛经纪人是种植户和客商之间的纽带，对于市场波动的感知最为敏锐。前些年刘波发现，随着霍山石斛产量的不断增加，市场价格从最高时的几百元一克一路降到了20多元一克。村民们为了增加收入，只能越种越多，市场陷入了恶性循环。
6: 当时一家一户种一个大棚就能养活一家人了，但是一到他不得不扩种，养到种到5个大棚或者是10个大棚才能养活一家人。
0: 看着家乡原本供不应求的千金草渐渐卖不上价，刘伯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他看到市面上林下方野生种植的中药材很受欢迎，于是决定搏一把，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开辟出3亩林下方野生石斛种植基地。年轻人雄心勃勃地开始种石斛，可是卖和种完全是两回事。大棚种植可以集中管理，而野外种植石斛的方式不仅温度、湿度、光照等问题无法控制，还随时有虫害的风险。没有种植经验的年轻人一上来就栽了跟头，第一年种下的2000棵苗只存活了不到400棵，存活率不到1/5。
6: 我觉得哪怕对吧成活率不高，但是我想的是哎，也成活了一部分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总结着好的经验，我们再继续干，对吧？我们不服再来。年轻的时候

0: 有点，对吧？弯路啊，有点挫折也很正常。
1: 当地有句老话，不怕山高，就怕腿软。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不会轻易被失败击垮。第一年的失败就当交了学费，第二年又遭遇了虫害。就这样磕磕绊绊试了两年，到第三年刘伯终于试种成功。等到收获后，刘伯计算了成本，为自己的石斛定出了120元一克的价格。没想到在药材市场推销产品的时候，刘伯又一次碰了壁。
0: 他们都说不要，都说太贵了。其中有一个药店老板讲的话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你这个货别说100，2块钱一克我都不要啊。他说你这好，你怎么证明它好？
1: 信心满满的去，万分沮丧的回。王家店村的小伙子坐在自己的石斛园里，思考起未来的方向。那时正值春天，一丛丛石斛开出了小花。刘伯突然眼前一亮，他想到了办法。
0: 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是把所有基地的石头啊都挂上了小牌子，每个月啊都对石头啊每个石头进行一个拍照，拍照它的生长状态，来证明哎它是什么时候种上去的，什么时候维护的。
1: 刘伯的做法恰恰符合了当前中药材市场可追溯可认养的新模式，不仅让消费者了解石斛的生长过程和环境，还能够将销售提前到种植阶段，让石斛只要种出来就不愁卖。如今王家店村发展起1400多亩的林下坊野生石斛种植基地。林下坊野生种植和大棚种植的模式让霍山石斛细分出市场，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2020年，霍山石斛被收录进中国药典。过去只能作为农产品的石斛，可以被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村里开发出了石斛酒、石斛饮料、冻干石斛等深加工产品。大别山的灵山山高，孕育出昂扬向上的力量，锤炼出不惧风雪的品格，也将在这片山林中写下更多关于村庄的故事。

0: 悬崖绝壁间，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1: 好，拉客啊！来，大家都用个劲啊，帮忙拉一下啊，慢点。
0: 猕猴桃邂逅中药材，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2: 原来我只想着过这个月杆子处理掉都中了，结果没想到又帮了种猕猴桃一个大忙。
0: 从一株药草到万亩果园，千年药香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伏牛山中有瑰宝。

0: 百里伏牛山苍苍茫茫，横亘中原。大山深处，植被丰茂，溪水潺潺。温暖湿润的环境孕育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山林里野果菌菇遍地，生长着许多野生中药材。立冬过后，山脚下的丁河镇依旧热闹忙碌。两万亩猕猴桃刚刚采收完毕，两万亩药田又迎来收获期，前来旅游的人也络绎不绝。
1: 大家注意啊，前面有个小河沟。
0: 53岁的吕建军是当地经验丰富的跑山人。
1: 慢点来。
0: 在丁河进山采药，被称作跑山。
1: 来来来，来吧。哎，好的。
0: 要想收获绝壁上的药材，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相互配合。
2: 哦，这就是吧。
0: 采收到的药材无论多寡，都会平均分配，这是采药人的传统。
1: 我看那个山崖上像是有个石碑啊。
3: 哪个位置？
1: 有一棵树。
2: 看到了，真的有哎！今天要有收获了。
4: 上上
5: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6: 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
7: 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
7: 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帮忙拉一下啊，慢一点啊，
2: 慢点。
0: 过去危险重重的跑山是当地人的谋生手段，获取药材的多少关系着一家人的生计。
8: 法术法术，
0: 如今靠着药材的人工种植，大家的日子都好了。在安全措施的保障下，这种传统的采药方式成为游客眼中新奇的户外体验。
1: 今天
9: 漂亮吧？
1: 收获还不错呀，
10: 这么好的收获，最少在10年上。
1: 走，咱们上上面看，上面还有河外的，这还有个猕猴桃，树上落下来了。
0: 做导游带游客体验一把跑山的乐趣，成了老吕的新职业。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不变的是人与山林相依相存的紧密联系。今天的丁河人依靠着大山里的丰厚资源，种药田，建果园，开发旅游，振兴了产业，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11: 什么叫做靠山吃山呢？来到伏牛山，跟着有经验的跑山人走上一趟，你就会有真切的感受了。这片山野间到处都是山茱萸、野菊花、丹参、连翘等等，甚至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中药材。听说当地盛产的猕猴桃，最初的原种也是取自这片山林。从上山采收到引种下山，从单一产业到菌果药多种产业的并行发展，当地人在大山之中找到了致富的钥匙，也打开了幸福生活的大门。
0: 河南省南阳市新峡县丁河镇坐落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区内，29个村庄散落在青山绿水间。玉溪传统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樱桃小院、石榴小院、紫藤小院，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寄托着美好的寓意，也彰显着山里人家的富足。今天的丁河镇，80%居民从事着菌果药的相关产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18亿元，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
1: 这是我的家。
11: 哇，这门口晒得这么漂亮，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野菊花。
11: 啊，这是山上采的。
1: 山上采的野菊花。
11: 哇，这个菊花太香了，这个香味好冲啊。那这样能卖多少钱呢？
1: 卖29块钱一斤。
11: 20几一斤。
1: 20几一斤。
11: 哎，这个也是山上的？
1: 这个是山茱萸。
11: 哦，这是一种药材吗？
1: 药材，有味地黄丸主要成分。

0: 丁河镇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带，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中药材资源丰富。据西峡县志记载，丁河镇的大山里有植物药材1125种，是中国中药材的主要产区之一。如今山茱萸、丹参、柴胡、黄精等十几种药材被引种下山，人工种植面积高达2万多亩，年产量超过120万斤。收获季，丁河药材市场交易繁忙。西峡山茱萸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药材市场上十分抢手。
1: 魏老板，你看这照片，这个照片今年全都是红皮，肉质非常厚，糖质高。
2: 再加多少？
3: 有几千斤？
1: 有个4000多斤了。你看55种要不着？
2: 好。
0: 丁河镇种植山茱萸的历史十分悠久，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就有关于山茱萸的记载，而他在伏牛山一带行医问药的故事更是被一代代丁河人口耳相传。
4: 张仲景是我们南阳人，他就青年时代也都在伏牛山贴过药，就我们现在走的这段路也就是他曾经采过药的地方，
5: 这也是这一带
4: 啊，这一带也是伏牛山的一部分。
0: 东汉末年，天下战乱，各地接连爆发瘟疫，人们生活在悲痛和恐惧之中。曹植的《说义气》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家家有僵尸之痛，世世有豪气之哀，或合门而异，或富足而丧。为了救人于疾苦，张仲景广泛收集民间验方。他听说伏牛山上药材多，药性好，就来到这里采药治疗瘟疫。
4: 因为这个伏牛山很大，炼药很多，所以有很多珍贵的药反而在深山里。张仲景有他自己治疗瘟疫的良方，但是呢，找这些中药呢，却不是一天半天就找齐了。当地的药农，还有民间医生，然后还有当地的老百姓，因为他们知道张仲景炮制这个药方，炮制出来的药是治疗自己瘟疫的，所以没有患瘟疫的老百姓也积极参与这个采药之中。
0: 伏牛山一带的百姓从汉代时就开始进山采药，在深山密林中寻找野生药材并不容易，山路陡峭，地形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在山中迷路，而有的药材生长在悬崖峭壁上，采药人只有结伴而行，相互配合，才能有所收获。为了寻找到能够治疗瘟疫的药材，人们带着绳索、药铲，三五人结伴分头进山寻找，几天时间就找齐了所需的药材。张仲景炮制出治疗疫病的草药，瘟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此后张仲景总结治疗瘟疫的经验，写进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困难面前，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传统也一代代传承了下来。从古至今，山林里丰厚的中药材资源始终是山里人家生活的依靠。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药材的价格暴涨，大山中挖药材的人越来越多，野生药材越来越少，繁华的千年药香逐渐没落。为了恢复山林生态，当地政府禁止进山采药，但药农们的生活如何维持，丁河镇又该如何发展，成为当时人们急需解决的难题。伏牛山中生长着许多野生民

0: 头桃树。过去跑山人在采药途中也会顺便采些野果用来酿酒贴补家用，于是大家开始琢磨着能不能把野生猕猴桃引种下山，规模化种植，发展成新的致富产业。
1: 赵大叔，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您这是在剪枝，是剪叶
2: 是
1: 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上面还有很多成熟的果没摘，为什么？
2: 因为咱们这个品种是我发展的新品种。
1: 哦。
2: 啊，想要看一下它有个生长期，啥时间准能吃成？
1: 是啊、就是完全了解它的成熟期。
2: 对对，这个老百姓说这话就自己做个实验。
3: 每年都会尝试新品种吗？
2: 是的。
1: 我知道猕猴桃好多都是它那个。
0: 在丁河镇，每家果园都会留有一块试验田，用来试种新品种。赵国富是镇上第一批猕猴桃种植户，他的果园里试种了十几个新品种。说起最初引种的事儿，老赵很感慨。
2: 过去不是这个样子，是从山上引的种子，
4: 它就市场上就是它尝着酸，你要养个头的它精修。他一剥皮又剥到嘴上没多少了，他就是没人去买的，他又酸。
0: 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把山上的野生猕猴桃引种下山，可没想到山上引种下来的猕猴桃卖不上价，山里人家忙碌了几年，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赔了本。种植户们商量着外出引进新品种。那段时间，赵国富前往陕西、四川和湖北的猕猴桃产区，接连买回来十几个品种。可哪一个品种更适合当地的土壤气候，只有试种后才知道。这让老赵犯了难。
2: 咱家就这一亩地，试验一个品种都得3-4年。要如果说是光叫咱家去试验的话，那都得10年。
0: 丁河镇山多地少，有限的土地里都种上了粮食。村民们听到消息后决定每家拿出半亩地参与试种，十几个品种大家一起种，只要4年时间就能选出最适合的品种。在赵国富家里珍藏着几本日记，写满了当初试种的记录。
2: 才开始呢，你看我是种了个40棵，花期的时间就是生长缓慢的很，果实还小，这个品种推广不了。你看我这是花星子，这有两节王文英，这个王菊果，这个你看、
1: 哦、
2: 它这个两个品种，它的口感也好啊，产量啊，
1: 产量啊，
2: 对，
1: 产量高，
2: 对对，
1: 无虫害
2: 啊，对，它这个品种可以推广。
1: 你这本上记了吗？第一波
2: 是18家。
1: 哦，还真是。
0: 18家农户每家拿出半亩地，原本20年才能干成的事儿，他们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老赵引回了好品种，大伙儿试出了新产业。就像曾经的好山人一样，人们共担风险也共享收益。在丁河人看来，只要团结起来就能办成大事。
2: 看我这金桃现在咋样，我想让你们都尝尝。让他们都尝尝。
0: 直到今天，人们依旧保留着每家留下半亩试验田的传统。到了猕猴桃成熟时，果农们喜欢聚在一起交流心得，分享经验。
2: 哎呀，喝酒！
0: 谁家的糖度高，谁家的果子大，大伙总要比一比。丁河的猕猴桃产业就在这样的分享交流中不断发展。如今丁河镇20000亩猕猴桃有50多棵品种，每年产量1亿斤，产值3亿多元。丁河镇所在的西峡县也被评为猕猴桃之乡。
5: 18户果农每家半亩凑出来的试验田，不仅试出了好品种，更试出了大产业。回首过往，丁河的产业发展路正是大家手挽着手齐心协力一起趟出来的。一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座山。如今他们仍然在用着集体的力量一起往前闯出新

0: 天地。
1: 一年一度的果王大赛如期举行，果农们都期待取得好成绩。
2: 迎贺镇第九届猕猴桃果王大赛正式开幕。
1: 评委们看果形，测糖度，品口感。
3: 不错。
1: 经过角逐，赵国富和其他六位果农获得了果王的称号。夺得果王称号的农户会把种植技术推广给更多的人。赵国富也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原来他在肥料中加入了中药材，这是丁河镇这两年才开始推广的果树种植新模式。丁河最传统的中药材产业成就了今天猕猴桃产业的再次升级。随着山林生态的恢复，20世纪90年代末，伏牛山中一度枯竭的野生药材资源又多了起来。有了破坏山林导致药材资源枯竭的前车之鉴，丁河人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盲目采挖，无序发展。他们开始把深山里的药材引种下山，种在房前屋后的山坡上。丁河的中药材产业又兴旺起来，10多年时间，逐步建起了万亩山茱萸基地、千亩连翘基地和千亩丹参基地。跑山人变成了种药人。到了2019年，中药材种植面积接近20000亩。然而，产业规模越来越大，药农们却有了烦心事。
4: 这些药都是什么种类啊？
5: 这种是丹参嘛，这种叫生地。
4: 我们现在从山上引下来种的这些药材一共有多少种啊？
5: 这现在只有几十种。
6: 销售的时候其实是不愁卖的。
5: 根不是不愁卖，但这个茎是，那是很愁人的茎门药。
6: 就像每一颗药材，其实它都会剩一些东西
5: 啊。是啊，是啊。
6: 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药材，销售的主要是什么部分啊？
5: 现在我给你挂起来，你看看是啥？你瞅这，它销售的用药的时候，你看它就用这的。
6: 哦，
5: 是不是？
6: 这是丹参的根部嘛？
5: 收购的话就收这个。
6: 哇，这个药味很重。
5: 像这个东西都得处理掉，一年这些地出来都是几十万斤。
1: 种出的药材不愁卖，但除了入药的根和果实，如何处理剩下的茎叶成了药农们头疼的难题。
5: 但是就是我邻居，他是有一棵麦田在我那个药渣边去，哎，他那个药渣他不是一下雨越长日久了，一沤他会那个冒那白烟，我怕给人家地搞坏了，结果嘞，那棵麦田长得比其他处都旺盛。
1: 原来中药材边角料经过日晒雨淋的发酵，变成了滋养农作物的肥料。这次意外经历让聂海印看到了机会，如果把中药材边角料做成有机肥，就能变废为宝。为此，药农老聂找到了村里的果农一起商议。
7: 找猕猴桃啊，房子都这么漂亮，
5: 看的都
6: 行。那个时候找到您，您听到这个想法，您觉得可行吗？
8: 第一次这个我们邻居聂老兄弟找着我的时候，我有点担忧，因为他毕竟是种药材，万一个猕猴桃树烧坏了、烧死了，我们的损失都大了。我想着他是不是可能去做个什么检测了，看看他这个能用不能用。
1: 经过检测，中药材的茎叶中富含糖分和微量元素，非常适合做猕猴桃的肥料。这个结果让大家十分开心，果农药农一拍即合，携起手来，不但解决了难题，还能让产业发展更进一步。
5: 原来我只想着把这个药杆子处理掉都中了，给药农解决个大问题，结果没想到又帮了这个种猕猴桃一个大忙。
6: 既是

0: 解决您自己的问题，也是在帮忙对方解决问题。
1: 是的。
2: 猕猴桃吃上了中药材，品质更好，价格也提高了不少。药农节省下处理精液的大笔开支，做成有机肥，还能卖出不错的价钱。如今，中药材的边角料又有了新用途，粉碎后制作成了培育香菇的菌棒。
3: 我们这里的菌棒加了一些中药材的成分，比如说是这个黄精啊、山茱萸、柴胡，把它粉碎以后掺在里面。
0: 这个对于香菇的生长有什么影响吗？
3: 有，比如说它长得快，吃着呀、啊，这个口感好，到嘴里有点滑滑的感觉。
0: 这样添加对于成本应该来讲也有提高吧？
3: 提高的，一个棒成本提高了5毛钱。我这个菌棒全部这个菇除完以后，能多增加2块钱。刨去我的5毛钱成本，我净利润还多赚1.5块。比如说我今年赚20000单，我可以增加我3万块钱的收入，就添加那个中药材带来的效益。
2: 农产品的循环利用，产业间的合作共赢，打通了丁河镇菌果药的大循环。这种看似简单的产业升级，背后支撑的是千年来丁河人团结协作的古老传统。
0: 一药两卖到三家，靠着中药材边角料的开发利用，当地人把香菇、猕猴桃、中草药三项特色产业联系在了一起，打造出了一条菌果药循环的生态产业链。创新的发展思路不仅变废为宝，也让人们的力量凝成了一股绳。
2: 如今的丁河镇水清岸绿，林果飘香，优美的田园风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每到周末小镇就格外热闹。2019年，赵鹏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农家乐。
4: 来，猕猴桃鸡汤来喽！
2: 猕猴桃鸡汤是小院的特色，吸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有一次，赵鹏和一位常来的顾客聊天时了解到，他每次在农家乐吃完饭，都会带着孩子去附近的果园转转。城里的孩子没有乡村生活的经验，对农作物的生长感到新奇。
0: 所以这个事情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启发。
5: 其实我们这边最有特色的就是农业种植，体验采摘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当时我就想到，可不可以跟我们邻居一起合作一下。
2: 赵鹏找到邻居郭毅，希望他把自家果园的围栏拆掉一部分，开出一扇小门，游客就可以方便地在果园和农家乐之间往来，两家也能实现联合经营。
6: 哎，兄弟，你好。
7: 你好，你好，特意来拜访一下。
6: 你好，
5: 郭毅。
7: 这就是当时开的那扇门吗？
6: 是
0: 的。您那个时候听了这个想法，我听说您当时是有顾虑的，是不愿意的。
6: 是呀，当时他们说完之后，我感觉很不可思议。为啥？你看我这杨桃地本身为着是为了便于管理安全，这八个梅花，这后头不好管理。
2: 郭毅觉得农家乐和果蔬种植是两种不同的生意，零售与大宗售卖相比，收益未必会增加多少，相反，游客进园后不容易管理，万一损坏苗木就会得不偿失。为了打消邻居的顾虑，每次带客人来，赵鹏全程陪同，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动员大家品尝购买，这给郭毅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6: 哎，经过一段时间呢，我还收到一笔可观的这个采摘费啊，一斤都掏了20块钱。
0: 啊，
6: 原本上是他让我帮忙给他这个增加他的经济收入了，带动他的客源了，现在反而变成了他给我帮忙了，又增加了我的收入呀，这是互相合作是很重要啊。
2: 果园旁开启了农家乐，药田里办起了研学游，体验跑山的游客越来越多，农业和旅游业的结合又为丁河带来了新发展。 2023

滨河镇接待游客达到50万人次。铿锵的锣鼓声中，一场传统的高台表演正在举行。起源于明代的高台，在滨河延续数百年。高台的特点在于人上有人，表演者要前后步调一致，高低互为支撑。这既是表演成功的秘诀，也是滨河人千年以来传承的精神气质。今天，古老的传统依旧延续，菌果药产业之间的相互循环合作发展，让千年药香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

0: 仿佛就在一瞬间，会和湿地欢腾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辉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辉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1: 我就是要信主了，不咯？
2: 谢谢。主人能听见我噻，信主就 OK。
1: 你们就 OK。
2: 你们
1: 的。
2: 嗯。你们这样不能再看小动物。
1: 嗯。
2: 我只能 OK。
1: 他说这个 OK 个哟。
2: 嗯。
1: 其实嘛，在这里面来了个那主人顽皮。
2: 真的。我这里，我这从上那个就住着。我认得印度，印度人那个好大的。
1: 인달리는
2: 네희아리그고르가사람난네희나가는뭐가유지그밖에되나
1: 나가다먼저밖에가해봐우리도흔들도도도
2: 우리도틀려야돼그얘가진짜나는잡히다기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

克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走。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

0: 那一天
1: 我也得陪你们。
2: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0: 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和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里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他孵蛋了以后，天热来了，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好好，
1: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风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园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0: 这一片沙漠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取的是外黄，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去烧柴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捡完城墙、县中村、县外中村、县支村，烧好了庙，上结块入穴。我们规定的耕地就烧足了。
1: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 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椒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道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了。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1: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厚积方

0: 为了将地下沉睡亿万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初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固湾海面上，连续的八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八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八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主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2: 乡村人和
3: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

0: 比喻的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1: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1: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巴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

在宁夏，八宝茶讲究一个抓子，顾名思义，八宝茶是由八种食材配制而成。那今天就随我来手抓一碗盖碗茶。首先我们先将茶叶铺底，两颗红枣，我们的红枣都是烤焦的，八宝茶呢，在我们国家历史非常的悠久，早在唐代的外太秘药，宋代的太平生会方，元代饮膳正要，明代的本草纲目等著作中都有所记载。它是宫廷的御用茶，也是一味神农百草汤，经过丝绸之路流入民间，成为我们宁夏人饭桌上的一碗茶。

0: 把我们刘三朵的八宝茶的文化宣传出去，我们每一个朵朵都是八宝茶的文化推广使者。我希望大家要用爱来对待商品，因为它是有生命的。用爱，
1: 我们家的祖辈五代都是爱茶之人，老人们讲究饮食，喜好喝茶，尤其擅长我们吴中特有的抓茶配料的手艺。我小的时候呢，就喜欢我们家自己制作的这个八宝茶，但是也从没想过我们家的这个手艺我能赚钱。在2016年的时候，我开了一家面馆，那当时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我们家的这个不同配料的八宝茶的口味，我就将它做成了一种小茶包的形式。因为大家平时都习惯于在店里面来喝八宝茶，但是将八宝茶买走带回去喝的顾客非常少，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小茶包的形式，大家在店里面喝完觉得非常好，客户走了都会把它带走。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头三天没有开张的八宝茶，在短短的半年内变成了我们当地的网红产品了。正是有了在面馆售卖小茶包的成功经验，一下子也让我坚定了专门做茶的决心。当时就决定

0: 刮了面馆，开始从之前的家庭式小作坊筹资建立了标准化的厂房，同时还组建了专门的研发团队。要想让八宝茶里的每一味果香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也想了好多种办法。那比如说，桂圆在八宝茶里是一味必不可少的食材，但是呢，因为它有皮，味道也不能充分地释放。那对于桂圆，我们也经过了反复的实验研究，最终攻克了桂圆破洞这个专利技术。这样不仅能保留桂圆的完整性，还能把它的香味充分释放出来。除此之外，我们还采用了 GMP 药品级别的生产车间、微波灭菌等等这些技术。有了这些技术的赋能，更让我坚定了专门生产八宝茶的决心。您像我们这边的盖碗茶器区，我们已经将八宝茶的盖碗变成了一个文创产品了。您像我们这款盖碗，这就是我们宁夏剪纸老师的一个非遗作品啊，也是非常受客户的欢迎。而且我们每卖到一个盖碗，就推出了一个老师的作品。只有给产品赋予文化，它这个品牌才能走得更长远。我们销售的不仅仅是茶，我们更多的希望通过我们刘三朵的八宝茶的推广与宣传，让更多的外地游客能了解到我们宁夏八宝茶的文化，来亲身体验参与到我们传统文化复兴上来。
1: 欢迎各位莅临刘三朵八宝茶非遗文化馆。在宁夏常听到一句话，吃一口肉香，喝一口茶美，这个茶就是刘三朵。
0: 我本身呢是宁夏八宝茶的非遗传承人，在传承的同时还有传播宁夏茶文化的使命在身，所以在2019年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升级和建设。为了更进一步的推广宁夏八宝茶这个非遗项目，我们打造了国内首家八宝茶的文化体验馆，游客到了这里可以看到现场的非遗展示，也可以自己体验抓茶，这也是我们想让更多外地人领略到我们宁夏八宝茶的独特魅力，同时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上咱们宁夏的八宝茶。
2: 我们现在也是将我们宁夏景区和民俗相融合，宁夏我们这一款宁夏故事礼盒上面也是由我们宁夏的景区来命名的主题，游客买到我们这款茶也同样的了解到我们宁夏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
1: 我们盖碗还有一个寓意，也叫三彩碗，盖为天碗。
2: 现在我们整个非遗文化它更需要一个经济的转换，传承也是需要更多的人能要了解它、知道它，所以我们在打磨产品品质和工艺的同时，也做出了八宝茶的跨界融合。我们计划的是在未来3年的时间，将宁夏茶美术馆打造成吴中新的地标打卡地，也打开我们八宝茶新的一个宣传窗口，让更多爱茶人加入我们刘三朵非遗传承行列，一同来助推宁夏八宝茶的宣传。我们也是希望在每个城市都能有我们八宝茶的展示窗口，把我们宁夏的八宝茶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作为非遗传承人，作为把热爱发展成事业的信用者，我想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做好这一件事，成就它，也成就我自己。

0: 在往年两天长桥不放快几年。
1: 风从贺兰山下来，

0: 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到底你是哪个？
2: 老黄嘞，那进来吧。
3: 师傅听到了。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伞，
4: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5: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你想想，咱全军现在400万人，守护咱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咱的10亿人民，这摊下来，哪个军人肩膀上的担子那不是千斤重啊？哪个部队单拎出来不是战功赫赫？哎，说裁军呢，哎，真裁。
1: 行了，
2: 我倒是觉得呀，有魄力。你们想啊，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和平30多年了，国家未来肯定把这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
1: 哎呀，军力如山呐，我们军人打仗的时候指哪儿打哪儿，不打仗的时候让干嘛干嘛。哥们儿想好了，哥们儿以后啊，虽然不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那就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0: 嘿，
2: 哎，对了，国华这次会不会在裁军的队伍里啊？
0: 哎，国华。红军儿，你甭瞎操心，我这么跟你说吧，咱叶副营长啊稳如泰山。
1: 对，
0: 你想想咱这去军队这几个兄弟里头，就属国华哥混得最好。嗨，但话说回来了，咱跟人家国华哥没法比，人家什么家庭出身啊，我国华哥自个儿还努力上进，再赶上现在这好时运。
1: 哼，对。
0: 哎，我表个态啊，我小六我是羡慕国华哥。
1: 哎，春生哥。
3: 哎呀，春生哥，
1: 不好意思啊，哎、来晚了。
4: 春生
1: 哥，坐到齐了，不好意思。嘿，你们哥俩都回来这么久了，复原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0: 都落听了，春生哥还没跟你汇报呢。我俩倒腾点电器，最近开了一小买卖，生意还不错。
1: 哎呦，不错不错。
0: 春生哥，我得拾掇你两句啊，让你领导等这么半天，不合适啊。
1: 对呀、
0: 啊，
1: 哎，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不容挑拨，
0: 就是。
1: 哎哎，坐坐坐，都坐，坐坐坐坐坐。红军，坐这儿。
2: 不，我，
1: 哎，你就坐这儿。今儿是你的好日子，你是主角，稳稳的坐住喽。
2: 哎，没事，过来就行。
1: 哎呀，都到齐了。
0: 哎，红军，来，
1: 满上。天哥，
5: 来，
1: 这
5: 我来。
1: 天儿倒下。哎，大家都到齐了，我说两句啊。今儿大家聚在一起，为了祝贺红军荣升处长啊！红军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最有出息的，这打小就聪明，学习成绩好，特别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之后啊，刻苦学习，考上了名校，还当上了那个什么啊学生会主席。当然，这一切啊都要归功于叶方的慧眼识珠啊，方子。感谢你一直对红军的督促。

0: 这一杯我单独敬你，希望你以后继续督促红军努力上进啊！好，来，我干了。
1: 这一杯酒，我要敬一下我姐和天儿哥，祝你们越来越幸福。哎呀，春生，这酒量！<笑>你放心，春生啊，我肯定努力，一定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2: 必须的。姐，你是有？
3: 哎呦，不！你别听他瞎叨叨啊！
0: 这八字没一撇呢，瞎叨叨呢。
4: 我能不叨叨吗？这以后真要是有了孩子，那我这心里头啊，没别人，都是你们娘俩。天儿哥，没想到结了婚以后，你倒是个细心的。
0: 那是，那你天儿哥我，铁汉柔情，我粗中还有细呀，是不是？嗨，
5: 喝酒吧，赶紧的，来，马上，来，
0: 来，马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没事，没喝多。

0: 喝点水。
1: 咱们俩要个孩子吧？
0: 我说过我不想要孩子。
1: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给我个理由。
2: 我动谁的东西了？我动我闺女的东西怎么不行啊？
0: 这是我的日记，你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翻我东西？

0: 回来了。哎呀，真的，快进，外边挺冷的吧？哦，快走，来坐坐。我看你又长个儿了。
1: 哦，您瘦的，给您带点那个。
0: 哎呀，那么客气干什么？快把大衣脱了，我一会儿出去该感冒了。你妈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您吃了吗？
0: 吃完了。
1: 不用自己来，
0: 谢谢。
2: 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
3: 不，你会，你肯定是个好母亲。你就当心疼心疼我，行吗？
2: 红娟儿，咱们婚前说得清清楚楚，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了。
3: 我是答应你了。
4: 那我答应你，是因为我爱你。你不能仗着我爱你你就欺负我吧。我爱你，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做，我连强奸的骂名我都背了，是不是？那你总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吧。
2: 陈红娟，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当官走仕途的事儿我已经让步了，这件事儿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初问过你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现在答应了又反悔，你还像不像个男人？
3: 你说什么呢？
4: 我像不像个男人？我不像男人，那谁像男人啊？啊？谁像男人？他肖春生吗？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找他去啊？
2: 我们彼此冷静一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4: 叶芳，你爱我吗？
5: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你只希望找一个能死心塌地陪在你身边的人。这个人可以不是我陈红军，可以是李红军、刘红军、赵红军，是不是？你只希望找一个能听你话、任你摆布的傀儡。

红娟，除了孩子，我都可以给你。这段婚姻，你永远有反悔的权利。

0: 团长，听说马上就要大裁军了，文工团可能要被裁撤，这消息是真的吗？
1: 红林，你是团里的老人了，如果是真的，你可不要有抵触情绪，你还得协助我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呢。
0: 嗯，我明白，可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想离开部队。
1: 我知道你是咱们这儿的业务尖子，如果能留下来肯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这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无法左右。
0: 团长，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现在部队人员调整，有很多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其实是有一些骨干名额可以留下来的，但最后还是得听组织上的意见。
0: 您的意思是？
1: 红林，你回去啊还是跟家人好好商量商量吧，我一直知道你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记住我一句话，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好好的练琴，可千万别放弃。
0: 哦，嗯，我会的。
2: 红玲，部队里有马上就要大裁军的说法，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当然不想走啊，能留在文工团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像你，你现在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军区首长都很重视你，即使你合并到其他军区，以你的能力职位也是只高不低。我就不一样了，如果文工团被裁撤，我必须得脱军装。我今天去问黄团长了，他说咱们团是有机会可以留下几个业务骨干的。古华，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2: 红玲，咱们一定要留在部队吗？红军在北京已经当上领导了，我听说其他人下海做生意，混得也都不错。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的选择更多了。
0: 可是不管怎么说，从小到大我唯一一个凭自己本事受到认可的地方就是在部队，如果有的选，我一定不走。
2: 过几天咱们先回趟家吧。

0: 哎，国华哥，来，接着喝吧。
1: 不喝了，不喝了，连喝一星期了，你不晕我还晕呢。
2: 晕什么晕啊？咱们兄弟都多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得连喝一个月啊？
1: 红军，你这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当官的派一下就出来了。
2: 官什么官啊？咱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我跟你说，国华，这俩小子，他们算是赚着了。开店的开店，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的。我是算什么呀？

0: 啊，什么都不算。
1: 是吗？
0: 小买卖，小买卖。
1: 国华呀，你小子以前和春生那是咱院里的人，这个我们哥几个没有不服你们的，没有，那一出门吆五喝六的，嘿，威风着呢。但是呀，没想到吧，十来年过去了，红军儿成了咱们这儿爬的最高的了。嗯啊，
2: 人家春生现在好着呢，找他帮忙的人也多，比我这个处长还忙。这不，忙得连兄弟聚会都没空了。
1: 还有那齐天，四九城的天哥，那以前是个什么角儿啊？那和黑子、起子、瓶盖，那都是倒爷。那现在呢，人家是最会做买卖的。而我呢，最不起眼的向东，现在呀，不好不坏，也赚了点钱。嗯，
0: 东子，咱就不说别人了啊，你复原下海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国家现在就在提倡复员和转业军人要投入到各行各业继续当业务骨干。
3: 你这属于响应国家号召。嗯，
4: 而且你想想，这要是还跟部队，什么时候能给媳妇儿住上小洋房啊？这攒多少年工资？
1: 哎呀，可不嘛！要是搁十年前，打死我也想不到我自己能有今天。我退伍那时候，哎，哥几个记得不？我这一听说不当兵不打仗了，我整个是懵的，我就琢磨我以后能干什么呢。哎，我还和小六说来着，六你记得不？
4: 他那天拉着我上街，哎，喝了一晚上，死活不让我回家，你还记着吗？一脸愁的说呀，说六啊，咱这复员回来我怎么抬得起头啊。
1: 所以啊，人呐不能往回看，看了呀就得笑啊。现在啊，路不是只有一条了，能赚钱也了不起。
0: 还真是，你说现在时代变了，以前这个当兵当工人进体制那是最时髦最让人家尊敬的，是不是？现在怎么着了？这个最好使。哎，不是，那瓜，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可不是说你呢，你跟这些都不一样，
5: 你是叶副营长
0: 是吧？等这大台军的政策一下来，以你叶国华的名头到那新军区一上任，必须给你个正团级。
4: 对
1: 对呀，
4: 来敬叶团。
0: 对，敬叶团，
1: 敬叶团。
0: 来，
6: 潘东，我就问你一句话啊，拿我这个营长换你现在干的生意，你花吗？
1: 这，哎呀，国华哥，你这不是给我挖坑了吗？啊，
0: 换呢？为什么不换？不换白不换。不过东子，你这话说的有点问题啊！你敢说叶副营长给你挖坑？罚酒。
1: 好好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我干了，好吧？
4: 但是国华哥，哎，说句心里话，你条件比我们都好，你要是下海做生意，比我们哥几个做的都大。
0: 哎，行了。国华呀，到哪儿都差不了。来，喝酒。
4: 来。

0: 喝点水吧。
1: 凭什么呀？他们能日进斗金，成万元户，我叶国华不能，我还能比他们差了？还有肖春生，聚会也不来见我。我老婆比他们的老婆都好看。
0: 你要是心里不平衡，就跟大伙打声招呼，咱明儿就回部队吧。不就是赚钱吗？万元，我叶国华出手，10万、100万都不在话下。

0: 我昨天几点回来的？喝那么多干什么呀？高兴呗。哎，红玲呢？一早就出去了，说是看看火车票。记住了啊，以后高兴也不能喝那么多。哎，
1: 您说他这么着急回去干嘛呀？妈。
0: 这要裁军了，您说？切，裁军也裁不到你这叶副营长头上呀，操那心干嘛呀？不过红玲他们翁腾肯定够呛吧？嗯。妈，现在国家号召全民经商致富，其实转业回来做的生意也挺不错的。
2: 你这小脑子又赚什么呢？想转业？妈，这不国家有政策吗？让老百姓富起来。
0: 也不是不行，咱们老叶家在国家号召面前做个表率，那也是应该的。
1: 妈，没您这么想。
0: 妈也有私心。
1: 你要是跟
0: 红玲能早点回北京，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也高兴。
1: 妈，您放心吧，就您儿子这能耐，甭管干什么，那都得是领头兵。
0: 真的？啊？那给我生孙子这个事儿，这领头兵也没起作用啊。哦。以后啊，回来别老跟那帮狐朋狗友的瞎混，听见没？

0: 你这小买卖做的还挺红火。哎呀，特别是这买菜啊，你看大伙多方便。天儿，你这事办得好。哎呦，
1: 够了够了，
0: 赖阿姨。哎呦呦呦，
1: 拿了拿了，
0: 多了。
1: 新来的，新鲜啊。红玲啊，常年不在您身边，那我们就得多照顾着您。我其他什么人你知道，我让您收着，您就收着，您甭给我客气啊。
0: 嗨，我上回来你就给我拿了些鸡蛋，这回你又拿这么些，我要是多来几次，你的店还开不开？
2: 哟，你太瞧不起我们这店了，这点东西不至于啊。齐天，哟，
1: 你怎么回来了？
2: 红玲，你看又给我拿了这么些。妈，您就收下吧，喝过花回来过节，这几天忙着都没顾上跟你们打招呼。
1: 齐天，
2: 谢谢你啊。
1: 跟我客气什么呀？
2: 燕秋姐最近挺好的吧？
1: 好着呢，有我伺候她能不好吗？好吃好喝都给她了，比上回你们见面胖了能有个七八斤。<笑>
2: 你这日子过的，现在开店做生意也是吃喝不愁了，等燕秋姐再怀上，将来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大伙儿可都羡慕呢。
1: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
2: 你跟国华什么时候要孩子？啊，他们还年轻，不着急。天儿，我跟侯玲先回去了，谢谢你的菜啊！
3: 哎呀，您客气，阿姨，那你们慢走。
2: 哎哎哎，谢谢啊！哎，
1: 没事，您客气。
2: 你明儿就走啊？
3: 嗯，部队还有事儿，得回去了。
2: 我前一阵子啊，去找大夫看我那头疼。 我顺便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大夫说呀，最好能开一帖中药调理调理。妈，您又不是不知道，我爱喝中药。这女孩子她就得养，你身体损伤那么大，你不喝点药补一补，那以后年纪大了，那什么毛病都会落身上。你到时候补得来不及。
3: 行，下次吧，下次回来我听您的，去开点药试试。
2: 本来呀，有国华陪着你在部队，我是放心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上次生病以后，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安不下心来。
3: 您又多想了是不是？东叔说您最近总失眠，是不是不睡觉净瞎想了？
2: 年纪大了睡眠浅，你别听他。妈。

0: 最近部队里有裁军的说法，我们文工团很有可能会被裁撤。啊，那你怎么办呢？现在还没个准数呢，回去我再跟国华商量商量，要是他肯帮我想办法，我就一定能留下来。那你这么多年，你得了那么多的奖，那么多的荣誉，你这一走不什么都没了呀？
1: 黄团说了。 会有名额留给像我这样的业务骨干的，到时候如果合并到了新军区，这些不但不会没有，说不定还能提拔呢。真的？嗯，也对。国华都已经是副营了，肯定没问题。哎，
0: 你俩要是到了新的地方，再试试啊。
1: 到时候再说吧。
0: 就你这么一个女的，我没别的指望，我就指望着你这辈子能幸幸福福的。
1: 你说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妈就希望你就这么顺顺利利、没病没痛的下去。嗯，放心吧，妈，我一定会幸福的。
2: 哟，领导视察工作啊？不用翻屏吧。
1: 哎，我刚才看见冯阿姨还有红玲了，她回来了。可不，
2: 刚从这儿走。回来了，她也不说一声啊。我估摸着啊，她看小梅跟春生刚好，才不想见他们。
1: 哎，对了，我还有件事想问你，黑子跟小慧的事儿，就这么着，咱俩不帮着劝劝？劝啊，
2: 我劝什么劝啊？
1: 我没打黑子一顿，就算我对他心慈手软了。你看他怎么对人小慧的？但凡他对小慧好那么一点，人家都不至于走。他知道他这次错了，而且我觉得慧儿心里还有他呀。
2: 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咱们管不了。我当大哥的都管不了，你操什么心啊？
1: 啊，行，听你的。哎呦。
3: 晚上凉拌西红柿吃不吃？吧吃啊！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4: 这是什么事儿啊？你不会是真裁军吧？
3: 怎么了？咱们干啥去？裁军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文工团真的全部裁撤吗？听说今天就要下红头文件，这事儿啊，十有八九都是真的。
4: 要不你问问红玲吧，她老公不是副营吗？一定知道点什么。红玲，裁军的事儿你知道吗？我也不太清楚。这么大的事儿，叶副营长没给你透点风声。如果要是真的，一定会下红头文件的。咱们还是等通知吧。怎么等啊？裁军第一个裁的肯定就是咱们文工团。要是等他们都下通知了，咱就没地儿去了呀。
3: 红玲，你是不是？
5: 早就有安排了，我是真的不太清楚，你们问我也没用啊。哎，团长来了，
6: 裁军的消息，我们刚刚拿到了宣布的命令。 我知道，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但是这是国家基于时代的变革做出的战略性的调整。身为一名军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并服从命令。即使是离开军营，我希望你们都要坚守军人的信仰，继续去祖国的各行各业发光发热。
7: 另外，团里决定举行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军区的领导还有战斗英雄都会过来观看，希望你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大家献上最后一次完美的演出。
8: 是。
7: 文工团即将解散，大家全力以赴准备最后一场汇演。陈灿因往日种种，也主动向何红玲道歉。 曾经的不睦，化为了战友间的不舍，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0: 来了。
1: 顾华，文工团已经确定要裁撤了。
0: 你想让我去说一嘴，帮你留。

0: 你留下能做什么呢？现在是国家向经济社会转轨的时候，这是时代的浪潮。咱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去选择，不好吗？我不懂什么时代的浪潮，我只知道你回了趟大院，你看到以前的兄弟们都发达了，你心里不平衡，你也做起了发财梦。国华，你不想留在部队，我不逼你，可是你为什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1: 我要回北京是为什么呀？ 不还是为了你未来咱们的将来吗？你说你非要一个人留在这儿，那咱俩不就得一直分开了？这以后怎么办啊？
2: 再说了，部队有命令，我们就要执行。要是早知道赤子要脱下这身军装，我又何必走到今天啊？

0: 黑子哥，快出事儿了！黑子哥，黑子哥，咱那批货让海关给扣了，咱们兄弟全部驾照可都砸进去了，你快想想办法呀！货让扣了，全扣了，
1: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 哥，不是哥，你干嘛去？你现在可不能让海关冒头，咱做的可不是什么合理合法的生意。你忘了三哥抛离上游的前车之鉴了？好了，没了我这。走，哎，
2: 黑子，下班了是不是？啊。
3: 啊，您怎么来了？
2: 嗨，我朋友啊给我拿了点老家特产，我就寻思着给咱哥几个都分一点，尝个鲜儿。
3: 行，走，上去坐坐吧。
2: 哎，好，走走走。

0: 喝水啊，哎，哎，哎，春儿，最近海关的工作挺好的吧？挺好的呀，有红军照应着。黑子，你今儿找我来，是不是有事儿啊？ 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虽然比不上你和天儿哥，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直说。哎，前提是只要不是违法违纪的，我会尽力帮你办。啊，
1: 嗨，那不能，就是吧，我有批货，最近让海关给扣下了，我这不寻思着，你要是方便就帮我打听打听，问问，
0: 是什么东西？
1: 就是香港禁的一批货，之前一直也禁，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就给扣去了。就这事儿啊，就这事儿，我也是刚得着消息嘛。
0: 行，我帮你问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先帮你跟那边打个招呼。啊，
2: 太感谢了，春儿，你受累吧，帮我问一问，好吧？
0: 没事，客气，谢谢。
2: 你这儿，你也刚下班，你就赶紧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走了。
0: 哎，黑子啊，来，这个拿着。
2: 别，给你拿的这个。
0: 拿着。
2: 你这，
0: 你有什么事儿啊，就直接跟我说，咱兄弟之间用不着这样。你那边我去帮你打探一下，你放心，不是什么大事儿。 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生意，啊，春生，这回真是劳你费心了。这回这批货啊，是我跟我那帮兄弟所有的家底儿，这里边还有小慧的钱。我是想着，要是能把钱拿回来，要是还能再见着他，我想把钱还给他。 放心。

0: 你说你还练什么？再练，不也就是最后一场演出了？
1: 就算是最后一场演出，要尽全力。
0: 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也舍不得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有感情。
1: 那让你去成都军区还升你职位，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有我的打算。再说了，北京那边爸妈把咱屋子都给咱收拾好了，你身子一直不太好，正好跟我回去调养调养。
1: 说到底，你就是自己不想留下，也不想帮我。
0: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跟上头申请把你一人调过去，然后我自己回北京，那咱俩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我先不想说这个了，我就想把最后一场演出演好。
0: 红玲，咱俩现在是一体的，你提任何要求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呀？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不可逆的命运浪潮，咱们换条路子走一样也能走得好。
1: 你别岔开话题，你就是自己想回去赚钱，你心服了？
0: 我叶国华是那种只看重钱的人吗？我就是想向别人证明，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比人差。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业务骨干，你觉得自己留下来还能有发展，怕出去之后转业没把握，这样好不好？回来北京我多替你联系几家乐团，你不就是想拉琴吗？咱们就去考试面试，你这水平到哪儿都没问题啊。反正你也留不了部队了，你说你跟我犟什么呀？
1: 我没犟，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无论如何我要站好自己最后一班岗。
0: 随你吧，反正报告我已经打好了，到时候你肯定得跟我一块回北京。红玲，毕竟北京是咱家，咱们的根儿在那儿，回去对你对我都好。

0: 喂，你好，我找一下仓库的小刘。
1: 喂，你好，请问您是？
0: 哎，小刘啊，是我，春生。啊，
1: 组长，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呢，他有一批货，跟我说被扣在了海关，我就想问你一下，帮我查一下什么原因。
1: 好，我马上给您看看。您朋友叫什么名字？
0: 郭黑子。
1: 组长，您朋友这个事儿有点难办。
0: 小刘，什么意思啊？
1: 是走私，组长你可别管。
0: 行，我知道了。辛苦了，小刘。

0: 黑子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多久了？
1: 啊？那是春山，你这老说我听不懂的话，这什么叫多久了？
0: 哟，港货呢？内地不常见呀。33箱万宝路，折合人民币13万元。你知道判多少年吗？黑子，你到底怎么想的？
2: 之前外汇券的事儿险些被咬了手，怎么还是不长教训啊？
0: 你是真要把自己折进去你才甘心吗？你怎么就是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

0: 怎么着算踏踏实实过日子啊？学我天哥，每天守一小卖部，块八毛挣钱，仨板俩倒，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养一堆胡同串子，这叫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媳妇儿跑了，我没媳妇儿了。春生，你是属于生下来家庭都挺好那波的，你不知道我们这帮胡同串子呀，为了往上走一步，就是一小步，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呀？你不懂。
1: 黑子，我知道你心里特别不服我们，你觉得我们这帮人都是公子哥儿，不劳而获。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萧春生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跟你说这个道理。人生没有捷径，一个汗珠摔八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

人生没有捷径，一个汗珠摔八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还有你刚才说每天挣块八毛，养活胡同串子的话，我也不同意。是，我们现在的日子还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它给了我们每个人晋升的机会。 人们不会再用阶级、家庭、出身的眼光去评判你，而是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读书，可以工作，可以挣钱，可以做买卖。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佩子，你是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会害了你。 那批货留在海关，就当丢海里了。所有事儿。

0: 别干了，走吧。
1: 你让我再待会儿吧。
0: 再看，不也是没了吗？
1: 从小，我就羡慕你们这些穿着军装的人，能穿军装，受人尊敬。自从我知道我也能穿军装的那天起，我激动了好几天都没睡着觉。你一定理解不了那种突然有了归属的感动。在这拉琴的每一天，我哭过，也笑过，被批评过，也被认可过。现在他突然没了，我就像是没了家一样。
0: 怎么会没有家了呢？咱们家不就是你家吗？
1: 那不一样。

1: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回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品汇演，好好努力。
0: 是，
2: 红玲，你选上了，你选上了，
1: 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
2: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子就行。

0: 你最爱吃的，快坐下吃饭。
1: 你今儿下班这么早啊？
0: 是啊，我这平时太忙了，都多久没给我媳妇儿做饭了，内心甚是惶恐。今儿星期天，说什么也不加班了，就讨我媳妇儿欢心。
2: 整个家中陷入一种异样的平静，就好像关于孩子的争执都没有发生过。可这种平静却让叶芳感到不安，她越来越看不透这个枕边人了。
3: 我啊，就爱在这京津日野商店里买东西，多方便呀。
4: 是啊，
3: 燕秋他们做生意又这么实诚。
5: 给您，
3: 你看这个油菜多新鲜，
5: 1.58元，哎，收您1.5元，
3: 哎，好好好，
5: 我们这生意好啊，也多亏了你们老主顾愿意光顾，谢谢您啊。
3: 这不应该的吧。走了啊。
5: 哎，
3: 改天再见啊。燕秋啊，
5: 哎，
3: 给我称一下。
5: 哎，来。
6: 哎，燕秋啊，你们俩也该有个孩子了吧，要注意身子啊，可别累着啊。哎，我跟你说呀，温柔有个红螺丝特别灵，我家小姑子啊去年去求的，上个月啊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生儿子好呀，养儿防老。
5: 现在啊生儿生女都一样。
3: 多少钱？
5: 哎，一共是2元，给你。
3: 行，
5: 我再给你多拿一个。
3: 好嘞，谢了。
5: 哎，没客气。哎，好嘞。
7: 燕秋姐。
5: 哟，佩子来了。
7: 啊，
5: 天在里边点货呢，赶紧进去吧。
7: 啊，行。
8: 哟，来了。
7: 来了哥。盘货呢？
8: 哎，货哪还没消息吧？
7: 没有。
8: 哎呦，不是我说你，这回啊真是你不对。那会儿人天生长得就好看，又爱打凹翅，那有人招的不是很正常吗？你别太狭隘，老猜忌人家，人家心里头就你一人。他说这不是封建社会了，当模特怎么了？当模特那是时髦，另外还能贴补点家用，不是？
7: 家都没了，还贴补什么呀？可咱不聊了。
8: 老爷们儿拿得起，咱就能放得下，是吧？
7: 但我还真放不下。
8: 你放不下也得放下，你必须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你这么着货回来了，你才有条件弥补人家。那批烟怎么着了？这可断货了啊！
7: 啊，对了，那个烟。哥，你再等一阵儿，这最近有点小问题。
8: 嗯，是，这谁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咱得钱一点点挣。怎么了？
7: 没事儿，
8: 你说。
7: 没事儿，我就说你待着吧，我走了
8: 啊。我真没事儿啊。
7: 没事儿，你忙着吧，走了哥，走。
8: 慢点啊！
7: 啊，走了。
8: 哎呀！
9: 黑子哥，天哥怎么说啊？哥。你没跟天哥说吗？哥，那可是平儿的保命钱呀，当时为了凑这笔货款，平儿可是借了高利贷的，现在货被卡住了，钱还不上，平儿已经让人揍了一顿了。人家可说了啊，这可是轻的，要是再不还钱，他们就要废了平儿一只手。哥，我跟天哥说去。
7: 没事，不着急啊。
9: 不，哥，你
7: 别去打扰天哥，我想办法啊。
9: 平哥，
7: 我想办法。哎呦。

0: 哎，同志，你找谁啊？
1: 啊，我找肖春生，那是我大哥啊。
0: 哦，你找肖组长有什么事儿？
1: 啊，没事儿，就家里的事儿。
0: 行，那你等会儿啊，我给你进架子去啊。哎哎，同志，
1: 没事儿，不用叫，不用叫。没别的大事儿，我看这缉私队也挺忙的，就不麻烦您了，我就在这等他下班就行了。谢谢您啊，辛苦辛苦。

0: 陈红军儿，陈处长。刚才打老远啊，看你这身影就眼熟，没想到还真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哎，
0: 真有点事儿，想请你给帮个忙。
1: 有事儿回头再说吧，这儿有公务呢，挺忙的啊。
0: 陈处长，择日不如撞日，哎，正好我也没吃饭呢。哎呦，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啊，只要一饿着，我这个伤口啊，你看，就容易疼。哎，正好打听打听啊，像你们这个处长伤人这事儿，要是让你单位知道了，你能受处分什么的吗？
1: 跟我进来。
0: 哎，你先进。来，陈处长，您也吃。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哎
0: 呀，当官就是好啊，架子真足。哎，你说老天爷也是不公平啊。哎，就我这么一个受害者，现在这老婆也跑了。一穷二白，你这施害的倒是平步青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啊。
1: 黑子，咱们俩那笔账可早就清了啊。
0: 陈处长，你真好意思说呀？啊，你是伤了手了，你是瞎了眼了，啊？当然了，你要是承认还是肖春生的一条哈巴狗，那我没什么可说的。毕竟嘛，主人呢都付出代价了，谁跟狗过不去啊？陈红军，你要不想我再去公安局重新立案，追究你的责任，把你闹得身败名裂，把乌纱帽丢了，你最好听我说完了。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特简单，陈处长，我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哟，都给我麻利的，全都麻好了。
1: 啊，哥，你说缺货了，我能不赶紧补吗？
0: 我看你这怎么还蔫了吧唧的？
1: 嗨，累着了。
0: 还是因为小慧那事儿吧，
1: 哥，咱们不提了。
0: 孩子，有什么事儿一定跟我说。
1: 哎，
0: 没事儿，想开点啊。
1: 这笔单子不好做，得亏咱哥几个同心协力。把钱都收好，平儿，这2000你拿着。
2: 黑子哥，
1: 先把高利贷还了。哥，对不起你，你受委屈了。但你们相信我，以后有我黑子在，哥几个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咱门店打开了以后，大把的钱咱就猫着腰捡。
3: 黑子哥，出事了！
4: 不许动！队长，队长，
5: 队长，
4: 队长，老队长，老实点！说什么？老实点！

0: 夏组长，跟我们走了趟。
1: 稍等。

0: 走吧。
1: 郭黑子您认识吗？
0: 认识。
1: 朋友？
0: 是，是很多年的朋友。啊，
1: 这样，我们接到了举报，郭黑子打着你的名义打通了海关仓库的管理人员，擅自私放海关扣留的物品，有这事儿吗？
0: 他之前确实找过我，说他有一批货被扣在了海关，想让我帮忙。不过在我打听到是走私之后，我就明确地拒绝他了。
1: 可是据我们调查，郭黑子仓库的出货单每一张上面都有你的盖章，这你怎么解释？

0: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所有我批过的单子，我都会留底儿，而且上面都会有我的编号。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向海关核实，一张都不会少。至于你们手上的单子是怎么回事，我也很想知道。我希望你们查清楚之后，可以给我一个答复。
1: 好，这些单据啊，我们都会一一的去核查。后面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还希望你积极配合。
2: 随时。
1: 好。
2: 进。
3: 哟。
2: 这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3: 我正准备找一时间当面去致谢。

0: 天哪，感谢您对于我们工作上的监督。
1: 哎呦，陈处，您可太客气了，作为公民这不应该的吗？
2: 请坐。
1: 你说这黑子
0: 不会乱说话吧？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特简单，陈处长，我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上游。
1: 你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2: 别误会，我不但没有恶意，而且我还想帮你。
1: 你说，
2: 海关的货可以搞定，你走私的生意也不会受任何影响，而且你还可以继续带着你手下的小弟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只是以后在外边不能打着陈处长的名义，而是肖蠢生。你了解他，他在这个位置上打了太多人的财路，找你来就是想请他换一座庙。你也知道我李上游是个讲道理的人，最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蛮干，这就对肖春生有点危险。你帮着我们也是在帮他，不是吗？
3: 放心，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任何人都不会有损失。
2: 这件事情办完以后，我让你见你想见的人。
3: 当然了，
2: 如果你不遵守承诺的话，你就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刚才这小慧儿还真在你手里啊！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吗？男人永远都想找机会弥补自己曾经亏欠过的女人。

0: 一会儿你洗碗，做饭不刷碗，这是规矩。
1: 小梅，我今儿能喝点酒吗？

0: 昨儿黑子被抓了。
1: 走私。他前几天来找过我，说有一批货扣在了海关，我没帮他办。看来他找了其他人。不过那个给他递条子的人，黑子没有招。我们单位排查也没有结果。像我们这样的科员，手里的章能接触到的人有限，谁碰过都能查得出来。这事儿没有结果，就说明问题出在了上面。
2: 黑子能认识上面的什么人啊？他。这事儿没这么简单，春生，你要是不想干了，咱们就不去了，我养你。
1: 那我不成吃软饭的了。
2: 我说的是真的，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去海关缉私组只是一个临时过渡，也许现在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1: 我想想。
2: 吃软饭也得有吃软饭的自觉，给你个机会先练习一下啊。
1: 那您想吃哪道啊？

0: 这应该就是不是香水，这个是专门叫他过来的。
1: 组长，陈处长被纪委的人带走了。
2: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哎，好的。

0: 提拔肖春生同志，我问心无愧。我认为举报的人就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就是赤裸裸的在污蔑。
1: 陈处长，我们会进一步调查，请你随时配合。
0: 好，我一定配合。
2: 纪检调查结果公布，陈红军因为管理不善受到了批评，但他好像并不在意，因为困扰他多年的绊脚石终于要被踢走了。
0: 我想请李总帮个忙。
3: 他们扯远了，能为陈处效劳，上游绝不含糊。
0: 也不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工作。
3: 说

0: 你再写一封举报信吧，给我们上级的纪检部门。
1: 这回又想办谁啊？我。
0: 你就举报我任人唯亲，提拔肖春生，纵容他包庇走私。

0: 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哎，对了，过两天我打算去当外地，你去吗？
0: 去做什么呀？
1: 跑跑市场，做做调查。虽说决定了回来做生意，我也不能一窍不通就撸袖子干呀。我准备花些时间看看市场情况。
0: 乐团的考核结果还没出来呢，而且你要做的事儿我也不懂，我还是在家等你吧。
1: 都行，随你便。
2: 主任哥，这事儿啊，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我提拔你，那是因为你的个人能力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谁也说不出来一个不字。而且从程序上也是合理、合法、合规的，我不怕他们查我吗？真的。至于黑的那些事儿，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兄弟呢，我能不了解你吗？肯定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来，

0: 红娟，我今儿不叫你陈处长，叫你红娟。
1: 春生哥，你这是哪儿的话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在你面前永远是红娟。
0: 女儿啊，我这段时间在海关给你带来不少麻烦，你也知道，哥这个人性子直，有什么让你不舒服了，你都甭管，啊。记忆里还觉得。 你就是那个跟着我和国华屁股后面跑的那小孩儿，这一转眼，你都独当一面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永远的是我大哥。

0: 红娟，我们都是成年人，按理说呢，我不应该再跟你啰嗦了。可是，请你理解一个当哥的心，我今天再多跟你啰嗦一嘴。红娟，聪明人怕走弯路。 以后海关你好好把关，兄弟我已经决定，会同海关辞职。来，喝酒，不醉不归。
1: 当陈红军终于成功把萧春生赶走的时候，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惆怅。他终于开始独自去承担许多事，无论好的、坏的。虽然他怀念过去的日子，但他知道，自己。

喂，哦，请问是李总这里吧？哦，是这样的，我是海关陈处长的爱人，他有一本工作笔记找不到了，交代我打电话问问是不是落你们那儿了。哦，好，麻烦了。喂，没有啊？哦，那我找找别的地儿。红军儿他不是最近经常去你们那儿吗？所以我以为就……没事没事。哎，对了，红军儿最后一次去你们那儿是什么时候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昨天？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嗯，好，谢谢啊。

0: 生。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1: 没想什么，就是最近太累了。
0: 肖春生同志，你可仔细掂量好了，有什么心里话还不能跟我说？
1: 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感慨一下。你说这时代变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大家的生活却好像过得不如以前？就连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近了。红军好像变了一个人，国华回北京都没告诉我。

0: 哟，洗衣服了。嗯。哎，天福号的酱肘子啊，你最爱吃了。我路过那个便衣坊，又太了一鸭架了。一会儿我弄口饭，咱们俩喝一口啊。
1: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没喜事儿，咱夫妻就不能对酌了。
1: 对了，春生哥的事儿。
0: 没法挽回了，怎么说呢？够呛。现在啊，领导那边对他意见还是挺大的，就算他自己不走，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了。这么着吧，咱们俩呢，给他再找找工作，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好。还记得那会儿，
1: 我不同意春生哥去缉私队吗？
0: 所以啊，要不怎么说呢，媳妇儿？ 不服你真是不行，还是你看得透、看得远。我这人呢，就是一腔热血，太重哥们儿义气了。不过这些日子下来吧，我真是发现，时代不同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考虑问题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尤其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个领导，所以我要自我检讨，在春生这个问题上。 我确实考虑的不周到，他的个性太强，不善于处理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上可以说是太不成熟了，对我造成点影响啊，这都是其次的，主要的问题是，
1: 你什么时候开始烦他的？什么时候决定要把他弄走的？
0: 不是，我怎么会烦春生呢？你说什么呢？我把他弄走的。
1: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不愿意你们在一起工作。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们连兄弟都做不成。嗨，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现在也是很好的兄弟啊。你现在做的事儿，比我当初担心的还要糟糕。
0: 我做什么了？
1: 你容不下他，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让他走。当然，你不敢。 那样就等于承认你小心眼儿，你讲义气，你说不出口，所以你今儿玩阴的。
0: 我玩什么阴的了我？

0: 在他最失意的时候我拉了他一把，我请他进的海关缉私队，我呢是为他好，现在也是
1: 为了他好。你竟然联合外人诬陷你的好兄弟，说是为了他好。
0: 那他碍了别人的眼，我有什么办法呀？他性格直，给人找的全都是麻烦。从他进缉私队开始，我天天跟着他后面擦屁股。你谁去因为他的离开而责备我？你知道我为他付出多大代价吗？
1: 你还有机会补救，去找你的好兄弟，把你这些阴招跟他说清楚。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仁哥，哎，芳子，来，坐。等了一会儿了吧？哎，
1: 没，我也刚到。你工作上的事儿？嗨，
0: 你今儿找我出来，就为这事儿啊？
1: 行，
0: 那我真挚的、诚恳的跟你道个歉。你应该好好骂骂我。
1: 我骂你？
0: 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不应该去集思队工作。我要是听了你的话，这红军也不会被我连累了。
1: 你听我的。
0: 哎，芳子，你千万别怪红军啊，红军他都跟我说了，我们兄弟之间不藏着掖着。哎呦，他其实也不是埋怨你。 他就是不理解，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心想，我说这方子怎么心里对我有意见呢？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了，还是你看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真的，人不一定最了解自己，还是得靠别人提醒。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行啊，那得是聪明人，还不是一般聪明的人。这种人。 我这一辈子就见过俩，你算一个。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是我战友，在战场上牺牲了。嗨，被你这么一说，还挺想他们的，得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们了。哎，对了，今儿找我还有其他事儿吗？
1: 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怕你没有工作，在家一直消沉，开导开导你。
0: 拿我开涮。
1: 真的。<笑>
0: 行，就冲你这份情谊，我也不能再消沉下去了。
1: 红军他怎么样了？他挺好的。
0: 芳子，你得好好开导开导红军儿，他最听你的话了。你就跟他说，让他跟那领导好好的检讨一下，重整一下精神，千万不能被我这种小事儿给影响了。还有一件事儿啊，红军前途无量，这官儿越升越高，这诱惑嘛也越来越大。他是个聪明人。 不过，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犯糊涂，自认聪明。你最了解他了，没事的时候多提醒他。

0: 现在连累你了，他觉得很愧疚。他还说你们是好哥们儿、好兄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你什么都告诉他了，他还说你前途无量。
1: 你找肖春生去了？
0: 嗯。怎么，羞愧难当了？
1: 你把这事儿都跟他说了是吧？叶芳，你居然出卖我！
0: 陈红娟，到底谁出卖谁呀？自从你在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开始，你就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错过，不管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认个错，道个歉，有那么难吗？
1: 我道歉，我道什么歉呀？我道歉呀！人家一个个找人进来的，都知道小心翼翼的，生怕给人家添麻烦。他肖春生呢，帮人家出头，到领导面前将我一军，他考虑过我吗？
0: 说实话，你后悔了吗？
1: 叶芳，我看是你后悔了吧？你当初要是不跟我演那出大戏，您叶大小姐肯定平步青云了，也用不着费心费力的像教育儿子一样在这教育我。

0: 回来了，媳妇儿。哎，今儿我去你们学校了，我听你们同事说你这一下课就走了，去哪儿了？
1: 深深哥说了，他早该听我的，不去麻烦你。

0: 陈红军得知叶芳去见过萧春生，紧张起来，找了个借口来看萧春生。
1: 红军，
2: 走。
0: 看他一切正常，陈红军松了口气。
3: 如果不是要准备考试，我就跟你一起去云南了。
1: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考试，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我们随时去。
3: 也行，你就当散散心。
1: 我就是想那些战友啊，想去看看他们。
3: 你放心去吧，燕秋姐和天哥那儿我会时常走动，你别担心。
1: 小梅，幸好有你。
0: 贺红玲在新乐团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能确立她首席乐手的地位，争强好胜的贺红玲废寝忘食地练习着。

0: 干组长，有人找你。
1: 磊哥，
2: 水城。哎，我说你想吧，怎么还学突然袭击了？
1: 哎，段组长，注意形象啊！
0: 来，坐，我给你倒点水啊。
2: 你说说，你来云南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我好去车站接你呢。
3: 嗨，咱哥俩谁跟谁呀？用不着急。
2: 喝水。哎。
4: 我复原后啊，养了一段时间的伤，腿好了以后，组织上觉得我有专业能力，就把我调来刑警大队这儿了。这儿的工作没日没夜的，可比你的工作累多喽。
2: 你呢？跟小梅怎么样？大嘴什么时候结婚啊？
3: 结婚迟早的事儿，我就是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去他家征求一下他父母的意见。
2: 其实吧，我一直觉得还是小梅更适合你。哎，对了，你还没说呢，怎么突然来云南了？出什么事了？
3: 嗨，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们了，来见见你们。
2: 想我们了？我看你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人一念旧，就证明对现在的生活不满了。
3: 哎呀，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可以呼朋唤友，跟大家都可以亲如兄弟，为了战友兄弟拿命去拼都觉得值得，但是现在为了钱，我以前的朋友打着我的名义走私，为了权，我最好的兄弟苦心设套做局，就是为了让我离开缉私队。
2: 你这哪是不懂啊，你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人啊，都会变的。
3: 我说你今儿被小阿毛附身了，怎么这么深沉啊？不说我了，你怎么样啊？这刑警大队的工作可不比当兵轻松啊，你这腿能吃得消吗？
2: 我挺好，恢复得都不错，平时走路啊跑跳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阴天下雨啊难免会肿胀发的吧。
3: 没去医院看看呀？
2: 去了，去了军区医院，医生说当年做手术时用的钢钉在体内变形了，现在也没办法拿出来，只能先这么忍着了。现在做手术啊都实行用钛合钢钉了，如果当年有这种钢钉的话，兴许这条腿就能完全恢复好，也就用不着退伍了。
3: 你说这事儿啊，我心里面就难受。咱们国家这康复器械太紧缺了，导致很多病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就说我那北京的康复中心的病友们，其实大家能站起来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康复器械的匮乏，他们很多人还要排队用，耽误了不少时间。
2: 怎么着，这事儿你能解决吗？
3: 我就是在想，我是不能做点什么。
2: 行了吧，别想这么多了，这都不是咱们该想的。你呀，就是操心的事儿太多，咱们顾好自己就行了。你下午什么安排啊？
3: 我这一刚到昆明就来见你了，下午去看看阿毛吧。
2: 哎，对了，陈生，你还记得当年咱们救的那个珠宝商人向南吗？
3: 记得。
2: 这个向南现在生意

0: 生意可做大了，他现在可是我们昆明非常有名的翡翠珠宝商人。他这个人生意能做大，我一点都不意外。磊哥，你记不记得，他当年为了一块石头，连命都可以不要。
1: 是，
0: 他这个人有眼光，有胆识，还非常念旧，是个重情义的人。
2: 怎么？
0: 你跟他还有联系啊？
1: 可不是嘛，他一直念着咱们当年的救命之恩，时不时就来找我，跟我喝酒叙旧，还一直跟我打探你的消息，说想有机会啊，好当面报答你。
0: 嗨，有什么好报答的呀？这不是我们军人该做的吗？
1: 陈生，实话跟你说啊，向南这人还真不错，是个可以交的朋友。
0: 我觉着你既然都已经来了云南了，不妨去见见这个老朋友。哎，
2: 布老，我要是主动去见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千恩万谢的，我可受不起。
0: 哎，这么多年过去了，陈生，你小子还是这么傲气，
2: 这骨子里的东西是改不掉的。<笑>
0: 行。
3: 随你吧，你下午那就先随便转转，等晚上老地方我给你接风。
2: 行，那咱哥俩不醉不休。<笑>
3: 阿龙，放心吧，连芳和黑豆他们娘俩过得挺好的。 我定期给他们寄生活费，我会帮你照顾好他们的。

0: 肖同志，哎呀，肖同志，肖同志，哎，我的救命恩人呀、啊！我终于见到你了。那什么，是我叫向南来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好不容易来自云南，我要不告诉他的话，到时候他给埋怨我了。<笑>是是是，来，别站着了，坐。哎，好，来，请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肖同志，自从昆明一别。
1: 这一晃5、6年就过去了哈，来，哎，对了，我听说你在战场上负伤了，怎么样？现在恢复的还好吗？嗨，
0: 你看我不好好的吗？你啊，别老肖同志，肖同志的，多生分啊！大家都是熟人，以后你就直接叫这声，
2: 这我哪敢呀？
0: 有什么不敢的呀？你比我和段磊都大，这以后我和段磊就叫你南哥啊。
2: 好，来。
1: 那就陈声兄弟，来喝酒。磊哥，说说吧，说说什么呀？你今天晚上找向南来，不光是为了叙叙旧吧？
3: 你小子猴精猴精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 少废话，说吧。没错，今天啊，我约向南过来，其实是有些想法的。
1: 什么想法？
3: 盛盛，其实这些年，我跟国华、红玲、小梅他们都没断了联系。你在北京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你挺难的，
1: 磊哥。我跟你，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0: 我这回来昆明，一是来看看阿毛，再一个就是为了找你，散散心。
1: 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春生。安慰你的话，用不着我多说。你现在啊，就是缺方向。一旦你找到了方向，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振作起来。
0: 你这话说的没错，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1: 也许向南就是你的方向。
0: 你的意思不会是想让我跟向南合作吧？
1: 我还真是这么想的。春生，这个向南跟我聊过很多次，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一直想把他的珠宝生意啊做到北京去，可是苦于他身边没有朋友能够帮他打开北京市场。我当时就想到你了，但那会儿你不是在缉私队有正经的工作吗？我就没搭这个茬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跟你说过，向南这个人可交，你呢在北京又有那么多的亲朋故友跟社会关系，你们两个要是能够合作起来，那绝对是天作之合，肯定能干成一番大事儿。
0: 关键是翡翠珠宝这一行我一窍不通啊。再说了，你也说了，人家向南现在可是大老板，你看看我，一没钱二没势，人家凭什么跟我合作呀？
1: 凭什么？就凭你是萧春生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向南要是知道你肯帮他，他能乐疯了，你信不信？
0: 算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了。哎
1: 呀，你也别急着拒绝，刚才在酒桌上向南不是约咱明天下午去他店里坐坐喝个茶吗？你见了面听听他怎么说，然后再做决定。
0: 行，走。
2: 大夫，哎，都办完了。那个，我爱人明儿就出院了，您看回家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3: 我都写上面了，回头呢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哦，对了，男方啊多关心关心女同志啊。哎，
2: 一定一定，这个您放心啊。那个，我问一下，那我爱人什么时候能再怀孕啊？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4: 这不对吧？清宫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
3: 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配什么呀？这是上等的普洱，来，二位兄弟尝尝。

0: 好茶。
1: 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南哥可是我们昆明数一数二的珠宝商，就光昆明就有四五家店铺，还有自己的玉器加工作坊，就连腾冲那边还要给他专门提供翡翠原石的供货商呢。
0: 南哥，看着你生意这么好，替你高兴。
2: 我向南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
0: 别这么说，
2: 要不是你段磊和红玲，当年的我早就横死街头了，哪还会有今天
0: 啊。行了，打住啊，我今儿是来喝茶的，不是来听你说感激我的话的。
2: 好，哎，喝茶。哎，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你不来昆明，我也会去北京找你的。
1: 哎，我说小南，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帮春生了？
2: 你以为呢？你是个警察，又不是生意人。

0: 哎，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我心里早就想清楚了。
1: 我呢，其实就想让你给我和春生搭个桥。要不是春生在北京，我压根就不会动这个念头。
2: 南哥，你太看得起我小春生了。哎，
1: 春生，北京是什么？那是全国的首都，巨大的市场，无限的商机啊！那全国的商人都想把生意做到北京去。哎呀，可是想要打入北京市场，实在是太难了。你们知道难在什么吗？难在人，有能力、品行好又靠得住的人。我向南，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北京有像春生你这样的一位朋友。哎，不过我话说的前头啊，我想去北京找你，绝不是为了报恩。我呢，我是想请求你帮我个忙。
2: 南哥，我萧春生何德何能能帮上你的忙？
1: 春生兄弟，在我眼中你为人正直又很讲义气，而且我听段磊说过，你在北京朋友多人脉广，那你不帮我谁帮我呀？我还上哪儿找像你这么可靠又信得过的朋友啊？
3: 是啊，春生，小南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要不帮他的话可有点说不过去啊。
2: 南哥，你们这一行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一夜暴富，一夜倾家荡产，靠的就是一个赌字儿。你们这一行我萧春生不感兴趣。
1: 你说这话呀，是对我们这个行不了解。没错，我是靠赌石发家的，可那是早期的原始积累啊。我嗨，段磊，看来我们有必要给春生同志好好讲讲中国的玉文化了。哎
3: 呀，没错，是时候啊，该给这小子开开窍了。
2: 瞧你们一唱一和的，好像这里头的门道很深似的。怎么着，想给我上一课呀？行，反正我今儿有空，洗耳恭听。
1: 何为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称，石之美者为玉。用白话说，玉就是美丽的石头。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说法。金自矿出，玉从石生，非幻无以求其真。然谈美玉之乐者，未必真得美玉之真趣。那么什么是玉之真谛呢？其实孔子早就对玉下过概论，仁义智节勇是玉之五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玉是天地之结晶，有生命，通灵性啊。但古人又云，玉虽有美质在于时间，不知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变。这儿说的就是琢玉，也就是那句话，玉不琢不成器。
2: 哎，停，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抱着石头逃命的向南吗？
3: 你什么意思呀？
2: 这哪是珠宝商人啊，这比大学教授讲的还好啊。南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了？
3: 你挤兑谁呢，陈生？我告诉你啊，这甭管干什么，如果他要是对自己行业的渊源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什么都做不大。
1: 我祖上几辈人都在跟翡翠玉石打交道，我从小耳熏目染的就对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说传承也好，热爱也罢，反正啊，我就觉得我向南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些美丽的石头相伴终生。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玉文化呀，博大精深，够我学习一辈子的了。
3: 你小子别打岔，好好听课。
2: 行，我听着。啊，
1: 你看啊，

小梅，我来昆明已经好几天了，你还记得我在昆明街头救的翡翠商人向南吗？他和段磊两个人现在是我的老师，每天给我上课，讲中国的玉文化。向南说，以玉观心，以玉养德，以玉弘国之大雅。你一直跟我说要随着自己的心走，但能观心的前提是要先静心。我忽然觉得我来到向南这里也许也是一种机缘，老天让我好好停下来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梅，我很想你，等我准备好了我就会回来。

春生，展信佳。我一直相信你，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成。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理疗师资格证。康复中心的院长答应我，等我拿到证就可以入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太喜欢这种一起努力的感觉了。

0: 你好。
1: 哦，您二位，
0: 我们是缉私大队的，接到报告，指认您这儿的香烟渠道是走私的，非法的，现在需要您给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1: 是您开玩笑呢吧？就我这都有证，这证不可能是假的吧？而且我所有的香烟都是从正规渠道进来的呀。
0: 您的这个证我们后续会核查，但是现在已经确认您的渠道是非法的。郭黑子您认识吧？
1: 我认识啊。
0: 他是你们这香烟的供货商。
1: 对，
0: 经过调查，他的香烟渠道都是走私非法的，现在人已经被警方扣押了。
1: 怎么可能？
0: 现在需要您跟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0: 没事吧？你别瞒我啊，我都听说了。
1: 没什么大事儿，也没想瞒你，就是过去配合他们把问题说清楚。
0: 你还说没瞒我？我都听张大姐说了，警察说咱们这个叫勾结走私犯。
1: 勾结走私犯，我就是走私犯，我还勾结谁去？那张大姐呀，那个嘴，谁不知道？你别听她瞎胡咧咧啊！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其他的你什么都别操心，有我呢。
0: 这不是担心你吗？
1: 放心吧，啊，没事儿。你先回去吧，啊。我跟这儿散会，
0: 早点回来啊！
2: 怎么样，春生？这两天我跟向南轮流给你上课，还带你参观了他其他几个店铺跟玉器加工厂。我们俩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今儿个也该给个准信儿了吧？
3: 南哥，说实话，你想跟我合作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

0: 而且经过这几天跟你的相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远见，而且很真诚的这样一个人。我萧春生能跟你交朋友，是我的荣幸。
1: 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
0: 我是想听听，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2: 北京现在所有的珠宝玉器生意，基本上都是由北京工美总公司在经营。这个北京工美总公司呢，不仅是北京最大，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国营公司。它不仅销售，而且下属啊，还有各种加工各类工艺美术制品的厂子，那规模大了去了。
0: 行啊，北京这点事儿你门儿清啊。<笑>
1: 不瞒你说。
3: 对于怎么样进入北京市场，我研究好久了。哎，按你们军人的话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0: 南哥，接着说啊。
3: 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入北京市场，就必须要跟工美总公司的人打交道，建立合作关系。
0: 春生，
3: 你要是有门路，能跟他们联系上，那北京市场的大门就对他们打开了。南哥。
1: 听你这么一说，
3: 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在公司大院有一发小，他当兵转业之后就去了这个工美总公司上班，这样吧，我回北京找找他，说不定他能帮上咱们的忙。那太好了，
4: 瞧见没有？我就说了，在北京就没有家春生办不成的事儿。
3: 是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你说咱俩不合作，天理难容啊！
4: 春生。
0: 赶紧着吧，赶紧什么呀？
4: 赶紧合作起来呗！
0: 着什么急啊？哎，
3: 不是春生，你这刚搭好梯子，让我爬上去，你不会这梯子吧你？啊，
0: 南哥，你别急啊，是这样的，咱们合不合作这事儿先放一边，我呢先回北京找我这发小去。如果他真的能帮我搭上工美那条线呢，我们再合作；如果不成的话，你也别怪我不近人情啊，我这也是爱莫能助啊。
3: 瞧见没有，老乡，这个就是萧春生。<笑>
1: 没错啊，做事踏实稳重，是个干大事的人。<笑>
0: 你们俩就别捧我了啊！我来昆明也不少时间了，明儿我就回北京。南哥，你等我信儿，一旦我跟那边谈成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风。

0: 情况。一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1: 这频率等于他的30年。
2: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1: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3: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1: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4: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1: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2: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运动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0: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4: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吗？
2: 开山岛虽小已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信心，我到底你是哪个？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

0: 山，还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1: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载，
1: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这里，我们向全区各族人民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在银川会见中国大唐集团董事长吕军、总经理李向良。
1: 张宇普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等筹备工作，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实安全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环境。
0: 宁夏各地各单位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国庆假期，全区各地以先

0: 鲜花国旗装点城市以多彩活动共庆佳节。
1: 宁东基地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向良。
2: 李毅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吕军一行来宁考察、洽谈合作表示欢迎，对中国大唐集团长期以来为宁夏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等重大机遇，加快推进新能源、算力产业发展，成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上，希望中国大唐集团与宁夏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在新能源开发利用、绿电园区建设、能源保供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算电协同、耦合、集群发展，积极探索新业态、应用新技术，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更好赋能美丽新宁夏建设。我们将强化要素保障，提供优质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吕军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产业、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力度，深化与地方高校院所、市场主体交流合作，围绕绿色算电协同、新型储能等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打造央地合作典范，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保障能源安全。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0: 10月1号，国庆长假第一天，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在银川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等筹备工作，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有力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实安全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环境，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2: 当前全区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在自治区林草局森林草原防火指挥中心，张宇普视频连线贺兰山、罗山、六盘山、白吉滩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部分基层责任单位，调度检查火情监测、应急值守等工作，要求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压实网格化管理责任，突出源头管控，加密监测巡护，依法从严查处违规用火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为进一步加强城镇消防安全工作，张宇普来到金凤区西门巷消防救援站，详细了解执勤备战等情况，看望慰问消防指战员，希望大家发扬优良作风，保持临战状态，按照自治区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和全域消防安全监管的最新要求，扎实做好火灾防控和应急救援准备，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反应、科学施救、高效处置。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张宇普来到主会场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实地检查场馆布设和安全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全面排查隐患，细化应急预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序。随后，张宇普召开办公会，逐项听取大会筹备工作汇报。他指出 ，OIV 大会首次走进亚洲，落地中国，落户宁夏，并与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联动举办，对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相关部门要统筹高水平安全、高标准组织、高质量服务，精心做好会务工作，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

也输，贡献宁夏力量。张宇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实扛牢各方各级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科学稳妥处置各类突发情况，为群众欢度佳节创造良好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造有利条件。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王丽、刘军、

0: 万国旗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在北方民族大学，随着国旗冉冉升起，全校师生齐声高唱国歌，向祖国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2: 看着国旗冉冉升起，我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3: 我的内心非常激动与自豪，我们的国家日益富强，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在银川建发集团粤彩城广场，不少市民自发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抒发爱国热忱，礼赞盛世华诞。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中升起的国旗曾是今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0: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祝我们的祖国万人不强。
1: 在固原市隆德县，100余名各界群众自发前往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迎着出生的旭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缅怀革命先辈，共贺祖国华诞。
2: 站在山顶远望群山，朗诵一遍不到长城非好汉，内心满是震撼。
1: 今天清晨，4000多名市民游客自发徒步来到宁夏滚钟口景区，共同举起巨幅国旗，在壮阔山河间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生日祝福。
3: 此时此刻，国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已经穿透云层，洒满了整个贺兰山脉。看我身后山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我周边啊，漫山遍野都是中国红，上千人在这里为祖国庆祝生日。

0: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1: 感受就是游客们的热情，加上大哥家的爱国情怀这种的，那很感动，就很震撼。
2: 这个整个过程中虽然很累，但是爬到山顶之后听到咱们的音乐响起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骄傲，很高兴也很自豪。
3: 我们生逢盛世，定当不负盛世，祖国许我们以信心，我们一定许祖国以未来。
4: 这个国庆假期，全区各地以鲜花、国旗装点城市，以多彩活动共庆佳节，广大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乐享美好假日。
5: 在银川市新庆区举杯贺兰山开城门迎嘉宾，庆国庆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盛大启幕。
6: 我见过贺兰风雪，黄河奔流，听过丝路驼铃，遍城烟火。
5: 夜幕之下，玉皇阁灯火璀璨，大型沉浸式演出《一阁千年》，以玉皇阁千年发展脉络为主线，借助声光电实景演绎，把典籍中的历史活态展现在观众面前。
2: 光影流转呢，间就是仿佛我们穿越回了千年的时光，既热闹又有意义。
7: 一边逛老城看表演，一边为我们的祖国庆生，感受到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心里特别的自豪。
8: 祝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希望自己全家健健康康，希望小朋友，每天开心，健康长大。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卫沙坡头景区以“筑梦追月庆华诞，沙海聚力赞中国”为主题，推出“国潮留影墙”、“我为祖国送福”互动打卡、沙塑艺术节等系列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在沙海之间祝福祖国、礼赞山河。
2: 今天沙坡头到处红旗招展，特别喜庆。我们在水车门77周年国庆节国潮留影墙前拍了全家福，还在石空门参加了“我为祖国送福”打卡，写下对祖国的祝福。
9: 我在这里愿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每一个人都幸福。
5: 与此同时，景区联合宁夏大学留学生开展“外国人爱上沙坡头”打卡创作活动，邀请游客分享国庆见闻。
10: 我希望中卫两国友谊越来越深，也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11: 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国庆假期首日，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处处红旗招展，歌声飞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山林，以别样方式欢庆祖国华诞。
1: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名杂技演员正骑着独轮车稳步向前。那么随着独轮车缓缓向前，一面21米长的五星红旗也随之展开。旗已经展开了，您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2: 很震撼，也很高兴吧。这么多人能聚在这一起，祝祖国生日快乐。
3: 很激动，很激动，这里确实是，很好。我们从这个解放初期过来的，那时候真是圆满。现在国家真是繁荣强大，对我们来说，都要珍惜这个来自贝斯祖国。
0: 国庆节期间，全区各地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中国红成为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红旗飘扬，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和幸福感，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自豪。
5: 15-5时期是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宁冬基地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以重点项目为牵引，在固碳、固废、氢能等领域系统布局，推动产业发展与降碳减污协同增效，走出一条传统能源基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0: 在宁夏碳生万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千吨级直接空气碳捕集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设计年捕集二氧化碳5000吨，年产可持续航空燃油及副产品1389吨。投产后将推动现代煤化工从传统煤机路线向空气碳机加绿电驱动新模式迭代升级。
6: 总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60%，项目落地之后能够提高宁冬能源基地的产业附加值，助力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绿色燃料供应链高地。
0: 宁冬基地已谋划储备8个固碳产业项目，预计补集利用与封存二氧化碳500万吨以上。在抓好碳捕集的同时，宁冬基地同步攻坚煤化工固废资源化利用，持续拓宽绿色发展新路径。绿赛环保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气化细渣脱水干化及综合利用项目采用真空干化一体机技术，可将含水率85%的气化灰渣脱水至30%以下。
7: 节能减碳效益上来说的话，每年可以节约标煤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是20万吨。
0: 一系列绿色转型项目落地实施，有力推动宁冬基地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1至8月，宁冬基地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四大特色优势产业工业总产值增长14.9%，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5.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76.5%，实现了发展质量与绿色效益双提升。为助力企业增绿降本，国网宁夏电力为酸锂产业统筹配置150万千瓦风电、50万千瓦光伏项目，采用大电网接入加绿电双边交易模式，推进绿电园区建设。同时，完善电力市场体系，开展小时级绿电交易试点，引导非实时酸锂任务转移至绿电充裕时段运行。
8: 为每家算力企业分析电价水平与符合运行特性，从电力交易策略优化、基本电费计收方式调整、功率因数提升等多个维度给出定制化建议，帮助企业算细用电账，省下真金白银。
0: 截至今年8月底，宁夏数据企业用电量16.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7.44%，数据中心绿电消费占比达87.6%，高出国家枢纽节点考核标准7.6个百分点。用电成本持续下降，到户电价同比降低约0.03元每千瓦时。
9: 10月1号，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屋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在石嘴山市大屋口区开赛。
0: 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融合越野竞速、工业遗址和戈壁风光。设置摩托车、汽车两大赛事板块，全国近700多名车手参加。赛道往返约80公里，穿越石炭井废弃矿区沟谷。
10: 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场地吧，距离也比较长，赛道也比较宽。
11: 喜欢那种骑行越野刺激的感觉，让

0: 大家喜欢上我们这场这种越野的运动
1: 赛道串联起来了生态修复矿区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形成了国内少有的矿区穿越体验。
2: 这次赛事还配套举办工业文旅嘉年华，设置空中特技秀、趣味互动赛事等多元内容，打造专业竞技加大众消费加文旅体验的新模式。
3: 能在今天看到这样一场比赛，我感觉是非常的荣幸，非常开心，感觉非常壮观呀。
2: 今年石嘴山市成功获批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本次赛事为期六天，赛事奖金总金额70万元，将成为探索资源型城市流通消费转型的重要抓手。9月29号，银川市第十届贺兰山文化旅游节在兰山公园启幕，活动以举杯贺兰山欢迎来银川为主题，邀请炎黄九省区嘉宾进行文旅推介，深化区域协作，现场发布银川100种玩法。
4: 我们也整合了咱们的景区、街区、特色夜市，还有酒庄、民宿、餐饮、文创，设置了5大玩法的标签，串联了6类的消费场景。
2: 据了解，本届文化艺术节持续至10月15号，设8大板块、15项子活动，山河蜂巢集、拼斗嘉年华、演唱会、非遗创新设计大赛等活动将陆续上演。此外，国庆期间，银川市投放260万元梯度专项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9月30号，畅游吴中、品味利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在吴中市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启幕，吴中市各大餐饮名店现场推介特色美食。
5: 这个假期我们都不用出去玩了，就在牛家坊玩的尽兴，
6: 这里有吃的也有喝的，玩的非常的尽兴，然后欢迎大家来这玩。
2: 为激发消费活力，吴中市利通区发放500万元消费券，涵盖商超、餐饮等领域，并统筹开放1.7万余个免费停车位，方便游客出行。本次活动将持续整个国庆假期，
7: 精心策划了美食嘉年华、音乐季演唱会、红色诗经演绎、农耕研学、早茶护照打卡等很多的活动，形成了主会场引领、分会场联动、多点开花的1+6+N活动格局。
2: 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防检救灾委办公室联合多部门最新研判显示，国庆假期及10月份，我区人流、车流、物流、客流高度集中，森林草原火险、地质灾害、极端天气等风险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压力加大。10月份进入森林草原防火期，火险气象等级升高。地质灾害方面，宁南黄土地区需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连阴雨叠加带来的滞后性滑坡、崩塌等灾害。农业方面，需重点防范连阴雨、强降温及霜冻影响。安全生产方面，假期出行、出游、节庆大型活动、节后复工复产等方面风险上升，需重点防范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道路交通事故等险情。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值班值守、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暗访检查，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及时响应、高效处置。
8: 国庆假期正是出游、亲友相聚的好时候，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成为影响身体健康的隐形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专业提醒。
2: 医生提醒，长假外出备好肠胃药、抗过敏药、退热止痛贴和急救用品是关键，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癫痫等慢性病患者，切勿因游玩放松，擅自减少药量甚至停药。
9: 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持续的胸痛、大汗或者一侧手脚的无力、口角歪斜、说话不清等等，有可能呢是我们的心肌梗死或者说是脑卒中的信号。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观望等待，也不要自行的加药，应该立即拨打120。
2: 医生提醒，旅途当中尽量不要给老人服用从未使用过的药物。以常见晕车药茶苯海明为例，青光眼、前列腺增生老年患者需谨慎使用，服药期间切记不要饮酒。随身药品要保留原包装盒和说明书，并准备一份用药清单，万一出现突发状况，方便接诊医生快速了解用药信息。 宁夏消防近日在全区五市同步展开夜查行动，重点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通道堆物、出口封堵。

0: 等突出隐患。
1: 消防测试
2: 行
1: 不
2: 行
1: 啊？
2: 行，好，
3: 好，回头你把那分贝再调一下，感觉声音稍微有点小啊。就我们就这么离这么近的，它这个声音也不是很清晰。
0: 本次夜查重点包括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消防设施运行和消防值班值守等四个方面。据了解，当晚全区共成立检查组74个，检查居民小区42个，单位场所153家。本次夜查督促整改各类火灾隐患106处。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9月29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之“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宁夏专场活动，在西吉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园举行。活动通过微党课、经典诵读、劳模访谈、红色故事宣讲等形式，引导广大职工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9月30号，2026年全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总决赛在吴中市开赛，全区8支代表队围绕涉农法律法规、政策理论、执法实务、案例研判等内容进行比拼。本次竞赛对标全国赛事标准，全面检验执法队伍综合履职能力。9月30号，2026年宁夏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嘴山市举行。比赛设置病虫识别、无人机监测等科目，检验基层一线专业队伍实战能力，发掘培育一批高素质森林防治技能人才。9月30号，彭阳县举办2026年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6个项目，总金额达2亿元，涵盖新能源、新材料、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将有效带动本地就业增收，激活实体经济发展活力。敬慧匠心，实干芳华，新时代劳动者影像展暨石嘴山市第4届摄影艺术展近日在石嘴山市书画院开展。展览共征集摄影作品500幅，作品涵盖创意纪实、城市风貌、劳动风采、生态人文等类别。展览将持续至10月14号。黄河书院近日举办少年店长职业体验活动，来自银川市各中小学的学生走进书店，学习图书分类知识、图书归架和图书打包等，让书店真正成为一个常态化的校外实践基地。
6: 今天是共和国的生日，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滚烫的节日。这片广袤山河用坚韧教会我们成长，用包容给予我们力量。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优美深情的旋律中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未来更美好。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

0: 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有人说 ，ICU 是一扇生命之门，门外是家人焦急的身影和期盼的目光，而门内是医护工作者与死神展开的一场无声的较量。医生陈景燕每天就站在这扇门前，将自己所有的学识经验和对生命深深的敬畏凝聚成一股坚定的力量，一次次推开这扇门，为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生命送去一道希望的光。
1: 什么情况？好的，好，患者已经发生大咳血，快来人，协助抢救啊！
0: 2018年年初，中卫市人民医院送来了一位紧急病人，因大卡血陷入昏迷，随时可能窒息，情况万分危急。
1: 患者口腔里有积血，积血我立即清理。小护拿一块纱布。
2: 我冲出来看的时候，这个病人已经就是口鼻里面全部是血往出不停地往出冒血，而且病人就已经就是意识丧失，面色青紫发干啊、所以当时也是来不及的情况下，也没想太多，手就直接上去把这个鼻腔里面口腔里面的那个血块下给抠出来。
1: 好，准备复苏。
3: 他会有一个意识丧失，会有一个牙关紧闭，可能会把主任的手咬破，这些风险，但主任当时顾不了这么多，都是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1: 小虎，打呼吸科会诊。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监护仪上的数字终于稳。

0: 住了。得知患者是位农民工，家属还没有赶到，陈景燕自己掏钱为患者买了急需的用品。
1: 当时家属来的时候要给主任给这个钱，但是主任拒绝了。
0: 两天后，患者家属匆匆赶来，泪水里满是无言的感激。
2: 他常常给我们教导的就是说是，在生命面前啊，永远其他都是些小事啊。我们作为一个救治生命的一线大夫来说啊，生命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3: 我刚刚看到这个短片的时候，其实我是为您捏了一把汗的。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您还来不及戴这个手套，就开始清理患者口中的淤血。那么在职业本能的之外，你有没有某一瞬间考虑到自己所面临的一些风险呢？
4: 在抢救的时候，说老实话是来不及思考的，因为当时看到病人大咳血，口腔里面血块堆积，氧合下降的时候，真的就是没有想到我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把我自己先保护起来再去抢救病人，所以本能呢就是先去抢救病人啊。那当然后事后再去想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后怕呢？也是会有的，因为你徒手去做的话，有可能黏膜破损啊，职业暴露的风险啊，这个是很多时刻呢就是不容你过多的去思考这些问题。
3: 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之后你又自己出钱帮这名患者去购买了一些住院急需的用品，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在突发状况下，那没有家属，在我们医院救治，医院呢是会给他开通绿色通道，但是绿色通道呢是限于给病人做的医疗救治。那么危重病人来了之后，生活的这些用品啊，还有一些需要的一些护理垫呀等等，那如果我要是不带头去做的话，那这一类的病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体现到这个人文关怀这一块，还有。
3: 主任，在我们 ICU 验之前，中卫在遇到重症的病人都怎么办呢？
4: 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 ICU 没有成立之前，有一些病人如果要是病情特别重的，能够有具备转院条件的，可能会去转送救护车转送到上级院。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你比如说来之后，他的血压不好啦，或者说是这个血氧饱和都不行了，就路上风险特别大的这种病人，有可能就病人就放弃了啊。来，我看看这个，紧吧？
5: 不紧。
4: 不紧啊。宝莲，你要注意这个，不要勒得太紧了。这个完后适当的要给它到时间了放一下啊，放一下完了之后把这个调整一下宽度，就是我们手放能放进去，有个让它有个活动的空间，好吧？说你觉得这个太紧了，你就吭声
5: 啊。
4: 再一个，你就是自己不能随便地把它弄开这个一定要注意的行。
0: 2017年。陈景燕医生接到一项艰巨的任务，组建中卫市第一个重症医学科，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4: 我自认为我还是个有理想的吧，医生，我觉得我还是要上啊。那么工作呢是人干出来的，
0: 不会就带着团队一起学，没有就想办法自己创。陈景燕带头学习，硬是开展了15项新技术。
5: 刚开始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不回家的，就相当于1天24小时。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那时候呢就是回不了家，就在医院的灶上吃。
0: 从最初的一张白纸，到如今宁夏的区级重点专科，中卫市首个重症医学科的成立，为当地的百姓拖住了生命的底线。
6: 往往这些疾病救治不是哪一个科室或者哪一个个人去救治的，往往需要一个整体的团队去救治的。那么 ICU 的加入肯定是对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医院的团队来说，肯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加入啊，我们也是感到更有底气了。
3: 那当时在筹建 ICU 之前，我们中卫人民医院在这一个领域等于是空白。
4: 在我们市级呢，就是整个就是重症确实是一个空白啊。
3: 所以接到这个任务，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4: 第一反应，压力好大，我能不能胜任？当时就是这样的，因为

0: 每一个新的科室的建立，确实是有很多的要面对的难题啊，你的人员啊、设备，然后还有技术。因为我之前是搞呼吸的啊，所以重症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我之前没有基本上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领域，所以在接到这个通知的话，真的是，压力来自于好几个方面。办法总比困难多吧，啊，觉得就是我们干医生的，实际上就是你的职责就是去挽救病人的生命。那我在重症的话，我面对的极为重症的病人，对于很多大夫可能认为或者老百姓都认为他没有救的这种病人，我如果把他救过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是非常有益的。
1: 那当时您还记得最初给您配备的人员是多少吗？
0: 我当时呢，就是我带着两名年轻的医生就上来了，
2: 一共三个人。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遇到了很多困难。您还记得当时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些难题？
0: 有呀，困难是非常多的。那么在开展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难处，其实就是一个技术操作的一个娴熟程度。啊，那因为我们有一些技术呢，就是我学会来了啊，我带着我的人去做啊，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是对我的操作我自己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带领科室，我不能说把这个技术我自己一个人去做，我得教会我的医生去做这个操作。哎，对，如果因为我一个没有注意，或者因为我没有一个盯住，我在开展这项新业务新技术的时候，由于我的操作给病人带来了意外的情况，又增加了病人的痛苦，甚至于就是损伤到危害到他生命的时候，那我觉得我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的良心过不去。
3: 2003年，重症科送来一个3岁的男孩，一场车祸导致他颅脑严重损伤，生命垂危，全靠呼吸机维持着最后一线生机。
0: 但是我当时呢，我觉得这个孩子，因为我们呼吸机给上之后，血压能维持住啊，氧合能维持住，我觉得有希望。所以我当时给孩子的父亲、母亲也鼓劲，我说我们还是尽最大的努力，3岁的生命是非常可贵的。这个爸爸当时也说，哎呀，他们是真的是舍不得，但是就是害怕的是钱花了留不下人啊。当时孩子父亲也看我鼓了那么大的劲，他们也同意了。
3: 在大家的共同救治下，奇迹真的出现了，孩子的血压心跳稳住了，慢慢也有了意识。那一刻，希望就像一束微弱的光，照进了病房。
0: 有一天我去产房的时候，走到孩子旁边，拉着孩子的小手，孩子拉着我的手，喊了一声妈妈，迷迷糊糊喊了一声妈妈。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我所有的付出，我都觉得我是值得的。
4: 不知道这天孩子咋样？
0: 前天打电话完了之后，说是最近进了到了安科了。完了，这两天自己选择吧，我爸爸也不干涉。
4: 晚上有空的话，我们再打个电话，再看看看情况啊。
0: 看情况。
4: 丫头，我们本身就关系的少。
5: 打电话行吗？哎，什么情况？我有几分钟我就赶过去，好吧？
4: 科里有事了，
0: 科里有事了。
4: 行，好，
5: 我先走了啊，
4: 注意安全啊。
3: 整整24年来，陈景燕早已数不清有多少次被深夜的急诊电话从睡梦中叫醒，又有多少次在疲惫中迎来清晨第一缕光才从病房离开。
4: 他经常呢要连夜要跑了医院，有时候就彻夜通宵，经常性的是这样。所以呢，我实际对他的这个身体一直表还是一直比较担忧。
6: 说来说起来，他就给我割了好几次生命，他把我救活的。我非常感谢他，确确实很感谢，从内心感谢他，从内心知道他比我子女都关心，很好，确确实好。
1: 您其实经常用随叫随到来要求您自己，
0: 对，
1: 这4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就是无数个深夜和

0: 凌晨的奔赴，这样做，坚持了这么多年，你觉得对你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挑战实际上真的就是要克服很多的难题。大家知道晚上的这个，一个是有时候气候不好啊，下雨下雪天的安全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日夜的休息不规律，然后带来的整个生物钟的一个大乱啊，紊乱啊。第三个呢，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前几年孩子上学的时候，其实就是挺影响家里人的也。但是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的家人对我的支持还是挺大的。
0: 那每每看到经过您和团队救治之后能够康复出院的这些病人，是不是会觉得我虽然对家人的陪伴是欠缺的，但是看到他们好了会有满满的这种欣慰感？
1: 那真的是带来的就是一种从心底由里向外那个散发的那种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2021年到2023年之间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孩子，20多岁，是因为糖尿病严重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肾昏迷啊，受到我们科的啊。当时这个孩子呢来的时候就是人已经就是昏迷，完了之后呼吸困难啊，各项指标呢都是非常糟糕的。我紧急就给这个孩子上了插了管，上了呼吸机，后面呢给孩子上了这个 CRT 啊，就血液净化。那么当时因为病情也非常重，当时在救这个孩子的时候，我是连续在科室里面就是36个小时是没有回家的啊。那么这个孩子呢后面呢就是在病情稳一点，因为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血压挂不住，氧合挂不住，生命体征是一塌糊涂，就连转院他都没有机会了啊。在我们科里面待了4天的时候，就是血压呢能循环能维持住了，呼吸也好一点了，这个孩子呢我们就给送到区上去了啊。这可能就是我的从事这个职业的能够对我的最大的回报。
0: 主任，今天这个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2: 还挺好的，各项指标都不错，
0: 都正常啊，
2: 基本上都控制到正常范围。
0: 您现在这个复查多长时间要做一次？
2: 也不一定，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每个月都要去把这个甲状腺功能查一下。电话
3: 下空引流进去，然后把这个血肿吸掉，做一个初吸。这是几号的审期？
4: 是
3: 要去特级拔罐，镇静镇痛停了，那么血压的控制呢？
5: 常年累月的过度劳累让陈景燕的身体亮起了红灯。2023年的一次常规体检中，命运给了他一次沉重的打击，他被确诊患上了甲状腺癌。
6: 他生病来实际对我的这个打击也是很大的。为啥呢？因为我本身是搞肿瘤的，但是呢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它确实是已经到了进展期了，而且呢淋巴结呢已经发现肿大了。你说我作为搞肿瘤的，你都没关注好照顾好。
3: 我知道第一，甲状腺的这个预后还是比较好，第二呢就是得了病，它是得了病就正确面对治病，所以好像没有太多的焦虑，就去治疗了。
5: 做的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术后一个月，陈景燕匆匆返回了岗位。
7: 主任就是跟我们说几句话都会感觉气喘吁吁，但是他还是坚持每天来查房，每天进行一个对我们一个业务的一个指导。
8: 我们陈主任那个爱岗敬业的精神呢，值得我们去每个人都去学习。
3: 比如说这个病人表示他来的时候，我们氧浓度一定是比他先高后低啊。
5: 即便如此，查房会诊指导年轻医生他一样没落下，那扇守护患者的生命之门他从未离开。
1: 2930-3月，来继续辅助通气。
0: 您其实手术之后一个多月您就上班了，那正常的病人就是做完这样的手术之后要休养多久才可以恢复到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中呢？
1: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有的人长的话他可能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休息啊。那我当时呢是因为担任了科主任这个职务，

0: 还有一个呢，做完手术之后呢，正好我们那段时间病人也特别多，危重病人很多啊。我的大夫呢有啥特殊情况呢，还是要去给我汇报，发微信或者打电话。在家里面呢，总是感觉不踏实。就是觉得我只有到了医院，我只有看了病人，我才能把这个病情整个的诊疗了然于胸啊，才不会出差错，哎，才能第一时间的去救治病人啊。其实当时也就是这样的，所以后面呢觉得，哎，我身体底子好嘛，啊，完了之后休养的感觉好一些了，我就还是想着到我工作的地方来，我想跟我的同事跟我的病人在一起啊。
1: 也是经历了这一次疾病之后，我想您对患者可能也更能够体谅他们的这种感受，是吧？
0: 是的，因为在自己就医的过程中，我经常还跟我们科里面的同事在讲，我说真的，当患者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医生不容易，其实当患者更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我自己去采一天做了 CT 检查，然后同时做了三个那个增强 CT 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那个留置针流到血管的时候，那个扎针真的好疼呀啊！实际上病人来到我们医院，他治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感谢病人，病人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学习的机会，我们成长的机会。所以可能站到病人的角度上，我就给我的同事讲，我们要怀着一颗仁爱的心，我们要感谢病人。我是觉得人的这个职业啊，不分高低，也没有贵贱之一说，你从事了什么样的职业，你只要全身心的投入在任何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你都能做出一些成绩来。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徐鹤，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及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略显拥挤的办公室，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徐鹤与环境科学的缘分始于1991年，那一年受到从事环保工作的母亲的影响，他报考了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专业。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如今他仍然带领着团队在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等领域一路深耕。
1: 想加高压确实很难。
2: 那时候的环境保护还不像今天这么重视，觉得这个专业还挺好，因为他研究这个对象，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时我就报考了这个环境专业。

0: 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大自然有了敬畏的？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习惯于大规模开采、制造、使用和丢弃。直到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生态危机频发，如今在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倒逼下，大家终于开始质疑，这种增长模式还能走多远？
1: 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是线性的，他就是说有投入就有产出，那么再投入再产出。但是我们环境保护的这个做环境的人呢，来发现的就是你这个投入产出这个产品的同时，还有废弃物的产生，不可持续。
0: 变废为宝，反复利用的循环经济便应运而生。
1: 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通过把这个废弃的资源，通过我们一定的技术手段，那我们可以重新变成原材料，变成资源，让整个经济呢循环起来。
0: 早在2005年，国内正式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久，徐鹤就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前沿热点和现实需求，带领团队全力转向这一领域的研究，
2: 就是回答如何评价的问题。
3: 其实我现在其实不做七条技术路径嘛，我的四条新路径其实都是没啥问题的，都是它的成本效益其实都是挺好的，利润也都挺高的。
0: 王广正，传统的嘛，环境管理与经济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今年即将博士毕业。在徐鹤教授的指导下，他选取了固废资源化技术与管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当今正面临大规模退役者的光伏板回收。
3: 根据我们的国家一个规划，它到2050年大概是要建成装机有5000吉瓦，现在是800，大概是有一个6倍嘛。其实这个目标其实还是非常的具有发展前景的。但是呢，现在其实它那个报废量吧，它就有点就开始上来了。咱们最早是在2003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建光伏了。光伏的话，大概它的一个使用年限大概是20年，然后刚好咱们现在已经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报废高峰期了。估计到2030年的话，估计每年能够报废几百吉瓦的一个报废光伏。
0: 如此巨大体量的报废光伏板，究竟会成为环境的沉重负担，还是蕴藏价值的金山？这是吸引全球目光的问题。中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光伏装机国和组件制造国，而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国家正大规模引进中国的光伏技术与设备。随着2026年被视作中国光伏的退役元年，这些国家也将在未来10至15年间迎来类似的退役高峰。这意味着，曾经铺满戈壁和荒漠的蓝色海洋，将从这一年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化为以百万吨计的固体废。

0: 王广正选择的既是循环经济领域的前沿课题，也是现实中迫在眉睫的挑战。
1: 行吧，咱们讨论讨论你这个对光伏这个技术路径比较研究，咱们先讨论一下。
2: 这个研究的创新路径呢，包括了一个资源化以及原集再利用，还有定向功能化这三种。
1: 就你做的整个这个环节影响，从那个解封装，
2: 对，到后面呢，这三个环节其实就是把它三个环节的不同的技术给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路径。
1: 但是廖倩，你做的不也是从那个啥，从拆开始算的？
2: 他应该没有算硅。
3: 哦。
1: 嗯。就你那个没有考虑硅的再利用。
2: 对，应该
3: 没有。
0: 光伏板中可以回收的资源相当丰富，比如高纯度硅，提纯后甚至可以重新做太阳能级硅料，比如银，回收后经济价值极高。此外还有玻璃、塑料和其他稀有金属等。关注这个领域的化学分解和团队每个人的研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0: 徐老师，我今天上午做了一些实验，就是咱们之前不是考虑的，就是用氯化金属的方式就浸出硅片中的银嘛。嗯。然后我在实验中发现，咱们这个硅片中啊，除了咱们预想之中的银和铝，其实里面还有一些主要是铅和锡的杂质。
1: 铅的话，是不是可以加一些硫酸根？生成硫酸漆，硫酸铅沉淀，是不是它就可以把它去除了？
0: 是。
1: C 的话呢，它现在是二价的，是不是能够通过氧化，是不是把它变成四价的？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是不是进行一些前处理？
0: 从焊带和硅片。
2: 有些问题可以在实验室和校园课堂里解决，有些问题则只有在实践的场景中才会显现。徐鹤一直用在场型学者这个标签来形容自己和团队，同时在循环经济领域，许多实验室成果必须经过中式放大阶段，在生产环境中接受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具备可推广、可复制、可持续的价值。另一方面，企业在实践中往往面临大量具体需求和现实困惑，他们也渴望与掌握前沿趋势的专家团队深入探讨。在这种双向奔赴的过程中，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徐鹤团队最为理想的实践载体。
3: 之前跑的比较多的时候，大概一年要去个十几趟。我们当时还是还有很多那个学生在那实习，我们也在那搞了很多研究生的那个实践基地。
2: 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天津市远郊的静海区，既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一座以循环经济为特色的专业化园区。自2005年起，南开大学与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建立了中国南开再生资源研究中心，徐鹤担任该中心副主任，并主导了南开大学与园区企业之间的多项合作。
3: TCL 奥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它是属于 TCL 下属的一个二级公司。我们跟它主要合作的，最早的话主要是四机一脑，就是冰箱、电视机、空调、洗衣机还有电脑。最近我们准备在塑料高值和这个光伏这方面，我们准备跟它做一个进一步的合作。下它 battery 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电池的一个公司，比如说有什么技术问题，他也可以来咨询请教一下我们。但是更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研究开发这个主要是这个新的一些技术，提高它的生产效率，然后主要是给它提高一些这个产品的附加值。还有主要做的研究，一是比如说一些新的新兴的电子废弃物，那么过去他们可能并没有做过，那么他没有做过的，需要首先要在实验室做这个技术的研发，然后再到企业去做中试，最后到这个产业化。
4: 这个楼建的不错
0: 啊，应该挺好的。
3: 不是，他现在搞的确实要比过去规范很多了。
0: 对，
1: 现在就是之前不是你们也建了一条那个手机那个拆解线，手机没拆是吗？
5: 没有那么大量。
1: 光伏呢？光伏上次也看了一个产线。
5: 光伏。